0: 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韩阳啊。
0: 礼拜二了啊，2026年7月21号的星期二。
1: 是的，农历来到了6月初8，也是个好日子。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今天是好日子吗？
0: 今天多好的日子呀。是好日子，
1: 是不是？
0: 只要心情好，哪天都是好日子。
1: 是不是要晒朋友圈啊？
0: 我就怕我赶不上。
1: 啥赶不上，都尘埃落定了。
0: 不是，就是那个人家要求是本人签收送达。我要是，你说我这正在班上呢，那边提了秃噜就签收了，我这啥都赶不上，凑热闹都看不着。
1: 你不行，你一会儿那啥，
0: 昨天小智还演我呢吗？小智说
1: 咋了？
0: 就大家都问嘛，说收没收到呢，就我一直惦记的那个大封面嘛。
1: 对，你不为了要封皮吗？
0: 今年好像是不太对劲儿的，
1: 咋的？换人了？
0: 今年就是要求，就是所有的这个录取通知书上，就一律都是简单化嘛。我发现各地晒的那个封皮儿也都是特别的简约
1: 啊。
0: 完了，我这心心念念的惦记的，不知道我这个，哎呀，带着沙头画像的这个封皮儿能不能给我送来？
1: 哎呀
0: 我看人家别人接那个全都是不一样的，都贼简单的，
1: 就是那个外皮基础，里边东西不基础了
0: 啊。
1: 最重要的不是里边那个吗？
0: 我现在已经不关注里边
1: 啊，就为了
0: 看外边，
1: 就想要外边那封皮
0: 啊。对，
1: 那啥，我上网给你淘去。
0: 昨天人家小智说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我今天人家就能收着了
1: 啊。
0: 我心话跟谁俩呢？昨天晚上我一查，我们那也在路上了。
1: 是，都是统一发。
0: 你就说
1: 你再不发孩子开学了都快。
0: 哎呀妈，再不发我跟你说，这一波家长的心滴溜滴溜都不行了。现在已经开始衍生出来说，除了就是这一波焦虑盼望陪伴，然后再等待再忐忑，完再尘埃落定，就是看不着这个一纸定尘埃的这个通知单的话呢，你就始终是觉得一直在天上飘
1: 啊。
0: 完等到终于看见了呢，有一些已经接到了的呢，完就开始又寻思啥了呢？你就是这些当妈的有操不完的心，又该寻思啥了呢？哎呀妈呀，离开我身边了，你这就衣服啥的你说咋整啊？这谁洗呀？哎呀，吃饭能不能吃饱啊？口味对不对劲儿啊？哎呀妈，能不能交着好朋友啊？哎呀，
1: 洗衣服咋还不会洗呢？
0: 就是各式各样的担心都有嘛。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是开玩笑的，就是之前我身边有一个姐姐，她家是个闺女，孩子在北京上学，每个周末的时候，她妈都会如约的接到一大箱包裹，
1: 邮过来，
0: 床单、被罩、衣服什么全都邮过来。
1: 哎呦我的妈！
0: 我说姐，你至于这样吗？哎呀，她说那咋整？不放心嘛，就觉得你说都一个是怕她自己手洗不干净，再有呢就是公共区域呢，说觉得用这个洗衣机什么的轮着用呢，她说我觉得不行，我怕她那个不卫生。啥的，就是各种担心。
1: 哎呦
0: 啊！我说你这么把着，那怎么整啊？以后啊，
1: 将来出社会咋整啊？
0: 还出社会呢？就是你出了爸妈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你不就已经到了半个社会了吗？
1: 对呀。
0: 完就开始，这不有好多焦虑的吗？我一瞅，天天晚上3-4点睡不着的，或者是刚起来的，我一看大家伙都在这做着各种担忧，但是我就特别的气愤，就我这个点儿起来，我是图一什么呢？我也3:30、4点的时候，我也睡不着了。完了我就生气，是我被气醒的。
1: 为啥呀？
0: 临睡之前，这不是有点这个入眠的小癖好吗？不知道你是听着什么来入眠？你听啥？
1: 我听单口相声。
0: 单口相声，那还能嘎嘎笑，还能睡着吗？
1: 不是，主要为了听啥？单口是故事嘛，讲故事、评书类的。
0: 我今天早上被气醒，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就是听一些那个什么小爽文，囤货呀、高温呐、
1: 末世囤货、
0: 极寒呐，对，就这种的。今天给我气的，我说这不是忽悠我们半睡半醒、迷迷瞪瞪的人吗？以前我就是没怎么太听故事梗概，就只不过就是听大概是这样的事儿哈。然后这家一下子，我听他说我这个要开始这个高温来临了，我去囤了一堆货。我们家什么有地下室，我囤了绿豆、红豆、黄豆、黑豆，就一直各种豆。哎呀妈，给我气的！我说你多能忽悠人，你趁着这时候半梦半醒的，我没给你 计较这样一个内容。但是现在我一下清醒的听到了，就这一茬给我真是气醒了。你囤点大米白面不行吗？你非得囤一堆豆子，还换着各式各样色儿，你整那老多豆子干啥呀？
1: 是之前还有那啥嘛，就我看你都气笑了，说那个网上说不要让南方人再写墨式文了，
0: 最高温度给整到多少度？
1: 说那啥，说那个也的，那个是极寒天气，最低温度达到了-40°C。
0: 哎呀，
1: 我那个，然后主角开始囤菜
0: 啊
1: 啊，直接囤了100斤大白菜，我说那够干啥吃的呀？
0: 你要说囤100车，还算你有点格局，
1: 囤100斤大白菜。
0: 他岂不知作为任何一家东北人，哪怕是不积酸菜的冬天的大白菜也得干个200-300斤。
1: 对呗，囤到了高达100斤的大白菜。
0: 哎，您说南方哈，南方小伙伴这个事儿，我昨天就经历的，就是这不说到暑期了嘛，开始各地的文旅们发力了，撑腰都来到各自的家乡哈。昨个我去了一个像那种类似于像网红打卡的那个吃饭的那个小馆子，
1: 网红店儿。
0: 妈，要求老多了。
1: 咋的了？
0: 一开始去就
1: 吃个饭要求了，
0: 慕名而去嘛，吃个饭啊，没有地方啊，几位先在外边等着。哎呦，我说那没有地方啊，我说那，哎呦，我看，哎呀妈，这山楂炖排骨这菜行啊，就人家就只做这几道菜，就12道菜，你点别的没有，就这12道。我说这山楂炖排骨肯定行，没有了。我说没有了，完还没有桌。我说这么的呗，看有啥，我怕一会儿那些都没有啊。隔夜的蒜苔呀，还有什么尖椒茄子什么的，油滋拉土豆丝儿。我说那我先点上呗。点不了，没有桌，点不了。我说这扯的，整的跟住院似的，不得办住院手续还开不了药呢。完说啊，我一手墙上还贴着，就意思就是写各种规矩，就这12道菜，多了你别问。还有呢，就是不提供酒。就是你不能在这喝酒 怕你喝起来磨磨唧唧的。
1: 我们这是吃饭的地方
0: 啊，对，就是占人家翻台时间嘛。反正这些都给你红纸黑字的给你写到贴到墙上。
1: 但是这一点是可挺好的
0: 啊，是就这些我们都觉得行，能接受吗？就是各式各样的要求，比如说你要吃啥，你等着终于轮着你桌了，完说吃啥干啥，哭哭哭哭一顿点，你着急忙慌的，你得抢啊。比如说那蒸雪糕就最后一份了，快点，谁要？完嘎举手说给我们，就特别这样的。
1: 天哪，
0: 抢上。之后人说的，我说那这一会儿再点点水啥的吧，这你就是跟抢饭似的，就歇口气儿，我再看看点啥水啊。不行啊，点水都得在这块统一点完了啊，那个啥，要不然的话你再单点那个不咋好整了啊。我说啊，那行，赶快点，赶快点。
1: 哎呦我的妈！
0: 这波给上水的时候，那阿姨还特别的那个热心肠的，这个是得先交钱的，交没交钱交钱才能给你。但是说到为什么说到南方小伙伴了呢？咱这东北的菜码大呀，你像那特别老式的锅包肉啊、溜肉段啊，
1: 他们那个
0: 他们没有概念，
1: 不知道的一点点好一盘。
0: 但是确实这些作为地道的这个地方特色的话呢，肯定桌桌都得想尝一尝。
1: 是，
0: 就是你在自己家当地那边吃的锅包肉和在我们这个纯东北吃的肯定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该说不说啊，这家可绝对不是说。

0: 纯粹的那种靠网络炒红的网红馆、
1: 啊、人家真有实力，
0: 那老菜做的、
1: 嗯、
0: 真的好吃，贼香、
1: 啊、哎呀
0: 哦、然后就这是我们这不是在那落座等着吗，因为我没吃着山楂炖排骨啊、
1: 嗯、
0: 一看隔壁桌两个小年轻人，一瞅就是小情侣的
1: 啊，吃着了，
0: 一开始看面相看不出来是哪块的呀，就觉得人家有、
1: 啊、
0: 人家有那个山楂排骨、啊、哎呦这太好看了，一看就能好吃、
1: 嗯、
0: 我就这嘴就欠嘛，一走一过我就说、
1: 啊、
0: 我说哎妈人家有山楂炖排骨、
1: 啊、
0: 哎妈这一瞅就能好吃
1: 啊，
0: 啊我忘了完就问我们这桌点啥了，我说没点锅包肉，就是点的溜肉段、
1: 啊、
0: 就在这正说菜单呢，
1: 嗯、
0: 啊旁边这小伙子他那桌上这不山楂炖排骨、
1: 啊、
0: 吃了那个已经吃一半了、
1: 嗯、
0: 完这边给他上了一盘锅包肉，那满满当当一大盘子他就放到我们桌上说、
1: 嗯、
0: 实在是吃不了了，我们就是意思是我们这个是来旅游的、
1: 啊、
0: 也不能打包什么的、
1: 啊、
0: 给你们吧、
1: 啊、
0: 我们、
1: 哎、
0: 完我就往我们这桌也挺那啥的说、
1: 啊、
0: 一听说话、
1: 啊、
0: 听出来是南方口音呢、
1: 啊、
0: 我说这是来东北玩的、哦、
1: 啊
0: 实在是吃不了了，这菜码太大我们也没好意思要
1: 啊那是那是、啊、
0: 我说我们也点了很多、
1: 嗯、
0: 我说但是这个肉你要尝一尝、
1: 啊、
0: 它真的非常有特色很好吃，
1: 对
0: 那焦黄的外酥里嫩的、
1: 嗯、
0: 就是那个脆皮你都能感受出来，
1: 对
0: 溜肉段也是外边那个肉啊一咬啊、
1: 嗯、
0: 就是那种嘎嘣脆的那样的
1: 啊
0: 完这个小伙子也弄得挺尴尬的，寻思、
1: 嗯、
0: 你看我这送菜都没送
1: 出去，
0: 完、
1: 嗯、
0: 我们这桌还把我一顿损的，你瞅你挺大岁数，你说你能馋的，你说你当着孩子面你啥都要，我说我没要
1: 但是那你那啥吗、嗯、你就是不知道在东北咱的这个那个暗号吗，
0: 是啊但是我这东北人知道这啥、
1: 嗯、
0: 我也不能丢东北人脸呢，人给就吃啊，岂、
1: 嗯、
0: 不知我根本就不想要他心上的这盘锅包肉，
1: 想要的是那个山楂，
0: 他吃剩的那个山楂牌
1: 你们桌那些人也是这个意思，说你好不容易要锅包肉干啥呀，锅包肉谁吃不着那山楂炖排骨我可整过来，
0: 人家孩子也是意识到了那个菜不是被俩人都吃了吗，哪有送剩菜的呀，
1: 那啥咱不一样，你看那咱东北的自己吃完可能你来加一口尝尝，
0: 但是哈、
1: 嗯、
0: 这份心意我们感受到了，
1: 嗯，
0: 如果这个南方小哥你有功夫这么、
1: 啊、
0: 这么早的点能听着我们的话
1: 啊，车上
0: 嗯这非常的感谢啊，
1: 是啊、
0: 嗯、虽然说最后那个情谊没有领、
1: 嗯、但是那啥了
0: 啊，
1: 确实是一个好心，
0: 但是都是特别美好的一次邂逅哈，
1: 是的、啊、
0: 哎确实嗯，但是这家菜馆呢真的就一定我下一次必须早早的就去把那山楂排骨又给吃老好看了你一瞅哎呀那色香味的、
1: 啊、
0: 而且主要的是味道
1: 是
0: 真的是地道老饭店的感觉，
1: 而且因为它里边放山楂的话它会这个让肉更加的嫩，
0: 你想他敢在自己的菜牌上写隔夜蒜苔、
1: 嗯、
0: 这纯粹东北孩子的一个梦，
1: 对呀、
0: 啊、但是人家做出来那个就是肯定是新做的菜、
1: 啊、他是用这种方法
0: 对然后
1: 闷了一下
0: 做出来的那个味道口感
1: 跟隔夜一样一样的吗，
0: 哎呀妈我跟你这么说吧、
1: 啊、
0: 本来我是最近是严格控制的，那晚上的米饭是绝对不能吃的
1: 啊，但隔夜蒜苔你不吃米饭就没有意义，
0: 哎呀两碗那俩撑的、
1: 啊、不是他是就是刚出锅的完能做出的那种就是小肉
0: 用铁饭盒用铝饭盒装的，
1: 哎呀
0: 嗯你就说吧
1: 小肉干巴的完了那个蒜苔已经就是那种囊子了那种，
0: 你就别提我就跟你说、
1: 啊、
0: 就这个用语言完全无法形容，你就想用那个铝饭盒盛出来的、
1: 嗯、
0: 无论是豆角炖肉啊还是隔夜蒜苔呀、
1: 啊、
0: 还是什么那个
1: 尖椒茄子呀，他家豆角冒泡吗，
0: 我没吃吗、
1: 啊、
0: 豆角昨天点了七个菜、
1: 啊、
0: 那太多了，
1: 哎呦我天哪
0: 你说这我还都没吃全上呢、
1: 啊、
0: 人有十二道特色、啊、所以说还得相约下一次、
1: 啊、下回山楂炖排骨
0: 那约起来、哦、
1: 啊
0: 约起来
1: 行行行太行了这个
0: 不能告诉别人他家没给广告费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京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0: 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燕之屋。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我们每天来分享生活哈、嗯、每个人的日子每一天呢，其实你各自己看自己的日子都是挺平平淡淡的，
1: 嗯，
0: 那一交流出来你看
1: 那
0: 这不就是槽点乐子就都出来了吗、
1: 啊、都不一样、哦、而且关键就得沟通就得交流，你说你要不说话都不唠，都不唠到那儿，我都不知道有刚才那些
0: 哦，就真的我现在我就觉得探店的主播挺幸福的，
1: 太幸福了，
0: 嗯，
1: 那
0: 这行挺好
1: 想试试啊
0: 主要就是还能发现老多走街串巷的，而且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哈、啊
1: 嗯。
0: 有一些呢，这个突然间发现就是犹如雨后春笋一般的，
1: 嗯，
0: 出来了很多这个非常有名气的、特别好吃的、也适合去打卡的一些地方。
1: 对
0: 啊，民以食为天嘛，每天不吃不喝的，你说哪有乐子？也不能天天蹲马路边子上撸串儿呢。基本上在咱俩的生活当中，听到最多的就是撸串儿，
1: 就撸串儿，
0: 吃个麻辣烫。
1: 是，关键是你撸串儿的话还不一样，
0: 嗯，
1: 每家串儿跟每家串儿还味儿都不一样。
0: 那肯定是，
1: 嗯、这家有特色，那家特色都不一样。所以说，很多这个南方朋友过来问我说，这个、嗯、到东北到长春之后哪家烧烤好吃？我说那不一样，我说哪家都有特色，我说你看你想吃啥？
0: 嗯
1: 啊，这玩意儿它就是看自己选择了。嗯、
0: 对啊、哦，确实哈，就是这种呢，一到了假期的时候呢，或者是如果说我们不配拥有寒暑假的话，
1: 嗯，
0: 比如说你从事的职业你是没有寒暑假的，
1: 嗯，
0: 或者是你家里面没有这种适龄的孩子的话，你也体会不到寒暑假的痛苦
1: 跟快乐。除了在学校工作的，还谁有寒暑假呀？
0: 有的就专门陪孩子的嘛，是、
1: 啊、
0: 生物钟随着孩子走，
1: 嗯，
0: 人家放假了就跟着放，人家上学了就跟着陪，
1: 嗯，
0: 如果说都体会不到的话呢，适当的建议大家真的要就是你走。一直忙着往前走是看不到风景的，
1: 对，
0: 得让自己停下来、
1: 嗯、
0: 放慢脚步或者是短暂的停一下、
1: 嗯、对，人生不止往前往上、
0: 嗯、
1: 四处走也可以，
0: 对、
1: 啊、
0: 给自己安排一个假期，
1: 嗯，
0: 哪怕就是在你所处的城市当中，
1: 嗯，
0: 其实真的你每天你可能就是两点一线的这种
1: 真的
0: 牛马工作
1: 啊，
0: 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听到了大家的分享，我们每一个人、
1: 嗯、
0: 今儿个他去了什么地方，他比如说他去了图书馆，
1: 嗯，
0: 今儿个他逛了一天街，
1: 嗯
0: 啊、你像昨儿个我吃了一天饭、
1: 嗯、
0: 哎，把这些都一分享，你看你的这个生活线就被不一样的这样的风景给串联起来了，
1: 对，都不一样、
0: 哦、
1: 就是很多人觉得哎呀，那你看我搁这地方待个十来年二十来年、
0: 嗯、
1: 待好几年了，
0: 嗯，
1: 那你看我这有啥玩意儿我可能都知道，真不一定，
0: 对
1: 啊，
0: 真不一定、
1: 嗯、
0: 是真不知道，
1: 对，真不知道，
0: 因为你的眼光和你的脚步就丈量在你画的这个圈圈内了、
1: 嗯、是的、
0: 哦、
1: 啊，
0: 你都来不及发现说哎，就在你可能只注意到你家楼下新开了哪家店、
1: 嗯、对，
0: 又黄了哪家店，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就在你周边在你身边会有这么多丰富多彩的地方，
1: 对。

0: 破圈是吗？
1: 嗯
0: 嗯，就是我到哈、啊、去年还是前年，
1: 嗯，
0: 我才去过那个咱们这边的那个博物馆。
1: 哦，
0: 吉林省的博物馆，
1: 嗯、
0: 我操！那年我才去，
1: 那你、
0: 啊、后来我都不知道往那边去，我发现哎呦挺多呀。
1: 你都不用说别的，
0: 嗯、
1: 就现在我问问，
0: 嗯，
1: 正在听我们节目的长春人，
0: 嗯、
1: 就别说是。出生就在长春，还是说你就在长春生活定、
0: 啊、
1: 就生活定居了、
0: 嗯？定居了。
1: 我就问问54路有轨电车，
0: 嗯，
1: 你有没有没坐过的？
0: 肯定有，
1: 嗯，对吧？
0: 就是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
1: 对，
0: 但是没有去感受过，
1: 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
0: 嗯、
1: 这个一个问题，
0: 嗯，
1: 哦，就咱就不用说什么每一家饭店你都能够吃得着，或者是每一个街路、
0: 嗯、
1: 大街小巷你都知得到，
0: 嗯，
1: 就咱就说最明显的一些能够让大家一提到这个城市的坐标或者标志性的建筑就知道是哪个城市的话，
0: 嗯，
1: 就这就在你的家门口，你都没有去体验的话，
0: 是
1: 多遗憾呢？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咱大长春挺适合度假的，
1: 哦，
0: 啊，因为它这就比较慢，那、可以把让生活慢下来。
1: 嗯，而且吧，就是这个时候，虽然说各地都觉得暑期很热，
0: 嗯、
1: 入伏了、
0: 嗯，
1: 但是东北像长春这天儿、
0: 嗯，
1: 这多舒爽
0: 的。咱们主打22度的夏天嘛。
1: 真的，
0: 嗯，
1: 就不论是从吃啊、喝呀、啊、住啊、玩啊、
0: 嗯，
1: 包括在文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建设方面，
0: 是的，
1: 你看，真的都特别的有特点。
0: 嗯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啥吧，像这个暑假的时候，
1: 嗯
0: 啊，这个南方的朋友也可以多来咱们东北玩一玩。
1: 那指定是的，嗯
0: 嗯，对呗。然后那啥，我们往南方去游一游。
1: 你先别往太难的地方去，
0: 嗯、
1: 你先差不多少的。
0: 嗯，
1: 近了边儿的
0: 是，咱这个
1: 坐高铁的话，别超过说就不再像以前似的，坐火车得坐个一天一宿才能去的。
0: 我不超龄了，
1: 5个来小时。
0: 我不超龄
1: 啊，你超龄了。
0: 对，这夏令营不是咱给孩子整的吗？
1: 啊，带团你也没有资格是吧？还不够，还不配，你现在还没达到说杨叔那个地位。
0: 是，
1: 啥时候你混到说一提就说我季叔领我去就行了？
0: 来吧，咱们这次的这个夏令营呢，一起去到北京。啊，一到了这个暑假，很多家长都说，你看这个孩子放暑假，我没有暑假呀，你上班没有时间陪孩子，那孩子自己在家里边整天让他这个玩电脑啊、打游戏啊、看电视啊，
1: 嗯，
0: 你性格，你咱别说这个眼睛近不近似的，
1: 那必近视，
0: 性格都愈发内敛，你没人说话，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是给他扔到补习班里边，他只能被动的刷题。
1: 哎妈，那心情还不好呢。
0: 对呀，孩子的眼界呀、胆量啊、表达跟社交能力啊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因为现在所有孩子都讲究这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嘛，不光是学习啊。
1: 嗯、
0: 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这次咱们不只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机会。先跟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啊，每一项呢都能够助力孩子长远成长。第一，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与团队协作。第二，锻炼语言表达与自信，沉浸式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
1: 嗯，
0: 第三，培养独立自律的品格，全程自主打理生活起居，脱离父母庇护，养成良好作息与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拓宽眼界格局，行走北京名校名胜实景研学，跳出课本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
1: 嗯，
0: 这也是咱们1038独家而别家没有的核心优势。本次夏令营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季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的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呀、私下亲身的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最重磅的电台专属福利来了，
1: 嗯，
0: 所有参营的孩子啊，都可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

0: 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啊，夏令营呢专属八到十六岁的青少年，得在这个年龄段呢啊，要不然说我超龄了呢啊，八到十六周岁的青少年，
1: 你给自己嫩的，怼回去两岁。
0: 行，我十六岁零好几百个月。开设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啊，原价6999元每人，
1: 哎，重点来了，
0: 哎，专属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两名或多名孩子结伴同行报名的，每人低至5599元，相当于一个人省了1000大多。
1: 嗯嗯嗯，
0: 啊，一站式全包所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游玩，安全保障依旧全面拉满，让家长百分百安心、百分百放心，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各类项目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内全新合规大巴，出车前全面安检，住宿呢为舒适的双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楼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专属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日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你想让自家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中锻炼，在行走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这个暑假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吧。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名额吧。
1: 你看你说的，这老像了，边说边在那块咽口水。
0: 不是，
1: 真挺诱人的。
0: 主要是我现在鼻子不咋通气儿，我念一念他口水吧，他就那啥，他自动出来了。
1: 嗯，
0: 我嗯呢，
1: 就是你看啊，有需要的会觉得这一次的机会超级的香。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些地域性的那种向往的话，因为每个人从小或者是现在都有一个向往的地方，
0: 嗯，
1: 无论是去打卡呀，还是有情节呀，那，北京到底有谁在吗？
0: 嗯，就必须得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1: 嗯，还爬爬长城，
0: 对，
1: 去，你像我那一年特意去的是那个，那个大观园
0: 啊，
1: 我是特意上那儿的。然后再有就是刚才就是咱俩这是正唠着好信儿的，有开板听着的，就800年不听我节目的，
0: 咋的了？
1: 看了一下我朋友圈，跟我说。你说我从来都不咋看朋友圈的事，突然间发现问题，你老发王楚钦，你家亲戚。
0: 真别说啊，刚开始我看你朋，我刚刷到朋友圈的时候，我也以为是亲戚呢。我说这是大姑，你看都姓王，完你还老说，哎呀，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真出息了。
1: 那姓王的全够有亲戚的，王一博上。我当时北京同学不就一直问我吗？说你啥时候来北京啊？你亲戚在这儿。
2: 近视病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

草、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话健康，
1: 国际名医话健康，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咱们健康方面的事情啊。这个有些很多人啊说这个神经炎啊，面神经炎这个东西不太了解啊。今天呢，我们来请到了我们的这个黄医生啊，神经内科的黄医生，跟大家仔细的来聊一聊啊，我们关于这个神经炎方面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呢，这个一觉醒来，有些人觉得啊，这个嘴歪了，眼睛闭不上。啊，这个喝水漏水呀，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中风了。其实这个大

0: 概率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面神经炎。今天咱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神经内科黄文轩医生。黄医生毕业于南华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在吉林省人民医院接受过高标准规培，从业以来呢，一直专注于神经内科领域的临床诊疗工作，尤其对脑血管病、面神经炎、头痛、神经痛等常见病有深入的钻研和丰富的经验。下面就请他来为我们讲一讲面神经炎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请黄医生。
1: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黄文轩。面神经炎，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面瘫，它跟中风完全不是一回事。面神经负责支配面部肌肉运动，它从大脑出发，要穿过颅骨内一个非常狭窄的骨性管道。一旦面神经因为发炎水肿在这个骨管里卡压，神经传导就会出现问题，导致面部肌肉瘫痪。面神经炎最常见的诱因是病毒感染加受凉加免疫力下降的组合。很多患者在发病前都感冒过，熬过夜，压力大，或者面部被冷风空调直吹过。免疫力下降时，潜伏的病毒会被激活，加上冷风刺激血管收缩，面神经就出现了问题。面神经炎的典型表现非常直观，额纹消失，皱不了眉，眼睛闭不紧，闭眼有缝隙，鼻唇沟变浅，法令纹消失，口角向剑侧歪斜，骨塞漏气，喝水漏水。它和中风的关键区别是，面神经炎是整个半侧面部都动不了，额头、眼睛、嘴巴全受累。中风引起的中枢性面瘫通常只影响下半部分脸，额头和眼睛都是好的。一旦出现这些症状，要尽快到神经内科就诊，最好在发病72小时以内，因为面神经炎急性期的治疗有一个黄金时间窗，越早用药，神经水肿消退的越快，神经损伤越轻，恢复就越好。急性的治疗标准是糖皮质激素，用来快速消退神经水肿，减轻卡压。如果是病毒引起的，还会联合抗病毒药物。大多数患者经过规范治疗都能获得良好的恢复，但恢复周期存在差异，轻的几周，重的几个月。恢复期要特别注意保护眼睛，闭眼不全导致角膜暴露，容易感染。白天用人工泪液，晚上睡觉戴眼罩或用纱布覆盖。如果恢复不理想，可以做面神经肌电图评估损伤程度。最后提醒大家，面神经炎看着吓人但不致命，也不代表大脑出现了问题，关键是及时就医，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愈后都很良好。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好嘞，那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
1: 哎，
0: 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团子群的话呢，就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妹儿啦。
1: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
0: 哎，那另外呢，就是想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给大家就是长春市区的一些团子啊，想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服务，我们有什么好吃的果子能给大家配送到家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小妹儿这里进行咨询。
1: 是的，
0: 每一天在抱抱团当中，我们

0: 这挺豁达的。
1: 嗯，笑说开心。
0: 小朋友说啥？
1: 这个也写的是属于散文类的，那你跟四哥还不一样啊。乐呵大大说，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早安。一辈子很短，别把烦恼放心上，别把委屈藏心底，别把遗憾留明天。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平安是福，健康是宝。新的一天，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暖，把平凡过成欢喜。
0: 这
1: 词儿整的，
0: 就是平凡与否哈，就是谁都想让自己的人生有那么的高光，可是高光只是那个时刻而已，它不可能总高光，一直高光，电灯泡还有坏的时候呢，所以呢，就是接受平凡，然后呢，脚踏实地，时不时的呢，让自己保持一个就是所谓的心大，其实心大挺好的，心大了你才能忘了烦恼，
1: 对，
0: 如果但凡此刻你有点小憋屈的话呢，我们还有一招，包治百病
1: 治啊，但是一说到买包，刚才就很多人说这个钱有时候花刀把上了啊，这个很多人就为了省那点钱呢，就去买代购去，对吧，是真是假这玩意儿都不好说啊。然后今天咱不用担心了啊，咱们这个是直接从韩国集采回来的，什么叫集采呢，一集中采购啊，一大批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以扫码验真伪，咱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说才能给到今天这样一个价格。今天带来的是 MLB 的这样的一个时尚百搭的多款包，一共是四款这个专柜上的价格几乎都在1000大多啊，1000左右，今天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的咱们再送棒球帽一顶，可以选颜色，这款棒球帽在官网上你单买还得269块钱一只呢啊，今天咱们免费送，买2个和3个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少更划算，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个，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包就可以赶紧抢了，这个 MLB 呢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品牌啊，他家的这个复古老花包呢更是包包界的心头好了，不管是明星博主啊还是街头潮人呢，几乎都是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去各大商场看一看啊，这个 MLB 专柜永远是人气爆棚，几乎啊就是去都得溜达溜达，那满印经典老花搭配立体刺绣标识，纯正的美是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带来的这个 MLB 啊，直接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只要299起啊！这款包啊，真的是闭眼入不踩雷，横版的托特包啊。如果说呢，你有这个日常要带电脑啊、带平板、pad 出门的，选它准没错，因为它容量大。啊，还附赠同花色的零钱包，大包小包叠搭，层次感直接拉满了。还有第二款20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啊，追求的是那种慵懒法式风的啊，都可以，黑色浅灰两色百搭啊，吊带裙阔腿裤随手一拎呢就是有味道啊，小个子记得选短肩带款更显高挑。第三款波士顿包，通勤约会想一只就搞定的就选它，包型立体不塌，黑色浅米色，经典耐看，衬衫高腰裤你配上的直接利落又有气场。最后一款斜 logo 托特包，奶油色温柔，黑色酷飒，日常轻装出街就选它啊。 MLB 官网的这个专柜或专柜的价格几乎都是每只包大概1000左右，今天咱们只要299元起，前20名下单的，咱们再送棒球帽一顶。这款棒球帽单买还得269呢。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包，赶紧抢吧，每款限量只有100只，买完就没有了啊。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 享国补、享企补、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

0: 买空调。
1: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来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哈。
1: 嗯，
0: 你要说一那个跟谁一有比较的时候，我四哥肯定是不带服软的。
1: 那可不，腾一下就出来了。
0: 仓促之间送上小诗一首，这能感觉出仓促了
1: 啊？咋的呢？
0: 加一块行数少了，俩四六八才九行。
1: 我没准四哥这边挣那啥呢？刚来个活，完了夸夸夸编那啥。
0: 哎呀，
1: 那
0: 今天能突破300大关呢？
1: 带400。四哥说不重内容要包装，一颗玩心肚中放，
0: 那哪是玩心呢？
1: 赠送盘肉心无恙，心念山楂爱一藏，清脆声声空回荡，扩解状态变正常。搭配交广小海洋，乐伴上午好时光，相守生活美无上。
0: 我咋的不正常了呢？
1: 不知道，我那前段时间都不正常啊。
0: 啊，就是。你说这整的我。
1: 啊，我知道了。
0: 嗯。
1: 那个四哥的意思是，前几段你一直这个心里边没着没落的紧张，现在这不是石头落地了吗？
0: 是吗？
1: 嗯。
0: 就是表现的，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纪，还这么藏不住事儿吗？
1: 嗯呐。
0: 展现的这么明显吗？
1: 就是从孩都不是不说的，从孩子高考那天，
0: 嗯，上个月的6号，
1: 临近高考那两天，
0: 嗯，
1: 一直到那个
0: 我这么不正常
1: 成绩下来，再到那个尘埃落定，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0: 嗯，
1: 就感觉整个人就给我气个这提着。
0: 一个半月过去了，
1: 嗯
0: 啊，哎妈呀，我这么如此的肤浅吗？被大伙儿看出来了，我觉着自个儿藏的都可好了
1: 啊。
0: 能不能他是觉得四哥关心我，觉得我想打听打听，说前两天一直听你不是戴口罩吗？闷
1: 啊啊，那应该是
0: 这两天声音这不是回来了吗？
1: 啊，那也可能是说的这个，
0: 嗯，
1: 也可能说这个，反正这个，
0: 对，要不然咋能尝？就是咱那么惦记馋一道菜呢？一瞅那山楂排骨，就能好吃，又前两天吃啥都没味儿
1: 啊，
0: 嗯，
1: 吃啥都没味儿，你不也把自己的小凉菜拌的在香？
0: 哎呀妈，可别提了，可不是咋？本来我以为这段时间哈，心情的焦虑
1: 啊，再加上
0: 忧伤，
1: 伏天了，
0: 在家伏天，再加上有点家里面乱七八糟的事儿哈，我就觉得给我折磨的，我寻我怎么还不得掉个10斤8斤的哈？
1: 啊，
0: 自我感觉都觉得清减了，现在，
1: 啊，
0: 因为老开心，肯定是能掉下去。
1: 啊，
0: 今天早上一上秤，我妈，我想把秤摔它，那秤是坏了，
1: 咋的了？
0: 那个数值那个指针儿，它是不是对我已经产生了，就是格式化都格式不了的顽固记忆了呢？
1: 对你有偏见了。
0: 就是它那个，
1: 嗯，
0: 跟我之前没摊上事儿之前。小数点后边的数都没变，
1: 哎呦我天！
0: 就别说前头了
1: 啊！你是不是啥了？
0: 嗯，
1: 那个有他有记忆了。
0: 后来我寻思，我说这你说别跟一个那个这玩意儿，你说你骂他，他也不能回应你，我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1: 嗯，
0: 我把他雪藏了。
1: 哎呦，
0: 我找个袋给他装上，套起来塞到旮旯上。
1: 你这是跟那减肥博主似的，说没忍住，那晚上吃了只鸡。胖5斤，鸡拢共3斤。
0: 哎，你敢不敢说一下减肥博主最后那个话？
1: 啊，不行，那就不让播嘛。我不让播嘛，不让播我早说了。啊，咋的了？
0: 他老不让我说话，
1: 你得关了。
0: 就是，
1: 嗯，
0: 不是说嘛，当你要是成功了的时候，
1: 成功说啥都，
0: 你说啥都有人信。你减肥博主

0: 人说了，说等他要减肥成功那一天，
1: 嗯的，
0: 他别人问他是怎么减下来的，
1: 我也胡说，我就说我吃的啥瘦呢？
0: 能吃得进去的，你也是一壮士，
1: 嗯，厉害厉害。
0: 好吧，那这个不就这段子你大家伙你就刷着，你肯定不能刷着，但是有一些话是不能宣之于口的，
1: 是
0: 毕竟我们都是接受过正规的教育的人，有些话能咋说的，你就是同样的，就是说脱口秀也好，还有什么你在线下看脱口秀和你在官媒听到这些这个脱口秀类的节目，
1: 那
0: 就是完全
1: 不一样
0: 的，
1: 不一样，
0: 所以说我们的人生非常的割裂，就是这边呢我们还得是像那种啊，就是得是阳春三月登大雅之堂，
1: 得正经一些，
0: 但是你谁不想说在线下的时候在那个小剧场里面一个个的下里巴人呢，
1: 是这是我那啥，我就觉得那个我就为啥说是最近特别喜欢十九岁那首歌
0: 啊
1: 那歌词唱的这哎呀
0: 是不是啊，
1: 心里话
0: 你要说民谣，我
1: 不是伟岸的正经人，
0: 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就为啥你会听这首歌呢？啊，不还是因为我们家亲戚吗？这个话题就这么的哦。以讹传讹。
1: 行，传出去完了。
0: 还说那个呢？你就是抢不着票，本来我都寻思都惦记多久的了，寻思说，哎，23号开始。
1: 这么的，白姐。我给，我告诉你个办法。
0: 告诉啥？我去不了了，你就给我这机会，就现在有票我都去不了了。
1: 咋的了？
0: 哎呀，所以说当一方面是你的梦想，当一方面是现实的时候，让你来做出权衡跟选择。
1: 你那啥，你也拍视频拍段子
0: 啊，
1: 喊话王树琴。
0: 喊就有用吗？我都吵着把火通过我们这权威的地段我都喊出去多少回了，大家伙都知道我的心头号，
1: 全网喊，就是那个那个有回应吗？万一有回应呢？
0: 但凡要不是独尾呀，都不能有人注意到。
1: 真事儿，万一有回应呢？啊，真是他如果完了，他拍个视频再回复你，哎呀，
0: 那不可能，
1: 那你吐完了，没有啥不可能的。
0: 我们王队超级有个性，现在人天天训练都忙不过来的呢。现在俩人又开始有新的打法跟技术了，所以正在磨合，以赛代练当中。就这个时候吧，我就说还是提醒大家，就不论你喜欢一个人还是一个事儿，
1: 不要打扰，
0: 要理智。
1: 对，
0: 就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喜欢的明星或者什么的。
1: 就是你希望，你说你那个你喜欢人家，你肯定希望他好吧？
0: 对呀，
1: 对吧？你就老去打扰人家，不可能好。
0: 不是，再说你打扰完人家能咋的？
1: 对呀，
0: 等待你的是什么？
1: 嗯，就你说你喜欢完了，你打扰完，你说你还处不处了？后续
0: 还想处？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啥？东北话，你还处不处了？
0: 啊！
1: 你说你这玩意儿，
0: 我觉得好可笑，没有必要。
1: 对，
0: 本身就在人家的眼中，你真的就是一个陌生人而已。你说你老对着人家指手画脚，甚至于现在都干什么了呢？指指点点人家的一些技战术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家伙，
0: 你就在把你讹的。
1: 你行你上，那家伙整的。
0: 前两天，这不是最近就是大家伙说有一个新的规则吗？就是说看那个球赛什么的，需要注册一个什么 APP。然后需要就是在以后要是有什么就像看演唱会似的，你都得在这个 APP 上去购票
1: 啊，
0: 实名的，然后怎么怎么地的，老多人把自己注册成专业运动员了，还说我是不是能参加落奥了，
1: 哎呦我天，
0: 还给自己这个注册成了各种的体系的打法的多少年经验的。
1: 实名注册，这实名是说啥呢？
0: 咱就说，就说这个事儿哈，
1: 就光名是真的。
0: 咱就说是怎么的，一点审核的底线都没有吗？那像我们啥基础没有的，就能胡呲啦的把自己注册成运动员？
1: 哎呦我天！
0: 一会儿我试试去，看我能不能整明白。
1: 实名认证，就名是真实的。
0: 好嘞，那说该说说该笑笑哈，生活每一天就是这么的有热闹，
1: 不说不笑不热闹
0: 啊。想要吃更多的一些这个产地好果子，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呢，就可以随时的和我们的爆爆团取得联络。
1: 是的，还是要记住咱们的这个暗号啊，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抱抱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进到群里面成为团子，有事儿您说话
0: 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团购这一款的这样一个品牌复古包的话，就直接回复一个字儿。
1: 包就可以了
0: 啊！另外，北京研学有啊，就是
1: 回复夏令营，
0: 没错。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小雨，21度到30度。吉林多云转小雨，21度到30度。延吉多云，20度到29度。四平晴，29度到20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9度到29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1度到29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9度到29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2度到30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7度到30度。
7: 欢迎大家继续锤锁定调频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6: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7: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温度依然很高，进入了一个非常闷热的三伏的天气，所以在路上不要疲劳驾驶，尤其长时间过省干道高速公路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选择就近服务区啊，提前休息休息一下。这样的天越热呢，你的空调温度啊开的肯定会比较低，长时间呢，其实在低温下这种长时间开车的朋友，时间长了自己大脑会不清醒，会不舒服。肌肉也会硬邦邦的，这个凉嘛，要皮肤表面冰凉凉，这种感觉也不是特别好。其实啊，当然有特别喜欢凉的朋友，那感觉很舒爽。
6: 但是这种凉啊，这不是跟中医做节目，这个才知道，这种凉其实对身体啊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和伤害的。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要适中，它也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啊。不建议大家把车厢里边的空调温度调制的过低，像有的朋友车厢里边打到最低点，有的是17度、18度啊，19度、20度。我个人反正身边大多数人一般的习惯性的温度基本上是23到25，就是如果感觉烧热了，你可以把它调到23、24度啊。如果呢差不多，就恒温在一个25度。如果说您的车辆里边没有这个温度的调控的话，适当的也可以开启车窗啊，调整一下车厢内的这个温度和空气啊。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即将进入到了炎热的夏天，虽然目前的温度在30度左右，这也应该说是刚刚开启吧。真正的热天还没到，所以各位还得扛一扛。路面开车要避免事故，同时呢，要避免这个没有休息好在路面开车时出现犯困的迹象。这昨天又接到了我们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在高速公路上，已经，我说你这个困得让人觉得很奇葩，他说我高速公路上都扛过来了，中间还休息了一下，这确实因为头一天晚上家里边有亲属家办事儿啊，所以呢一直帮着忙活着。这一早晨呢就开始接亲呐，所有的事情都完事之后，中午上午的10点多我们吃的饭，吃完饭之后呢就下午就准备回城了嘛，就往回走。高速公路的时长并不长，他说距离亲属家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时间大概在40分钟左右就完事儿了。然后呢下了高速之后挺不住了，就在下了高速的转弯的位置自己困睡着了。
7: 哎呀，
6: 我说你这刚刚下高速，我还细问一下，我说你是 ETC 还是人工啊？他说我是人工缴费。我说人工缴费出了高速口往前走到转弯处，那加一起不就是个几分钟？他说没有，他说就是180米的距离。
7: 我就想说他就180米。
6: 对呀，我说那你，他说是不是因为可能我这个 精力集中的这个状态，让自己放松下来了。
7: 那也不至于。
6: 我说那也不至于，你是身体有什么不适吗？他说真不是，就是有点犯困。然后自己一个人本来需要右转弯回市区，结果自己一个人直勾勾的就从这个路出去了。他说还好下边的坡不是很大，这个车往下一栽歪自己就醒了，然后呢带了一把舵，车就斜巴在这个沟里边了。
7: 这是吓人玩呢。
6: 啊，我说你这个损失大吗？他说损失不大，这个护栏呢被我给撞了一下。我就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损失，像这样的情况，保险公司是不是能够给报，能不能给报销？我说这是可以的。他说这您不是别的碰撞啊，这是我自己睡着了。我说这也属于意外发生的，这属于交通事故的。最后我问，我说损失能有多少钱呢？他说加上修护栏加上修车的话一共是六七千块钱吧，还不算太多。那因为当时的速度确实很慢。我对他这个过程我深是表怀疑啊，深表怀疑。我说你确定是这样的工作？他说确定是。我说这真是什么样的巧合，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7: 在瞬间他就失去了自己的意识。
6: 对呀、啊、
7: 嗯。
6: 我说这你说就是你忽然来一个什么疾病可能都没有这么突然。
7: 嗯。
6: 我说你出了高速口就这么几百米的距离你怎么能睡着呢？他说你看那就真就睡着了呀。他说整个高速上呢我都有点迷迷糊糊，但是还好可能自己给自己的意识更强一些，说这千万不能睡觉。而且他说中间这个40分钟的车程我中间还去了趟洗手间。我说你是为了休息一下？他不是，是着急上厕所。哎呀，整个这个过程发生之后，昨天跟我说完之后，我说这可真是我们最近发生的应该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
7: 嗯，
6: 除了高速口几百米的距离自己出现了可

0: 头的迹象，本该转弯没能转弯，直接过去。我说还好你的运气不错，你这个高速口没有上下通行的车辆。
1: 对，
0: 如果在前边你即将转弯这个路上有上下通行的车辆的话，这不直接发生碰撞了吗？他说是啊，这说的不就这事儿吗？这还好啊，损失不是很大，六七千块钱保险公司都能解决，但是给我们所有的驾车人提了个醒，在任何情况下你真的有可能因为一时的疏忽闭上了眼睛，这几秒钟的时间有可能是一秒两秒，有可能是三秒五秒，你想一想，在快速行驶的状态下，它的距离改变是非常大的，而且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的几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再次给各位做个提醒吧。
1: 自己困不困自己知道，
0: 哎，
1: 别人谁也不知道你困不困，
0: 嗯，
1: 只有你自个儿知道困不困。你一旦要是困了，瞌睡虫来找你了，你想把它打跑这件事不太容易，唯一的办法干嘛，找到能停车的允许休息的服务区啊，或者什么样的地方，你就让自己彻底的被瞌睡虫战败，然后你在那哪怕就是十分钟，你起了你大脑都不会于这样的一种状态去开车啊。
0: 嗯，
1: 你就等于相当于是睡觉在开车。
0: 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的统计，大概有 70% 左右的开车犯困依然通行的人，他是因为自己有一定的时间的目的，比如说我希望几点钟能够到达这个目的地，那中间呢不想去耽搁，去趟卫生间，去趟服务区可能要耽搁个十几分钟，自己会掐算这个时间，我争取能够尽可能的到达目的地。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就不想让别人去担心。就是副驾驶有时候提醒你是不是有点犯困了，你是不是有点累了，休息休息。没有啊，这怎么可能呢，这么一会儿的车，这怎么可能呢，哎，自己有这个硬挺的这个迹象。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忽略了这个事儿会有多严重，觉得闭一下眼睛一秒钟两秒钟的事儿，这算个啥事儿啊，这常年在路上开车。所以在这个交通事故的统计当中，往往是因为对自己的目的地有一定的时间要求的，会发生这种强行的让自己处在犯困的迹象之下还要在高速公路上过省干道上奔波的朋友。所以我们给您提个醒啊，咱出门呢别这么赶。如果您真的是必须要完成的一件事儿，必须要在几点钟之前到达的话，您要把自己的时间提前一点，打出中间休息的时间。
1: 这东西不能硬挺，
0: 哎，
1: 这困的这个状态是你挺不过的，越挺越困。
0: 是的，
1: 你除非在市区里还好一点，全是车，你不敢闭眼，你不敢睡觉。那高速公路上，其实呢不是这个高峰期，不是大假期，它没有那么集中的车流，真的没有。你很可能就由于自己，我就掐着直线走呗。甚至有的朋友说，哎，我巡航定位都开启了，我还在乎那些？朋友开一些智能的车，尤其现在的电车更加智能。哎呀，我差不多就行了，我得修就修了。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大家在这个一个有经验的司机师傅长时间在高速啊或者快速路上行驶的一个你所谓的经验，这都不是，都不行。不要过于的去相信这些事情。
0: 曾经听到咱们听众打来电话的一个让我们觉得也很心酸的一件事儿，一个大货车的司机，本来呢是自己的爱人跟他一起压车，但是因为家里边的孩子有事儿，所以爱人呢只能从这个城市提前坐着火车回到了自己的这个老家，就变成了自己一个人。但是货呢还要继续的运，而且各位可能都知道，这个货车的司机的运输啊，往往是有时间的约定，你需要在几天之内，什么时间之内完成，你才能得到你全数的这些运输的这个费用。这爱人能够跟着倒倒手呢，这个相对来说就好一点啊。所以，爱人离开了自己的车厢，回到自己的家里，自己只能硬扛。后来呢，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在路上我都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我说啥招你就说吧，那但凡是能有招你肯定都得想，你肯定也违背了在路上开车不能够超出这个时间的这个规定。他说哎呀那就别说了，这没办法呀，自己硬扛。他车上有这个夹这个各种票子的这个票据夹，各位知道这个票据夹吧，就是那个两个小铁片一个钢片围成了一个那个夹子形，大家都知道啊，现在孩子们包括咱们办公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票据夹，用票据夹夹自己的这个小腿的后侧。他说哎呦，到了地儿之后我发现夹了好几个大青筷子，但是呢整个这个路上最开始是有用的，夹一下疼一下。我说人都说自己掐大腿里子就够，他说下不去手啊，他也掐不疼啊，一疼的时候就松手了。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用票据夹不停的再去刺激自己的身体。哎呦我天哪，我说你这真是啊硬扛啊。他说还好吧，没有发生事故，但是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千万也就不能这么硬扛。他说我这一次真是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痛苦，这整个的一个路上这让自己出现这种犯困的迹象的次数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给所有的朋友提醒啊，这不是说，因为我们是通过真实的案例，那各种各样的案例，各种发生了

0: 因为这个犯困导致的交通事故的案例给您提醒，这都是实在发生的东西。好了，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581542，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包括您的一些违法行为不太理解的，您也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我们共同的来帮助您分析一下，包括您的汽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产品质量问题的，您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
1: 我们依然提示朋友们，大家有及时的路况啊或者事故路段的提醒信息啊，可以互动一下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 FM1038 1038，尤其是隧道路况这个事故的啊图片啊、视频啊，你的行车记录仪的截取啊，都可以互动到的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大家咨询这样的问题。简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文字啊，稍微复杂一点的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直播热线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们依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每一天都说交通事故的事情，每一天呢也都期待着大家没有事故在路上发生，就保持一个良好的行车的习惯，真的比什么都重要。天儿越好，大家可能觉得白天啊，像昨天这个艳阳高照的天儿也非常的不错，大家车速就比较快。我在路上走了一会儿，看到两起交通事故，所以想，哎，什么原因？这也没有雨，也没有什么风的哈，怎么大家反倒这样子？就是车速过快导致的。在市区内，大家不要忘了它是有限速的，朋友们。不是没有限速，不是高速120，这个快速路80，别的地方你就没车你就随便跑，一样是有限速的。你在市区内跑得过高过快，限速就你根本不管那限速的时候，真的容易出现大问题。毕竟人车还是比较多，忽然间冒出了一台你怎么办？停都停不下来。你要是不超速呢，你可能就减少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如果你超速你就避让不及啊。
0: 时间也很快，今天7月21号，我们8月6号呢将会再次的带着大家呢一起出行。这一次我们的目的地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也是我们组织大家一起去新马的第二程了。在今年的1月份已经带着我们一波听众赶赴新马，各位已经感受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特色啊。这一次我们再次的开启这趟行程，这次行程呢大家也比较踊跃，但是目前呢还有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时间来得及，8月6号到8月的12号，一共是7天的时间。如果您想用这7天的时间感受一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度，同时感受一下他们的美食、美景和所有的好玩的一些东西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溜达溜达。价格呢是一个人是10888，那价格是非常合理的。在暑期高峰期的时候，我们把价格定的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整个行程里边呢，特色的东西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安排了2晚的住宿，虽然成本在提升，但是大家的体验感会非常的好。同时呢安排了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包括在圣淘沙岛上你玩环球啊，玩海洋馆呢、我们把时间给你拉得都非常的长，把一些没有太大必要的景区景点我们已经做了删减，把一些好的景区景点我们做了时间的抻长，以及在这个景区景点上的增加，整个这个行程做了更加详细的一些调整，包括住宿的标准。即便是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消费较高的地方，我们住的也都是4钻级以上的酒店，包括在这个吉隆坡入住的是希尔顿酒店，国际5星的酒店，整个吃住行的标准都很高。如果各位感兴趣，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话，8月6号咱们一起出发。那不管您是带着孩子一家三口，还是说老两口小两口一起去度假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各位有感兴趣的朋友啊，名额我们现在还有，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04318815411858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标注关注新马即可。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515415432535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来看邹先生，您好，邹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4: 我想那个咨询这个一个交通问题啊。我是因公出车，完了对方全责，这个事儿都法律认可的。对方认可，但是我是因公出车。我这个期间单位我现在是医院给我开2周假期，2周休息。那我这个期间单位给我开支吗？
0: 不开。 因为你
4: 不开啊，
0: 因为你不工作呀，你就完全有可能不开工资了。但是呢，您的这个钱呢是由对方来承担的。
1: 嗯，
0: 你这是因为交通事故身体造成了伤害而耽误了赚的钱，嗯、这个对方责任方是要承担的。
1: 这叫误工费。
0: 对，这叫误工费。
1: 嗯，
4: 啊，
0: 嗯。
4: 但我这个，我现在有点想不通是啥呢？
0: 嗯，
4: 比方说我正常，
0: 嗯，
4: 你比如说阴湿或者怎么样，他是不是给我补上那个对方给我的？
0: 那、啊、不是，邹先生，这个事儿我跟你这样说啊，你在单位是因为你付出了劳动，所以他要给你报酬。你现在因为身体的原因，你不能付出劳动，单位不给你报酬是正常的。但是呢，你本该应该能够去付出劳动得到报酬，所以谁给你造成的呢？是因为交通事故的全责方给你造成的，不能上班，不能工作，不能挣钱，这是由他来承担的。那如果按照这个你的这个想法的话，你应该得到两份钱了，是吧？一是对方要给你承担的钱，他给你报了，比如说你一天挣200块钱，那对方是要按照这个天数，2周15天3000块钱，责任方要给你3000块钱，然后你单位再给你3000块钱，那你这不多得了吗？是吧？所以呢，单位不需要给。
4: 我想，我现在想不太理解，就在这，我是因公啊。
1: 邹先生知道您是因公。
4: 啊，
1: 您是去给公家办事儿，给单位办事儿，给企业办事儿，这是你的一种工作性质。说白了，这是你的工作，对吧？属性叫工作，你每天都干的工作。
0: 如果你达到了工伤的级别，
1: 嗯，
0: 这个是可以由单位给相应的补偿的。但是如果只是误工的费用的话，
1: 嗯，
0: 那反正我这样跟你说啊，因为刚才的您一笑我就理解了，您根本没有认可我们的说法。
1: 嗯，
4: 我认可
0: 没有，
4: 我给你
0: 举这么个例子吧。
4: 嗯，
0: 你觉得这份钱是应该得到一份还是两份？就是咱们上班工作开始。
4: 不，我是个人理解啊。
0: 嗯，
4: 我应该得到补偿。
0: 补偿？
1: 单位给你的补偿，
4: 啊、
1: 意思是单位你让我去工作的。但是对不起啊，工作是你的属性，你就是干这个活的，你干不干你都是工作，除非说你辞职不干，那玩意儿人家不派你去。
0: 如果达到了工伤的这个级别，它有对应的一些补偿。但是如果只是因为误工导致了你不能赚到的钱，这个是由责任方来承担。
1: 他这就是简单的，你就是简单的误工。
0: 谁造成了就是谁给你就完事儿了啊。到你手里的钱不少，比如说这两周你一共应该挣3000块钱的话，你不用管这钱谁给。首先你心里落地儿的是这钱一定会得到，然后这钱是谁给呢？谁有毛病谁给，谁有毛病呢？
4: 我这个啊，
0: 那就事故的责任方。
4: 对，那我这个我的理解都是我的认可啊。
0: 嗯，
4: 我就寻思这单位你是不是有像有的说他又给最低生活保障，或又给什么额外的补助啊？这
0: 大哥两周的时间呢。
4: 对，我也没什么要求啥，我的，对，
0: 你可别跟单位说这事儿去哦。
1: 嗯，除非你不想干了，你说我明天就辞职，啊，我都是因为单位派我去工作，导致了我受伤，这一切呢毛病都赖单位，跟人全责方都没关系了，我都不讨厌全责方，我就讨厌我这单位。那行，那你就立马辞职。
4: 不，跟二位主持人说完以后，我就行了。
1: 嗯，那行了，行了，
0: 好嘞，
1: 你懂就行，你得劲儿就你舒服就行，再见了。
0: 其实这个想法我们也表示理解，是吧？你看我给单位干活，然后因此呢，我身体还受到了伤害。
1: 你猜他啥意思？
0: 嗯，
1: 就是你要不让我去，我能出事故吗？
0: 嗯，
1: 是这意思吗？
0: 是这个道理，
1: 是这意思吗？
0: 是吧？就像两台车发生碰撞一样，
1: 嗯、
0: 我嘎嘎新的一台车，
1: 嗯，
0: 让你给我撞完之后呢，你说我这车就不值钱了，我该不该找你要？
1: 嗯，
0: 你该，但是呢，你能不能找得出呢？又不一定，因为它有各种情况。
1: 对，
0: 你比如说简单的一个前杠后杠的刮蹭，那你一个新车来说，是不是更换过零部件？
1: 嗯，
0: 是。是不是因为这起交通事故你的车进了修配厂？也是。这些都表示理解，但回过头说，那我换了一个前杠或者后杠，我应不应该得到对方的一些贬值的这个补偿呢？不能，你得不到，因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你将来在市场上去卖的时候，会不会因此不好卖或者少卖俩钱呢？我觉得从理论上存在。那咱俩都去卖车，你也卖10万我也卖10万，咱俩同样的年限，你换过前杠我没换过前杠， 有可能小志就买我车不买你车，
1: 嗯，
0: 那完全有可能，谁去买东西都想买一个更好一点的，
1: 对，
0: 但是他会有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就在这儿了，
1: 嗯，
0: 他不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要全额的去要给你怎样去做，要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些工伤的相应的补偿，为什么要有一些伤残的补偿，为什么要有真正的能做到的贬值的补偿，它都是在这个标准的范围之内来进行的，
1: 嗯，
0: 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够理解一点嘛。
1: 其实还是讲理的，
0: 嗯，
1: 因为你的工作性质，
0: 对，
1: 你就工作属性嘛，对吧？一个道理，你没办法，你今天不去这儿，你明天还得去那儿呢，
0: 嗯，
1: 你后天不去那儿，你大后天还得上那呢。那其实你的工作性质，你就是这种性质，
0: 嗯，啊，有点像什么呢？就像蛋生鸡，鸡生这个叫鸡生蛋，蛋生鸡，
1: 到底谁先生了谁
0: 啊？对，有点这个道理，
1: 嗯，
0: 你不能。这叫什么？没有头没有尾的，
1: 嗯，
0: 前一段时间你记不记得咱们接过一个电话，是撞了一个小羊吧，撞了一头羊，
1: 嗯，
0: 一个母羊应该是，
1: 嗯嗯，
0: 人，老爷子坐那块就说了，你看我家这羊下崽子，下完崽子呢还要再下崽子，你把我羊给撞死了，你赔多少？说那你
1: 无限循环，
0: 你的母羊，比如说咱就值5000块钱啊，说你的母羊就值5000块钱，你拿这5000块钱你再去买一只母羊，
1: 嗯，
0: 它同样的标准回来之后它也可以再下羊羔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羊羔可以再下羊羔，你就在家循环着呗，
1: 嗯，
0: 老爷说那不对呀，那买那只羊能是我这只羊吗，
1: 嗯，
0: 我这只羊怎么怎么样，哎，就跟他唠，就最后这哥们儿没招了，给我打电话，给咱们打电话咨询的这个事儿嘛，说勇哥这碰着这事咋整啊，你说我这保险公司跟他也唠不了，交警也协调不了，然后我这边沟通也沟通不了，老爷子说我不想多要钱，我就想要我自己的羊，
1: 这没办法，
0: 所有人都说那羊都卖羊肉去了，你说你怎么要这个羊，那不行，那我这一头母羊又开始来这个循环，
1: 嗯，
0: 那其实你说这老爷子想的对不对，也对，
1: 那，人家老人家的，
0: 人家辛辛苦苦打小进过去了，
1: 人家老人家倾注的不是别的，是我这情感，
0: 对呀，
1: 你怎么来把情感给我补回来，
0: 嗯，
1: 我不一定是非他已经没了，我知道他都变成谁家餐桌上的肉去了，但是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我这情感，你再买了100只羊它也不是我养的这只。
0: 说的就这事儿。老爷说我不想多要别的，我就想要我这只羊。
1: 嗯，
0: 然后那你要想补偿，那想补偿，那你至少得负责我几年的羊羔子。说那不行，那实在不行走法律程序吧。这个老爷说你别跟我俩整那事
1: 儿。我跟你说，就有些时候吧，特定的人群你不能说人家不讲理，
0: 嗯，对，
1: 你也不能给他定性为你，你要
0: 他没绕出那个弯，
1: 哎，你也不能给人家定性说你就是这个赖上我了，
0: 嗯，
1: 对吧，或者你讹上我，也不能给人家这么定性，在他的世界这就是合理的，
0: 嗯，
1: 其他都是不合理的，
0: 是的，
1: 嗯，
0: 来吧，我们继续用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1: 你好，
5: 你好，我问一下了，范荣，
0: 哎
5: 哎，那个我说那个就是说刚才搁镜子就是走到完了没注意给刮下来，刮胳膊了，刮胳膊他说一走我没啥事，完我报警了，报警了是我用报一下保险，
0: 我建议你报一下，
1: 嗯，
0: 因为这个都是无成本的事儿，就是打个电话的事儿，你看一下自己是哪一家保险公司，然后您查询一下保险公司的电话，那如果知道直接报打，你就把刚刚所发生的实际情况说一下。
5: 我报警了，报警了，就打电话报警，还用到现场吗？
0: 不用不用，你打电话，你不都已经报警了吗？
5: 啊，完了，他那啥，他那个就是用不用报保险公司啊？
0: 你看我，你等会儿我重说，你好好听啊。
1: 刚才没听是吧？
0: 你只需要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保险公司不会就此出险的，他不需要你在原地等候，说我去了还得拍照片，没什么可拍的。你只需要跟他备个案，如果这个事儿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保险公司也不会记住你一次出险，也不会影响到你的保险的价格浮动，这些都不会产生。但一旦这个人真回头找到你了，人家报警了，最后查到你的信息了啊，或者说人家报警的时候，警方说：“哎呦，这个有啊，有这事儿。你看这个马先生这个车就是跟你的事故的当事人。好，胳膊说骨折了、骨裂了，需要到医院去治疗了。”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就上了，保险公司说我们知道这事儿，当前你已经跟我们说了，而且有警方的证明，有警方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我们可以做出理赔，
1: 嗯，
0: 但是你不报这个保险呢，因为你已经报警了，如果回头找到的时候也可以进行理赔，但是我们的建议是你还是要提前打个电话，因为只差一个电话的事儿。
1: 你打这个电话是备案的意思，
0: 对，
1: 不是让他出来给你勘察现场的意思
5: 啊，明白明白，
1: 嗯，
5: 啊，就是那个交警大队话的，他说让我去备一下案，是用去吗？我给他打电话了，他又去备一下案。
0: 你打电话，人都让你去了，你就去呗。他要做你的信息登记，
1: 嗯，
0: 要你电话不白打了吗？ 但是啊，我告诉你啊，这个备案不一定都需要续，它也分各个地方的办案可能程序上有所不同啊。
5: 啊，
0: 嗯，行，
5: 好嘞，谢谢啊，
0: 没事，跟您说声再见啊。我曾经自己就打过这样的备案电话，因为去高新那边，下了车之后呢，就去办事儿，办完事儿回来之后呢，到自己的车上，我比较有习惯，就喜欢停完车之后，在上车之前看一眼自己的车的周边，正好在车辆的右前方的位置有一个刮蹭的痕迹，这是之前没有发现过的一个痕迹，这车也没别的刮的地儿啊。我看完之后了，我就开始回想，我这一路驾车有过跟谁有可能产生交集的地儿吗？说没有。那在什么地方发生？说别管了，我就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然后给转到了高新的这个报警的这个地儿，回头呢又做了一下登记，这就没需要我去，他只需要记录了我所说的这个情况，包括我的这个信息、驾驶员的信息、车辆的信息都一切提供，然后就完事儿了。如果你接下来出现问题，你是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的。
1: 哎，他们会分情况，
0: 对，
1: 比如说你跟人之间碰上了，他会怀疑，这个人可能当时普罗没事就走了，哎，哪一天人家出了问题，交警也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人家觉得这事儿很重要，万一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的话，像你那可能性就很小，他认为呢你就没有必要来。
0: 对，
1: 但你看他这为啥来去呢？
0: 有人伤的可能性吗？
1: 他这人伤可能性大，或者能不能加大这个人伤的损害后果，他会考虑这些问题。所以那你还是来吧，你万一有一天拿谁来找我了，我还找不你，怪费劲的。
0: 说的、就是、
1: 我就直接找你完事儿。
0: 所以呢各位啊，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不管在路面上有多么简单的事儿，不要用自己的思维去判断别人能不能接受，就你认为说刚碰了一点，哎呀就那点小伤，搁谁都不能记个，没办法，人家就记个了，怎么呢？而且这个记个是合情合理的。
1: 嗯，
0: 你给我碰伤着了，不管是人呢还是财产呢，是吧？那我找你有毛病吗？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如果中间这步没走，回头再找，你过了报警的时效，警方没有办法来证明你们当时所发生事故的一切的事实情况。
1: 嗯，
0: 你过了报保险的时效，保险公司说，你看警方都接不了警了，我们这边也无法证明，那怎么办？我们拒赔。那你要出现这种情况，一旦有人伤或者高额的赔偿的时候，那你可能心里边就难受了。所以呢给各位提醒啊，不管在路面上发生了简单的财产的刮碰，还是说造成了人伤或者疑似人伤的这样的情况，我们都应该选择报警报保险。那哪怕你不走交警的处理，你也不走保险的处理，说我们现场就300-200的就解决了，那无所谓啊。但是呢但凡有一些严重可能性的，各位一定要斟酌，那一定要选择报交警报保险，这两步都要做。
1: 要这个大夏天冬天，我们提示大家戴羽绒服的帽子挺不轻。你知道夏天提醒啥？夏天提醒一些女士们打伞。哎呀，我就感受非常明显，我就看着这个女士们在路上打着伞，她们真的不看，她只想着太阳从哪儿照呢，我是防胳膊防脸防脖子还是防腿。
0: 嗯，
1: 然后这个伞打的就不直溜，你知道吗？
0: 包括下雨天。
1: 嘿，我就觉得真是，我昨天就遇到两位这样的朋友，这伞上的打他就觉得找着太阳晒哪儿他打哪儿。
0: 嗯
1: 啊，一会儿斜着一会儿竖着，总之这伞就不在头顶上。我说这个路也看不清，车也看不清，特别容易发生这种小刮小蹭的事，看似都没多大事儿，但是你说这天露个胳膊刮一下，他都多难受啊。啊，提醒朋友们啊，开车的朋友注意点，看见打伞的离他远点。
0: 而且人走人的道，尽可能的减少走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
1: 哎，不着急呢，他还乱穿呢，在马路上跑呢。
0: 嗯，
1: 哎呀，
0: 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走路的时候没太在意这个事儿。特别对于行人来说，各行其道，可能呢，在他的这个印象当中没有那么深刻。他不像机动车或者驾驶员会对这个事儿呢印象比较深一点。行吧，给各位做一个安全的提醒。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的直播。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啊，继续回到有力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154-1153-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交通事故啊，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啊。
0: 嗯，交通事故猛于虎，别管它是大和小，它都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包括刚才的这个咨询，你说就拿倒车镜把别人的这个胳膊肘可能就稍稍碰了一下。有可能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也真的有可能回头还有事儿。所以呢，各位处理的得当不得当，这个很关键。
1: 嗯，
0: 刚才这老哥我觉得做的就很对，自己首先选择了报警啊，没有产生犹豫。但是随之呢，让他去一趟交警部门，可能会觉得耽误了点时间，
1: 不想跑。
0: 哎，不管是营运的车辆还是私家车，觉得这个时间还是有所耽误。同时呢，心里边产生了怀疑，不知道该不该给保险公司打去这个电话，哎，随即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来，我觉得这个方法就比较好一点，是吧？你说各位现在其实我们办什么事都比较方便了，您都可以给各个部门呢、各个地儿啊，您准备要去的这个地儿打个电话问一问什么情况，那、有很多的咨询电话都已经开通，所以大家在办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呢，不建议大家犹豫来犹豫去啊，跟自己有关系的事儿，你多做一项。你哪怕多做了，你也只是说多做了这一步而已，你并没有产生什么损失。但是你这一步如果没做啊，或者做少了，那有可能会产生损失。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醒，发生了事故一定要得当的去处理，处理的过程一定要够用。
1: 嗯，大家还是做好心里的这个预案。
0: 嗯，
1: 这个预案还是很重要的，遇到事情呢不要去慌，也不要去忙。我昨天晚上出去了一下，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两个车，这个相刮了，相撞了，应该是个追尾事故。我就在想，你说我昨天晚上几点？8:30，九点不到，还有点下雨外面。
0: 嗯，
1: 这雨不大不小的，一会儿急一会儿缓的，就在这路上就磨磨叨叨的下着，那俩车，你就没有几个车，算我满大道上四五台车撑死了那条路，啊，就他俩追尾。
0: 嗯，
1: 哎呀，我还想我说这何苦来的，一人打把伞下去了，周去后备箱找这个三脚架，找半天有个司机估计没找着啊，那后备箱支老半天了，没动弹，我在那等个红灯还，我就看他俩在那处理。不早不晚的时间下着雨，俩人呢肯定也不咋得劲儿，不咋舒服。这你说前车吧，我估计刚才挺难受个事儿。你说我这没招谁没惹谁，我好好开，一看他俩的速度应该都不会特别的快，咱也不知道因为啥，后车就咣估计给人怼吧那儿了。然后前车我估计在一直在寻思，我可真倒霉，我可真难受，我这招谁惹谁？你说他怎么光下给我整这点儿？你说我修不修车的，闹不闹心，难不难受的，还得俩还得报交警，还得报保险，那追的也不轻，后边都进去了一个大坑在那儿摆着啊！所以提示朋友们，不要发生这种自己的失误给别人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哈。
0: 嗯，来，我们继续迎进打击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1: 你好，
7: 你好，张老师。
0: 哎，请讲。
1: 嗯，
7: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我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跟那个一个非机动车，就电动三轮车。
0: 嗯。
7: 然后交警出的是简易程序，五五的责任，同等责任。
1: 嗯。
7: 然后对方保险公司说我跟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只赔付我40%，它这合理吗？
0: 只赔付40%，你指的是对方是一个非机动车是吧？
7: 电动三轮车，京东那个送快递那个车，
0: 啊、
7: 然后交警给他认定就是非机动车，因为
0: 你说的保险啊，你说的保险是对方的保险吗？
7: 对，对方的保险只赔付我40%，
0: 只赔付你40%。
7: 对，对方是什么？就是广东深圳那边，因为他是那个就是快递公司嘛，可能投保
0: 这剩余的可能在这个10%是由他个人承担的，他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交警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55%，他不像主次责任，还有个30%、70%和40%、60%的分责，这个同等责任就是一加一半，
1: 50%
0: 造成损失的一加一半 交强险能承担的由交强险承担，那么你对方没有交强险，你按照你的保险的条款来进行承担，因为对方是个非机动车，所以它不涉及到交强险的问题，应该就是这种快递公司所投保的相关的保险，这 40%， 你别管它是 40%、30%、20%， 都是应该由对方来承担你 50%。 那如果按照金额来算，比如说你这边是2000块钱， 40% 的话就是对方要给800，你认为该给1000，剩这200怎么办？你找对方当事人要。
7: 啊，是这样式的。
0: 你说我看的是咱俩一家一半的损失，我看的不是你的保险能给你赔付多少，保险赔付多少是你自己买保险，他给你后边撑腰的时候，而你对我，你就要支付一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7: 我跟对方保险公司说了，保险公司说他们就是他什么说什么就是有法条，就是说我跟非我是机动车嘛，我是轿车，我跟非机动车发生碰撞。非机动车只承担40%的责任
0: 啊，这不存在啊。

0: 是他自己的保险的自己的规定。
1: 对对对，我俩认为这个事儿呢，要么是客服跟你说错了，要么是你理解错了。
0: 嗯，
1: 这40%的赔付是对于他的被保险人来说的。
0: 嗯，
1: 他的被保险人指的就是京东的这个人儿或者这个企业。这个保险的赔付，其实你是可以，换句话说，你是可以不直接跟他对位的，赔多少跟你没关系，你只需要找京东的这个小哥，你说。现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一家一半，我这边损失2000块钱，你至少需要给我就1000块钱，
0: 对，
1: 我也不多要，就完事儿了、
0: 嗯。
1: 然后我对你的赔付该有的
2: 就，
1: 嗯，
2: 对方就是说，就是他保险公司联系我，就是他赔付我了，他就当事人，对方当事人他就没当事人。
0: 刚交给你，刚交给你的办法，他保险公司爱赔多少赔多少，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2: 啊，
0: 你也不跟人家保险公司之间对话、
1: 嗯，
0: 你们俩也发生不了任何关系，你只需和你的责任方，
1: 对、
0: 嗯，你俩。50%，你50%，就不管多少钱，都是一人一半，就这一件事儿很简单，不用跟他俩磨叽任何事儿。
1: 想要这10%，想要这10%的差价、
0: 嗯，
1: 你就找对方的这个小伙。
0: 哎
1: 啊
2: 啊，那我明白了，
1: 哎、
2: 明白了。
0: 那是他的保险，不是你的保险，
1: 嗯、
0: 跟你没关系、
1: 嗯。你的损失一共多少钱？啊、多少钱损失？
2: 哦哦哦，
1: 我说你整个的车损一共多少钱？
2: 车损可能是2000吧。
1: 啊，真是2000、嗯、
0: 啊，一人1000。
1: 一家一千、
2: 啊、
0: 嗯，
1: 然后你自己的一些，你要是有商业险有车损险，你可以走你的车损险，如果没有那
2: 我
1: 只能自担、
2: 啊、啥险都有，都是全的
1: 啊。那中间还真就只差这200块钱，你、
0: 嗯、
1: 找对方小哥说吧，你说反正你不管你的保险公司怎么跟你说、
0: 嗯、
1: 你说我这边呢一家一半，你要是说需要问呢，你可以打听打听，或者是你问一下咱的办案民警，他们也都能够给，就是虽然人家认定书出完之后办案民警的事已经完毕了，但是他打个电话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办案民警还是能说得清楚的啊。
2: 就是他这个钱就是赔的是不直接赔给我吗？
1: 可以直接赔给你。咱说的
2: 是
1: 从
2: 当时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跟我保险公司对接吧，就跟我没过，就是到时候直接赔我了，但是不就差这10%嘛。
1: 嗯嗯，
2: 我就想看问问这个，
0: 知道咋讲就行，教会您了吧。
2: 行行，谢谢。
0: 好嘞，
2: 好的，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再见啊。
1: 不能跟他再解释，他要绕回来了
0: 就糊涂了。
1: 但是撂了他的电话，我们补上一句，各位永远要记得，对方的保险公司所针对的都是对方当事人，
0: 对，
1: 他只是替对方当事人按照这起交通事故里边对方当事人所承担的责任来进行赔付而已，而我们作为事故的另外一方当事人，我们其实只需要找对方的当事人，这是从理论上来说，但实际的操作过程里呢，为了让事情更加方便，我们可以跟对方的保险公司直接沟通，甚至也可以要求对方保险公司把钱直接打入到你的账户，但依然需要对方的被保险人，对方的这个当事人来进行确认授权。所以咱回到根上你就知道了，对方的保险公司还是只针对对方当事人，只不过现在大家还有一些随意的说法，就是你找我的保险公司，你找我投保的保险公司，哎，你找我这个保险公司的谁谁谁，对吧，大家都有这个说法而已，但从理论上保险公司只针对他的被保险人，这个合同关系就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署的，被保险人指的就是这起事故当中买保险的这个当事人，而保险人指的就是保险公司，所以我们把这个账给各位再捋顺一下。
0: 嗯，来吧，我们关注今天的国际大牌 MLB， 火遍全球的时尚潮流品牌，今天带来旗下复古老花包常年稳居箱包的热门榜单，各路的明星博主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只公认的时尚这个大 logo 刺绣的哈，
1: 嗯，
0: 特别好看，正品保真，韩国源头直采，省去了多层的中间商溢价，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扫码验真伪，专柜1000块钱，今天源头直供，让大家放心的买，带来4款巨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大包，可收纳电脑大 iPad 啊都行，2026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这个也是非常的方便，立体挺阔的波士顿包，通勤两用，斜 logo 的这种大托特包，轻松出门，短途出游啊都是非常的方便，1000元的专柜价格今天只需299就带走一只，299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4款经典，大家去选择，附加前20位的朋友棒球帽一只。
1: 好，各位，今天是最后一天，因为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大家如果在购买的时候，建议大家手速稍快一点，这个棒球帽呢是有限的，数量是真真正正的有限，因为你想啊，这一个棒球帽在官网的售价就是269块钱，你买这个包才299元起，

0: 四个包型您可以随时选择啊，偏黑色的、偏灰色的、偏浅色的啊，包括奶油色的这种酷洒风的，哎，都有。所以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发送一个包啊到直播微信，发送一个包字到包子，
1: 包子没不行，
0: 发送一个包字啊，
1: 只能是包
0: 啊，发送一个包。嗯，我怕说包人大家再加儿化音，你一说包发送一个包呵呵到直播微信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大家就能够得到链接，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嗯，
0: 价格真的是很合理，
1: 因为今天最后一天，
0: 最后一天，
1: 如果大家买了两个三个的还可以再想折上折，
0: 嗯，
1: 它到手价格就更加的划算了。所以每款呢也只有100个，今天又是最后一天的时间， MLB 这个品牌，大家他们家所有的包你到线下专柜去看，你去溜达看有多少钱一只，现在299一只，再送价格269元一只棒球帽，还有颜色可选，就是且按时未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得到的。这四款包你是按照自己的需求，你想装大电脑的你就买那个巨能装的大横版的包，
0: 嗯，
1: 那你说我不要那么大的，那你就是研究这个斜 logo 的那款包也都是可以的哈。慵懒风的这个单肩手提包的都很方便，黑色浅灰色都可以百搭，穿啥都行，怎么搭都成。今天最后一天，大家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一个字儿 MLB 家的这个包，就发送一个字儿包到 FM 1038 1038。嗯，
0: 对，各位抓紧时间啊，发送包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如果有任何需求的朋友，可以发送一个单字包啊到直播微信。款式比较多，颜色比较多，价格非常合理，200-300块钱买个包，你还想怎么着是吧？而且还赠送帽子，各位呢可以感受一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您就拿不到这个价格了，这是一个突破了底价的一个价格，价格非常合理，而且正品保真啊，都是韩国直采的正品保真。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祈福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8: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9: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 接下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5-411-8585-425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的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有任何事儿，第一时间现在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哈。互动的方式呢，也可以发送你的信息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有抢购包的朋友们，继续发送一个字儿"包"就可以了，直接就抢购成功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啊。
0: 嗯，好，再次的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一天，如果错过这个时间，您就拿不到这个价格了。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您啊。8月6号将会带着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个经典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景点呢，我们都是要走的。带着您一定要去领略这两个国家的不同的风情，这边美食也比较多。这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份美食，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榴莲，不得不说真的好吃。到了原产地，您去吃这个榴莲的时候，整个东南亚这些国家的榴莲都是各具特色，有不同的品种，像什么金枕的呀，像什么黑刺呀，这个吃着口感偏苦甜苦甜的呀，还是吃着更香甜的呀，它两个感觉不一样。这黑刺的这个口感就是苦甜，反正原来我认为这苦甜没法吃。我第一反应你知道是啥吗？就是咱们小时候放糖精放多了，崩爆米花放糖精，
1: 苦参的老话说，
0: 哎呀。 就是崩爆米花放糖精的那个苦甜，在我脑袋里认为苦和甜联系。

0: 在一起就是这样，但实际上吃到嘴里的时候发现不是那个苦甜，它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它吃的更不偏腻，它的甜度是非常充分的，它的口感是非常丰富的，就这样来形容，我觉得形容这黑刺会比较好一点。国内卖黑刺那真的是老贵了，
1: 嗯，
0: 一款正宗的好一点的，一般一个基本上要在700-800块钱吧，
1: 差不多
0: 是吧、
1: 嗯？
0: 一个榴莲
1: 差不多
0: 在700-800块钱，在当地消费可没有这么贵。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对榴莲感兴趣的，您别忘了这一次咱们去的时候，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吃榴莲。第二个，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的就是山竹，也是原产地。山竹在这边的这个生这个原产地吃到的，它跟咱们这边经过了长时间运输回来的是不一样的，它非常的新鲜。你把这个山竹掰开之后，里边都是叫做嫩白嫩白的那个颜色，
1: 嗯，
0: 它不存在着咱们掰开里边有什么就是
1: 黄
0: 的黄啊，
1: 嗯
0: 啊，甚至透明了、啊，
1: 嗯，
0: 都不存在。哎，它叫瓷白色吧，我觉得这样形容可能会好一点。
1: 嗯、
0: 你掰开之后，它是一种瓷白色，像那咱家那个瓷碗的那种瓷白色。哎，就是每一个都是那种标准，然后它的甜度和酸度是比较适中的，因为它本身的成熟度会比较好，它是带有着酸感，然后又很甜，酸度甜度配合的好，实际上会让这个水果吃起来更舒服。两个有比较代表性的就是这两个水果，当然在东南亚的很多的其他的水果也都是盛产的，我们到了当地呢都可以去吃。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美食，你比如说像新加坡的叫海南鸡饭。
1: 嗯，
0: 各位一听说这是海南的吗？不得不说，原来可能是因为这边过去的原因啊，这边有很多潮汕人呐、啊，包括海南这边的人到东南亚那边定居，可能把这样的美食就带到了这个国家。但是经过他们的不断的发展和打磨之后，更具了当地的特色。新加坡的海南鸡饭也很有名，再比如说肉骨茶也很有名气。好多人说新加坡的消费会很高。其实呢，它的确实它的汇率要高于咱们这个人民币，那大概在5到5.5之间吧，就是在五点几的这个汇率。但是在当地有的一些小吃的地方，也能够吃到一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合理的，像10几块钱这样的非常有特色，当地人管他们叫做食堂，就是相当于社区食堂，口感都非常的好。其实这是很多外地人到那里打卡都要去吃的。不是因为价格便宜，是因为味道做得非常的好，有很多这样的美食也充斥在我们整个的行程当中。当然在行程里边，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安排的像团餐，我们团餐的标准做得很好，而且早餐咱们都享受的是4钻5钻5星级酒店的这种自助早餐，大家吃的都非常的舒适，坐的大巴车标准也很高。我们安排的行程在新加坡要住上2晚，这个是旅行社轻易不会安排的，因为它的成本会提升。那大家不一定也就会考虑到说，那1晚跟2晚有什么区别呢？咱举个例子，咱今天早晨到了新加坡，你今天晚上在新加坡住1晚，明天在新加坡玩1天，紧接着你会驱车3个多小时赶往马来西亚，这种感受会让你觉得很奔波，就很仓促。新加坡毕竟是一个发展发达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啊，一个国家，你是可以在那里多转一转逛一逛的。那如果咱们调整的这2晚呢，就是你今天早上到了新加坡住上1晚，今天晚上住上1晚，明天新加坡玩上1天，晚上回去消消停停，你依然入住的是新加坡的酒店，你晚上就可以出来在周边或者在新加坡一些知名的夜景的景点，你就可以再去转一转走一走。那边不管是公共交通啊还是打车呀、啊、都很方便，价格大家也都能够接受，其实出行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仅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团队出行的方式，而且还给大家调配了一些自由的，相对来说比较自由自主的一些这个时间，所以整个行程大家都放心啊、非常开心，非常安全，非常认真的安排了这次行程。感兴趣的朋友8月6号跟着我一起出发，8月12号返回，7天的时间，8月6号出发，价格是10888，一个人10888，这个价格在暑期来说性价比也非常不错。如果您感兴趣，咱们一起8月6号出发啊，0431858511打这部电话，或者您可以发送短信啊、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平台，大家可以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 ，FM 10381038。
1: 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了啊。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 MLB 火遍全球的时尚潮流旗下复古老花包，今天最后一天的时间，专柜千元价格1000元左右。现在我们是韩国源头直采，省去多重的中间商议价，资质齐全，正品保证，一包一码，大家可以扫码去验真伪去。源头供货只要一款包299元起，大家自己去选择。给大家带了4款巨能装的横版的大托特包，装电脑、装 pad、装什么都行。2026的新款单肩的手提包，立体挺阔的波士顿的鞋 logo 的这个包，大家怎么选都成，短途出门啊，这个也很方便。299，299，再送一只这个棒球帽，棒球帽呢大概一只在269块钱左右。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时间，大家抢购的方式就发送一个字儿包就可以了，发送包到 FM 1038 1038。MLB 这几款包是闭眼入不踩雷的啊，横版的托特包，日常出门带电脑带 pad 的就巨能装的，容量巨大的那种，怎么整都行，黑色、浅灰色两种颜色也是一个百搭的款。新款的手提的单肩包呢，是追求一些慵懒风的法式风的小女生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还有是一些可以选这个短肩带款的，波士顿包的通勤啊，一次就搞定的，它是黑色的、浅米色的，经典耐看型的。鞋 logo 呢是奶油色的，黑色酷飒风的。总之你就四款包你自己选，发送一个字儿包到 FM 1038 1038，然后你看它的链接，打开链接呢，你相中哪个了，你喜欢哪一个，你就下单，它都对应的相应的价格。前22位的朋友，你可以直接获得他们的棒球帽一只。这个棒球帽呢，也是要分颜色的，大家也可以尽情的去选颜色就行了。
0: 好嘞，再次的提醒各位啊，路面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咱们的一位听众说，这儿，刚才停了一下车。啊，这是魏大哥，他说刚才停了一下车，那收到了一条信息，在哪里哪里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将依法给予处罚，并且请立即驶离，未驶离的将依法拖移。啊，谢谢配合。他说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请问一下二位专家，这个格式不知道是否罚款？我正在给你查询我曾经收到的提醒，我看看这个提醒里边。
1: 我收到过，没罚。
0: 对。这个提醒呢，虽然说已经被记录，
1: 它是警告，
0: 但实际上是一个警告。
1: 对，
0: 你只要抓紧时间驶离，就不予处罚。
1: 你得立刻驶离啊！
0: 对，但是呢，我们前两天听众打来电话的时候，当时啊，那大哥5分钟以上的，那大哥
1: 他时间长呀。
0: 对，他说的是一会儿一会儿，他后来一问他时间，我想起来
1: 他
0: 是
1: 5分钟以上，他的一会儿都快10分钟了，他的一会儿。
0: 我曾经也收到过这条消息。我曾经收到过2次。一次是在路上躲坑的时候。这个车的底盘比较低，到这个坑这走的比较慢，他咣当一下来一条消息，我回头一看，我自己都憋不住乐了。
1: 他视为你停车了，
0: 对，
1: 嗯，
0: 他认为我在马路上停车了。
1: 是的，
0: 实际上我就是这个坑啊，这比较深，我车上坐的人底盘又低，我只能一点点打着斜过，所以速度非常慢。第二一条呢，是我人不在本地，车在长春的地下车位，然后收到了一条我老家榆树大厅旁边的一个摄录的提醒。这应该是光线过强，摄录号码出现错误，发到我手机。
1: 是的，
0: 哎，当时给我整心咯噔去了。你说你整哪儿不好？你整公主岭那，我连瞅都不瞅，是吧？你整到榆树去了。我当时也说了嘛，跟大家分享的，我立马给我爸打电话，我你偷摸开车回榆树了，因为老爷岁数大了，我们不让开车呀。我妈说我可不睡觉呢，你这太吓人了。人家特意给我看看车，说你车在车库啊。我说不是，我没说他丢，那肯定我知道怎么回事。
1: 对对。
0: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两条信息，跟您所说，跟魏大哥您所收到的是一模一样，
1: 警告，
0: 一模一样，所以快速驶离应该没事，
1: 你就立刻走就好了，就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我不说，我送孩子在校门口，我也收到过好多条这样的信息。
0: 但是这样的路段都是啥？都是严管路段。
1: 它就是严管路段。
0: 这样的路段都是完全禁止，包括临时停车都是禁止的。
1: 它是不让停车，
0: 不让停。
1: 嗯，
0: 所以他会警告你，你要是不走，我要拖了。为啥呢？因为他完全不具备了停车，你会给别人带来影响。所以他会对你进行警告啊，所以以后这样的路段呢，还得少踩，别万一直接给罚了，那就不值个了。正常来说啊，魏大哥，你不会收到，你虽然爱惜羽毛，但是你也犯了错，这是不允许下车的地儿啊。
1: 对
0: 啊，但是呢，正常来说你是不会得到罚款。
1: 我曾经担心一点， 我已经被警告了两次。
0: 嗯，
1: 如果他再警告我，系统认为我这个
0: 会不会直接不听话？
1: 我这个人是不是实在是不听屡教屡犯的、那个？
0: 就得收拾你。
1: 那一定的，我给你什么警告？我直接罚款。
0: 直接罚款。
1: 吓得我再也不敢。
0: 再也不敢。你看，
1: 警告两次不敢了。
0: 警告就有作用。
1: 我怕成为人家的关注对象。
0: 嗯嗯。哎呀，比你厉害的多得多。
1: 是吗？我两次不算多，是吗？
0: 不差你这么一个。
1: 嗯，
0: 行吧。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路面开车注意行车安全。天气呢比较热。尤其在这个时间节点里边，如果开车已经出现犯困，一大早已经出来开了一段时间的朋友，要找地儿抓紧。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3: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五的时候去众诚连锁加油，然后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4: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今天我们的直播呢，正在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同步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观看。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您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然后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抖音平台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3: 说一个呼声非常高的车型，
4: 对，
3: 关注度也特别高的车型，而且是男女老少通吃的车型，是啥车呢？

0: 来自于坦克三百。
1: 对，坦克三百其实号称叫自由去闯，
0: 是
1: 这个理念啊。这次呢上市的全新坦克300呢 HiFu T 售价公布了249,800，
0: 嗯，
1: HiFu Z 现在是259,800，燃油版的同步也上市了。
0: 燃油版多少钱呢？ 2.4T 的柴油版坦克300售价234,800，全新坦克300征服者售价216,800，全新坦克300挑战者售价199,800。
1: 对，其实坦克300呢上市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有60万的用户了。
0: 60万用户一路成长。
1: 对， 是的啊，其实它其实重塑了很多年轻人的出行和生活的方式嘛。一台自由无界的 SUV， 它是年轻人行走的时尚穿搭，出圈的社会名片，包括呢它可以治愈日常，包括陪伴出行的这种脚步啊，解锁更多的这样一个不可能啊。
0: 然后呢，全新坦克300呢是从出厂即预留了充足的拓展空间，让新手也能零压力轻松上手，就是这份是属于人人可玩的属性，塑造了坦克300超高的保值率，拥有5年不换的车主比例高达75%。就这车买回来以后哈，开5年我都不想换，稀罕巴叉就一直在手里。因为一份文化聚在一起，坦克呢正是塑造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玩车文化，作为都市年轻人的新选择。那全新坦克300大幅降低了改装和户外拓展的门槛，依托原厂标准化的拓展点位与合规的拓展体系，新车呢实现无损、安全、省心的个性化升级，凭借独特的户外取向，这种车联的生态，然后比如说车顶帐篷啊、车载冰箱啊，还有高原制氧机等装备，都可以通过车机来一键控制，告别那种多设备遥控的繁琐。
1: 对，其实坦克300现在目前的所装备的很多东西呢，都是经过了一些车主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反馈的一些问题，然后再解决。所以就是这个车呢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能解锁现在目前使用车的一些场景了啊。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说坦克300的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整体的内部空间上，因为它整体的轴距是增加了多少呢？3010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车它是一个什么呢？游山玩水的车型，它可能长途居多一些，那如果有了更宽阔的这样一个内部空间，它会能解锁我们更多的使用场景，包括呢我们的乘坐体验呢会更舒服了啊。
0: 这一次呢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它的外形基础上也进行了一点点进阶，比如说它是以原厂则按的东方造车的智慧来重构了车身的一个比例，打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长轴距、长脖颈、短前悬的两长一短的黄金姿态，让这个车看起来更加的运动，更加的优雅。
1: 对，
0: 当然了，经典的圆形大灯依然在，还有外挂式备胎，这种家族符号都是保留的，熏黑的中网，三段式的前杠，破圈式的一个灯组啊，潮流细节同步升级。然后最最重要的哈，就这次如果你在我们长春汽博会的话，应该可以看到，就站在 C 位的位置，它有一个叫闪耀黄，特别的亮眼。我觉得这个黄色哈，反正特别的好穿搭，而且你开出去以后，这个车漆的颜色真的太赞了。
1: 对，
0: 还有像热爱红、悠然青三原色的车漆，就无论您是在城市的街角还是山野的营地，停在哪儿它都是焦点。
1: 而且这个车呢，其实再介绍一下这个关于什么呢， HiFu Z 啊，这个版本它是一个超级的混动 2.0T 发动机加上电机这样一个组合。那这个车呢零百多少呢？4.3秒，就是相当于什么呢，这个属于 SUV 当中性能和跑车了啊。而且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251公里啊，就是日常通勤呢包括出行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再有呢就是这一次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呢，就是在整体的一些比如智驾方面它也做了很多的提升，然后覆盖了城市和高速的 NOA 的这样一个场景，包括全场景的泊车都给大家配备到了。
0: 坦克也说了，从开创中国方盒子越野的品类，到推动越野文化走向了大众潮玩的生活，未来呢坦克品牌将持续完善产品和生态的布局，陪伴更多年轻人去解锁自由的生活，奔赴心之所向。坦克300全新款呢，大家如果喜欢自己到店去关注去试驾都 OK。
1: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呢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非常纠结，您都可以再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这个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大黄蜂的汽车圈搜索一下抖音平台啊。
0: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一款车型，为啥这样说呢？因为它好看，并且增加了一个叫淡粉新色的外观解锁了，是谁家呢？比亚迪家的。这次呢，比亚迪他们的负责人上周宣布说，比亚迪呀，

0: 为年轻的朋友打造了一款大有不同的全新 B 级的闪充轿车，它是秦家族的超大杯。我们经常去喝奶茶，你们都知道，
1: 嗯，
0: 有小杯、中杯、大杯，还有超大杯。
1: 对，
0: 那我现在说的这个就是秦家族的超大杯，
1: 嗯，
0: 它的定位是在秦 L 之上，也是呼声很高的闪充秦，名字目前定为叫秦 MAX 版本。
1: 对，那它整个的车身尺寸已经增大到了4米80多了，然后轴距呢是2米，这个轴距呢是2米80多，
0: 嗯，
1: 比现在目前现有的这个秦在整个的长度，尤其是在轴距方面呢是有了更大的这样一个
0: 提升
1: 拓展，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在整体动力方面呢，是1.5自吸加电机这样一个组合啊。
0: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说纯电版搭载的峰值扭矩能达到240千瓦。然后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可以等一等。
1: 嗯，
0: 最最关键，它有一个淡粉的新色，特别适合女孩子来开。
1: 对，嗯，
0: 如果你好心，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淡粉色的秦 MAX 版。
1: 嗯，就是粉色，我觉得用好的情况下，它将会非常好看。前几年就是保时捷推出那个冰美粉，
0: 啊，
1: 就是当时就炸了嘛，
0: 对
1: 吧？
0: 爆了。
1: 你看这次长城车展呢，这次呢一汽悦翼08也推出了一个粉色，这个粉色其实我拍段子的时候，我感觉真的也非常非常就是上镜啊，那个颜色非常上镜，
0: 抢眼，
1: 啊，
0: 就亮眼。
1: 对，
0: 现在流行那种多巴胺的颜色。
1: 对啊，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有新车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我们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穆先生说了，峰哥呀，奔驰的C200起车的时候油门大点，转速表转得很高，但感觉车子没啥反应呢，很慢似的。
1: 嗯，对，因为可能这是一个维修问题了。但是呢，通过您的描述，你看你的发动机转速很高，但是呢，这个车速上不去，就是什么呢？跟你的变速箱有关系的，因为变速箱是调节你整体的这个发动机转速方面的，对吧？转速高，车速上不去，肯定是跟变速箱有点关系啊。
0: 我还有个想法，
1: 嗯，
0: 能不能是动力本身C200奔驰的车型也是这样呢？就是它不如其他像C260来得快，本身是不是它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1: 对啊，
0: 这都不好说啊。
1: 对，
0: 然后你自己衡量一下，如果你以前的时候你觉得动力还行，突然间动力就不好了，那就按峰哥所说的，如果你就觉得这车没有劲儿，哎，干加油不走路，一直都这样，那就是它动力。
1: 对，它就是变速箱有问题了，你看检查一下变速箱的问题就可以了啊。其实前段时间呢，咱们有一个粉丝呢问了一款车，就是刚刚上市的小鹏的 Mona 的 L03 这个车型啊。
0: 嗯。
1: 然后呢，其实我对这个车呢也是挺感兴趣的。前两天呢去店里呢去感受了一下静态和动态的展示，感受了一下啊，就是看完这个车以后真的一种感受，就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很多人把它比成了什么呢？小米预期的半价版
0: 啊，
1: 小米预期不是属于主打那种时尚的
0: SUV， 对对对
1: SUV 嘛，
0: 啊，
1: 甚至小米预期都称之为什么呢？就是叫纯电版的，是法拉利还是什么？就是一款跑车嘛，
0: 啊，
1: 对吧？所以就是它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注重时尚气息的一个车啊。就是我看了这个车以后，第一感觉什么呢？真的挺在外形体现上真的挺炸裂的，真的好看。
0: 小鹏的 Mona L03，
1: 对 L03 车型。然后呢，这个车其实现在目前上市以后已经爆了，就是从订单上来说已经爆了啊。
0: 嗯。
1: 然后呢，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车如果选择情况下呢，应该怎么选择的问题吧，对吧？就是大家可能有关注过这个的，然后它的配置还挺多的，动力总成挺多的，我们怎么选择呢？就是它首先第一点，就动力总成方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增程版的，一个是纯电版本的。我跟各位分享过啊，就是以后未来的趋势上来看，如果你现在还在买一个油电的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以后未来将会越来越不吃香。尤其现在我在关注二手车市场，你会发现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啊，纯电动车还是比较好卖的，但是呢像这种增程的插混的这种车卖的特别不好，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保值率特别低。
0: 嗯，
1: 因为我跟各位分享过，随着新能源现在目前的进步，我们现在补能这种条件越来越好了，
0: 嗯，
1: 补能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0: 嗯，
1: 对吧？电池的稳定性和电池现在目前的续航越来越强了。你真正用新能源，你只要用过的情况下，你一旦用油，我告诉你就是心疼。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那种所谓的增程小续航的这样一个纯电，它频繁的补能也会增加你的烦恼，尤其在东北的冬天低温情况下，基本啥都干不了。那一旦用油，你就闹心了。所以呢，就是我分享过，就是 一定要以后未来在新能源的选择当中有条件情况下就上纯电动版本。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这个小鹏的Mono 的 L03 呢，我个人比较推荐的就是如果你买的话就买纯电版本的。你看其实纯电版本呢它有两个目前的续航，550公里和650公里续航。就这种东北人就特别担心的低温情况下打折情况下，就这么说550公里的车跑到什么呢270-280公里，我相信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嗯，
1: 就是不是说在那种极端情况下，就是你在冬天就是在用电器用空调这种的，这种情况下其实270-280公里没问题，甚至300公里应该能差不多达成啊。
0: 嗯，
1: 但你想想你的日常使用场景当中一个纯电270-280公里的纯电动车够不够你的日常覆盖，你的每天日常
0: 肯定够啊，
1: 应该是能覆盖吧。
0: 对，
1: 甚至有很多人可能3天4天都应该是能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就说了，如果你选择情况下呢纯电没问题，然后呢550和650的话呢，如果你作为一个城市代步的情况下，其实550公里我个人觉得已经足够了。
0: 嗯，
1: 可能差了100公里，但这个是针对什么呢，经常跑长途的，或者是我天天通勤代步可能在100公里150公里以上的这些朋友，你买一个650公里纯电的，但是呢城市代步550公里已经够用了。
0: 嗯，
1: 这是我分析的第二个点，应该如何买它纯电版本的这样一个续航，针对不同的人群。然后呢这个小鹏的 Mono L03 呢，它其实在整体的装备当中我特别看了一下，它应该是有一二，就是比如说什么呢，就是六个配置吧，六个配置。然后但是呢更多的就是分为了 Plus Max 和 Ultra 的 SE 啊，就是这个几个版本啊，这几个版本其实我区分了一下，真正的这个差别是什么呢，其实整体的装备上差不太多，但是呢就是在整体的智驾方面，这么说吧 Plus 版本没有任何的智驾，甚至它的智驾就是 L2 级别的，可能就什么呢，保持一个道路的这样一个居中啊，就是或者在高速上它会有一些作用，
0: 入门级。
1: 对，但是上到 Max 的版本啊 ，Max 的版本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呢？就是小鹏的这个智驾了。
0: 嗯，
1: 它现在目前的整体的激光呢，应该是一个激光雷达，算力呢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标准型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呢，它没有激光雷达，不好意思啊，小鹏其实靠这个视觉的。然后呢，它其实整体的算力上呢来说的话，跟 Ultra 呢还是有区别的 ，Ultra 的算力会更强一些。所以呢就是怎么选择呢，我个人觉得就如果说你需要一台城市和高速智驾的，你买到它的 Max 版本已经足够了。然后以城市为主的话你就看525公里的，如果说你多场景跑高速居多，你就买它625公里的 MAX 版本啊。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车没有任何的自驾需求，智驾需求，其实你就是开车手法也都不错，然后我就希望自己开这个车，我个人觉得其实550公里低配123.8万那款 Plus 版本已经足够了。但你要知道一点啊，这是小鹏啊，小鹏卖的123.8万550公里纯电续航的，在同级车当中你可能买到什么呢，比如说像星舰7啊，吉利银河E5啊，包括什么呢，就是海狮05啊，元呐、这些。但你要知道小鹏可能从品牌价值上是不是都有点自尊心呢，觉得好像他有点小资呢，挺洋气呢，好像在新能源当中他有点名气呢，
0: 就高一点
1: 对吧，而且呢从外形体现上他好看呢，对吧，
0: 对，
1: 就这个车型我觉得向各位推荐一下，也推荐了他怎么选择配置方面。但是最重要一点就是那天我特别问了一下，我说这车如果要想买的话我能不能提到车
0: 啊，
1: 说不好意思哥，
0: 咋呢，
1: 你只能2月3月。我觉得这一点小鹏特别不聪明、
0: 等的心都凉了。
1: 就小鹏其实从Mono 03那个车的时候他的预期就没做好，他什么预期呢，就是没想到当时这个车上市会爆。
0: 对，
1: 小鹏自己没意识到这个车会爆，然后他没做过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储能啊储备啊、包括它的产能提升啊、包括可能我在报的过程当中我怎么去调整现在目前我的产品线呢，
0: 对，
1: 小鹏其他车卖的不好，X9啥你别生产了，你就是减产，那你那个都给他让路，他这方面他整的很慢。那你想想现在买新能源车的朋友，尤其7月份你让东北人等2-3个月，不好意思，到了10月、11月份以后天冷了，我还哪有那心气儿了，
0: 等不了，
1: 我跟冬天的那冰冷是一样的心情了，
0: 给流量就得接
1: 那都哇哇的凉啊。
0: 嗯，
1: 所以就是小鹏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不聪明，要不你就是12月份上市，冬天上市你等2-3个月，是不是，冬天我也
0: 开春了，
1: 反正冬天我也是盼着春天，是不是，用电体验更好、所以就是作为东北人来说买小鹏现在如果要等2-3个月的话
0: 心凉了，
1: 对于现在目前的汽车消费当中你得啥样层次，你让我等2月呢，我买你车呀，
0: 等不了，好像
1: 就买车的人首先他就 都着急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0: 特别是买这种电车的，老着急了，
1: 是不是？
0: 石头说小鹏啥型号 ？SUV Mona L03。
1: 对啊，这是跟各位在开的时候分享了一下。

0: 我对于这个车呢最近的一个体验啊，
1: 但峰哥
0: 也是推荐一下这车啊，
1: 给我传递的开始就告诉我，老邢你知道吗，这车长得老哇塞的好看、
0: 哇塞啊，但是这个车呢其实有点小，然后尤其后排空间，因为它可能有点做了一些像什么呢溜背的造型啊，或者是跨界的造型啊，
1: 头顶
0: 跨界 SUV 啊，头顶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好，空间不是它最大的优势啊啊，但是外形和它的品牌价值是它最大的优势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周五的时候去众诚连锁加油，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大家呢可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抖音平台，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比如说您近期刚买了车型，也可以给我们做个反馈啊，您开着怎么样？试驾怎么样，大家可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探讨一下。
0: 对啊，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我们按顺序一一解答啊。啦啦啦问，他说峰哥，未来的 ES8 跟新款的理想 L7 都是6座的，我应该怎么选？
0: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但是峰哥呢就是开头跟各位分享过，以后未来买电车记住了，一定不要说首选是增程或插混的车型啊，就是这个呢我说过啊，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在二手车的市场当中，你看一下理想的 L7 L8 L9 现在目前啥价你就明白了。L7 这么说啊，就是17-18万能买的相当不错的了。 L9 现在近3年左右的25万都是到顶了，就是25万的二手的 L9 到顶了价格。就是为什么都是现在这个整个增程的理想都不值钱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家随着对于新能源这种体验以后，尤其是第一次买新能源的那些朋友，买油电混合动力的这些朋友，他们其实在换电车或者是再买车情况下，或者他传递的很多人想买新能源车的朋友都告诉一点，你就买用电的吧，不要用油了。没有任何里程焦虑。所以呢就这两款车，如果说在整体的动力总成上，我更倾向于你买纯电的，那未来就是纯电的
1: ES8
0: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观点啊。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两款车整体定位它也不是一个档次的。
1: 对，
0: 因为你理想的 L7 你才卖多少钱，理想就这么说，你把 L9 L8 拎出来可能跟它差不太多的价格啊，但是呢我说在整体的这样一个使用体验上完全就不一样的。你要如果说买纯电产品啊，未来是什么样产品，属于纯电产品的天花板了，
1: 高端，
0: 就是一直在做品牌价值。你看人现在也在有萤火虫，也有什么就是
1: 乐道
0: 、就是它也有什么呢，就相对来说更接地气的产品，但是呢未来主打的还是做豪华，做它最科技的一些前沿的东西。两款车哪个好，肯定是未来的 ES8 好啊。我相信你如果从价位上来看的话，你应该是买到你想要买的一个租电版的未来 ES8。 这个逻辑是对的啊，就是未来的产品包括乐道产品，我曾经也做过详细的分析，就买租电，就买就是属于租电的版本
1: bus 版，
0: 对，就是买它的版本，因为你的这块电池8万多块钱9万多块钱，它不参与任何的贬值。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可能你在未来使用5年8年以后，你一直在用新电池，包括以后未来你想卖车的情况下，对于

0: 下一任车主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事情，就是因为它不参与你电池的这样一个动力衰减，对吧？不会有什么呢？以后未来更换电池的风险，
1: 就是你卖给谁，他可以继续来以租电的形式
0: 对
1: 来买你的车。
0: 所以呢，就是我个人觉得，两款车来说，从动力上来说啊，从动力总成的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来看，一定买纯电的。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未来 ES 八绝对完胜的啊。
1: 嗯，好啊，峰哥给你做了详细的分析。
0: 嗯、对，然后呢，就是关于六座五座的问题啊，就是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现在很多人在买 SUV 当中，就是在纠结六座和五座，甚至就是在前一年。到两年之前，很多人都喜欢这个大六座的这样一个布局的 SUV。
1: 嗯，
0: 但是大家看没看到，现在目前在整体的方向和趋势上又回来了，爷青回了、
1: 嗯。
0: 为啥呢？因为都又在做什么大五座的 SUV 了。
1: 对呀。
0: 为什么啊？第一点，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很多现在目前所谓五米到五米一，甚至五米二的大六座，真正的 SUV 第三排的实际表现和空间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很多人可能把这个六座 SUV 当成一个什么呢？户外的，或者是这个我们长途旅行的一个这种车型。
1: 嗯，
0: 那你会发现呢，如果你一旦满载人的情况下，东西放哪？对吧？都遇到过这个问题了吧？
1: 对，
0: 你人坐满了以后，你发现你后面一点东西乘坐是摆放的东西都没有了。
1: 对呀、啊，
0: 摆放东西地方
1: 没有
0: 了，
1: 后备箱。
0: 那我想问一下，对于很多自驾旅游的这些朋友来说，是好的事情吗？
1: 嗯。
0: 对不对？而且乘坐的这种体验感呢、空间呢、舒适度都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又回到大五座了。然后你同样买到一个五米一、五米二、五米的这样一个车身尺寸的 SUV 车型，你在坐的第二排的第五座布局的车型当中，你会发现，我去，这空间，这呢不是说
1: 半躺，
0: 不是对葛优躺，真是葛优躺，
1: 无处安放的大长腿。
0: 而且现在的大五座跟以前传统的不一样，因为以前很多 SUV 不愿意买五座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你开过最传统的 SUV， 包括你看途观呐等等一些
1: 这、啊，对对对，
0: 它有一个最大问题，坐背的椅背不能有调节的这样一个角度。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以前坐 SUV 传统 SUV 那个大五座啊，那后面都是。啥
1: 的
0: 都是遭罪的，
1: 然后
0: 犯错像我说犯错误低脑袋完了板板的在坐着，但现在你发现都是什么呢？135度仰角啊，145度仰角啊，125度仰角，对，栽上着了，
1: 想咋坐就咋坐，
0: 哎，都尾着坐。
1: 就跟大家说哈、哎，现在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的对于车型大六座和大五座
0: 的
1: 认知。
0: 对，而且五座呢，其实你看它第二排也是零重力座椅，
1: 对呀、
0: 啊，腿托各方面它也给你配备到了、
1: 嗯，
0: 所以它其实跟六座是完全一样的。最重要一点，你在出行过程当中啊，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你把整个第二排放倒以后，很多人都说嘛，欠中国人一个床嘛，现在的中国汽车就是欠中国人一个床嘛，就是现在就是很多的大五座 SUV 车型，你放倒以后是不是都是大平整的床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呢，就是你发现呢，现在大五座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什么呢？把前面两个座变成一个大床，
1: 对，
0: 然后呢，后面还什么呢？依然能载物，所以就是说。未来啊，方向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方向，就是根据现在目前使用人的生活条件，他会什么呢？愿意选择这种大五座的 SUV 了。ES8 也是一样的，大五座你去看，坐一坐它那个体验感受，包括以后未来使用场景，它拓展的更多的生活方式啊。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大五座跟原来完全不一样，都是从那种五米二甚至更长的大个头的 SUV。身上演变而来的，举三款车的例子。
0: 嗯、
1: 第一个来自于未来的 ES8， 我们都知道那是大个头、大个头的 SUV。第二个，问界 M9， 今年也推出了大五座、还有一款车型，极客的 9X， 极客家族当中最大个头的 SUV 也推出了大五座。
0: 对，
1: 那就证明什么？
0: 嗯、
1: 五座又回来了、吃香了。
0: 对，大六座其实真正适合什么场景呢？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 MPV 的梦、就是其实真正的六座，用我的总结就是适合商务场景、商务需求场景。其实六座的版本的布局非常好，这个是来自于 MPV 这种风格上。
1: 嗯，
0: 但是就是最后我总结一句话，就是我认为最到位的一句话，你记住了，再怎么得劲的坐着，它不如躺着。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记住了，就是你要如果选择六座情况下，你听峰哥一句劝，有没有商务需求、或者什么呢？就是我人口居多需求，就是我家就是六七口人，一出去六七口人，你有这需求，说实话可以买。但如果说没那个需求情况下，其实大五座的 SUV 非常非常香。用我的话说，别买一个车，天天拉六把椅子跑啊。
1: 拉六把椅子还挺形象，
0: 嗯，
1: 脑补一下这个画面。然后在路上他说，峰哥想问一下，长城的 H10 和比亚迪大唐，哎，哪个好，选哪一个、
0: 对，在路上其实是这样的，就这两款车。

0: 如果从产品的风格定位，包括以后未来就是企业对于现在目前的受众人群上来看，它定位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
1: 嗯、
0: 因为不是所有的方盒子都能接受的，有一些人你给他方盒子他不一定喜欢这种车，
1: 嗯，
0: 他认为作为家庭属性的汽车，作为城市代步的汽车，方盒子对于人来说不友好，
1: 嗯，
0: 对吧，这是设计风格传递的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在路上，其实真正我认为长城 H10 真正以后未来的竞品应该是什么呢？方程豹太七，或者以后未来生产的太九，这两款车型当中，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这个级别的啊，他们算是属于一个定位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拿太七和这个长城 H10 来比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有一些差别。因为 H10 那天我去看了整体的实车了，
1: 嗯，
0: 你在整体的用料方面啊，包括以后未来在底盘的使用体验方面，长城毕竟我佩服一点，长城在整个做越野或者做 SUV 当中，底盘那绝对是它硬核呀，
1: 嗯，
0: 对不对？包括我看到这个 H10 这个车整体的内部的用料方面比太七强太多了，太七就是塑料感太强了、
1: 嗯、
0: 那个车就是好看，外形好看唬人，但是你整体内部用料方面其实还一般般、
1: 嗯、
0: 再有就是从整体的产品定位上来看，因为你像H10 现在目前是219,800的起步价格，
1: 预售价格，
0: 这已经买到什么呢？太七的这个最高配了，
1: 嗯，
0: 对吧？甚至是次高配了。但是太七起步17万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车整体的这种定位上来看呢，它可能优于现在目前的太七啊，或者是低于太九，但是跟唐不是两股劲儿，这是对我觉得说的挺好啊，就是开着感觉完全突出的气场也完全不一样啊。你要说哪个好呢？我咋说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比亚迪唐现在是纯电版本的。
1: 嗯，
0: 这车你要如果买到情况下，你看我说过买26万多，纯电版本26万多，对不对？26万多其实不便宜了，没有啥竞争力。所以就是你要不就等等唐的那个，就是比如说它那个
1: DM 版本
0: 啊、对，就是等等它那个版本吧。
1: 嗯
0: 啊，然后也可以再等等这个车上市以后 H10 到底多少钱、啊、
1: 对，
0: 但是呢记住了，长城卖的是底盘，底盘绝对好啊。
1: 就大家从 H10 哈，长城的这款车型，因为它刚刚新出的一款车型，这个车呀其实他们的老板啊，就是魏建军非常非常的看好，曾经在社交平台上也是打响了第一炮，然后把这个车做了一个、
0: 嗯、
1: 因为它是属于它那个桂园平台，是不是打造
0: 桂园平台，也现在目前是长城最好的平台，
1: 对，
0: 就是长城最好的新能源平台。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这个车整体的定位呢，没有像什么 H9 做这种承载非承载式车身，
1: 对，
0: 承载式车身就是属于轻度越野的一款咋说呢，就是
1: 越野车，
0: 卖你装酷外形的车啊。
1: 对，就是想说它的外形也非常的抢眼、
0: 嗯、
1: 就是属于那种方方正正方盒子的造型。
0: 嗯，
1: 所以峰哥当时说了，它的感觉就有点像方程豹系列，就比亚迪方程豹系列的车型，
0: 有点那个味道、啊、
1: 相似哈。
0: 嗯嗯，
1: 然后这样啊，大家此时此刻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窝晚宴只选好颜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窝专线0431-8582-9899。
4: 燕窝。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啊，周五的时候去加油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呢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然后追赶也问了一下峰哥 H10 的这个车型怎么样，因为它现在刚出了一个预售的价格是21万多起啊、等它上市看这个价格。然后呢、
0: 嗯、
1: 这位朋友拉拉拉，刚才
0: 长城车我觉得差不了，首先就是在质感上，在驾驶的质感上，在以后未来稳定性方面差不了，就像我用我那话说，我说长城车啊就一点就是不糊弄。但是长城车你要如果说真的在细节很多这种，就这么说吧，你就是你比如说你想你喜欢漂亮饭呢，你喜欢这种就是有情绪价值的东西，长城给的少一点，就是你看着老、
1: 嗯、
0: 你看着老板造，你看着老板性格你就知道他不是
1: 多犟啊，
0: 他不是懂情绪价值，大直男，去纯纯大直男，
1: 还总爆料。
0: 而且他纯纯大直男最有一个问题，他把什么呢，把自己员工都培养成大直男大直女儿，为啥呢？因为他不允许那个你有别的想法，你就是干我的干就完了，
1: 没有啥情绪价值、
0: 嗯、
1: 你就努力，你就干到最好、
0: 嗯、
1: 长城它有一句口号特别好哈、
0: 嗯、
1: 就是安全。

0: 问题，绝不糊弄。
1: 嗯，就是人家老板
0: 一定
1: 老板定完
0: 安全，
1: 老板定完方向以后，你不用有任何想法啊，俩行一竖就是干。
0: 来看一下刚刚拉拉拉问的，他说峰哥呀，未来的 ES8 啊，这个车型跟理想 L7 的，他说我家里人口多，所以我想去买六座的，然后经常户外去玩儿，反正峰哥说了嘛，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需求，你就不用拉六八的椅子，你可以不你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去买大六座。就是 ES8 是首选，
1: ES8 有大五座大六座都没有问题，
0: 都可以，
1: 买它那个租电版本就可以了啊。那你说不好听，你这哥们儿你这档次上来了，那你新能源当中也是天花板了，现在目前你买 ES8 就是天花板了，买蔚来就是天花板了，就新能源当中啊。
0: 因为蔚来曾经最早做的就是属于那种高级版的这样的一个新能源
1: 里面都有
0: 电动的车型、
1: 啊、
0: 对。来看看蓝天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买两款车，一款是奇瑞的虎八，就是虎款，一款呢是长安的 CS75 Plus， 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
1: 嗯、
0: 想要纯油的。
1: 嗯，蓝天峰哥就是一句话，买虎八得了。就是虎八现在可能就是从去年开始销量也在下滑，因为燃油车整个销量在下滑，占比率非常少，但是它依然在燃油车当中比较扛打的车。这几年 SUV 的竞争当中，其实就是一个车，吉利星越 L 卖的是超级好，就是现在市场都在萎缩，甚至这么说，就是狼多肉少了，肉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吉利星越 L 还能吃到肉，就是其他基本就吃不上肉了。虎八现在是能喝上汤，这长安和长城吧，长城现在也能沾巴点，为啥呢？长城现在就是很多车系，就是很多买的那个长城最基础的那个经典了，老 H6 了，那些就是它是属于吸收什么的，就是十万更底的那些消费人群，因为很多人买这个车呢，就是它的底盘稳定性啊，车的这种稳定性啊，价格便宜，就以这个为主啊。但是呢现在吉利产品呢，就是现在目前在这个领域当中就主打什么的高级高档，然后呢我的品质好，价格还不贵。虎八呢现在沾巴点啥呢，就是现在目前它很多的权益很好，有的时候你置换补贴这个补贴那补贴给的多，然后车不贵，尺寸够用，最重要一点以后未来使用成本低，就是油耗便宜，就是这两款产品就买虎八得了，拳头产品啊，
0: 终身质保，你还放心可靠。
1: 对，是的啊。
0: 海浪说，峰哥，那吉利的星越 L 这款车型怎么样？
1: 嗯，刚才不提到了吗，星越 L 现在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就是 number one 了，就是这个车你要真正开过，你发现它确实好。就是前几年星越 L 刚上市的时候，基本那车也卖不出量了，就是为啥卖不出量？贵。就是当年整个的吉利呢，在整体的产品定位上来说，东西好不好？绝对好。
0: 嗯，
1: 东西就这么说，人家是按照什么呢？20万、30万级别的车造的。
0: 嗯，
1: 你看人家懂一点都知道，发动机是谁的？沃尔沃的吗？底盘是咋做的？那不跟沃尔沃 XC60 同源的？可能整个的材料用的不一样，
0: 嗯，
1: 但是你看它整体的框架都是完全一样的。
0: 嗯，
1: 采购的东西都是完全一样的，人家是按照什么呢？可能30万级别的 SUV 造的。那人家要的贵没毛病，但后来吉利就是反过味儿来了，就是发现你卖这价卖不动，
0: 嗯，
1: 你车造的再好有啥用啊？
0: 不接地气，
1: 没人认你的东西，人是看价格的时代。
0: 嗯，
1: 后来吉利的星越 L 是不是掉价了？掉完价以后，你看销量为啥上来了？这么多年为啥打不过人家？因为同样的东西，人家都东西用的好，卖的还便宜，你咋跟人干？你咋跟人干？
0: 嗯，
1: 干不过人家。明白不？但是呢，星越 L 呢又车无完车，你不能说它完全就是它没有缺点。就是你看以前最早什么呢？你得加95号油，后来人星越 L 是不是态度好，咔一加92也能加了，也改进了，是不是？
0: 对，
1: 造车成本低了。但是可但是，毕竟排量在那摆着呢，毕竟是沃尔沃的血统，它玩意儿你让它省油，它也费劲。说实话，那跟虎八比，那省不出这油来；你跟长安75来比，你省不出油来。对不对？所以就是它在整体的油耗体验上可能要高一点点，
0: 养它可能得费点钱，
1: 哎，稍微费点钱。
0: 嗯，
1: 但是呢，就是你认不认了？那你确实也好啊，东西好啊。
0: 那你要养个公主，那费点钱你得认。
1: 那对，开得劲儿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就是这个车呢，绝对好啊，嗯。
0: 比亚迪海鸥风格如何？海鸥是不是要长大了？
1: 对，海鸥就是现在目前在市场当中，你哥们儿就是你看这个车以后，你发现你觉得它在尺寸上、它个头上它有任何优势不？
0: 没有，
1: 没有任何优势。这几年为什么海鸥就这么说？现在你上海洋网去买车的话，海鸥基本这车都没有现车了。
0: 嗯，
1: 就是可能也要马上做那个全新海鸥的这个申报了，已经申报信息过来了，
0: 啊，
1: 然后呢要改款了，但是现在都不进货了，为啥？它卖不动了。
0: 嗯，
1: 心愿都给它打没了。现在你心愿现在一个月卖多少万辆啊？
0: 真的。
1: 你现在那个领跑 A10 都卖多少？一个月都2万多辆啊！
0: 对，
1: 基本把他们神儿都抢没了，神儿都抢没了。
0: 你看海鸥、海豚哈都没有声音了，
1: 没有车，店里都没车。所以就是他这一次整个的申报，我看了一下，就车长增加了，
0: 是长个了哈，我记着是前两天我看的是。

0: 也增加还不少呢，就是以前是四米二，但现在还不行，你增加完都没到4米3呢。
1: 能不能赶上他哥？是不是上海豚的车
0: 了？上不了，
1: 上
0: 不
1: 了啊。
0: 就这个车其实当年啊刚上市的时候呢，就是定的特别好，记得当年很多我们那个同行，
1: 嗯，
0: 有很多那网红都订这车，因为它确实很时尚
1: 啊。
0: 但现在这个时代，我你看我说那玩意儿真有用啊，买大不买小的时代，
1: 嗯，
0: 就你小车里得选大的，买大不买小，小车里选大的，
1: 小车里也得扒拉大的，
0: 对，你小车里得扒拉大的，你知道不？这车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个头上，个头太小了，
1: 没展开。
0: 别的你说你三电系统、比亚迪品牌，包括设计体验方面，你这车长得好看，就用我的话说，我都稀罕这车。
1: 嗯，
0: 你别看我上了岁数，我这对于它的外形我都觉得抗拒不了，
1: 有点太小了，
0: 太小了。
1: 四米二，
0: 你说我拉我儿子我都坐不下，我感觉后面他都费劲的那车啊，这车就个头干太小了，但是他还没法干大，为啥你知道吗？
1: 因为
0: 他有大哥海豚呢，海豚咋干？海豚如果干大了，那海狮咋干？就是所以说这玩意儿都是家族式的东西。他应该最应该干的一件事啥呢？他直接中间再来一台，你明白不？心愿当年就是咋干的？就是我就是打你海豚，然后呢捎带你海鸥。其实不是，他真正是打你海鸥，完了捎带海豚，说反了，就是他上下都能兼容的，
1: 一车打两车。
0: 星愿卖这么多年这么好，现在月销量都
1: 30万，
0: 甚至有很好几个月的干特斯拉，特斯拉销量都干不过它了。就是这个车，我说了，它在整体定位上来说太准确了。
1: 嗯，
0: 就是要尺寸有尺寸，而且你看星愿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来说还用啥呢？还用宁德时代电池呢。
1: 嗯，
0: 闹笑话呢？你就你买电车的你都知道，现在有很多。就是大家都可能你有一些品牌，比如理想，你星光达和宁德时代电池，你等不等？多等俩礼拜，你等不等？那星光达现在能多给你保2年，
1: 嗯，
0: 你要不要？那都懂咋回事？
1: 但很多人要了。
0: 要啥呀？
1: 要星光达？
0: 那不是，那就是
1: 因为有现车。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如果说从这个厂家的采购上标准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对吧？就是但是品牌价值在那摆着呢。
1: 对，
0: 你以后未来卖车那玩意儿，你也
1: 得问，
0: 你也香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就是好不好出手，
0: 对不对？他那个是啥呢？他其实在名牌上好像我记得啊，就是如果在那个比如理想我知道啥呢，比如说你看那名牌，
1: 嗯，
0: 名牌它不有一个那个标吗？那个标后面有个一二的，那是那个宁德时代的，
1: 嗯，
0: 你要如果三的就星光达电池，
1: 嗯，
0: 就是那个有一个名牌，它有一串阿拉伯数字，
1: 嗯，
0: 最后字母0102应该是
1: 那就不管了，以后卖的时候人都懂，
0: 哎，
1: 你糊弄人也没有用，人都能明白。
0: 是不是？
1: 所以兰心，你问峰哥比亚迪海鸥如何，就告诉你，你要是
0: 太小了
1: 不着急，那你就等等它长大。
0: 太小了。
1: 你要是着急，去看星愿。
0: 嗯，太小了啊！我刚才挑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解答那个啊，那个这哥们儿，你问到人了啊。戒不掉的烟，戒不掉烟，使劲戒，哥们儿，我都戒了啊，我都戒了10年了
1: 啊。奔驰是吗？
0: 对
1: ，V260L， 他想问一下峰哥，二手的可以入手吗？
0: 哥们儿，就是可能你看了这个车以后，你发现，哎呦我去，然后没看过的人说咋回事，哥呀？
1: 这是奔驰这么大标。
0: 就是，如果说你们真好信的话，你各种什么网站，你去搜一下，现在目前二手的奔驰 V260L 的车型，
1: 嗯，
0: 它现在目前在二手车的价值你就知道了，
1: 我
0: 你都不敢想象。不用查了，我告诉你，25-26万，那都买的相当不错的了，都能买到21-22的了。
1: V260。
0: V260，别查了，耽误时间，那节目上有限。
1: 啊，
0: 就是20多万能买奔驰的 V260，当年落地的6-70万左右的。当年我记得还特别依稀的记得，如果你选装情况下，后面的两个座椅都能选择零重力座椅，
1: 嗯，
0: 就那大座椅嘛，
1: 嗯，
0: 对不对？中间是两个大座椅，
1: 嗯，
0: 对不对？就那个车 V260L 车型，哎呦我去，我就觉得那个车。你说如果说在整体的这个设计上大标上它不次于威尔法呀，它为啥干不过威尔法？
1: 咱不知道
0: 啊，
1: 咱不知道。
0: 你说商，你如果说你从商务角度来说，奔驰没面子吗？
1: 有啊，
0: 大标
1: 大标老大了。
0: 而且如果说你说 V260在整体的尺寸上、车身上、空间上，包括它装备上，它没面子吗？
1: 有啊，
0: 它也有面子吧？
1: 不敢要价。
0: 就是奔驰有一点啊，就是做这个车呢，其实有一点他没跟威尔法超明白，
1: 商务
0: 啊，
1: 商务车，
0: 就是其实你真正了解奔驰的 V260底盘啥，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了吧？就是你再好的房车，再好的房车，它也是大通，再好的房车，它也是什么呢？它也是那个依维柯。你明白不？就是你再好的这些房车，大家可能都看过吧，
1: 嗯嗯。
0: 但是其实房车分上装下装的，下装啥意思？就是你这个车采购的是哪个车体，
1: 嗯，
0: 这车体可能是大通，是依维柯，
1: 嗯，
0: 上装呢就是谁家装。

0: 车平台的玩意儿，但是人啥呢，人家是把那个车品牌包装得很明白啊，对不对，把座椅调得很舒服啊，
1: 嗯，
0: 对不对，就现在你看新能源的时代都已经这个都是什么坐二排座椅航空座椅都躺平了，座椅按摩通热通风加热都是什么泰式按摩什么马杀鸡，这各种按摩方式，八点的十二点的，那天我说了，那天我看了一个啥呢，就是说以前腰按摩的不够，我那肩给你按上了，
1: 全身怼着你，
0: 就是对，就是全身怼着你，就是你现在整个的新能源这个车型你会发现这个二排座椅都这么强吗，但你真正坐不威尔法那车你发现它座椅依然坐得非常到位，人机工程约束非常好，小坐板确实可能 low 点、嗯、但是它乘坐的体验感那屁股知道啊，
1: 嗯，
0: 你那是不是你东西在那，你这玩意儿你很多椅子那是坐的吗，你买沙发你看你就看外形，买沙发不能，你就你在坐上屁股得不得劲儿，对不对，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你会发现呢，它其实核心还是在调教上，奔驰的 VR60L 这个车你没成功，就是因为它什么，就是真正的调教没整明白，
1: 那能不能买呀，二手的哥呀，
0: 20多万真不贵啊兄弟，
1: 那能买，
0: 就是商务的话绝对有面子，那玩意儿、嗯、真有面，20多万你还买啥呀，
1: 嗯，
0: 可以买啊，
1: 峰哥告诉你可以买，但是先跟你说了一下这个车型、
0: 就是、我不一直说一句话吗，现在我们高高在上的新能源豪车现在价格都打下来了，要感谢新能源，再次感谢，鞠躬了，
2: 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大家可以登录一下抖音平台啊，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继续来说新车。
0: 对，来4号线的这位杨先生，咨询什么问题啊？问一下啊，你好。
12: 你好，
0: 啊，你好，您说。
12: 大黄蜂老师，
0: 哎，您说，
12: 你好，你好。我昨天给你之前发过微信，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咨询一款车叫领跑的 A10。
0: 嗯。
12: 领跑 A10 这款车。它有两个版本，一个叫畅享的404续航的，
0: 嗯，
12: 还有一个好像是500多一点，是505啊，还是500多少的那个续航的，
0: 嗯，
12: 这两个版本的畅享版，哪个更有性价比一些？
0: 嗯，
12: 因为我想给我媳妇用，我媳妇是她在室内住，但是呢，每天上班通勤的话，大概。来回往返再加上接送孩子的话，大概每天需要跑60到70-80公里吧，差不多这些。现在开的是一款油车啊，但是就是一个是年头大一些，再有一个就是比较费油嘛。 完了，我想给他买一个这个车，我不知道这款车是新上市，好像能有三四个月吧。
0: 嗯嗯，
12: 我不知道这款车怎么样。
0: 嗯。

0: 首先第一点啊，肯定一下这个车，这个车现在目前从销量上来看没问题，因为一个月已经两万多辆了，仅次于吉利的星越 L， 就是仅次于它。然后呢，它这个车呢价格比吉利星越 L 呢，便宜一些，为啥呢？因为你看它起步是四百多公里，吉利的星越 L 呢是三百多公里的。
1: 你说的是星越
0: 啊？星越，星越的车型三百多公里的。然后呢，这个车最高配五百多公里。啊，就是我刚才听了一下你描述的现在目前使用场景来说的话呢，其实它的403这个纯电续航已经能足够了，但是可能差了一万块钱，你听我的，直接上个505啊，好不好？直接上个505纯电的，
2: 就是畅享版的那个505呗。
0: 嗯、对，畅享版的505，因为
2: 就是次顶配应该是对吧？
0: 对，因为它俩一共就俩配置，再有个有激光雷达的，这种车其实就没有必要有激光雷达了，你就自己开就完了啊、嗯，也
2: 因为就是家用代步嘛，所以说。我也想了，像你说的电车这个东西本身保值率就不是特别高，
0: 嗯，
2: 就没必要上那个最顶配的。
0: 对，就是
2: 完了我、
0: 嗯、
2: 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2: 就是我看了畅享版的404和505这两个配置当中有一个区别，叫做、
0: 嗯、
2: 液冷和风冷。
0: 嗯，
2: 这个液冷的话是因为夏天就是空调来得更快一些，还是对它充电？有好处，对这个电池的充电有好处。
0: 它其实很多方面，很多方面的，对于整体的这个车的，比如说使用效率啊、充电速度啊，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啊、
2: 嗯。那
0: 那其实你听我一句话，就是
2: 应该更好一些。
0: 杨先生，您能听我一句话吗？就是咱买的是一个家庭用的车，没有必要说在这方面去纠结很多东西。就是从实际出发就完了，你就听我的。现在呢，可能以后未来随着这种电池的越来越大。你就买一个相对来说大一点电池的，而且它性价比高，七万多就买505公里的，已经足够了，够你用了啊！
2: 哦、啊，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这一段时间看了一些这个网上的主播评价，
1: 嗯，
2: 就是现在这种电车，它有一个锁电的，就是平台会有锁电的这个现象，
1: 嗯
0: 嗯，
2: 这个锁电是就是普遍现象吗？还是？就是针对个别的这个跑的公里数大的车才会厂家给这种锁电呢、
0: 嗯、就是你问这些问题，刚才我说的就是刚才液冷、包括什么水冷啊
1: 冷，
0: 包括就是你说的这些、
1: 嗯、
0: 我认为哥们儿都对于来咱们来说太专业了，咱们就是一个消费者，你不用考虑那么多，就你如果考虑这么多情况下、
2: 啊、
0: 你车都没法买了，买不了车了，明白吗？
2: 嗯，
0: 不要考虑那些了、嗯、啊
2: 这个车跟那个吉利星越呢，还有什么那个 QQ3 的那个、
0: 嗯、
2: 那个新能源车来比的话，
0: 嗯，
2: 它有一个我很看重的就是它一个就是那个整车加燃电的
0: 终身质保，对
2: 对
0: 对，就是领跑就一点好、这一点特别好，就是它终身质保，最起码是什么呢？你担心的电池问题啥的，它有人管你，但是你记住我这句话，你开不了那么多年，你开不了那么多年，
2: 哦、
0: 你慢慢就得换了啊。
2: 哦，
0: 好不好？
2: 那我知道
0: 啊，买就完了。这种车其实你研究没有必要研究这么多，就是这车闭眼睛入就完了、
2: 那个、
0: 啊。
2: 这个我要买的话，我是现在买比较好，还是等到那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就是说上的那个金九银十的时候，厂家会力度更高一些，
0: 现在买
2: 政策会大一些。
0: 现在买，就是电车这东西早买早收益，你就不用考虑，这玩意以后肯定还便宜，出的更好，一年一出，一年一换，跟手机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不用等，就是除非啥呢？可能下一次有一个改款，但这种车你就像我说的，它卷能卷哪儿去啊？你一共就六七万块钱车，能给你带来啥？
1: 对，早买早收益。
0: 我说的清不清楚？就是六七万块钱，你要是六七十万的纯电动车，你得考虑考虑以后未来能不能有更新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智驾呀、芯片呢，这些六七万块钱你不用考虑那些，你买就完了呗，用上就受益了。尤其你现在开油车，你用上这个电车，你第二天就说哥峰哥，我得感谢你，这玩意儿太香了，明白不？
2: 因为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我就是跟您沟通完以后，我买的是比亚迪的那个秦 Plus，
0: 嗯嗯，
2: 那是应该是。将近两年前的事儿了。
0: 嗯，
2: 我现在一直在开这个车，所以说我就能体会到它这个节能
0: 非常好。
2: 开这个
0: 买吧，用上就知道了啊。
2: 那个上长春的话，有您的那个排面店吗？
0: 没啥排面，这玩意儿就是一车一价，就是四 S 店统一价格，没有排面。
1: 因为你自己在网上订也行，现在都是这样的新能源的。
0: 现在都是线上订车了，都是统一价格，一毛钱都不让优惠啊。买吧，在哪买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这玩意儿啥呢？就是这么说啊，就是你全国都能买，全国哪有这个当地补贴，你上哪儿去买就可以了。但是用我的话说，杨先生，我都不想。

0: 西整那么复杂，我一跟你聊天吧，我就知道了，就是啥呢？你考虑太多了，你就闭眼睛买就完了。
1: 嗯、
0: 就是你如果考虑多了，你这车都买不上了。你明白不？你就享受不到这个省钱的这个状态了。你用我的话说，你现在啥也别想，你带你媳妇马上就去买去，啊，怎么享受了就好了。你要考虑那么多，我感觉你这性格，你过两年你都买不上车。你想考虑太多了，
1: 早买早省钱。
0: 你比我考虑都专业了，有点。你问的话题都给我干懵了，我都干不都解答不上来了。你是专业的啊，但是我一句话，我觉得为什么有一些专业东西我不讲？为啥？我给大家说迷糊了，没意义啊。你买车其实就是你自己香不香，自己适不适用就完了，明白不？像你这种情况买就完了啊。
1: 好吧，
2: 行，明白
0: 啊。用我的话说什么呢？作为新能源，你只要买的10万以下、7-8万左右的电车，你就不带后悔的。
1: 嗯、
0: 你赔不了哪儿去，谁卷都卷不到你。你记住了就完了，
1: 卷
0: 不
1: 到你。
0: 我就是一句话，就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产品，我都会有自己的属性定位。就像我当年说过一句话，每一个车在我心里是有价位的，多一毛钱我不消费，就是我的一个想法。你明白不？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关心的东西太细太杂了，就是你根本就跟咱以后未来很多的使用是没有太大关系的。7-8万块钱你考虑那么有啥用啊？坏理由管你完事儿了呗，对不对啊？
1: 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你相中哪个了？
0: 我太多了。
1: 我给大家解答一个、啊，
0: 解答吧。
1: 这个是这样的，科研问的，他说想问一下，思域跟卡罗拉我该怎么选？
0: 嗯，
1: 还是加点钱去上雅阁？
0: 嗯。
1: 应了峰哥那句话，
0: 嗯，
1: 买
0: 大不买小，
1: 不买小，
0: 就是咱买一回车现在不容易，别折腾了。
1: 雅阁现在都已经12万多了，已经干到了思域的价格、
0: 嗯。对，
1: 你说你现在还纠结去买思域吗？
0: 哎呀，就是我一句话，就是买车上啊，就兄弟们，就是别折腾，就有车咱就开，没坏的时候不行了，就是给你要添钱了，你就开着就完了。
1: 嗯，
0: 以后越来越好。然后呢，就现在那个，就是很多人以前我不建议够着买，像你这种情况，就是我说一步到位，就是别折腾，在车上别折腾，你一折腾，你今天买这东西不可心了，明天换了还得赔钱，两赔两份，你旧车赔一份，买车还得赔一份，没啥意义，
1: 亏了，
0: 亏太大了。而且你最重要一点，你像刚才那哥们买车这东西，我也特别理解，你耽误时间呐。
1: 对，
0: 你天天的研究，天天看评论，而且那些水军的评论你根本看不明白，给你看都怀疑人生了、
1: 嗯、
0: 我到底还要不要买车了。就真的很多人看评论都看的就是我要不要买车了，
1: 真的
0: 就是你记住一句话，买车就是刚需，适合就完了，你听人说那么多干啥呀？
1: 看着好的了呢闹心睡不着觉，就寻思哎这车真挺好啊，天天得琢磨。你要看着不好的评论呢，你更闹心，你觉得这车完了，买到时候以后是不是买亏了。
0: 嗯，
1: 所以不要看，真是这样的，早买早受益，早买早省钱。今天呢跟大家也就只能聊到这儿了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啊，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加一波关注，每一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聊新车，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包治百病，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这几款包啊，闭眼入的包。然后呢这一次给大家说啊，我们推荐的这个 MLB 大家如果自己在商场去看的话，发现这个价格也不便宜，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只要299块钱，您去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能每单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我们还赠送的就是棒球帽一顶，这个非常盖。为啥这样说呢？因为 MLB 哈，很多人可能对于包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我一提他家的帽子，你会觉得，哎，这个帽子怎么这么多人戴呀？对，非常的火。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在我们这儿下单买了这个包，我们这个帽子价值是269块钱，免费送给你了。也就是说，您买一个包299块钱起，还可以相应拿下一个269块钱的帽子。这个非常的划算，最最关键，这个帽子你还可以选颜色，我们推荐的不单单的是一款颜色啊，它一共是很多种颜色，然后您可以自行来选。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想买包啊，赠送帽子，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包这一个字，然后赶紧抢。就这款棒球帽官网你单买的话要269，今天我们都给你免费送了。还有呢就是如果你买包的话，买两个买三个还可以享受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但是我们只限前20名下单的朋友，每个节目前20名下单的朋友就可以享受免费赠送棒球帽。然后呢我们都说每一款包呢只有100个，抢完就拉倒，因为我们是属于特惠的价格，299块钱起 MLB 他家的。然后我们说一下，它是属于韩国制裁正品包保真，大家放心买放心购，一定是一包一码，可以去扫码验真伪，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大家拿下这么低的价格。所以想要买包

啊，比如说夏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啊，想装一些物品，特别是女士装一些防晒啊、防晒服啊、帽子啊、眼镜啊、手机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穿裙子啊、穿这个衣服的话，夏天嘛比较薄，所以它没有兜啊，你拿着可能不太方便，你得有一个顺手的包。那么你现在如果想买的话 ，MLB 他家的这个包你可以去看一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就回复一个字。包啊，就可以看到我所说了。然后呢，这一次呢，给大家拿下的这个是诚意的价格，只要299块钱起。大家可以点进去，点开以后右下角会有二维码，点进去自己查看啊，包的类型啊，帽子的颜色呀，这个大家可以自行来下单。但是前提告诉大家，一定是正品保真。回复的是包啊，回复别的看不见，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包这一个字就可以了。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关于研学的事儿。这一次呢，我们交通广播啊，给大家推出的研学呢是在北京，我们专属的这个团队呢是8岁到16岁的青少年，我们招募，开设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3号，一个是8月11号，我们会有主持人带队啊，跟着孩子们一起去北京。然后呢，如果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每人最低是5599一个人。如果说你单人报的话，就是5699，因为这个价格呢是原价就是6999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享受一站式全包，有研学、出行、吃住费用的话，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花一次钱就可以收获各种研学的成长，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跟着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同来出发。您可以到北京去感受，一共是5天的时间。我们招募的是8岁到16岁的青少年，家长不用陪同啊。然后每个人是5599元。大家如果想要关注的话，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研学就可以看见更多的信息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即

0: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七间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啊！欢迎各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进入群中，我们多多互动交流啊！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长春汇美房主编王阳老师啊，准确的告诉大家一下，于宜居路到吉林广电大厦的啊具体时间，在上午11点的时候，
1: 大概是17.8公里，用时21分几十秒。
0: 宜居路其实想当年要是到广电这边，应该还是这个怎么说呢？需要不能说跋山涉水吧，也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啊。
1: 其实有些时候是心理距离啊，就是一直都觉得宜居路和朝阳街交汇离咱说广电大厦这一块
0: 两个
1: 就觉得太远了，
0: 两头啊，就是
1: 包括尤其是在静月区的人也会觉得那头非常远。虽然后来城南大路啊，原来叫甲二路，通了之后呢，其实路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确实其实比我心里想的也要近一些。以前很多在这边上。比如说上班的话，觉得如果在那头住会实在是太远了。
0: 嗯，
1: 但是我刚才一看，我开车是17.8公里，然后我又看了一下，我从我家到这儿还14公里，
0: 啊，那差不多。宜居路其实它是一个新地名嘛，要是说天茂湖，可能大家就大概更知道一些啊。
1: 对，这事儿啊，就是其实这距离这东西吧，看别人。看每个人的感受，包括你这个路上的交通工具的选择和你的所用的时间。
0: 嗯，
1: 我有好多年的时候上班都是超过20公里的，单程超过20公里，但是所以呢我就非常习惯，就是在如果在20公里之内我就觉得不算啥。但是我建议大多数人选择呢，如果是在你上班地点10公里之内，那就是一个相对还比较近的距离了。如果说在1公里之内，那是最理想的距离。那如果说1公里到3公里甚至4公里，我觉得其实就不是很理想了。就是它跟10公里是一样的。但是你比如说冬天你要开油车的话，你或者是你开电车的话，你可能还不是很热乎的就到地方了。所以呢我觉得要么在1到1.5公里，就是贼近的，走着就能去。夏天你共享单车也行，要不然呢，10公里左右，我觉得都不是啥问题。然后像我这种呢，对于距离都无所谓的，20公里到25公里，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0: 而且呢，宜居路应该说高新这个附近呢，基本上都可以辐射得到昌祥大街呀，然后超越大街呀、硅谷大街呀，反正就这一片吧，啊，问题都不大啊。宜居路现在这个地方确实非常适合宜居了，不仅仅是有天茂湖了
1: 啊，高新南区比较宜居的地方，同时这个整个宜居路也是高新南区，说实话啊，就是商业氛围或者你日常消费购物还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
0: 对，
1: 啊，
0: 毕竟周边这些项目，
1: 对，咱不说
0: 比较，
1: 咱不说那个中山。高新里啊，中山市里是高新南区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商场，就是除了那以外，你从那儿南四环那边呢，你要再往南的话，你要是想相对这种生活业态丰富一点的，可能。

0: 就在易居路了，也确实对得起他这个名字。周边这个楼盘南北两侧这个楼盘都连成线了，而且开发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日常生活呢，在这个业态丰富性上，易居路上在高新南区还是比较突出的。
1: 嗯，易居路上呢，大家比较众所周知的一些这个项目呢，比如说高新君园，是吧？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我看看啊。恒大绿洲这是最早的了，
0: 恒盛豪庭，
1: 对对对，
0: 还有万科紫骏，
1: 对，好，那么接下来易居路会有一个非常重磅的，应该说它的落户将大大的又让易居路整个的商业环境和住宅环境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0: 在一定范围内，在本周日这里一定会成为长春这个城市的一个焦点。
1: 嗯，
0: 我为啥说是一定范围内呢？就是这个范围大概圈在哪儿呢？就是所有关注在长春房的人，所有，咱别说所有，别说那么绝对啊，大多数关心长春房子的人，关心高端豪宅的人，大多数房地产行业以及上下游的从业人士，啊，这就是我划定的一定范围，必然成为在这个范围内的长春市的焦点，甚至包括一些搞艺术的，搞设计的啊，我觉得都会很关注这个，在周日的时候，力旺山脉山的会所和示范区会正式的开放。
1: 这么说吧，如果你在本周六啊，本周日啊，26号啊，都不知道这样的这么一个力旺山脉山的开放，那么你
0: 现在知道了，
1: 那么你啊要反省啊，作为长期关注长春楼盘和长期关注长春建筑的人，你怎么可能会错过这么啊？我觉得作为2026年长春这个商品房项目的一个怎么说标杆性的事件也不为过吧？
0: 咱就这么说吧，长春市如果说在论这个会所和景观示范区开放的这个节点，震撼效果最强的，那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会排在第一。
1: 就是
0: 因为咱也不是没有见识的人，是吧？大多数的，
1: 对对，
0: 就是包括
1: 39，咱昨天刚说完嘛，对不对？
0: 包括长春的，包括外地的，无论是会所、示范区，然后这些这实景，那见过也不老少。
1: 是，
0: 但是我依然会觉得这个
1: 省内省外的，
0: 就是正式的顺利开放的话，它应该是最震撼的一次示范区和会所的开放。
1: 力旺山脉山吧，其实王阳老师隔三差五也会在项目当中，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这个项目，
0: 但是都没深说，你知道为啥吧？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吧，我就是我没想在开放之前说的太多，因为等到开放之后呢，我们可能有一期节目都说不尽它的震撼之处啊！但是今天呢，确实也确实是赶到这儿了。今天上午又去了一次，
1: 去了一趟
0: 啊，
1: 实景看了一下。
0: 后来我一想，可以跟大家说说我的感受，
1: 透露一下。
0: 哎，因为等到
1: 铺垫一下，
0: 我们节目正式在说这个示范区会所和产品的时候，今天提到这些，大部分都没有资格进入下期节目。
1: 今天纯铺垫啊！
0: 今天纯啥呢？但是我为啥还要说呢？因为第一是刚才在现场又重新看了一下，第二呢，即便是他未来不能出现在我们的正式节目当中，但是他依然做得很有特色，所以呢，就本来也没准备，就确实没准备说，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就是看到哪说到哪。我去了之后呢，我就随手去拍了一些照片，我们就看这些照片。第一是感觉是非常的出片，
1: 出片，
0: 那就证明
1: 绿化呀，
0: 就
1: 设计呀，
0: 咱就说啊，
1: 很讲究
0: 啊，就是首先它面积足够大啊，无论是示范区啊还是会所，加起来大概是接近12000平，12000平啥概念？有个现在有的小区很多占地面积就4-5万，是吧？你整个这个会所和示范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面积啊，所以呢，首先足够大，第二呢足够有特色，你在长春市，相对风格接近一点是力旺宽和，但力旺宽和的会所前阵出现正式营业，也包括那个约会所也是非常的震撼呀，也折服了我这个北城20多年的居民。当然比宽和要更段位要更高，面积更大，特色更鲜明，配置更丰富，然后档次更高的，那一定是山外山这会所。咱就比如说啊，在朝阳街上，大家现在就可以看到了它的一个有9根石柱， 用石材做的柱子啊，
1: 九根
0: 白色的啊。

0: 这所谓的城市街边，我就自己随手拍的，然后可以看一眼，就跟石柱离得很远啊，当时离得很远拍的，
1: 嗯，
0: 但是我可以给你找一下，你大致的来对照一下啥呢，
1: 嗯，
0: 你看这是石柱，
1: 嗯，
0: 你把照片放大的话，
1: 嗯，
0: 看下边有人
1: 啊，人很小，
0: 你看这个高度，一个成年
1: 十米，
0: 一个成年人，嗯，
1: 十五米，
0: 大概目测是这个柱子高度的
1: 十分之一，
0: 五分之一，十分之一。我估计到不了，
1: 反正我感觉得有十米开外，
0: 啊，
1: 一根柱子在十米开外。
0: 然后你这宽度吗？
1: 嗯，
0: 我那啥，咱今天就说我自己感受啊，
1: 嗯，
0: 没用开发商给我的任何的这个
1: 数据什么的
0: 数据啊，就说自己感受。这高我是拍了带人的来对比一下，
1: 嗯，
0: 就是那种殿堂，大家可能或者神殿，大家有印象，
1: 对对对，
0: 包括看过圣
1: 斗
0: 士星矢的，
1: 对对对，
0: 肯定知道。哎，这个石柱的给人感受就是这个高度对比就那样，
1: 嗯，
0: 它的这个直径呢，我也没测啊，我也没引用开发商数据，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自己上前去报了一下。
1: 嗯，
0: 哎，
1: 自己报你肯定报合不拢的。
0: 哎，自己废话，我自己报了一下，就是如果是
1: 几个人，
0: 如果是两个我的话，
1: 嗯，
0: 肯定是报不过来。
1: 嗯，
0: 他
1: 两个半，
0: 他的行直径就是这样。
1: 嗯，
0: 这是门口的九根石柱，
1: 嗯，
0: 啊，具体的石材将来会有一个等更准确的时候再跟大家说吧，
1: 嗯，
0: 因为有很多石材是我肯定是不认识的。
1: 大理石、花岗岩诸如此类的啊。
0: 哎，然后这是整个离在宜居路上，穿行街上啊，它就有这么一个城市的界面。
1: 那它这个会所的十根柱子，用这种恢宏的气势，就已经奠定了它整个的这个调。
0: 它底下必定不能差了呀。
1: 嗯。
0: 而且，因为它现在没开放啊，里边正在是装修施工的。
1: 嗯。
0: 咱去很多带装修的样板间，咱都知道去了之后戴个鞋套，别把里边给整脏了，
1: 对，
0: 是吧？现在如果想进山外山这个售楼处，
1: 嗯，
0: 必须预约。
1: 嗯，
0: 同时进售楼处你就得带上鞋套
1: 啊，
0: 这也
1: 进售楼处带鞋套，这个确实少见。
0: 我别说少见了，我也是第一次啊。我本来跟人家说好了，我要进去找人找谁谁谁啊，行，等着给我开门。
1: 嗯，
0: 然后人家说，哎，得先带上鞋套啊，进售楼处带鞋套，这我也是第一次。
1: 他是因为是售楼处是地毯吗？还是
0: 没有没有啊，里边好多工人在干活
1: 啊啊啊！
0: 就是尽最大的保障，第一
1: 啊，
0: 保证
1: 破坏，
0: 保证清洁；第二，不要破坏任何一处。
1: 明白
0: 啊？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来啊！你看，我们光说这个荔湾山外山的售楼处啊，就有这么多的讲究。我们再请王阳老师，今天呢，刚刚他从这个现场回来，所以说此刻的感受是最直接的。
0: 对，所以呢，今天只说感受，
1: 嗯，
0: 不说参数。
1: 今天谈的，对对对
0: 啊，
1: 嗯，今天谈谈感受，谈谈这个直观的感受。
0: 哎，所以呢，进门之前气势恢宏，这个事儿是已经定了。当然，大家如果走朝阳街和宜居路交汇的时候，你无论坐车、开车、走着啊，你都可以看到啊，离老远就能看到。我呢是特意上前对比了一下这九根石柱，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进去之后呢，必然得有挑空嘛，
1: 嗯，
0: 是吧？你说那个柱子都那么恢宏了，挑空你也得十几米。同时，你进去没有几步，就是下沉会所的一部分空间，
1: 嗯，
0: 下沉会所也有挑空。那加起来是多少，你可想而知了啊，这个具体的参数等以后有机会咱再说，我今天也没问，纯个人感受。另外感受很深一点就是啥呢，很多常见的设施配置或者区域做得非常不同寻常。
1: 嗯，
0: 比如说你上哪个售楼处，基本上啊，你必然会有大厅吧，
1: 嗯，
0: 你必然会有楼梯吧，
1: 嗯，
0: 或者你必然会有走廊吧，
1: 嗯，
0: 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可能是个零售，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在正常你来会有的啊。比如说它的楼梯，我可以给你看一眼，就是，
1: 哎呀，
0: 非常形状非常特殊，又好像外面包覆了那种金属质感的材质。
1: 对，哇，这个造型真的
0: 就是楼梯都是在带造型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走廊，
1: 嗯。
0: 走廊就是圆弧形的走廊，包括我们现在好多人在装修的时候是，哎，我家里做一个法式的那种圆拱门，
1: 嗯，
0: 对吧？它这个走廊呢，就好像是十几个法式的圆拱门，
1: 嗯，对

0: 对吧？它组合在一起，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走廊啊。
1: 哎，你这个都是实景，给我感觉就好像，尤其是走廊那个，好像像效果图一样。
0: 是啊，
1: 真的很出片。
0: 你说实话啊，就是力旺山，
1: 要没有旁边那个人站在那，我就以为是效果图。
0: 力旺山外山这个会所，
1: 嗯，
0: 效果图我看过，
1: 嗯，
0: 冬天寇大鹏施工的时候去看过，前一个来月在正装修时候全工地时候看过，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去了
1: 啊
0: 这个可以说我已经非常清楚了，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去了之后，就是这些我在效果图中都不太会注意到这些场景，
1: 嗯，
0: 哎，我一看确实
1: 呈现的
0: 非常
1: 完美，
0: 都这样，你的走廊还都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也不是我刻意拍的，就时间很紧张，要不然
1: 随手拍一张
0: 啊，我今天都没看完啊，所以呢我就随手拍一张，要不我咋说它非常出片呢，
1: 嗯，
0: 这是像比如说这是那个四宴厅，
1: 嗯，
0: 四宴厅，你看，你说怎么没有饭桌呢？
1: 嗯，
0: 这是四宴厅在这就餐之前大家休息的地方
1: 啊。
0: 然后里边是
1: 啊
0: 茶桌和餐桌 啊，这四宴厅。所以呢，咱
1: 等候取，
0: 哎，就是看到哪说哪，就是就会觉得它第一是足够大，第二场景足够丰富，因为它的整个动线呢其实非常简单。
1: 嗯，
0: 你进去之后，售楼处，如果是穿过售楼处。就是一个大的下沉的景观示范区，或者是说将来的园区，围着这个园区一圈，地下那就是这个会所，所以它结构吧或者格局其实非常简单，但是呢我这走里边走呢会经常有种迷路的感觉，
1: 嗯，
0: 因为它各种不同的工程区，整体风格一样，但是它的区别会装修的区别会非常的大，
1: 嗯
0: 啊，你像刚才咱说那些，咱接着往下看我走的啊，这就是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四点半学堂，比如说小孩子
1: 托管那
0: 放学了，哎，在这你看有像装饰的装修的非常好的这样的场景啊，但是同时有一面墙是得有个6米左右的大落地窗，
1: 嗯，
0: 直接就对着这个景观示范区，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对吧？那你孩子在这儿就跟自然是一片隔离一片玻璃的距离，
1: 嗯，
0: 然后在这课堂上。对吧？当然有一些电子显示屏，像这些配套设施都有的。
1: 嗯，
0: 甚至是包括你看啥呢？我就看有这走着走着，在走廊有几个石材材质的这么几个立方体。
1: 对，这是干嘛的？
0: 是啊，我寻思这是啥呀？后来走过去一看呢，是贴着卫生间的标志。我说这卫生间这高度能够吧？
1: 啊、
0: 结果绕过去一看是。洗手的区域
1: 啊，
0: 然后它的后边，它把卫生间的进入的门口就挡上了，
1: 嗯，
0: 然后有这样一个洗手的区域，所以你在走廊穿行的时候呢，就是看着几个石材的盒子，
1: 嗯，
0: 啊，其实后边是卫生间，包括我特意排了四个空间啊，
1: 嗯，
0: 有四个空间，我走，这我原来知道啊，但是我原来去的时候它还没装修好，就是那四个屋子，
1: 嗯，
0: 然后来去呢，四个屋子是干啥呢？管乐、弦乐、打击乐。这种
1: 这鼓怎么不这不是一个售楼处吗？这里边怎么还整上音乐教室了呢？
0: 哎，会所的这是会所的单独留出了这种四个音乐的小教室，
1: 嗯，
0: 尤其是你呀，
1: 架子鼓，
0: 你本人就是家人吧？
1: 嗯，
0: 如果你喜欢一些乐器，
1: 嗯，
0: 但是你在家不能用，
1: 怕扰民，
0: 那肯定是啊，
1: 嗯，架鼓叮咣的。
0: 所以刚才我看到嘛，那个都是管乐、弦乐、打击乐，都这类的。如果你在家呢，
1: 有音乐教室，
0: 你连练习都不能练习，
1: 嗯，
0: 啊！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看，寝室里大家如果弹吉他，怕影响别人，
1: 对，
0: 都垫块毛巾吗？
1: 对对对，
0: 对吧？那好，如果是力旺山二山的业主，
1: 嗯，
0: 你就是练这样的乐器，有这样的爱好，那没关系，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教室，你就可以来使用了啊！
1: 我这是。会所里边还带音乐教室，管乐、架子鼓，
0: 四个
1: 琴，哎呦我天，这也太狠了
0: 啊！然后还有像，你将来这地下的车马厅，我都不太想提了。
1: 嗯嗯，
0: 这种将来会提到啊，它是这个琉璃瓦片，造价不菲，
1: 嗯，
0: 但是你确实不一样啊，咱不想提了。你看还
1: 这都不提，
0: 对，就这些啊，这些好多的场景不用提了。健身房
1: 、
0: 啊，健身区，因为它是会所，咱刚才说了啊，中间一圈是这个下沉的景观示范区，
1: 嗯，
0: 然后一圈是会所，
1: 嗯，
0: 会所呢这一面健身区，那都是就是基本上每一个房间都会有冲着景观区的这个 落地窗、
1: 嗯、
0: 啊，所以呢观景效果就是非常的，
1: 你一边健身一边看着窗外的绿植、
0: 哎、非常一解，就是你跟像在没有说在室内健身那种压抑感，
1: 对对对
0: 啊，因为
1: 视野特别开阔，
0: 视野特别好，这是像健身区有这个、
1: 嗯、
0: 啊，还有这应该是操课区，就是练一些瑜伽呀、
1: 啊、
0: 或者有一些课的、
1: 嗯、好，哎呀
0: 泳池，
1: 哎呀呀这个好看，
0: 春，哎呀我的这泳池，这么好的泳池我才拍一张照片，
1: 对呀、啊、但是这一张就够用了，整个这个泳池看起来
0: 纯阳光泳池，
1: 关键是对它上方
0: 上边
1: 顶棚还是玻璃的，
0: 上面有这种天津草格，然后侧面呢、
1: 嗯、
0: 是大落地窗对着，
1: 侧面落地窗这个倒是那个比较正常，上边要是说、
0: 啊、
1: 因为游泳有很多人仰泳啊，
0: 啊
1: 你一抬头看见的是玻璃和看见的大棚顶，感觉完全不一样。
0: 然后偶尔在棚顶的管子上再掉几滴的水、
1: 嗯、
0: 就贼讨厌。
1: 对对对，你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好，阳光泳池啊，
1: 哎呀，
0: 但是它全景我就拍了这么一张、
1: 嗯、
0: 就是要拍太多了。
1: 对对，这是啥呀？
0: 这个描述不出来。
1: 嗯，
0: 就是这一面墙全都是这种发光的像砖似的
1: 啊、哦、我以为是一个那个检查门。
0: 它只是一面墙，
1: 它就是个装饰，
0: 它只是一面墙、
1: 嗯、
0: 但是用好多有点像清油剔透的这种砖来、嗯、
1: 它这个这面墙在哪个位置，它为什么要把这面墙
0: 会所里
1: 设计成这样式呢？
0: 要不我说咋出片呢，就好多地方墙都不一样、
1: 嗯、它就是它这个墙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摄影楼里边拍写真的时候
0: 一种背景，
1: 对，一种很时尚的那种背景
0: 啊，
1: 背景墙，
0: 所以我说特别出片，就是好多地方的墙和常规的场景都设计的不一样，
1: 对，
0: 这墙呢我也是就随手就拍了这么一张，太着急了啊。后来我穿过泳池到泳池那头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了一下池底啊，但是池底就不跟大家描述了啊、
1: 嗯、
0: 反正跟你常见的什么马赛克的泳池池底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啊、然后
1: 就是有一种进入到那个深海的感觉
0: 啊、然后旁边是休息区，
1: 嗯，这个休息区
0: 单独的休息区啊、
1: 嗯、有单人的有双人的有躺着、
0: 哎、然后又往前走，
1: 嗯，
0: 还有儿童泳池区，
1: 哎呀
0: 啊，
1: 这个确实
0: 我
1: 讲的比较周到，
0: 人比较多啊，我当时就拍了一小点，
1: 嗯，
0: 其实它是一大长条啊，这几个、
1: 嗯
0: 这几个造型，这是儿童用小孩玩的，
1: 嗯，
0: 这是几个喷头，
1: 嗯啊，喷头、
0: 啊、
1: 我还以为是那个，
0: 它不光是造型，
1: 可以从上喷水的，
0: 它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本来我也不知道，正好那工人正在确认这些细节后边、
1: 啊、
0: 然后听着了，然后在地下有太阳树超市，
1: 太阳树超市、嗯、这个超市很高端
0: 啊、
1: 嗯、
0: 对，在力旺广场就有嘛，它也是力旺自己的企业，
1: 当年林志颖还带过盐的、
0: 哎、啊，那我都不知道。
1: 对，
0: 然后我看到这儿的时候，
1: 这啥呀？
0: 就是我们，你可以想象啊，就是我们在很多一些公建化的，或者是我们去一些高端的酒店啊、办公楼啊，
1: 嗯，
0: 会有一些公建化的大堂。
1: 嗯，
0: 然后我为啥拍这个照片呢？这是那栋楼王的地下大堂，他的地下大堂。
1: 我以为是哪个商场的那个
0: 啊，它的
1: 窗呢？
0: 它的地下大堂就做成这样、
1: 嗯、
0: 啊！当然，其他楼栋我没去看啊、
1: 嗯，
0: 我就看这个楼王这一栋了、
1: 嗯、
0: 啊。然后包括后来我还拍了一些，就像这种，也是高端酒店的一楼大堂这种啊。
1: 嗯，
0: 这是啥呢？这是楼王那一栋一楼是没有住户的。
1: 嗯，
0: 这是一楼的架空层
1: 啊、哦，架空，你看人家
0: 就整个一楼，
1: 一楼不住人，哎，架空层。
0: 一楼的架空层，
1: 让你们会客溜达，
0: 就像一些
1: 放空，
0: 五星级酒店的、
1: 嗯，
0: 完全不属于五星级酒店的档次。
1: 是是，哇，这个力旺山水山，就凭这几张照片，我就感觉真的是，
0: 它一楼就这样，
1: 是精心的设计和推广
0: 啊。然后像那个园区里啊，就是示范区也正在施工，
1: 错落有致
0: 啊。后来我去样本间嘛，那个当时
1: 感觉这个有点像新加坡的那种，
0: 有点意式风格，
1: 对
0: 啊。然后你因为也不能直接去，后来在工地里又走了一脚泥，
1: 嗯，
0: 然后上那个实体楼里去瞅一眼，
1: 嗯，
0: 时间很紧，像包括这一楼的这种造型，是不是有点像你那天给我发北湖那个、
1: 嗯、
0: 造型？但这个完全是金属和玻璃的围栏，
1: 嗯，
0: 它的档次当然要高很多啊。这是单元门口的什么？单元门口有的地方也有这种回廊啊和松树，
1: 嗯
0: 啊，这个确实也非常的少见啊。当然了，我又见到了梵蒂斯
1: 大门
0: 啊，梵蒂斯这门哈、啊，我因为我上那个实体楼样板间嘛，去
1: 门墙一体，
0: 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门腔一体，它这是个三七开的梵蒂斯一个高端的装甲门，
1: 这还不是门腔一体，这不整个就一面墙全是门吗？
0: 但是这个墙是更大的呀，
1: 啊，
0: 它门墙一体指的是呼呼，
1: 嗯，
0: 有门的这面墙全给你包上，
1: 嗯，
0: 这个三七开的啊，这个门我看过效果图，
1: 嗯，
0: 但是我也没见过真正它完整呈现的样子。等到26号，
1: 门上面都
0: 对
1: 有罩，
0: 因为今天我去呢，门上也有罩，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去偷偷给撕开呀，太不讲究了。以后边去了，
1: 证明很讲究
0: 啊。但是如果你光看一个门把手，
1: 嗯，哎呦我天，圆形的
0: 啊，
1: 特别厚重，像一个大饼似的。
0: 对，一个圆形的，上面是浮雕工艺。
1: 对，一个鹿吧，还是
0: 同样没有参数啊，就是我个人感受，这个圆形的把手的，它是个正圆形啊。
1: 嗯。
0: 它直径呢，应该是在25，
1: 差不多三
0: 二十五到三十厘米左右，
1: 嗯，
0: 啊。因为我自己手一个手把它撑起来是不够的。嗯，
1: 对。
0: 上面浮雕工艺是鹿。
1: 鹿，啊，
0: 是一只鹿，
1: 嗯，
0: 啊，当然这个为什么选用这个鹿呢？梵蒂斯的人跟我说过，然后利旺的人也跟我说过，
1: 哦，
0: 但以后今天就是纯个人感受嘛，
1: 嗯，
0: 所以呢就不引用人家了，将来有机会再给大家来解读，
1: 嗯，
0: 啊，反正跟咱中国传统的文化是有关系的，
1: 哦，
0: 啊，所以像梵蒂斯的门，今天我看实景就看了门把手，另外呢，你像那个电梯前室呢，
1: 嗯。
0: 咱都说卷电梯前室啊，电梯前室是那种带窗户的，对吧？
1: 啊，对啊。
0: 这次电梯前室是带落地窗了。
1: 带窗户还不行，还得要落地窗，就是从啊出电梯来到你家那一刻，
0: 电梯侧面那不是也有窗户吗，
1: 嗯？就马上就感受到一种回家，就出了电梯那一刻就是一种回家的感觉。
0: 落地窗，而且那个窗扇特别特别的大。
1: 嗯。
0: 啊，但是那个当时也是正在施工啊，我有人在施工，我就没拍那个。
1: 7月26号，
0: 嗯，
1: 我必须得去力旺山外山，眼见为实
0: 啊，必须让你感觉到会相当炸裂。
1: 我的399让我错过了，我的山外山这次我一定我就夯住它。
0: 别看我已经提前跟你说过这么多了，
1: 嗯，
0: 而且把你的期待值拉的会很高，
1: 嗯，依然。
0: 但是你要去了。我保证依然会让你感到极为震撼。
1: 我那天我要穿的正式一点，我主持婚礼的衣服穿那个去，我必须得很正式、很郑重、很庄重。
0: 那到时候给你拍点照片，
1: 这不出片不是吗？
0: 对吧，
1: 嗯？好，
0: 即便你期待值拉得很高，等到26号之后，在现场的感受，你依然会觉得非常震撼。
1: 本周日期待一下我的力旺山外山，明天见。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7月21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多云转小雨，21度到31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21度到30度。延吉多云，20度到29度。四平晴，20度到29度。再来关注到通化，多云转小雨，19度到29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1度到29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9度到29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2度到30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7度到30度。那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长春，多云转小雨，21度到31度。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爱好，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
1: 北京时间上午的11:33，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正在直播的节目。我在副驾驶，我的搭档还在发烧，避免呢这个人呐，就是在发烧的时候容易胡说八道啊。为了节目的安全播出呢，就不让他来了啊。今天呢就我自己啊，今天就我自己来跟大家聊。那我你看，那我主持，那肯定要聊一些我舒适区的东西啊。今天呢就来唠一唠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玩的游戏啊。女性的听友呢也不必因为这个话题呢就关闭我们的广播，因为呢我知道很多女生也爱玩游戏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游戏装备这个话题，非常的简单，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发来消息，发一件你的游戏装备，让我来猜一猜这是什么游戏。哎，这个互动方非常的简单啊，你首先呢你来想一想你都玩过哪些游戏啊，然后呢发一样你游戏当中的装备，它可以是衣服啊，什么鞋子呀、啊、什么手套啊，或者是武器，哎，发来一样武器的名字，甚至可以发截图啊，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在打游戏的时候呢喜欢在某一个成就页面呢发来截图，哎，把截图发过来也可以，让我来看一看，我来猜一猜你正在玩的是什么样的游戏。好了，大家可以动起来了啊！大家可以动起来了。在这会儿呢，我推一首歌曲，也是一个游戏的歌曲，就是《天天酷跑》啊，《天天酷跑》的主题曲，有歌手胡夏演唱的，叫做《青春不停跑》。那在这个歌曲播放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到公众号，叫做吉林交通广播，就这六个字，吉林交通广播就是这个公众号，来发送消息，发一发你的游戏装备，我来猜一猜你玩的是什么游戏呢？

好了，欢迎回到我在副驾驶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简单，就是发一样游戏装备啊，让我来猜一猜啊，包括呢所有的听友都可以来参与到互动啊。如果我猜不出来的话，我把这个名字念出来，大家猜一猜看是什么游戏啊。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刷新一下，不发游戏名字，光发游戏装备，让我来猜一猜你玩的是什么游戏。朋友留言说小金人儿，小金人儿不是英雄联盟的金身吗？那小金人儿感觉不是啊。虽然这个听起来像是英雄联盟当中的金身啊，但感觉应该不是。小金人儿是什么装备呢？好，第一道题就给我考一个，就给我考到了啊。小金人啊，有朋友知道的可以来给我科普一下啊。有朋友留言 PANZER， 这是你的装备吗？这不是侠盗飞车的作弊码吗？你难不倒我啊， PANZER， 我还能再背出一个啊。糟了，侠盗飞车的作弊码 PANZER SEAWAYS， 这个作弊码是这个作弊码输入之后，你的车可以开在水面上，通过这个秘技，你在不打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到另一个城市啊，解锁另一张地图。但是呢，你直接进那个地图，你会发现那个城市相对比较冷清，你只有打过了那一个黑帮的那个就是那个任务之后，解锁正确的解锁那个地图，从桥上开过去，你会发现那个城市还是相对正常一些的，要不然你直接过去会发现那个城市有点冷清。看看啊，作弊码 BIGBANG， 逼个棒啊，这应该是附近的所有的这个车辆全都爆炸，应该是GETBIGBANG。那就是我当时就是这个上小学嘛，上小学我英语特别差，上小学英语特别差，但是呢，这个玩游戏就是男生的这个学习的动力。我记得我舅舅的那台啊 PS1 第一代 PS1 买了很多游戏盘，全都是日语原版的。我为了能够玩明白那个游戏，我还买了一本中日词典。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习惯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可以在不使用中日词典的情况下看懂一些这个没有翻译成中文的日文原版游戏。哎，包括就像背单词啊，这个侠盗飞车里边的很多作弊码啊，其实都是单词，本质上就是单词，背的那叫一个溜啊。朋友留言就ID 清水煮毛豆，

0: 人是什么装备呢？是什么装备？我看看啊，这是什么游戏呢？不知道，直接百度啊。先承认我不知道。啊，光遇呀、啊！哦，光遇，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光遇了。我还真玩过，玩过一会儿啊，玩过一会儿，可能一个小时没玩进去。继续看、啊，继续看朋友们的留言啊。QBZ95，好，你难不倒我。QBZ95，哎，这还真把我难倒了啊。那，就是很多 FPS 游戏它都有这把枪。你像我知道的，我知道，你像我玩《穿越火线》里边就有 QBZ95，那应该有很多游戏啊 ，FPS 游戏都有这把枪啊。
1: 贝氏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今天我们的话题非常有趣，就是不说游戏名字，发一样游戏装备，让我来猜一猜你玩的是什么游戏呢？

那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呢，就在微信上打开右上角的搜索框，输入吉林交通广播，输入吉林交通广播之后呢，然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你的游戏装备。那 ID 叫做创造者的朋友留言，这个名字好长，我拉斯塔帕德长袍，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拉斯塔巴德长袍这是什么呢？我可以借助搜索引擎吗？我不知道啊，我玩的游戏真的挺多的，但是呢，这个肯定是涉猎的，不是所有的都玩过啊。继续看留言啊，小贾的留言是方天画戟。方天画戟，而且你这还带了个截图，这怎么是武圣啊？武圣关羽下边怎么还有方天画戟呢？这对吗？这对吗？武圣只能用青龙偃月刀啊，这怎么给人带上方天画戟了？这个让我想到什么呢？我之前玩过的一款叫做三国争霸啊，三国争霸是步步高电子词典学习机上面的一款游戏啊，黑白屏幕的。那个游戏呢，其实就是非常典型的三国经营类的游戏。你控制的呢是一个城邦的，或者叫城池啊，一个城池的这个一派势力的主人公。然后呢，你可以控制你旗下的武将每一个人去做什么事业。比如说，我今天要控制关羽，他去训练骑兵；今天我要指派赵云在城内进行搜索。今天我要派诸葛亮去进行降服啊，比如说之前我所俘虏的这些武将都在我的监狱里关着，然后呢我就派诸葛亮去，哎，你说服他们加入我的阵营吧。一般诸葛亮，因为诸葛亮他在的那个口才值他比较高啊，他就很容易就能够降服那些人加入我的阵营。而有些人呢，他的忠义值非常高，达到了99的时候，你派谁去降服都不好使，他就直接自刎归天。在这样的游戏当中呢，你可以在城邦内啊，城池内进行搜索，就有可能会搜索到什么。

赤兔马呀，有什么宝马良驹，然后一些武器，它不是这些武将随身携带的，而是你在城池内搜索而得，你再去把这些武器去指派给那些武将，你还真的就有可能，首先你先俘获吕布，把他要不就弄死，要不然就降服他，并且没收他的武器，方天画戟，然后再指派给武圣关羽啊，还真有可能实现啊。拉斯塔巴德长袍创造者，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啊，抱歉啊，有朋友知道的可以来留言啊，如果没有人回答我，一会儿再借助搜索引擎去查一查，我先不查啊，来继续看留言啊，你的游戏装备，好吧，好的，好友跟偏题了，因为呢他晒出了他的游戏装备是 PS5 Switch 还有PlayStation VR， 那、啊、这也是游戏装，但这当然是游戏装备。但是呢，我这个人有这个红眼病啊，我看着我会不得劲儿。嗯，最好把这些图片呢都撤回去，不要让我不舒服啊。因为这些我都没有，我都没有啊。游也玩不了，那个我女儿不会让我玩的啊，我得陪她骑车、讲故事什么的。说到这里呢，我还没有去透露我玩过的游戏里边的游戏装备啊，我来说说我玩过的游戏，然后大家来猜一猜啊，大家别借助搜索引擎，大家看看有没有玩过这款游戏啊。我先说一个，秋水无痕剑，万鹤松风扇。秋水无痕剑以及万鹤松风扇，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再把留言打到我们的公众号上啊，吉林交通广播六个字，搜索六个字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公众号之后，你要是知道这款啊，这个装备秋水无痕剑，听起来很有诗情画意的一个装备啊，万鹤松风扇，哎，我当时玩的那个游戏啊，它就是这样的。它的游戏音乐很有水准，它游戏里边的这些装备的名字也听起来呢也是颇有文化啊，听起来很有文化。当然了，你就算是你不用升到很多的级别，你在是一个江湖小虾米的时候，你在野外打到的那些什么那些小装备，不太值钱的装备啊，就是卖给 NPC 都不值钱的装备，它的名字也很好听的啊，也很好听的。那大家可以再猜一猜啊，秋水无痕剑，万鹤松风扇啊，还有好几款装备我都记不住了啊。

哎呀，已经过去一分钟了啊，暂时还没有朋友猜到我刚才说到的那些装备的名字啊，我再稍微等一等啊。秋水无痕剑以及万鹤松风扇，看有没有朋友知道。哎，这个游戏还挺玩的人还挺多的呀，搜狐出的游戏，不能再给提示了。

有朋友留言，巴雷特，这个同样也是，就是那种类型的游戏会出现的装备，就像，CF， 它就有巴雷特大狙啊。但是呢，又不可能只有 CF 才有巴雷特大狙，肯定有很多类的这种类型的第一人称类射击游戏，它都会有巴雷特大狙的啊。

哎，我突然想到之前我玩过的一款游戏，就是武林外传啊。武林外传好像有个装备叫一把折凳，好像就叫一把折凳。武林外传应该是完美公司出的游戏啊，应该是完美公司出的。我玩过几个月，它那里边的那些装备呀，就是它有一些正规的装备，就是什么刀枪剑戟，这算正规的装备。它还有一些搞怪的装备，是一些活动特定的款，但是也能提高，也能够带给你一些很逆天的数值。比如说我记得那里面玫瑰花是可以当装备的，然后呢一把折凳，它就叫一把折凳。它应该是去致敬了这个周星驰电影那个当中，他在少林寺进行进修厨艺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折凳啊，那个折凳被少林寺十八铜人当成了武器。那等到后面他真去参加厨神争霸赛的时候，他又把折凳拿出来当成了武器，底下的那个评委还煞有介事的去夸，好折凳。应该有这么回事啊。包括棒棒糖也是武林外传当中的一款装备。为什么突然回忆起来了呢？因为最近我除了在手机上砍砍传奇之外啊，那最我很久没有玩手游了啊，这个很少玩，但是最近开始突然玩手游了，砍砍传奇，然后我又下载了武林外传和这个完美世界以及这个热血江湖一些古早的网游，它的那些游戏机制、游戏画面被完美的搬运到了手游端啊。当这些游戏放在PC 端看起来画质非常的拉胯的时候，在手游端却完全不会。手机就那么大屏幕，在手机上看起来哎还行，而且呢还能找一找回忆。尤其是当时武林外传对于栖霞镇的还原，整体还原是当时很多影迷在心中去能够一个满足自己的心中想象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呢武林外传它是个情景喜剧，它从来没有对栖霞镇进行画面上的刻画，只有文字上的刻画。但是呢武林外传这款游戏啊，武林外传 online 成功的把栖霞镇搬到了并没有搬到现实，但是却搬到了网络世界，让每一个玩家，让每一个当时武林外传的影迷可以在里面逛逛街，和里面所有的 NPC 互动，什么白展堂啊、大嘴儿啊、佟掌柜啊，都可以和他们互动。

王者荣耀啊，王者荣耀的这个总决赛呢，刚刚在咱们长春是落幕了。那过两天呢，又有一款，很不错的游戏的活动啊，17周年的分会场又选择在了咱们长春，那就是剑网三啊。剑网三，据我所知啊，据我所知，我的搭档雪丹老师他就玩这款游戏。好的，那也欢迎呢大家来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发你的游戏装备，让我来猜一猜你玩的是什么游戏。这会儿呢，我们来听一首剑网三的宣传曲，凤凰传奇演唱的《万象长安》。

0: 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4: 达晒出了一张截图啊，晒出一张截图，这是一个热血江湖当中的截图。我看了一眼，我猜这个可能是邪派的一个墙，应该是四转啊，或者是三转，就不太记得啊。然后那个达就回答说，我回答的是对的啊，就是对于热血江湖这款游戏呢，有很多很美好的记忆。首先呢，这是我玩过的第一款网络游戏啊，这是第一款网络游戏，当时我的这个。小伙伴领我入坑的多早呢？那个时候我们县城的网吧还有1块钱1小时的网吧啊，1块钱和1.5块一小时的网吧。玩这游戏我还被人骗走了一把枪啊，强化7还是强化8的一把龙泉枪，那是一转的顶级枪啊，一转的顶级枪。而且我的强化呢，强化超过6，应该是强化超过6之后，那个枪就会发光，就非常帅啊！你要拿一把素枪不带光的，你走在路上，哎呀！但是假如说你拿一把枪就发光了，而且还不能是那种平庸的光，比如说绿光，发出绿光，那打的是闪避和命中，我记得啊，那个绿光就很平庸了，人家不会说是高看你一眼。但是假如说你拿一把强化超过6发光的枪，哎，那大家知道你这个攻击力好啊，组队都愿意组你。我那把枪我就被人骗走了，气死我了。那折合人民币得20多块钱啊，得20多块钱，能玩，能在网吧玩。

头几天，你说我老生气了，愤而我就三号我就不玩了啊。后来改成玩私服。那刚才创造者呢发来的拉斯塔巴德长袍啊，那也没有这个听友为我来解答这个留言，我自己也确实不知道，我就借助了一下百度啊，借助了一下百度，我发现呢这款游戏我也确实是没玩过啊。拉斯塔巴德长袍这款装备呢是天堂啊网络游戏天堂当中的布甲防具，属于拉斯塔巴德系列装备之一，防御力减四，哎，部分资料显示为四，防御加四，那怎么会有减四的长袍呢？怎么会有减四的这个防具呢？应该是这个百度写错了啊。魔力回复量加五，那听起来呢，应该是确实是适合法师啊，法师浩兰。朋友留言啊，朋友留言呢，无尽之刃，这个装备啊，就是毫无挑战性，你都不如发个电刀啊，这个已经删了很多年的装备啊。无尽之刃啊，那就是 ADC 的核心暴击出装。最近啊，英雄联盟的这个怀旧服马上应该会登陆国内了，现在呢这个国外的服务器呢已经开始测试了，很多 UP 主呢都在国外的服务器玩英雄联盟的怀旧服，我相信应该会能再掀起一波热度，就像前一段时间的那个奇奇怪怪的大乱斗一样。我最近呢又装电脑也是因为要玩怀旧服了，我一看那怀旧服，这不是我刚入坑时候的那些装备吗？ S3 应该是 S3 S4 啊，前后的那些东西，那赛恩啊，那赛恩都变成老板了，老板中路走赛恩，打野走 AP 剑圣。朋友留言呢 AWM 这个又是一个 FPS 游戏类的问题了，就是它一定会是我觉得啊，它只要是射击类的游戏它一定会有 AWM 这把非常基础的狙击枪，包括但不限于逆战、穿越火线以及三角洲啊，就现在最热的，现在最热的第一人称类射击游戏就是三角洲，三角洲当中也有这把枪啊 AWM。那我们同事啊，这个天明哥就很喜欢打狙啊，我就喜欢玩什么呢？我就喜欢玩补给啊。他打狙，我就在前面拿个一流兵，这个哭哭冲锋，然后再加连冲锋带救人。他在语音里边喊我，我没子弹了，然后我就呜呜再跑过去给他扔一个啊，给他扔一个补给。火麒麟，朋友留言火麒麟，这个就有排他性了啊，这个直接就能锁定到是穿越火线了，因为只有穿越火线出了这种类型的英雄类武器，888块钱的朋友们，当年啊，上高中那时候应该是2000零几年那时候，应该是08年、09年、10年，就这个阶段，之前的火线的枪呢还都是30块钱一个月，或者是你5块钱。去抽奖，5块钱可以抽到迷彩，10块钱可以抽到大炮啊，大概是这个情况。那这些枪呢都是有有效期的，只能让你爽一个月，那只能让你爽一个月，然后呢这个就结束了。但是呢英雄类的武器888块钱啊，又将 CF 推向了另一个高峰，因为它有排他性，这把枪在你死亡之后不会掉落，意味着这把枪只能你自己使，而不会被说敌人击杀之后敌人也拿血来用。这就像这个电视剧合成光，哈哈，电视剧当中合成光的枪说我的这把弹道偏左，我不希望我的敌人捡起来之后呢可以用来这个去击打我的队友。火麒麟也是，火麒麟刚出来888啊，那学生肯定没有钱去买，我同学他爸买了，那时候我同学他爸啊，张云鹤，这个也是小学同学啊，他爸爸也是穿越火线的资深爱好者啊，他爸爸就斥资888块钱买了这把枪。那时候当你在一个房间里边，你持有英雄类的武器，你的名片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你一进房间大家都知道，哇哇，这个人有火麒麟，这个人有火麒麟，赶紧开，你只要是跟他好说好商量商量较量。

大哥什么的，他会把枪在开局的时候扔给你，这时候你能捡起来爽一爽。但是你如果你拿英雄类武器，你在被敌人击倒之后，你的枪不会掉落，不跟其他枪不一样。这是火麒麟啊！提起火麒麟，我有好多说的，因为我不曾拥有啊，我不曾拥有。后面我的一些比较好的枪，永久类的枪，都是打那个僵尸模式刷出来的啊。

朋友留言：天空之刃啊，天空之刃，这是不是原神当中的？我没太玩过啊。天空之刃是不是原神当中？我查一下啊。天空之刃啊，哎，真是原神的、哎。那我应该是我应该是这个听说过谁说过这个类似的梗，我才能有印象啊。原神启动。

继续来看朋友留言啊，说是魔剑阿尔卑斯，我不知道，魔剑阿尔卑斯我不知道，我得借助搜索引擎了啊，魔剑阿尔卑斯，这是什么游戏呢？这是啊，地下城与勇士啊，哎呀，哎，我玩过呀。这把剑官方名字叫魔剑阿波菲斯，属于60级左右的粉色神器巨剑，早期版本非常稀有。阿尔卑斯是玩家口误叫出来的，因为阿波菲斯读起来有些拗口，很多勇士呢记不住，就直接念成了阿尔卑斯，久而久之大家都习惯了。这是百度给出的这个答案啊。我真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因为呢我玩这个地下城，我玩的是那个圣骑士啊，我玩的是圣骑士，而且我的级别非常低，我根本就碰不到能拿魔剑装备的朋友，而还是粉色装备啊。我玩圣骑我才玩到40多48级，还是52级来着啊，圣骑士还玩过那个武术家，就玩过这个职业啊，我最喜欢的还是圣骑士，人称奶妈啊，给大家加 buff 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这个性格啊，我很喜欢玩补给类的，就是让大家玩得更快乐，让大家玩得更爽，我喜欢玩这种角色。就包括像出去旅行，我也愿意当，我说我来开车，你们就好好在车上睡觉，到地方你们就好好玩，那我是这个角色啊。打3角洲也是拿个医疗兵哭哭就拽人，哭哭治疗，当然了，我拿医疗兵我也是往里冲锋的啊，哪里冲锋？这个端着这个突击步枪掏他们的后背，跟着这个其他队友，红毅和这个红毅非常能冲啊，红毅非常能搅和，以及仿舟非常能搅和，我们就往里冲，我就在跟他俩撇后一块打，然后呢他俩倒我就拽，他俩倒我就拽。这边天兵哥说狙击步枪没子弹了，我就再回去给他送补给。哎，我就喜欢玩这种类型的人物啊。哎，可惜火线当中好像火线没有这种治疗类型的啊，除了狙就是那什么，除了狙就是突击手，就这么两个身份。嗯，你要不就你拿机枪冲进去，要不你就拿一个狙，还有一种啊，就是冲锋狙，端着狙跑的比谁都快的那种。来，继续来听歌，这也是穿越火线的主题曲，由谢霆锋演唱的。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好了，今天我们说了这个一期节目的游戏装备啊。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需要一些装备去装，去这个装点我们的生活，然后呢，让我们每天的这个穿搭呀更加的有气质啊，让我们每天在出门的时候呢更加的有自信，让我们每天在出门之前选择今天穿搭的时候呢多一种选择。打开你的衣柜，其实就仿佛打开你的装备区啊。今天你会选择什么装备呢？除了衣服、裤子以及你鞋柜上的各种各样的鞋子，跑鞋呀、板鞋呀，以及现在流行的速吸鞋呀，你还要在衣柜当中选择一个合适的包包。你看我平时呢喜欢用这个挎包、腰包、书包这三种啊。那女生的包呢可能在选择上呢就会更多一些，要适配季节呀，今天的这个发色，今天的这个妆造，以及今天的衣服。那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啊，今天为大家带来是什么这个包呢？就是 MLB 啊， MLB 的包，各路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一只的一个牌子啊，火遍全球，一个时尚潮流品牌的包包 MLB， 它旗下的复古老花包也是常年稳居箱包的热门榜单。那我们今天呢是韩国直采的，韩国直采的省去中间商的溢价，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也可以扫码去验别真伪。那专柜的同款呢也要上千元，今天源头直供，低价可以入手。今天有四款包啊，一个是聚能装横版托特包，可以带你的14寸啊或者是11寸的这个平板电脑，或者是一些轻薄笔记本电脑都可以收纳，以及还会赠送你一个零钱包啊，零钱包呢就收纳一些你今天出门的一些零碎就可以了。那2026款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这是另一个选择，打造慵懒的一个氛围感。那还有一个波士顿包啊，波士顿包可以用来通勤。那还有一个斜 logo 托特包，轻便适合短途出门。那多种配色覆盖了不同的使用需求。经典复古老花包299块钱起啊，299块钱起，这个价格直接告诉到你了，只要299块钱起就能够带走 MLB 这样的一个时尚潮流品牌的包包。那因为有四个选择嘛，这四个款式呢这个价格本身有所不同，但是呢全部都是奥特莱斯打折才能有的价格，甚至要比奥特莱斯还要再便宜。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今天你买包还要再送给你一顶他们家品牌的棒球帽，这个棒球帽平时也得卖一两百块钱啊，以赠品的形式直接给到你了啊。他们作为一个国际潮流品牌 MLB 呢，有很多包包都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啊，几乎每个人都有。你可以去咱们长春有不少商场都有 MLB 的专柜，如果你之前去过的话呢，那你就知道他们家的东西呢并不便宜，所以在今天以299块钱起这个价格能够带走 MLB， 还赠送你一个他们家的一顶他们家的这个帽子啊，可以说是非常超值的啊，免费送，免费送。但是呢每款啊，每款包今天到货啊，每款包今天到货就是100个，每款包今天到货就是100个。那么棒球帽，他们家的棒球帽呢是前20名下单才会有送啊，前20名下单才会有送，21名我们都不送啊，您第21名下单那抱歉呢就不能送了，只有前20名下单才会有送，所以一定要手速快，现在就来回复包就可以了啊。你要手速快的话还有送帽子，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就像刚才大家互动的这样，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之后回复一个字包 就能以299块钱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带走 MLB 的一个包，手速快的还赠送你他们家的一顶帽子，限量福利，买两个买三个还会再享折上折，大家可以在链接当中直接测试就知道了，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
3: 音乐正当午，
2: 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氏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然，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把这俩下巴五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如果发现了身边有让你温暖感动的好人好事儿，或者是发现了身边有值得我们一起帮助的这样的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或者给我发来微信。在直播间大家发来的微信我是马上能够看得到的啊。微信公众号是好人帮志愿者，特别是高考结束了，现在呢也陆续的这个会有一些录取的这样的消息，那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品学兼优但是家庭比较困难的这样的学生呢？我们今年呢也计划资助几个这样的孩子，让他们顺利的走入大学校园。如果有这样的孩子推荐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11，或者是发来微信，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给我们留言，但是一定要留下联系电话，方便我们进一步的和您沟通。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直接拨打热线04318581511，我们一起把爱传递。我经常说，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力所能及的一些好事儿、善事儿，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自己也会变得更加的美好。为什么很多人做公益做了很多年，甚至有一些上瘾呢？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越来越好的自己，同时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无论是受助者给我们的这样的温暖和回馈，还有他们给予我们的一些力量。就比如说咱们好人帮的一来一往公益项目，我希望的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帮助的这些孩子，包括乡村留守儿童，包括孤独症群体，包括听障大学生，包括孤儿学校的孩子，他们同样有着向上向善向美的追求，他们不仅是受助者，同时他们也是给予我们力量的帮助者。他们通过绘画，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于生活的这种美好的追求，所以我们不仅是在帮助他们，同时他们也把真善美传递给我们。一来一往公益项目呢，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2年的时间了。咱们不仅是一个线上的项目，同时呢，也在净月区有一个实打实的用爱心搭建的美术馆，叫做一来一往一空间。这是近百位爱心人士共同搭建的这样一个公益最美好的场景。我想很多朋友去了之后都会非常的难忘，也会觉得非常的美好。七一前后呢，也有很多单位把党建的活动落在了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每一次活动大家都觉得收获非常大，不仅是一次活动，同时呢也是一次这种和孤独症群体的一次心灵的交流，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那么这个周六呢，还是有一家单位要把这个党建活动落在咱们一空间，到时候呢我也会分享给大家。欢迎更多的爱心单位，无论是工会活动、党建活动、员工的团建，都可以考虑落在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不仅可以参观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向上向美追求的孩子们，他们非常精美的艺术作品、绘画作品，同时呢也可以到楼上的情暖至亲残残疾人服务中心看望那里24小时托养的家庭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所以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很多人说，哎呀，真的是去了这个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之后啊，觉得这些孩子挺可怜的，挺不容易的，然后有一点同情。但是当再次来到一楼的一来一往一空间，看到这些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的时候，这个情绪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从同情和可怜变成了尊重、欣赏、理解、接纳。
这样一个空间和情暖之心残疾人服务中心结合在一起，让大家有了一个对于公益、对于帮助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对别人的帮助，其实最重要的是尊重、理解和欣赏。也许你们看到这些孩子和我们这个健康的孩子不一样，但是其实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在生活着，他们也用自己的表达方式在向我们呈现着美、爱和善良。所以这样的一个结合，对于我们无论是企业的团建、工会的团建，还有我们党建活动，对于所有的参与者来说，都会对公益、对爱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于做公益、对于去帮助他们有更深刻的理解。所以每次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的时候，我都会和爱心人士说，这里呢展出着咱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以及他们的家长手工钩织的这些手工艺品，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因为同情他们、因为可怜他们去购买这些手工啊，或者是绘画作品。我希望大家是欣赏、是尊重、是真的喜欢，既能够让他们有尊严的增加收入，同时呢，又能够给自己留下一份美好的回忆。那么事实证明，所有来到咱艺空间的爱心人士，真的是来到这里很吃惊。他们看到这些绘画作品和手工艺品的时候，每个人说出的话都不是他们好可怜，而是说他们好了不起，他们太厉害了，这真的是孤独症孩子画的吗？我说千真万确，每一幅画都是孤独症孩子向世界传达的爱和美，那么每一幅作品也都是他们和世界沟通的一个特殊的桥梁。包括我们孤独症孩子的妈妈，因为他们要陪伴孩子，所以呢没有办法工作，他们用自己一针一针勾出来的这些小工艺品来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我也非常欢迎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有机会有时间带着你的孩子来看看咱们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我想呢，孩子对公益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更深刻的认识，对爱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都非常受教育，受教育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家长。看到了这些孩子，有些孩子的认知真的水平太高了。曾经有小朋友跟妈妈说，妈妈，我觉得这些小朋友不可怜，他们是活在自我的世界里，我发现他们其实挺开心的，但是我觉得最不容易的是他们的妈妈，所以妈妈我很爱你，你生了一个健康的快乐幸福的我，妈妈你也不容易。哎呦，当时有的妈妈就感动的流下了眼泪。然后也有很多的父母看到了这些孩子，说我再也不为自己的孩子不好好学习、成绩不好、淘气而焦虑了，我能生一个心智健康的孩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至少我不用全天24小时去陪伴他，至少我可以有我自己的生活，我还可以工作。可是他们的妈妈为了陪伴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不得不放弃工作。那么有的单亲家庭没有能力陪伴孩子，因为陪伴孩子就意味着这个家庭一分钱收入都没有，所以他们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了情暖之亲这样一个民办的24小时的托养机构。当然在这里孩子了也得到了同样的爱和关怀，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再到我们美术馆看到他们呈现给这个世界的美好，他们内心的这种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情感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感动。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每一个购买这些孩子的绘画作品和手工艺品的家庭和孩子，都表达了对我们孤独症群体足够的欣赏、尊重、包容、理解，最后是支持。
所以呢，诚挚的邀请收音机前的爱心单位、爱心人士，有机会可以来到咱们的一来一往一空间。一方面呢，来看看孩子们的作品；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去看看这个孤独症群体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很多人对于我们孤独症这个群体并不是很了解，甚至有很多人把它和抑郁症，因为孤独症呢，老百姓习惯叫自闭症。一说自闭呢，大家就会和抑郁症混为一谈，其实它完全是两回事。那么其实抑郁症是可以治愈的，通过各种干预，医疗的干预，它完全可以治愈。事实上我们身边有很多名人都得过抑郁症，也都完全治愈了，康复了。但是心智障碍的孩子，自闭症也就是孤独症的孩子，他是没有办法治愈的，他是终生的这样的一个心智障碍，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只是程度轻重而已。还有很多人误解说，是不是所有的自闭症孩子都是天才？错，并不是所有的这个自闭症孩子都是绘画天才、音乐天才，只是极少数。这极少数呢，也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才能达到一个非常能够呈现自己这样的水平。所以在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呢，主要的绘画作品是两个孩子，一个是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满山硕，一个是肖志涵。满山硕程度比较轻，他是有语言能力的，肖志涵是几乎没有语言能力的。那其他孩子呢，就很难坚持下去。上一场自有星空画展的时候，有两个孩子画得特别好，但是后来就说什么也不画了。因为孤独症孩子还是比较任性的，既然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任性。我们没有办法像要求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考大学，你必须要画画，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必须的。所以呢，来到这里你会了解很多关于孤独症的这样的相关的知识，更深刻的了解这个群体，才能更多的理解这个群体，从而给他们更多的包容和支持。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今年我也特别开心啊，咱们一来一往公益项目有了首个公益 IP 星安安，它就是代表咱们孤独症群体的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宝贝，穿着一条小裙子，然后戴着一个星星的头套，眯着小眼睛，拿着一朵小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有了这个星安安的形象啊，也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我们孤独症的群体。同时呢，在我们好人帮的公益微店也上线了很多用星安安的形象打造的工艺文创，每一款工艺文创做工都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像车载香薰夹，我特别喜欢这个车载香薰夹，真的是设计的非常的巧妙，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 IP 都是有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然后每一个 IP 形象呢都有一些区别不一样，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车载香薰夹，它就根据车载的这个里边还有这个香薰片啊，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滴入你喜欢的精油或者是香水，加到你汽车的出风口上，它就散发出你所喜欢的味道，同时让你的车厢弥漫着芳香的同时，也把这个芳香给了孤独症的群体。那么大家可以进入到好人帮的公益微店去看一看，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大写小写都可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好人帮公益微店了。微信的微，店铺的店，这个车载香薰夹做工是非常的精美，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装在了一个盲盒里。为什么装在盲盒里呢？因为我们这个车载香薰夹有两款，一款是带香味的，一款是不带香味的。那带香味的呢，你直接把那个香薰片放进去就可以了，不带香味的呢是也有香薰片，但是你自己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喷入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味道的香水啊，或者是滴入你喜欢的精油啊，所以这个盲盒呢就是也许你会买到带香味的，也许不带香味，其实我个人来说还是更喜欢不带香味的，因为这个味道呢每个人喜欢的味道不一样。这个盲盒也特别漂亮，这个盲盒这个色彩呀是特别的温柔，然后又特别的高级，有着星安安不同的形象，还有星安安的这个自言自语的这样的小语言小文字，就是很多朋友来到我们艺空间的时候一看到这个盲盒就爱不释手了，为此呢甚至有的人没有车也买了这个车载香薰夹，就是冲着我们这个香薰夹外边的小盲盒。这盲盒真的是特别的漂亮，本来我是想做毛绒玩具的，但是咱实在做不起呀，因为这个毛绒玩具实在是成本太高了，这样的话咱们承受不起，做太多了咱也卖不出去，是吧？所以呢我只好把这个车载香薰夹放到了这个公益盲盒当中，这个星安安的形象，同时呢用星安安我们还做了帆布包，这个帆布包呢有两款，一款是星安安的叫做幸运安康，是绿色系的，特别符合夏天的这个感觉，另一款呢就是满山硕画的这个招财猫的形象，特别可爱，就这幅画已经有三个人订购了，已经画了三幅了，后来呢因为

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自闭症的孩子还是比较任性的，有的时候他们并不那么听话，我想再让他画同样的画他可能会厌倦，所以索性呢就把它印在了保温杯上啊，还有这个马克杯上啊，还有帆布包，还有近期我们上线了笔袋，很多孩子都是用这个软笔袋啊，还有笔袋，还有女士用的化妆包、零钱包，各种各样的，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的公益微店看一看，我们最近新上线了不少小物件，那个零钱包还是很抢手的，现在已经没货了，但是大家呢可以下单，因为今天我找厂家定制的新的零钱包又要发货了，这零钱包价格也比较低，特别实用，这零钱包呢不仅放零钱，还可以放 U 盘呐、口红啊、数据线呐，就是随身携带的小物件，大家可以进入到微店看，还有笔袋、化妆包，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那个桌面的收纳桶，这个收纳桶呢它可以做笔筒用，还可以放很多东西，然后它打开了是平面的，一折起来就是个收纳桶，这个收纳桶我是觉得品质也特别好，质量特别好，你就放在桌面上，放一些零七八碎的小夹子啊，还有什么各种笔呀、什么小纸贴啊，甚至你可以在桌面上把它当一个小垃圾桶都可以，然后平时还可以展开，展开就是平面的，然后一折起来就是个小桶，特别漂亮的小收纳桶。这个收纳桶啊、零钱包啊、化妆包啊、笔袋啊，都是用这个星安安和招财猫两种图案定制的，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帆布包，这个帆布包也是很多单位集体采购，就比如说前几天浙江的一家这个律师事务所长春分所，他们给这些律师过生日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帆布包给大家装生日礼物，当然生日礼物也是采购的咱们的工艺文创，包括自闭症孩子妈妈手工的这个小手工，自闭症孩子妈妈的这个小手工啊，因为每一款都比较少，所以我就没上线到微店上，我只上了一款，这个呢是我本人特别喜欢的，就是一个蘑菇针织蘑菇包，它是个小蘑菇的形状，但是蘑菇梗呢它其实是个小收纳袋，这个蘑菇梗是可以装 U 盘的，可以装数据线的，更可以装口红，那很多女士你比如说我现在就不太习惯拿包，一般呢我就是拿一个手机就可以了，但是你比如说出去吃饭啊，或者说有什么活动你要补一补口红，这个口红掉了那你还得拿个包，那你就可以挂脖子上这个小蘑菇的这个收纳袋，特别漂亮啊，是自闭症孩子妈妈亲手钩织的，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口红放进去，然后你挂一个小蘑菇，就把这个口红啊，包括有一些喜欢芳香疗愈的会放一瓶精油，比如说放一瓶薄荷精油是可以随时来提神的，只有这个因为勾的比较多，我上线到咱们的微店了，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咱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来看一下啊，只有这一款手工我上到咱们的公益微店了，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咱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这个关键词一定要发送到好人帮志愿者这个微信平台，你才能收到咱们公益微店的二维码，长按识别进去之后你就可以逛一逛了，最近咱们这品种比较多，而且呢单位集采的也比较多，你比如说刚才我说到很多人买这个蘑菇精油包，这个收纳包是放精油，咱们的合作伙伴多特瑞的这个芳香师们，北京的这些芳香师们，他们呢就买了很多我们的这个精油包，还有零钱包，因为这个零钱包也能放精油，他们随身都是携带精油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用上，我现在的习惯也愿意经常携带就是薰衣草和薄荷精油，特别是夏天这个薄荷非常的清凉，我们在困倦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这个涂一点，然后真的是马上就精神，薰衣草呢被蚊子咬了或者说被烫伤了，随身携带一瓶也是非常有用的，那么多特瑞的这些芳香老师呢，他们前一段时间搞活动也特意在咱们这个一来一往定制了很多的这个公益文创作为奖品，

这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非常感谢的一件事情。那大家如果说最近也想给谁送个小礼物，或者说在送礼物的时候让它有一点意义，比如说装礼物的袋子，你就可以选择咱们的公益帆布包或者是杜邦纸袋。现在呢，咱们还有一部分的乡村儿童的这个绘画作品，缝纫机和自行车这两款杜邦纸袋都是收纳性非常强啊，而且很大，你装电脑啊，装书啊，装一些礼物啊，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咱们那个帆布包它是托特包，它不是扁的，它是立体的这种托特包，非常的结实，里边还有一层这个覆膜，这层覆膜呢它是能够起到防水的作用的。那你可以把杯子啊水瓶啊放里，你不用担心洒了之后会把这个包弄湿。包括咱们的这个保温杯还有马克杯反馈也非常好，因为咱们的每一款公益文创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啊，并不是说单纯的把孩子的画印上去了之，我们都是找专业的设计师进行了设计，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惊喜，说哎呀，你们这文创做得太高级了，太有艺术感了。所以我们近期重点的两款图案，一个是满山硕画的招财猫，因为这样带着美好的寓意，美好的祝福，再有一款呢就是孤独症的 IP 代言人星安安。招财猫这一款给大家的祝福就是招财进宝了，那么星安安这一款呢就是幸运安康，希望每个人在接收到我们的这一份祝福的同时，也能够把祝福送给你身边的人，送给所有看到的人。那大家用这种方式也是一份爱的传递，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逛一逛咱们的好人帮公益微店了。我特别感动，就是像阿朱啊还有几位我们的听众几乎是购买了我们所有的公益文创。你问他买那么多干嘛，他们说平时送朋友一个礼物也是做公益呀，能够把这份爱传递出去，用很自然的方式把这个爱传递出去，又能够支持到这些孩子和这些家庭，这样做公益很轻松很快乐，买什么都是买，买什么礼物都是买，那我不如买一个咱们的公益文创，如果说显得这个礼物有点轻的话，我再加一个其他的这个礼物，然后附带着咱们这个小物件，这样呢就可以把孩子们的故事传递讲述给更多的人了。那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到咱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另外呢，如果单位有活动想买奖品的话，我想这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它既是能够给员工送去一份福利，这样的一份纪念，同时呢也能够把爱传递下去。

0: 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刚才呢，这家爱心单位就是在六一儿童节前集体采购了咱们的这个公益文创，包括前一段时间呢，也有一家律师事务所给这个律师过集体生日的时候，同样也是在咱们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选购了很多公益文创作为员工的生日礼物，然后这个生日礼物呢，都是用咱们的这个兴安安和招财猫的帆布袋来装好的。当时这些过生日的律师都觉得非常的惊喜，也觉得这是一份特别宝贵的礼物。那么除了这个孤独症群体之外呢，我们也关注到一群乡村留守儿童，就是吉林钢窑镇中心小学的这些可爱的孩子，90%这些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然后上一次前几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知了很多让人心疼的这些孩子的故事。有一个小男孩很早就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亲了，一直和奶奶生活，父母都不在了，然后一提起这个爸爸哭得泣不成声的。但是孩子非常懂事儿，尽管他们有一些家庭这个家境并不是很好，但是在小野老师美育教育下，真的是这些孩子活得非常阳光。所以有人说艺术有什么用，我认为艺术是对心灵疗愈的最好的一种手段，真的是这样。这群乡村孩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那天还看到一个孩子，他的妈妈来接他，妈妈是坐着轮椅，电动轮椅来接他的。后来小野老师告诉我说，他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但是这个孩子特别懂事儿，从来没有自卑。然后当时他妈妈来接的时候，小野老师一跟我说，我马上就追出去。他还跟他妈妈说，你见过洪兵老师本人吗？他妈说，我哪能见过人家，我就在后面喊他，我说哎，小宝贝儿，我说妈妈来接了。然后他妈也挺感动的，就回过头来看到我，我说我就是洪兵。然后他妈妈因为是一位残疾人，看到我之后也很开心的和我招手。虽然说这个家庭有一点特殊，但是他们的孩子同样收获着父母对于孩子最深切的爱，同样他们也有着向美向上的追求，同样他们也在向阳生长。所以我每次去到这个乡村的时候，不是我在帮他们，都是一次治愈我的过程。我特别感谢这些乡村的孩子们，他们用阳光、用善良、用美在治愈着我。所以上一次我去到

这些乡村孩子的美术课堂的时候，当时我就想我要和孩子做一个什么互动呢？正好在网上我看到有人在香蕉上哈画画，我说咱们就做这个游戏吧。哎呦，真的孩子们即兴创作让我特别的惊喜，然后也很有意思，因为上次我们还带着这个东北师范大学老师，还有大学生志愿者，还有吉林大学的志愿者，当时呢孩子们的香蕉画好之后，因为小野老师的课堂里啊到处都是山野的这个情趣，有很多植物的果实，包括蔬菜的果实，各种豆子，我灵机一动，我说这样吧，把这个香蕉排成一排，然后呢我们选出几个画的最好的盲选，每一个来到我们这里的志愿者拿三颗豆子哈，然后就选放在你最喜欢的这个香蕉上面，结果呢我们选出了四个这个香蕉创作的特别棒的这个绘画作品，大家可以进到我的视频号和1038好人帮的视频号看一下，看看孩子们即兴在香蕉上画的画。我的视频号是红冰易见，彩虹的红，冰雪的冰，公益的益，见面的见。还有个视频号呢，就是1038好人帮，这两个视频号都记录了我们上一次，就是前不久，上个周末吧，我们去到这个钢窑小学的时候和孩子们互动的非常快乐的场景，然后我们用豆子选出了这个四幅香蕉，哈哈，当时呢因为时间特别仓促，也是我临时的一个决定，就没给孩子带奖品，那天我只是给孩子带了画笔，但是还不足以做奖品，我当时答应孩子说，我说下次我去的时候我要给这四个小朋友发奖品，同时所有的同学都有一份奖品。我就在想发一个什么奖品呢？那天我在我们这个艺空间在整理的时候，哎，我突然在想，在咱们艺空间啊就有用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定制的 T 恤衫，自行车和缝纫机这两款 T 恤衫，而且非常受欢迎。我说索性我就给每一个孩子做一件 T 恤衫吧，定制一件 T 恤衫吧。然后呢那四个小朋友呢，我想奖品就是咱们自闭症孩子妈妈做的手工的钩织的小画，我想这个奖品还是很有意义的，我准备这个周日就把这个奖品送去， T 恤衫也定制好了，因为咱们这个定量比较小，成本比较高，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因为大家在公益微店下单的支持能够让我们有能力，包括我们还有这个一起成长群啊，这个爱心善款让我们有能力给孩子们来花钱定制 T 恤衫，我想孩子们一定会非常的惊喜，因为这是用他们自己的绘画作品定制的 T 恤衫，到时候呢我也会把这个场景和咱们好人帮的家人汇报啊，一定很美好，这些孩子本身就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红冰意见和1038好人帮这两个视频号去看一看这些孩子带给我们的快乐和阳光。那么同时呢，咱们现在公益微店乡村儿童的上一场画展时光童话的系列 T 恤衫一共是三款，正在做最后的公益清仓活动。大家知道咱们的 T 恤衫原来售价是99元，其实已经很低了，同样我知道一个用这个自闭症孩子绘画作品做 T 恤衫的，他们的 T 恤衫最低129，和我们的品质差不多，甚至比我们的 T 恤衫还要支数，还要这个克数还要少一点，咱们是240克的，只卖99元，其实当时就很公益价了，因为现在所剩不多，然后我也希望呢再做几款咱们自闭症孩子，因为他们画的画太漂亮，我真的有点按耐不住再用他们的画做两款新款的 T 恤衫，但如果咱们现有的这个 T 恤衫没有卖完的话，实在是循环不起来啊！咱们这个公益微店必须要循环起来，才会有不断的新的文创能够产生，但是现在呢咱们的公益微店还有时光童话乡村儿童画展的三款 T 恤衫需要大家支持，那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清仓的公益价格，时光童话主题
T 恤衫我们只卖到59元，已经接近成本价了，因为我们还全国全省包邮，所以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成本价了，那么59元。还有呢，两款自行车和缝纫机79元，都是最低价格。现在呢正在做这个清仓，如果你之前没有买的话，那现在也是一个好机会。穿上这个 T 恤衫，本身咱这个 T 恤衫就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吸睛，也是专业的。像时光童话主题画展，这个 T 恤衫是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同学设计的。那么我们的自行车和缝纫机这两款 T 恤衫是我请专业的设计师来设计的，还带着咱们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这样的 logo。而且这两款 T 恤衫呢是有立体感的，你像缝纫机这个 T 恤衫现在可能就剩三件了，尺码不全，看看有没有你能穿的。然后缝纫机呢这一款剩下的可能就是十几件，也不多了，尺码呢要比缝纫机的稍全一点。大家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T， 大写或小写的 T，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你能穿的尺码，来做一个这个公益的支持。因为只有这些 T 恤衫全都卖完了，我们才有能力再定制自闭症孩子的 T 恤衫。之前还从来没有用咱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做 T 恤衫，他们的这个绘画作品做出来的 T 恤衫应该更漂亮，因为它色彩很浓烈啊，色彩特别的浓烈。我想能不能在这个夏天没有结束之前，能够把咱们原有的 T 恤衫卖完，然后呢能够定制新款 T 恤衫。其实一款又一款的公益 T 恤衫对于我们的生活不仅是一种实用，也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美化。也有我们好多的爱心人士爱心听众是专门收集我们的 T 恤衫，还有我们的这个帆布包啊，这些公益文创的。另外咱们这个同款的杜邦纸袋也正在公益微店进行义卖当中，就是这个 T 恤衫配上这个同款的杜邦袋，真的是非常的时尚，非常漂亮，非常吸引人。大家不妨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看看，特别是 T 恤衫现在真的是超低价格，59元和79元。大家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T， 大写小写都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这三款哪一款有你合适的尺码。你比如说像缝纫机现在好像就剩两三件了，这个尺码不全了，自行车的尺码也不是很全，可能相对全一点的是时光童话主题的这一款 T 恤衫，但这几款 T 恤衫穿上都特别的漂亮，也非常有艺术感，更充满了爱和关怀。大家可以发送英文字母 T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尺码，大写小写都可以啊。我看有人发短袖，别发短袖，咱的关键词是英文字母 T，大写小写的 T 都可以，到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或者直接发微店进去也能够找到咱们的这个 T 恤衫。

0: 京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在咱们好人帮公益微店，有很多美观实用又充满爱和关怀的公益文创。刚才我说到这个 T 恤衫原价99元，因为我们想能够用这个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再定制设计一些新款的 T 恤衫，所以也希望大家支持把原有的 T 恤衫我们做一个清仓。当然我们也给大家一个非常低的这样的接近成本价的清仓价格，一款是59元，还有另外两款是79元。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英文字母 T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来看一下有没有你合适的尺码。那我们也来听听之前是花99元很早就支持我们的爱心人士购买 T 恤衫之后的反馈。
3: 啊，我特别喜欢咱那个图案缝纫机。再早就是说这缝纫机也是我的母亲哈，她也是就是针线活特别好。我家有一台缝纫机，我对这个缝纫机相当的也是敬佩，也是非常的挺喜欢的，也是敬爱她。所以一看缝纫机就想起我母亲来了。所以咱做这个好事好人帮这个平台，做这慈善机构，我也是相当的幸运。这个平台我也进入群了，
2: 嗯，
3: 非常激动啊！我现在那个啥，我回来我试了，但是稍稍有点长，没事的。嗯，我特别喜欢乡村儿童嘛，他们嘛也是有一部分的天赋啊，也是所以说的，人天老爷给的这一份的爱啊，也是咱说的特别。你和那个谁洪斌老师，你们这更无比的努力的那一份的爱特别珍贵，所以说我也是特别的让你们也感动了。我对这个他们画的画也特别喜爱，所以我买这个 T 恤衫也是啊，让我回到就是说的美好的回忆啊。对乡村儿童这个他们这个画展，我也看出孩子用心和爱心的啊，把他们的这一副的天赋都展示出来了，我也特别喜欢。孩子们的这一份爱，洪斌的这个他主持的节目我有时候听，我对你们也是确实无比的敬爱和那个欣赏，特别的大爱都在这儿。
4: 收到了，我那天都穿了、
2: 啊、
4: 挺好，反正我觉得质量挺好的，包括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图案也有那个跟人家讲的童年的那种记忆吧，感觉咱们都是好人帮节目里面的成员吧。买这个产品呢，自己本身也大热天的也要穿，再一个加上公益事业里面尽一点绵薄之力吧，没有啥。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挺，但没开车我就会关注咱们这个群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啊。咱就想到咱们好人帮节目办得这么好，自己都尽量做力所能及的，为那些自闭症的那些儿童啊做多一点贡献吧。我讲如果咱们节目组有需要搬家或是邮快递啊或者什么，我是做纸箱的，如果需要用纸箱什么的跟我说，我开个面包车就给咱们送去了。祝福咱们节目组越来越好，祝所有的乡村儿童健康快乐。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听我们好人帮节目，然后了解我们好人帮节目的呢？
5: 得有很多年了吧，我记得种果树之前的两三年就开始听了。好人帮好人相互扶持，然后大家就想做举手之劳的这个善事还能做了， 就觉得很有意义。其实就。

0: 是在那个以前嘛，就是也有过说啊发个码，然后我们就捐钱了，然后可能就是或者固定的往哪个账上转个钱，其实后续什么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咱们好人帮是怎么的呢？就是能有各种比较新颖的活动，然后大家捐助完之后也知道你们在做了些什么，就是真正能看到就是你们在帮助别人。
1: 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来购买了我们两件 T 恤衫和一个环保袋的呢？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多宣传吧，因为我有一天是在电梯里面，我看见有一个人穿着一个103.8，然后好人帮，然后我就觉得，哎，他这样的话也是在给大家进行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来就是出手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儿童跟就是那个群众嘛，所以就购买了。我想跟我妈也穿一件，就谁能穿谁穿吧，就是大家都做了一样的事儿，可能是我也穿着，他也穿着，那你看我们互相都知道，我们一起在做着这个公益，然后就是也能更多的给别人也进行一个宣传。有可能别人会问我，说是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宣传呢？你是这个公益者吗？然后咱们就跟他讲怎么回事，然后他们也会就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就携手并进吧，
1: 乡村儿童的也能画出非常漂亮的这种画作，你也说说感想。
0: 就是觉得挺震惊的吧，就是天下的孩子，我觉得就是全球上嘛都是一样的，都应该被关爱跟被关注的，就是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个幸福的童年，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其实著作我觉得应该很受关注吧。觉得咱们好人帮节目他就把这个关注到了，并且做成了 T 恤。其实我们就是每个人捐99又如何呢，何况又给了我们一个 T 恤。有时间我一定会带着家人还有带着朋友一起去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然后进行一个参观体验。
2: 刚才这位女士说的最后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她说我们捐99元又如何呢，何况还给了我们一件 T 恤，这个让我非常感动，就是她的这种大爱，这种对于我们的信任让我非常的感到温暖。那么其实这个 T 恤衫啊穿上之后，它不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件衣服，它更是一种传递爱的方式。让我很感动的还有很多爱心人士买了很多件，说让我们家族全都穿上。当然他拒绝了我们采访，就是张先生。他已经在我们这个公益微店购买的这个文创有1000多块钱。你看我们的文创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他买了1000多，然后他说是他的妈妈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只要听到了就会让他们去微店下单。哎呦，不知道这位阿姨此刻是不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真的非常感谢您，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大爱，也感谢您把爱不仅带给了您的家庭，也带给了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之前我们的爱心人士都是99元购买的我们的这3款 T 恤，就像我说要给这个孤独症孩子做新款，所以呢现在在做公益。
3: 听广播说帮助这些孩子，图案画的确实挺好，然后那个包的质量做着也不错，用着挺方便，很方便。
4: 就听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啊，加上这些大学生帮着推荐，孤独症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能帮助点就帮助点呗。一个是小猫的啊、一个是那个星星，那叫星安安呐，把那个猫的那个送人了。然后送人的时候我也解释了，我说这是这个袋子是怎么的，然后那个星的那个给我姑娘用的，朋友哎呀妈相当喜欢了，尤其是这个质量加上这个画的这个图案呢就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都特别有才华，就祝愿他们未来的日子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吧。
5: 大家好，我是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老师，我叫邢一文。我记得我在看展的时候，就是几个小猫的那几幅画，我特别震惊，我觉得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可以把小猫画得那么活灵活现，而且每一幅画的那种小猫的表情都各不相同，让我觉得他们心里真的是住着一个艺术家一样，所以让我很震撼。看完画展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这种对色彩的使用很大胆，有很多孩子他那种画像非常抽象，但是那颜色又特别特别鲜活。先我是觉得这个包是可以日常使用得到的。

0: 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去，然后我学生对的展览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学生们有留作一些纪念，让他们平时也可以日常使用得到，可以让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们的这些作品可以走得很远，给我的学生们每个人买一个小帆布包作为一个纪念，也希望他们能带着这些星星的孩子们的作品能一直好好学习下去。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个文创的这种产品对于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跟他们日常的一种生活，日常的一种学习也非常相关。我觉得是对于，而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止我的学生会用，我买到家里以后第二天我就已经用上了。这个设计吧，它不区别于以往帆布袋。其实帆布袋我们日常参会呀、或者是一些很多学术活动我们都有过，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一来一往的这帆布袋设计的不只是美观，而且实用性非常强。我第二天我就背着这帆布袋，然后里面装了我的电脑、我的书，我就去上班了。然后我还会看到我的学生们也在用这帆布袋，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设计啊，这种想法，整个这个内容都非常非常好。也希望呢，我们不只是广大听众，还有社会上的很多爱心人士，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一来一往，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孤独症群体的这些作品。
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我叫刘婷。今年我们在情感之亲组织这个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一来一往美术馆进行参观，然后就看到这个文创的这个保温杯。当时我们也在二楼的画展区看到这个满山硕画的这个猫屋系列的这个画展的这个画，当时我们就被他这个画所吸引了，就是一个星星宝贝，他把这个画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就我就很喜欢那个画。然后在那个我们文创区就发现了这个保温的水杯，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满山硕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猫的这个款式，拿到手以后我们都特别的喜欢。然后这个保温杯我拿到手以后就一直有在用，一是它很方便，然后它的那个造型也很可爱。身边的朋友真的有问过我，就是问我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呀，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个是咱们这个好人帮的一个公益小店，然后朋友听到了也很感兴趣，我也把咱们的这个爱心小店推荐给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杯子可能它不仅仅是它就是本身的这个保温水杯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一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公益心啊，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它拿在手里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宣传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项目，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我们的星星宝贝，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爱心公益服务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水杯，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心，然后我们的爱心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实际的一个行动，然后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还有那样的一些天赋，然后也能呼吁到身边更多的人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孤独症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水杯是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外形的这个设计上面，还是它的这个用途上面，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觉得都是超值的一款水杯。所以也呼吁我们身边的朋友伙伴，我们都来去选购一款喜欢的这个款式的这个水杯，既奉献出了我们的一份爱心，也可以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29度到22度；吉林小雨，30度到21度；延吉多云，30度到21度；四平阴，29度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多云，30度到20度；白城多云转小雨，31度到21度；辽源阴转小雨，30度到21度；松原多云转中雨，31度到22度；白山小雨转多云，30度到19度；长白山宝局多云转阴，28度到16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节目的开板啊，咱们的七杯奶茶发来信息，左转被直行的车撞到了车的尾部，问大概是个什么情况。那我说这事儿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如果对方没有啥毛病，比如说超速啊、未能确保安全驾驶啊等等这些行为的话，那就是你全啊。如果说对方有了以上的这几个毛病，能找出点毛病来，比如说还有包括的是车辆的检验鉴定不合格的，对吧，制动不合格，你导致的加大了损害的后果，或者是导致了事故的发生的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一个主次，那就这两点。哥们儿不问了，哥们儿说这勇哥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还有啥疑问呢。小孟哥最有意思，他说你打电话说说细节呗，这没准勇哥给你个惊喜呢。这没啥可惊喜的，你可别搁这忽悠了啊。这一个左转弯和一个直行发生碰撞，哪有什么惊喜啊？这最大最大最大的惊喜是个同等啊，是个同等，那得是对方有严重的超速，伴随着其他的违法行为，那严重的情况下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给所有的转弯的车辆提个醒，哎，转弯你就是没脾气，你跟谁你也别争，你也别抢，这几个最基本的规则大家得知道。你天天在路上开车，连最基本的规则都不知道，那发生了事之后，你一定自己是吃大亏的那一个啊！今天我们也开启了抖音的直播，好久未见啊，许久未见，做一下尝试。各位可以好信的朋友，可以到抖音里边来转一转啊！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啊，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啊，打开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啊就可以了啊。欢迎各位抖音的朋友，老朋友们再次相见，新朋友们一走一过，感谢各位的支持啊。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把您的关注给点一点，那没事的朋友到时候搓一搓，搓一搓，赞一赞，能让直播的时间更长一点，挺好的。各位且看且珍惜。还是老口号，且听且看且珍惜。对，你说对了，我没看你说的，你也没听我说的，是吧？但是咱俩同步了，小孟哥，就是且看且珍惜吧，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时间挺快的，8月6号的我们的下一个行程即将开启了，这一次带着大家去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是我们的首次行程了。在1月份的时候已经带着各位去过一次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大波朋友已经感受到了我给您安排的整个这个环节。那大家在特别是选择出国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觉得陌生的国度啊，陌生的语言环境啊，陌生的生活环境啊，旅游环境，可能大家最关注的一点就是安全的问题。其实不用过于担心，但是您有所担心的情况下，我觉得跟着我走，你可能心里边更踏实，更放心。在这个过程里边，不会有人去忽悠你，是吧？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被忽悠。这中间你说好，然后你整的不好，你说这个事儿有，结果你整的事儿没有，你说那笔费用有没有，结果呢，你发现它有，大家可能在旅。

旅行的过程里面担心的是这个事儿，其实说只要您选择了一次品质的出行，标准的旅行社，一个好的行程的情况下，这些都是有保障的。你不跟着我走，跟着别人走也是一定有保障的。但你不能在这个过程里边去贪便宜啊，就是价格跟价值它永远是对等的，好东西它便宜不了，它的成本就会高，这是一样的道理。那同样是苹果，有卖5块8块10块20块的啊，还有卖3块2块的，是吧？它随着品种的不同，它还有一点，它的成熟度啊，它的新鲜程度啊，对吧？它的好吃的程度啊，它的成本就是不一样。所以各位一定要记得，就是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要甄别，怎么甄别？你首先要选择一个靠谱的，这就是甄别。那就我们不是，我不是说非得强调就我这靠谱，不是这意思啊。就您选择的只要是靠谱的，绝对都没有问题。再给大家提供一个这个选择的方向。当然，如果你想盲选，就我就懒得操心，我也就信得着你，那你跟着我走，是我替你们去选。那只不过说我替你们去选择了而已，而并不是说跟着我走就有多大的一个保障，不是这意思，是我们可以做出选择，已经选择完毕，然后带着你去走啊。8月6号，新加坡马来西亚，咱们是7天的行程，7天的行程，整个行程的安排也都是非常得劲儿。那首先住得好，到了这两个地方，如果能住宿达到4钻以上的标准，同时又加入了5钻的酒店，又加入了国际5星的酒店，我觉得这个标准大家觉得可以了吧？很多朋友都说到这边住不便宜啊，那是当然啊，它的消费本身要比国内要高啊，这是一定的，所以它的住宿肯定不便宜。所以我们给大家所提供的都是4钻及以上的标准，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和5星级的酒店，比如说在吉隆坡的这个希尔顿，吉隆坡咱们就住吉隆坡希尔顿酒店，大家可以手机上网上查的，就住什么酒店，你随便一看你就知道每天晚上是多少钱的价格了。您一看您就能知道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这是个泳池也非常漂亮，然后呢，这个所有的设施都非常的完备啊，5星级酒店嘛，这必然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旅程。这是在住上，在吃上呢，我们安排的团餐的标准也很高，有很多的特色，像什么不一一细说了，就是您在当地可能会想吃到的一些，其实我们都是有的啊，这些特色的食物啊，特色的这个吃的东西，我们都给您安排上了啊，整个标准也很高啊，保证大家呢吃的也得好，要不然你出去玩，其实吃喝很重要啊，还有就自由度。给大家开辟了很多自由的时间，这个自由的时间其实是让你能够自己去领略一下两个国家的一些特点啊。当然说有的朋友说我不太懂啊，我自由行不行啊，我到那边能不能给我这个自由的时间我变得不自由啊，你不涉及，我们的专业的指导包括给您都指点好，你该到哪一步，该做某一件事，你这都不用想，不用操心啊，这些事呢都安排得非常得当。还有呢，就是升级了这趟行程里边有几个细节。首先我们升级了在新加坡的住宿的时间啊，2晚的住宿。新马的行程里边极少数有新加坡住2晚。因为住2晚它的费用会很高啊，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能够体验度更好，你舍出了时间花了这么多的钱去一次出国的一个行程，然后你在一个更好的一个地儿你不多住，我觉得呢有点对不住啊，所以呢把这个行程里边升级了2晚的新加坡的住宿。也就是我们在新加坡将会玩2天住2晚，跟你玩2天住1晚的感受完全不同，你可以非常彻底的去通过有效的时间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呢安排2晚的住宿啊，成本虽然提高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完之后的感受能更提升一点。再有像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听起来是个机场，大家说了那咋的，还得让我看看 T123 航站楼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樟宜机场如果感兴趣的，您在手机里边搜一搜，你看一看，它是集吃喝玩乐旅游景点，包括所有的像什么室内瀑布这些你在别的地儿你真的看不到的东西都在这儿，包括滨海公园，是吧，这些都是新加坡非常知名的地方，我们都将会带着大家。那像鱼尾狮公园这不用说了，那呲水的地儿我们必须到那打个卡，高手捧一捧水嘛，这旺财的意思，很多朋友都到那都得接一接捧一捧啊，照照照片，这张照片一出来那就代表着你已经来过了新加坡，是吧。但是呢有一点啊，可不仅仅是在这拍了照你就来到了这里，你还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深度的体验。那在马来西亚像马六甲海峡各位这都知道，还有独立广场啊包括其他的很多像水上清真寺啊等等等等，这些地方我们都将会带着大家去。在新加坡还有一个地儿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圣淘沙。这个岛呢是以娱乐为主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它是集合了什么样的年龄段在这都能够感受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很多旅行社的安排呢都是一小天儿，
到了晚上。

4:30-5点你需要在这集合出发，然后赶赴下一个地儿啊，因为它时间紧呢、啊。我们呢是因为安排了2晚的住宿，所以我们把新加坡的行程呢在圣淘沙的这一天撑的是非常长的，一整天，完整的一天。大家在这块可以玩畅玩，比如说环球影城。你在环球里边玩的时候，你不仅仅玩到的是普通旅行社安排的白天的时间，有的一般的早晨的10点左右送到那儿之后，下午的4:30左右开始集合了，你这玩了一白天嘛。但是咱们的行程可以让你在这玩一整天，晚上的比如包括它的各种秀啊，包括各种巡演呐、啊，你都能够在里边感受得到。那去一次，大家一定要到这块彻底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给各位安排的行程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很多的好的景点把时间都抻长了。有一些没有必要的，必要性不是很大的景点，我们做出了调整，所以一般的旅行社不做这样的调整，因为它会让产品看起来相对来说好像瞅着没有人家那个这个叫什么景点的那么多。咱举个例子说，正常的走的是40个，我们安排的可能就是30个，很多旅行社以这个为卖点，说你看我们有40个景点，大大小小的，是吧，花钱不花钱的我都给你摆在这儿了。但是呢，我们有这个信心，因为我觉得大家能够明白，一个以旅游者的身份去调整的行程一定会比一个商业的行程来得更得劲儿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和自信吧。所以把这趟行程跟各位说一下啊，8月6号出发，8月12号返回，我们现在还有稀缺的几个位置，各位呢可以关注的朋友，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价格能接受的情况下，一个人是10888，这是在暑期里边性价比非常不错，而且高标准里边性价比绝对够硬的咱们的价格。整个价格行程包括时间的一些这个确定上我们都很有信心，所以呢，如果您不想操心，不想自行的去选来选去，就想走一个舒服得劲儿，全程有保障，吃得好住得好，并且全程我都会陪着您的一趟行程的话，您就可以选择8月6号到12号用7天的时间买交给我，我呢还给你一个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吧，这7天啊，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咱们共同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异国他乡的一个美丽景色。那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信息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您告诉我，我会跟您联系。那抖音平台的朋友呢，您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惠子同学说去哪儿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是我们再次开启的一趟行程。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抖音私信我，也是可以的。名额不多，那最后的几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这个得需要抢一抢，因为我们没办法再加更多的名额了，就这么有限的几个名额。各位如果感兴趣，时间刚刚好，8月6号到12号，7天的时间，你可以，那你就跟着我们走。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护照呢？护照的事怎么解决？如果有护照，你的有效期需要在6个月以上。如果没有护照，你今天、明天、后天去办都来得及，这都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把名额给你留下，你这边就去办护照。办完护照之后，别的事儿你不需要操心了。那办护照呢就很简单，就到您当地所在的这个护照办理的地方，比如说像政务大厅什么的都是可以办理的。一般情况下2到3个工作日左右，护照就能到手。签证的问题不需要你考虑。你办完护照之后，我们向您索要的是护照的照片，拿着这个照片就可以办理相关的业务，这些其余的手续都不需要你来跑，这都是由旅行社标准来操作的。合作了4年的旅行社，我觉得各位呢大可放心啊，我们发的可不止这一个团，出境的团，包括贵州的团等等等等，这些团都在我们的这个合作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些的保障呢各位都可以放心了。那主要就是时间呢就是8月6号到8月的12号您有时间就可以了啊。小孩能去吗？可以啊，单独不行啊，未成年必须有成年人的陪伴。但是你只要想带孩子那是没问题的。而且这趟行程里边，我在设计的时候，第一，我不完全倾向于亲子，尤其是不刻意的去增加一些亲子的环节。第二，它完全适合于孩子，因为中间有很多的地方，我亲自去过的地儿，我知道这些地儿孩子们去完之后的感受会如何。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团队里边，适合带孩子、有带孩子的，同时呢，不完全针对于孩子，基本上是以我们老团友为主的这么一个团队。所以它既符合了亲子的条件，同时呢也具备了所有的年龄段去参加。你比如说说到亲子，像圣淘沙这一天的环球影城啊，这个海洋馆，包括岛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娱乐设施，这都适合亲子的，这就不用说了，这孩子们玩的会非常的开心。而且这里的环球影城相对来说啊，排队的这个程度要比咱

0: 国内的要好得多得多。那所以他整个一天玩下来玩透他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任何问题的。还有其他朋友有问题的可以随时来询问啊。如果有不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 ,0431-881-5411-881-5422。这个猎人呢，你问的这个问题我就不读了啊。你这个问题呢主要是看，我没别的意思，主要是看旅行社这边在签证上是否存在着问题，那其他的就没有了。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龚先生。你好龚先生。
1: 报名的朋友可以
0: 龚先生。
1: 0431-881-5411。
0: 龚先生，您把手把这个身边的广播先关一下，咱们直接对话啊。龚先生，龚先生，电话已经接通了。哎呦，啊，你的信号还有不好了。你调整一个稍好一点的信号。
2: 喂，你好，
0: 啊，说吧，
2: 勇哥。
0: 哎哎，
2: 是这样的，这样，我昨天在那个咱长春华阳一汽奥通。那个店里面提了一个 A4L，
0: 嗯，
2: 豪华版那个轿车，
0: 嗯，
2: 提车的时候他就只让我检测了一下，那个打个火，他说他以那个这个车厢没油为理由说你打个火，你试试灯啊啥的，这些空调好不好使就行了。
0: 嗯，嗯，
2: 我当时就试完之后就提车就走了。
0: 嗯，
2: 走了，我回家倒车入库的时候，我就听到那个前面发动机那块哒哒哒哒哒哒响，
0: 嗯，
2: 然后我就当场就录了个小视频，
0: 嗯，
2: 给销售经理发过去，
0: 嗯，
2: 销售经理说行，让我今天来那个店里面 4S 店里面看，
0: 嗯，
2: 今天我到那之后，那个他那个售后经理他也没有试我的车，也没有做其他动作，他上来就跟我说，他说这个现象在咱这个汽车里面是有个别现象的，
0: 嗯。
2: 那我现在就想问一下，
0: 嗯，
2: 我买的新车，
0: 嗯，
2: 他也不让我试驾，
0: 嗯，
2: 就让我打火，那我这个响声我根本是辨别不出来的，
0: 嗯，
2: 在我辨别出来之后，他现在我要求我说要不你得给我换新车，
0: 嗯，
2: 他说不行，
0: 嗯，
2: 他说我给你只能调整，
0: 你说的调整指的是修是吧？
2: 对，修，他说我给你修，
0: 嗯。
2: 我现在的诉求是我新买的车，
0: 嗯，
2: 我也没有说是有人为出现什么故障，
0: 嗯，
2: 就是因为他没有让我检测，
0: 嗯，
2: 然后他现在也说就不给我换，
0: 嗯，
2: 他这个确实，他说确实他们质量问题，
0: 嗯，
2: 是我这当时我跟他沟通什么的，我都录音什么的，
0: 嗯，
2: 都已经有，
0: 嗯嗯，
2: 这相关的证据。包括我今天让他看，要看他那个PDI，
0: 嗯，
2: 就车辆检测报告，
0: 嗯，
2: 他给我推脱好几次，
0: 嗯，
2: 最后给我一个保养卡、
0: 嗯，
2: 保养卡一个证明材料，
0: 嗯，
2: 啊，就这个情况。
0: 确定了维修的方案吗？是什么原因？要换哪儿？怎么修？
2: 嗯，他说是那个飞轮，
0: 嗯，
2: 需要调整一下。
0: 嗯，
2: 是怎么调整法呢？我就不太清楚了。他说是需要调整一下，
0: 需要调整一下。
2: 然后，
0: 嗯，
2: 对，调整完之后，他说也不能保证说这个声音消除。
0: 嗯，
2: 啊，
0: 非常明显嘛，就和你正常开的车和正常的平时的感受，
2: 对，正常的车就是不一样，就哒哒哒哒，就明显听出来他那个就是坑坑坑坑坑那种声音，
0: 嗯，
2: 那种声音，
0: 嗯
2: 啊，
0: 你是新手吗？
2: 我不是新手，我也经常开车。
0: 哎，经常开车。
2: 就是，那个声音一听就不正常。
0: 不正常啊。
2: 他那个他 4S 店人他也
0: 承认
2: 了，他也承认了，就是质量问题。
0: 哦，你在线稍等一下啊。来，咱们连线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我们呢先别管说什么方案，我们先从这个理论上先给你确认这个事儿。就这是个不是个毛病是吧，咱先不说。
2: 对对对。
0: 我先刨除掉跟 4S 店之间的沟通方式。咱们先来证明这个事儿是不是毛病。如果是毛病，如果通过调整或更换零部件或维修，对车辆的自身的性能上会不会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你这样一台嘎嘎新的车，刚刚回去跑了第一程的这台车来说，做出这样的调整，对你的车辆是否会存在着影响？如果不存在影响，那可能我们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让你先目前阶段更得劲的方案。如果确实会产生影响，你给我什么方案？你给我多少个 包面窝窝头我都不会接受了，因为这车是在我的手里，我将来得用。所以呢，我们先从这个角度先给你确认这个事儿，然后咱们再来谈论接下来的方式方法是啥。来迎接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施威会长。施会长你好。
3: 勇哥好，大家好。
0: 龚先生刚提了一台新的奥迪的 A4L 这款车，在店里提车的时候呢，让他打着火了，试试灯，试试空调，所有的钮点不点吧，基本就差不多，也没开没试。结果回到家之后，往这个车库里一倒的时候，发现倒车的时候有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哎，这个杂音，有这嘎哒嘎哒嘎哒的这个声音。他呢随即拍了视频给了 4S 店 ，4S 店这边呢给他确认完之后，他把车又开回来了。开回来之后，店方给他的方案说，这可能是倒车说一个飞轮的问题，需要做出调整。现在呢，他也没心思再细问，说你是要给我维修啊，还是更换呢，还是怎么着，动弹动弹就得呀，他也没心思，意思就是那不行，我这刚买的车我要退车，我要换新车也行，或者我退车可能我要采取这样的方式。首先施会长，从性能上，从机械的角度，从这个车的质量的角度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样的声音出现在飞轮上，如果做出维修或者更换的话，对他的车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3: 好的，勇哥，如果说是飞轮的话呢，这个确实不太理想。因为它可能涉及到的台发动机变速箱，这车新买的就给台，谁心里边肯定都会不舒服，
0: 无法接受。
3: 对，这确实不太好接受这个事儿。现在声音的来源和问题已经确认了吗？是否已经完全确认了？
0: 龚先生，
2: 这个没完全确认，因为我现在不确定，我现在不想让他现在动我的车，因为我是新车。如果我动了之后，他倒是在以什么方式说，什么理由？检测啊，或者什么理由给我，对这样的，所以说我因为我现在是全新的车，我要因为它现在已经出现质量问题了，我就想让他趁着这个就直接给我换一个他合格的车就行。
0: 龚先生，我先拦你一句啊，这个换与不换，修与不修，咱们要依照的就是汽车三包，在汽车三包里边可没说有点小毛病就能给你换。所以呢这事儿呢，我不多说，应该你自己也都查了个差不多，是吧？达到什么样的是换的标准，什么样的是退的标准，什么样的是标准该怎么样去做，上面写的都非常的清楚。施会长，就目前他所出现这个情况，咱给他设计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方式吧，就是首先你要让人家做什么，其次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再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施会长给我们做一个总体的分析吧。
3: 好的，现在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咱肯定要解决问题，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还是得让店里面去给检查。首先得确认问题的来源，这是首要的，不能让他用排除法说，我先看看这个是不是飞轮，或者明天我再看看是不是这儿，这个是没办法，那是更没法接受的。咱首先让他，你得让他检查，比如说用电脑也好啊，录视，因为他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可能在低速倒车的时候，那就很好试。一面试，那面个人就在上面听，用听诊仪就我就上前几盖打开蹲个人，我就挨个地方杵，你就响了他肯定能听见哪块响，能确认问题的来源，把问题来源确认了。还有一个问题跟可以多问一下其他店里的师傅，或者是专修奥迪的师傅也好，或者是哪怕都包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您的这块有没有所谓的通病，或者是一些质量问题的投诉，或者是没有召回，有的甚至可能没有召回，或者是有一些通病啊，先查一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看和这一不一样，那先把这个根源找到，然后咱们再研究下一步。如果说这个东西很好解决，说我换个零件就能解决，那咱就委屈一下把问题解决，咱弄一个车好好自己开。如果说这个问题很难，说需要动很多东西，说我无法接受，那咱们再下一步。
0: 龚先生你明白了哈，这个让施会长告诉你这事儿，就是我们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上医院去看病一样，你不能往那一坐，你就让大夫给你结果，大夫说我至少我得听一听啊，我得摸一摸呀，对吧，我得检查检查拍个片啊，我才能知道你是什么毛病啊。那同样是发烧，可能病症有100个呢，那你不能让我上来就给你一个结论，所以你得让人去检查。但这个检查它有一个尺度，你不能把发动机抬了，变速箱开了，机盖都端了，或者什么的，这些全整烂糟的了，完了最后你给我个结果，你不能让他先这样查，先一步一步的不动零部件的排查， 排查如果出现结果了，现在他有可能给你个大方向，说呢我们有可能要采取什么样的维修方式。你一听这维修方式，那不是简单一个动一个件的问题，他可能又周这儿又整那儿，那你就不能让他暂时先不能让他动，这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理解，你昨天刚提的车今天回到家出现问题，今天就要涉及到一个维权的问题。刚刚我们在节目里边说涉及到了汽车维权的问题，大家请跟我们保持联系。

0: 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实话说，在过往的这些时间里边，像您这种买完新车就出现类似问题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这么说吧，这个龚先生，咱一步一步的来，今天呢，我不建议你，比如说我替你打这个电话，咱们做这个连线，我觉得这步进行的稍有点快，你呢，按照刚才市会长的指导，你让他先初步做排查，然后呢，让他给解决方案，等你这个排查出来结果。方案已经基本确定差不多，我说的是他们给的方案，你可以再跟我们联系，我们再来给你判断说这样的方案是不是适合于让他维修。所以刚才也提醒你一点，就是一切要遵照着汽车三包，汽车三包里边所约定的内容可没有这么简单，可没有说出现个异响出个毛病就要需要换新或者怎么着。所以退而求其次，如果简单维修能够解决的，你还可以适当的管他来一点小小的心理安慰，比如说你能赠我点啥呀，是不是？那至少我从家里到这儿来这么远的距离，是不是我耽误的时间，我操的心，我闹心的这个程度，你得帮我考虑考虑呀。哎，这个可能对于你来说就比较实际一点，好吧。
1: 那个师傅长，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如果说让他给我一些补偿啊什么，这个我向谁去寻求这个？
0: 4S店呗。
1: 在店啊，
0: 你就找他
1: 就。是跟他们销售经理啊，还是售后经理啊？
0: 售后，我替石会长给你回答吧。通过售后的来解决啊。
1: 啊，行，好的好的。
0: 反正你这事儿，我告诉你，因为销售的热度还没退去呢。虽然说销售的任务是在你签合同交款的那一刻就完毕，但是一般的它的热度还有余温，它这个余温也会让你出现一种情况，就是你去处理这个售后的时候，你会发现销售也会在你的旁边，是吧？
1: 对。
0: 你看你开了一个月之后，你找销售都不一定记着你。
1: 对，
0: 除非他觉得，
1: 因为是昨天才提了车，他今天，
0: 销售还没认全呢，先把售后认全了。行吧，回过头来多给你补一句啊，车呢就是个机械，机械的东西在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出现问题，谁说新车就不出毛病，你别听他们那么说啊，你也不用闹心这个事儿，买回来的东西就那么简单，是吧？那把媳妇的盖头一周，哟，这块怎么还带个痦子呢？那当年没细看呢，那都是理所当然正常的事儿啊。不用闹心，
1: 好的，
0: 然后咱一步一步处理就行了，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再见。
1: 好嘞，麻烦您了。
0: 没事，然后你完事了，一步一步的，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啊。
1: 行，好的，
0: 好嘞，
1: 这个热线是吗？
0: 你就打这个就行了，上午9点，下午2点，这两个点都行啊。
1: 好的，
0: 好嘞，再见，龚先生，再见。我们市会长刘步啊，我们送走龚先生之后，我们和市会长聊上几句。市会长，你看现在，包括之前咱们也都出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大家去购买新车。买新车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所有人都知道是不一样的，他是很亢奋的，因为你把90%的精力都选择在了选车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要什么样的配置，我要什么样的颜色，我要什么样的价格，然后坐在这块儿，你又把100%的精力投入到了跟对方讲价的过程里边去，就所有的流程，购买新车时，大家绝对会把90%以上的精力放在这里边去，然后等我们去提这台车的时候，销售也会说，哎呀哥呀，这么好的品牌，而且你想啊，我们能卖那些让你糟心的车吗？那车怎么怎么着，哎，你呢又打消掉了你那原来本来就只有10%的那点关注度，哎，大家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了。那提车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甄选，我们可以当时选择提不同的车，或者只有这一台车，我也可以选择暂时要或不要。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尤其作为一生手，作为一个外行人，我们没有办法做出选择。市会长，咱们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请给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或者给我们大家告知一下，我们在买新车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

0: 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在广告之前，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投给了我们的这个施会长。施会长呢，从各个角度上吧，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施会长，我们在买新车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选择？
2: 好的，勇哥，是这样，这个买新车的问题呢，只是勇哥这些年都在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
1: 也总出毛病，大家总在出毛病，
2: 有很多问题。这样吧，就是说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呢，可能是没有能力去判断这台车有没有问题，那咱们就从咱们自己能干的事上下点功夫。就是说首先从咱们的手续上，比如说咱们的合格证、购车发票、这个保险单啊、强险单、购置税的表啊、车钥匙、合格证、保养手册、随车工具，这些东西咱们一定要去检查。因为有好多人他不知道，就是包括咱的购车合同一定要看，你在谁家提车你要知道。之前就出现过，我在这家买的车合同却是另一家，发票又是另一家的。你钱交给谁都不知道，到后来你维权的时候，他推他，他推他，来回踢皮球，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所以说首先你在谁家买车，钱交给谁，发票开的谁，这个要确认好，合同可是签签合同的时候也别让销售按着纸一排，你再说在这儿签，在这儿签，在这儿签，一张一张你都看好，拍好照片都有什么，然后需要自己留下的自己一定把弄一个袋把它装起来都带走。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车了，车的话咱要首先核对一下车架号码钢印名牌，咱们核对一下是不是一致，这个基本没问题。然后还有就是里程数，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虽然说有的车呢会拔线啊，会停止里程，会有各种的这个手段呢，但是我们也看一下里程数尽量别太多。还有就是轮胎，能简单看上网查一下轮胎的生产日期怎么看前面是多少周，后边是哪年的，是不是看看四个轮胎年份是不是一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车漆有没有事故，玻璃有没有更换，这一点勇哥以前就给大家支过招。你如果有认识的修理厂的哥们儿带一个，如果没有到车间找一个喷漆的师傅，买两盒烟，说哥们儿你帮我看看这个车有没有漆面怎么样，因为他这个车不是他生产的，4S店有时候也不知道，因为需要运输过来。现在这个运输补漆已经很厉害了，在服务区车不用下板就能给你补上。所以说咱们给他两盒烟，或者是买点水，兄弟哥哥的帮看一眼，没有毛病。这个是非常必要的。然后就是一个简单的路试，简单的路试呢，就是比如说咱看看方向盘有没有虚位，有没有跑偏，行驶起来有没有异响，车内有没有异响，空调这些功能是不是都好用，然后底盘的这个有没有这个异响啊共振啊，包括你看咱们前后倒车的时候那就能试出来咱这车有没有异响，像这个咱这位先生的问题就能发现。最多也就做到这样。如果说那你真再赶上其他的问题，那咱就点背，没办法。
1: 当然没准也是点高，因为你一旦把握了好证据了，这个事儿没准也是个点高的事儿。其实说到这么多说到了这么多哈，施会长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再次想给大家去提个醒。你可以能做的事情里边还有一种叫消费，你花上的一定的费用，这一定的费用要看你自己所选择的标准，花上了一定的费用你是可以找到专业的人帮你把全程的事情都给你去看上一遍，这个是完全具备的。比如说像咱们吉林省评估鉴定行业协会这边所下辖的这些所有的合作的商家，各个城市里边都是有的，这些像施会长他们这些专业的人员其实都是可以的。可能少则几百块钱，多则呢千头八百，根据不同的规格，你不同的需求，你找到了不同的标准的企业或者个人，它的费用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呢几百千头八百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大家往往会把这个事儿给忽略。一呢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销售的那个环节里边，那个时候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亢奋的，大家想一想啊，在那个环境里边真的是让人很亢奋。销售人员的语言功底、销售逻辑、现场服务，为了把这台车正式的成交而中间做出所有的努力，他都会给你提供很多的情绪价值，而这一份情绪价值当你交完钱取完车的那一刻，咱不能说一落

签账，至少它不会达到你交钱之前准备去签字画押的那一刻来得更足一些。所以在那样的一个氛围里边，你的大脑是上头的，本身你很喜欢这台车，你又得到了别人的恭维，你又得到了这台车被无限的提升，这种提升是在语言的这个标准化里边有情绪提升的。我前一段时间刚陪着一个亲属到那边去提了一款车，看了一款车，然后我虽然在现场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呢我整个这个销售过程我是感受得到。我的天哪，我一听这不做节目真白瞎了。我第二个想法就是，我一个上了17年节目的人，我到了这儿也比不上他的销售能力啊，真的是很厉害。我听完之后脑瓜都嗡嗡的上头所以当一个普通人你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想做出冷静判断，首先是一个难事。所以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件选择。所以呢，如果大家在听完这些还在迷糊的情况下，您不管是全国各地的哪里的朋友，包括咱们吉林省内哪里的朋友，您都可以选择您身边的这些专业机构专业人，你付出一定的报酬，然后让他们还给你一台绝对没有问题的车。而且专业人员他检查的可不仅仅是漆面的问题了，它还包括了整个车的响动啊。刚才施会长所提到的，我们这都这么多年的经验里边，大家都知道异响异味，就这两件事就很糟心。有的人认为它就是异响，你当时要听得出来你就换台车，那台车就没这个动静，你说得劲不得劲？那你回过头你要想去处理这个异响，那真的很难。包括刚才咱们这位朋友所遇到的倒车这个声音，如果是在你正式办理合同之前，哪怕你就稍稍试一试，是不是也能发现这个情况，咱就不至于动他这台车了，是吧？好，谢谢施会长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再次给各位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过程。谢谢施会长，跟施会长也说声再见。其他朋友有类似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七杯奶茶说，他说这新车注意的都这么多，那要是二手车呢，注意的事项是不是都记不下来了，记不过来了啊？其实是这样的，所以选择一个好的平台，选择一个可以让你信赖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关键，尤其是二手车。我跟大家也说过，就是大家在选择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了。如果这台车明显低于市场价值的，你不用想它是一个捡漏的车，你捡不着那个漏。这么多专业的人，谁不想去捡个漏？凭啥在你身上就让你少花了那么多钱？那是不现实的。第二个，一些小的个人的这种往来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保障。如果说你说就赶上今天我张三要卖台车，你李四，咱俩就碰上了，是吧？走到大道上，脑瓜撞脑门，也就碰在一起了。说那好了，正好你卖车，我买车，咱俩就买了吧。你这没准捡一个个人的车，还没准还能好一点。你要是到这个二手车的一些小的一些商贩处，它确实存在着各种的可能性。人家稍做调整就多卖500，再做点调整就多卖5000。你说时间长了，干这活的心思能不动一动吗？是吧？他今天干明天不干的，今天卖给你后天你找不着我的。你要是说去一个大的车商啊，有保障的精品的二手车行，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保障就会更好一点。所以不管新车二手车吧，车到咱的手里都是要用的，咱可以接受出毛病，但是咱是不是也得尽最大可能避免在买回来的那一刻就出毛病，这是两件事儿。我可以选择接受，那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去接受它，但是我可以做出选择的时候，为什么不选择呢？我们的接受只限于选择不了的情况下，才会安抚于你去选择接受。那两台车，就以刚才的龚先生的为例，两台奥迪 A4 王者100，一个倒车哒哒哒，一个倒车没毛病，你选择哪一台？好，你会选择就接受了那一台哒哒哒的吗？那得给你啥条件你能选择呀？那现场给你补3000、5000你也不会选择的。那你之后为什么一次保养有可能就接受了呢？那原因是无选择了，你没有办法选择，所以把提前这个准备做好。我们在去购买新车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就是在买的时候会更加的舒适一点吧，买的更加惬意一点，就是一点小的提醒吧，借着这个案例跟各位去说一下，也通过我们专业的人员给您做出一个专业的一个提醒。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直播间里边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如果没事干的，你愿意点赞的，可以处的处的啊。谢谢各位啊。刚才有朋友在问这个
新买的

0: 时间，新马的时间是8月6号，8月6号到12号，你看看你的时间可不可以。这个时间呢是比较倾向于带孩子的朋友，因为这个点基本上7月份你的补课上课也都差不多了，到了8月的上旬没什么大事了。大家如果时间可以的情况下，就可以选择跟着我一起去转上一转啊，整个行程安排的都没有问题，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新加坡住2晚，其余的我们要住的是马来西亚啊，整个两个地儿安排的都是4钻5钻及国际5星的酒店。行程里边的一些重要的景点那都必须得去，什么鱼尾狮公园啊，什么海滨大道啊，还有这个像圣淘沙岛啊，包括像樟宜机场 啊，我们做出的2天的2晚，那在新加坡的2晚住宿那不是白调整的，我们调整完之后是要在新加坡这个国家给你安排更多的景区和景点的，是希望你能够感受的更加的透彻一些的。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细致的调整。还有呢，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边爱吃水果的朋友，尤其是水果中的水果之王，就是这个榴莲呐，这是一个盛产榴莲的地方，这是爱吃榴莲不爱吃榴莲的人，除非你极度不喜欢它，你会选择不吃。我们上一个团里边一个大姐特别爱吃，大哥就一般，大哥基本上不怎么吃，平时在家让他打死都金鸡这个眼眉。那天我一看，俩人都戴着手套搁那框着框着造，哎，我从那一走一过来，过来来来吃，我说我刚吃完，我刚放下，你不行你再来一口。我说咋的了？大哥说我真吃不了了。哎呦，大家吃的那个得劲儿，我一看，哎呦，这真是榴莲自由啊！到了这样的地方，那就是榴莲自由。还有山竹也好吃。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水果，这边的水果是非常丰富的，水果的品类也非常的丰富啊，由水果而产生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也特别的多啊，像什么冷饮类的，对吧？甜品类的，这些都基于水果而制造的一些东西，确实我们在国内是吃不到的啊，就不一样啊，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呢，它有它的很独特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美食者的天堂。你包括像肉骨茶呀，像其他的一些东南亚的一些特色美食啊，咱们的全程大家都有时间去吃啊，在我们的团餐里边也都给大家有安排，这些标准呢也都很好啊，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就是能吃啊，玩得好，住得好，能吃美食，能深度的去体验各个景点重要的景点把大家的时间都给放得很长，肯定是从一个旅行者的角度去重新规划了我们原有的一月份行程的为这个为标准的，重新做了更换和升级。这一次我们的老团又比较多，从我们的团型上来说啊，如果您没跟我们走过的朋友，我们多说一句，我们现在回头客越来越多，我们也比较熟悉，跟这些老团友们，我们也都了解大家的脾气秉性。我们非常认真负责任地跟大家说，有可能你要是没走过，有可能还你一个你从来没有跟过的一个真的是一个高标准的，而且整个团队的氛围都是高标准的一个团型。只有你走到这个咱们这个粉丝的团队里边来了，你才能感受得到咱们粉丝的素质真的非常高，大家互相之间的帮忙、体谅、体恤，互相之间的情绪价值的提升，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他们都已经成为了好朋友，这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这次去贵州的时候，两个人一见面，哎，你来了，然后就说对呀，我这张我来呀，他说大勇没说呀，他说我可知道你来呀，哎，就互相之间这种你来我往就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普通的社会团不一样的地方啊。如果想感受的话，8月6号到12号7天的时间，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如果有时间可以马上拨打热线0431-8581-5411，或者在我们的两个平台上发送信息。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人家一算，你修车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我卖给你保费却是以前的几分之几了，是吧？连一半都够不上，甚至连四分之一的价格都够不上。然后你想，你用这样的低价，你我还面临着你在修车的时候是同样的标准，所以保险公司在年龄大的车辆的这块，他不愿意保车损险。还有一点，车辆的年头越多，你对车辆的爱惜程度越不够，那往往还容易造成一些刮刮蹭蹭。所以呢，这个保险公司一般在这个上呢，都做出一些考量。你可以尝试更换保险公司，看看能不能行。第二个呢，可以尝试他给你相对较高一点的价格，你能不能接受？这两个角度你可以考虑。那如果给建议的话，咱就刨除掉这个车损，刚才已经单说了，我就不再细说。你的三者险要保到200万或者以上，然后车上的座位险每个座要保上。如果你想附加像驾乘人员的这种买到司机手里的这样的保险，像什么驾乘无忧啊这样的保险的话，也就是说你做一个司机，你开哪一台车都能生效这样的保险，那你要把自己车辆的座位至少一个座要买到10000块钱。如果你不买其他的附加险，你只买座位险，那要把司机和乘客的座位每个座的额度买得要更高，比如说5万或10万以上这样的额度。这样一旦发生了我们单方事故或者我们责任事故，自己车上的人员受伤，在涉及到治疗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额度能够给你顶着做着保障，这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医保范围用药的这个事儿，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没多少钱，一年大概几十块钱，这个险一定要保上，买一个共享的就可以了啊。你去买的时候，他卖给你的基本都是这样的，就是三者险的和这个车上的四证险的都可以共享这个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这份保险就可以了。那这就是你爱车的要买的，就是交强险不用多说，必保的三者险200万或者以上，司乘险然后补充驾乘无忧，或者把司乘险买的额度够高，再买上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你的车的保险就齐全了，你就按照这个来就得了啊。快快乐乐说，我的车也10年了，今年上线检车，当然老师是不是提前2个月检车呀？是的，提前2个月就可以检车了。哎呀，不止吧，我也检车提前2个月。七杯奶茶说，勇哥解释的太权威了，就谈不上，基本差不多，跟豆包比不了。现在好多朋友拿着豆包问完之后来问我，我身边现在出现了3到4个啊，问完豆包来问我交通事故的，我们有3个结果都没对上，至少我个人现在能够给大家反馈的是有一半以上的结果没对上，就是豆包给出的结论和我给出的结论不一样。不一样，然后呢，最终得到的验证呢，都是我这块对了。后来我想了一下，不是我厉害，是因为你给对方条件的时候，你给的没有那么细致。然后呢，我在听到你的表述的时候呢，我会问的比较细作一点。所以呢，我身边这都是朋友问的我，我身边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不，你不是不信任，是因为你说的条件不够多。你一定，你回头再去问的话，你把我再反问你的这些问题，你再跟他说。这样的话你才能得到一个更准确一点的答案。所以采用这样的一些AI 的方式去寻求一些答案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也在使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进入到这个时代了，就像原来用微信和不用微信是一个道理的，是不是？就进入到这个时代了，你要接受这个时代给你带来的红利。但是大家在选择使用的时候，你要养成一种好的使用方法，你不能断章取义的，或者说你的条件不够，给的不够充足的，你去使用，这样的话会让你在整个使用过程里边很难受。那你得到的这个指导啊，未必确切啊，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也好好用着啊。这个如虎添翼说明白了，感谢勇哥，别客气啊，这点小事不值得一谢。各位有问题的朋友直接跟我们保持联系就行了。再次的提醒所有抖音的朋友啊，如果没点关注的，您把关注给点一点。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有关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行程的，您可以直接私信给我，好吧？我们也和抖音平台的朋友还有一点时间，没事，不着急啊，还有一点时间。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啊，有问题的可以直接来提问。分享一个交通事故吧，分享一个交通事故，刚刚新鲜出炉的一个交通事故。今天早晨的时候，这个车辆在直行的过程里。这个事儿其实主要分享的是一个驾车安全的问题。由于这台车呢长时间没有洗车，我给它确定的就是这么个原因。由于这台车长时间没有洗车，导致这个车这个脚垫啊就一点点往前踩，往前堆的比较多。当这位朋友在刹车的时候呢，就没能刹到底，就是底下留了一点空间，制动的效果呢不是很好，就把前面的车啊给追尾了。当

当时还在考虑自己的车辆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后来才发现是因为脚垫堆到里边去，这个车的制动没能够完全踩到底导致的，导致了这台车就是出现了追尾。但是为什么他要问呢？说这样一个追尾，这你自己操作的问题，你就得了呗。是因为前车确实在没有其他的情况的时候踩了刹车，停到了他的前方。他对这事呢产生质疑。后来呢，叔叔到了现场去之后呢，也跟他说，说你要真有质疑的话，你倒是可以提供证据，但是这个证据呢不太好提供。那从我们现场的判断来看呢，我们只能依照着现场的情况给出你建议。第二个呢，是我们也会调取，如果你需要的话，按照一般的程序来走，那我们就回去再调取。后来两方协商，因为毛病也不是很大，这商量商量也基本就差不多了，因为交强险可以走。前面那车呢，一看后边这车它本身受伤也不大啊，它修不修呢也都行，所以呢这俩人就这么着了。我是想借这个案例啊给各位提个醒，我们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当年我们台里边有一台车，就是给大家发全程闪耀的时候，那台车我们三个老司机分别开了，这台车都出现了给不上油，都出现了这个情况。后来才在我们三个坐在一起聊这个事儿的时候，然后才反应过来是不是这个情况，就是把脚垫因为长时间没有洗车，有的车辆上面是移动的脚垫，越踩越堆，越踩越堆，就把前面的制动或油门给挡住了。所以如果您也不是一个好洗车，为啥说洗车这事跟这有关系，因为你刷车人家都会给你拿出来刺，刺完了给你铺平，你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的朋友可能确实由于今年，尤其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一共才刷过几台车呀，几次车呀，真的不需要。你没等刷下雨了，没等刷下雨了，那反正在雨水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也就干净个差不多了，是吧？所以尤其是今年啊，各位可以考虑一下，你可以把你的自己的这个主驾驶这个位置调整调整，你别万一你影响油门给不上油呢，倒危险性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影响了制动，不能够踩紧刹车的情况下，确实容易出现今天这位朋友所出现的问题。所以借此给各位提个醒，好吧？今天的抖音呢，咱直播就到这儿啊。有关注新加坡、马来西亚行程的，您抖音里边可以私信给我，回头我会跟您保持联系，跟各位抖音平台朋友说声再见，感谢各位的关注，谢谢啊，谢谢。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直播间的产品，今天在直播间里边给大家带来一个包治百病啊，包治百病 MLB 的几款包。为什么叫几款包？因为它首先有一个横版托特包，还有一个斜 logo 的托特包，还有一个26款的新款的单肩的手提包，还有一个波士顿包。这几个名你要不知道长啥样，你就发送一个包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点击进去之后你就能看到这几个包长啥样了。大的小的，适合不同穿搭不同使用环境的，哎，我们把层次感给你拉满，你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你各种的搭配里边都有。他们的价格299元起，价格不贵，而且选择包我们还将会，您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棒球帽一顶，这个赠品也是可以选择颜色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发送一个包到直播微信，发送包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啊，299元起，让您所感受到的是 MLB 的价格都在1000块钱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运动时尚品牌啊，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尝试一下。而且他家的棒球帽本身非常的知名，款式也非常的多，我们赠送给您的就是 MLB 的品牌的棒球帽。这个帽子本身自身价值在269块钱，你想你买了咱们一个299元起的包，还要赠给你一个269的帽子，然后你还能得到这么一个包，这个包本身就在1000块钱左右，这值不值？各位自己琢磨啊，这价格是非常合理的，正品保真，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大家放心的购买，时尚百搭，多款可以进行选择，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不管男生女生，日常通勤、约会、逛街还是旅行出差，都是可以去用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先发送一个包字，哎，然后呢，您去看一看是不是适合你。如果适合，价格又不贵，那你就可以进行选择了。所以各位发送包到直播微信即可。今天最后一天啊，因为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货基本上出的差不多了，今天最后一天，有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发送包到直播微信。想要跟着我一起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出发的时间再次强调一下，8月6号，返程的时间是8月12号。
七天的时间，8月6号到8月12号，七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带您畅玩新加坡、马来西亚，什么环球影城啊，什么海洋馆呐、啊，包括樟宜机场啊，像马六甲海峡呀，是吧？这些地方我们都将会带你去，像什么榴莲呐、山竹啊，这些水果，大家到了当地都可以尽情的去享用。我们住的都是四钻，一直飙升到五星级的国际五星的酒店，住的也好，吃的也好，全程也都会陪着各位。如果您时间可以，感兴趣，我们最后的几个名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抢定一下，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在微信平台上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即可。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裴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想象的生活，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那么的闪耀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省心的生活。省心的生活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省心呐、啊，省你的，你这属于实体，就是你的心啊，都有心，心脏扑通扑通跳，一分钟跳个七八十下的，是不是、啊？嗯。省这个心，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省你的薪水，就是省你兜里的钱呢、啊。如果说你想省心的话，记住加入我们的群组，那么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我们节目呢，主打的是什么呢？主打的就是有求必应，虽然节目的这个日常播出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三点到四点，也就是说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但是刨出这个时间段，你们是实实在在的活人的你进到这个群里的话，就是回复你的信息，不是说机器你像你在某一些平台上去购物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发了一堆东西，然后虽然是显示已读了，但是它都不是人工，它都是机器，问你的话差不太多吧对，就是它能够根据你的文字的大致的意思，然后给你一个简单粗略的一个回答然后你要想更为详细的，你还得选售前还是售后还需要输入人工或者是客服完才能够出现真人一般有的时候还得说什么人工做西盲建议您就是等一会儿，目前正在排队，诸如此类的吧。我们实实在在的、实打实的真人服务。你就比如说今天早上6:47的时候，在省心生活的二群当中，就有一位叫大斌呐，就说了俩字儿，头一个字儿还是个字母 MLB 包，对。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对就是简洁大方的回复他一个图识别图片当中的二维码自己去下单就可以了这个 MLB 包呢是目前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有售的这是昨天听节目了，然后呢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在开车或干啥，今天早上突然间醒了起来了然后就在群里来进行这个输出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响应，在7:21的时候，你别管是几点，但是有求必应，啥意思呢？就只要看到了只要就是比如说就是刨出睡觉吃饭呢、工作呀，然后看到你这个信息会在第一时间内回复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那个昨天晚上，其实这个东西吧，我们昨天有推荐了，但是呢，就是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听节目，大家可能不是每一天都收听然后就明天会更好呢，就在我们的一群当中是这么问的，说有空气循环扇吗？推荐一下，谢谢。你看他这个说的就比较多哈。昨天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真的有推荐空气循环扇。那知道省心生活的朋友都知道，就是一般家用电器我们是有这个一口价的。有一口价就是说啥呢，就是相比较你在平台上买会比较便宜一丢丢，但是这一款我们就直接推荐你在网上去购买，因为它网上的这个价格已经做得非常合适了，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没有任何的差距，对，和它没有任何的差距，所以你就自行的在网上去下单，我们就是这样，就哪块便宜然后呢质量还有这个保靠，那就去哪里买。然后我们就推荐给他的就是追觅的那一款 FC10 的这一款空气循环扇，也是我们昨天在这个线上的节目当中就有推荐过的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自主的去下单。之所以选择那个追觅那一款空气循环扇，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价格非常的合理，因为它是200出头，我自己家买的还是一个就什么爱美特吧，就是属于风扇的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品牌了，我买那款空气循环扇还花就是167，好像将近180那个样子。
那首先这个品牌它就没有那个就是追觅这个品牌要大，是吧？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它所谓的就是这个出风量也没有追觅的那个出风量那么猛，就是虽然它当时在页面上也显示就是飓风又怎么地的，但是事实上就并没有达到龙卷风的那种感觉。好，来看一下我们群内有哪一些好的这个信息，给大家一起来同步一下啊。比如说有这个刘老杆儿的啊，

0: 北黄糯新玉米，现在新玉米已经来了，是不是？嗯，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吉林的这儿的这个玉米还没有下来啊，还没有下来。八到九根，拢共呢是就是1760克，所以它是八到九根，就是按重来的。然后是一箱，一箱是八到九根，到手的价格呢是16.9元，16.9元。之前呢它的价格呢是27.9元。27.9元，目前呢是有一个活动啊，凑单领券之后啊，享受的价格呢就是16.9元，16.9元你就按八根的话，是不是2块钱一根，还是非常的这个实惠的。在外边买玉米熟的话，得4块钱一根吧，或者是3.5元那样吧，嗯，然后呢大小还不太一定。这个是东北黄糯新玉米啊，新下来的这个玉米，但是肯定不是我们吉林地产的了。吉林地产的你就等着过一段时间上早市买就可以。另外再来说一个啊，是这个飞科他们家的电动剃须刀 FS907、啊，这个型号的，嗯，目前呢我们也是啊，它是这个自营的这个品牌啊，自营的这个品牌，到手的价格呢是89.9元啊，飞科的89.9元的这个剃须刀。目前呢平台的这个界面你是可以参加凑单的，不行的话然后把凑单的商品再退掉呗。然后我这里显示是83.多元，这就看个人的那个使用的这个，比如说优惠券的多和少了，就是最低你能够做到89。如果说你还有额外的这个券的话呢，目前我这里显示的是83.多元啊，83.多元是来自于飞科他们家的电动剃须刀。你要说它就是和飞利浦比的话，它肯定没有飞利浦要好，但是说呢，就是属于国民品牌，对，属于国民品牌，飞科电动剃须刀 FS907 这个型号的啊，到手的价格呢是89。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这个群内来索取一下。这是京东的自营平台啊，京东的自营平台。另外呢，群里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卡氏的酸奶啊，每日钙，优高钙的这样的一个酸奶，可以做到的是1.9元一杯啊，它是90克一杯，然后拢共呢是24杯。卡氏的酸奶吧，主打的一个呢就是特别的浓稠，有点像那个干椰酸奶那种感觉，但是它实质上并不是干椰酸奶，它只不过就是浓稠度特别的浓而已啊。24杯呢是46.9元。和1.9元一杯，卡氏酸奶它就是那种小杯的，就是像我们以前买那个蒙牛啊、伊利啊那种成帘的，然后那种小小的一杯。首先你要先领一张券，领完券之后呢，你再去京东的这个平台去拍下它就可以了啊，可以享受的价格呢就是46.多元一些，和一杯1.9元。另外呢，群里还有这个德美乐家的这个多维面膜啊，正装的75毫升，但是呢包装微微的有一些瑕疵啊，就看你能不能够接受。到手的价格呢是113.钱，当然呢还要先领这个淘金币啊，最后才能够做的这个价格。淘金币这个东西是啥呢？大家的淘金币的个数不一样，抵的现金的额度也不一样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好嘞，刚刚你们听到的呢是我们群内的一些分享啊，和线下的朋友，也就是说目前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还没有进群的朋友来同步一下啊，看看这个群呢值不值得你入，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啊。如果说一旦入群，我建议大家就别离开。你要是觉得说，哎呀，每一天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并不是说每一天都有这个购物的这个需求，你就选择把这个群内的消息折叠就好了，嗯，等你想看的时候你就去看看扒了吧。对，我们来推一款新东西。

是什么呢？来自于蕉下他们家的防晒护颈的口罩啊，防晒护颈的口罩。就是 这防晒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千篇一律的。你比如说有防晒口罩的啊，有防晒大眼角的口罩的，嗯，是吧？还有这个全脸的这个防晒面罩的，对，就只露那个眼睛的，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一款防晒的护颈口罩，啥意思呢？就是你的脖子都给你挡上，然后还有就是后脖子也能够挡上的。今天我们推的是这个前脖子挡上的啊，来自于蕉下这个品牌，颜色呢非常的这个齐全啊，颜色非常的这个齐全。然后呢，页面的价格显示的是59块钱啊，59块钱。目前呢，我们依然是有这个活动，依然是有这个活动，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先来介绍一下，就是它的颜色吧，有灰色、粉色和黑色。建议大家入一个灰色，再入一个粉色。黑色的话，尽量不要去购买。就是防晒这个东西，我真是觉得黑色它很吸热啊，很吸热啊。这一款产品呢，页面价格是59块钱，但是呢，请你把它和另一个，比如说乌江榨菜这个榨菜芯儿啊，是属于减盐口的，你把它也加入到这个购物车当中，然后一并去下单。下单之后，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呢？做到的就是这一款带着护颈的，护着你脖子的这个口罩，就做到了29.8一个，29.8一个。嗯，像推荐的这个乌江榨菜嘛，早上其实这个你完全就可以留下了，你完全就可以留下了。就是早上吃口粥啥，你要是觉得哎，真是没啥太大用，那你也可以选择把它退掉。反正最后到手的价格，我们这一款蕉下的防晒的护颈口罩，仅为29.8一个。其实很多人就是他护颈并不是因为就是说怕脖子晒黑啥的，他主要还是这个防敏感的。嗯，有一些人他就是一晒吧，他就容易特别的红。嗯，即使可能抹了那个防晒霜啊防晒乳啊，但是它还是会出现就是晒红的情况，可能会出现就是刺痒的情况。嗯，所以这个防晒啊还是非常有必要做的啊。

0: 最近呢天还是比较热的是吧，因为已经暑伏了，也不知道暑了几天了，好几天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天气还是挺闷热的。就我今天是咋的呢，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一直在家里开的是空调，就从早上起来我就一直这个空调就是开着的，然后就是在不断的就是收拾各种东西，收拾各种东西，虽然忙忙当当的吧，就是也没觉得热，因为就是空调的这个风还是非常的这个给力的哈。所以我在就是上班出来之前呢，我就在想，哎呀，这天哦，外边也不过30度，好像也不是很热的样子，然后我就穿了一条长裤出来。当我打开家里的那个防盗门，对，防盗门的时候，我一进入到走廊里，我就觉得，哦，好吧，就是已经穿出来了，那就穿出去吧。啊，对，就这个天还是蛮热的啊。建议大家这个防晒的东西呢，如果说不全的话，还是应该备一备。来推荐的这款呢是 VVC 家的防晒衣，它呢是属于宽松的这样的一个型号，宽松的型号就是不挑什么身材，不挑什么身材，就是上衣款。然后呢是这个防晒指数比较高，防晒指数比较高，它是防晒衣502UV 的阴感透气的防晒衣。那这样的一款防晒衣的价格，页面的价格呢是166块钱，就 VVC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众的一个品牌了，可能现在就是大家比较认的是什么蕉下什么的，是不是？但是早些年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穿这个 VVC 啊，就觉得它这个标很特别啊。然后呢，目前呢是有一个满128减80元的券，然后呢你再领取一张168减30元的券，你千万不要用你所认知的这个数学去来算我们的这个优惠券哈，告诉你领啥你就领啥，就是主打的一个听劝啊。领完这两张这个优惠券之外啊，到手的价格这一款防晒衣就做到了57。其实我觉得防晒衣这个东西就是咋说呢，你说第二年能不能穿，能穿，第三年它也能穿啊。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每天穿，天天洗，可能多多少少就是这个料子上会，对，有没有防晒作用呢？肯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不必要买太多的太高的这个价格，就我觉得100以上的都不值得买，真的都不值得买，就买那个差不多价位的，你别整个20的，那我认为它好像应该没有这个防晒的指数，为啥呢？你想一个冰袖还多钱呢？对吧，你这整个防晒衣20多你敢穿吗？反正我不敢穿。你要是说那我就是想穿20多的防晒衣，有没有，我能帮你找一找。但它起不起到啥效果那咱就不知道了啊。这是我们推的这个 VVC 家的这个防晒衣，宽松款的，这是女生款的啊。女生款的颜色呢也比较多啊，颜色比较多，还是建议大家买这个浅颜色的，倒不一定非得买白的。就是比如说豆沙紫啊，豆沙粉呢 怎么都跟豆沙干上了，啥意思呢，就是特别的柔和，对，就是这种颜色很柔和，穿上去看上去也很凉快。然后呢再来推荐一款也是防晒衣，这个就是属于修身款了，来自于小野盒子他们家的修身款的防晒衣。小野盒子他们家吧，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它的价格实在是标的有点虚高啊，原价呢就是238是吧，那比那个 VVC 还要贵。但是请你领一个这个淘金礼，啥意思呢，就是证明这是在淘宝的店铺当中啊，然后下单的时候参加的是满200减145的优惠券，这个优惠券呢我们会单独的发给您，然后呢下单一件就可以做到的是35.91块。你说谁花200多买这玩意儿，对吧，35块钱啊就可以买到一个小野盒子他们家的 这样的一款修身款的防晒。这一款防晒呢，它和我们其他款的防晒不太一样。你像刚才那个 VVC， 它就是有帽子的，有的那个帽子呢可以拉上去，然后直接就当那个护脸来使用了。那么这一款这个小野盒子他们家的这个修身的防晒衣呢，它是小立领的，穿上去呢就是很精神。你比如说你练个瑜伽呀，早晨去跑个步啊，就都可以啊，都可以，就是很塑形啊。有一些小女生呢，她就愿意穿那种塑形的这种小防晒，然后下面穿一个防晒的那种小裙子，就有点像打那个高尔夫那个小裙子，还蛮好看的啊，蛮好看的。颜色呢也非常的这个齐全。非常的齐全，来帮大家看看都有什么颜色，看看是不是你所喜欢的啊。你比如说灰色呀，深灰呀，浅灰呀，然后还有这个粉色呀，蓝色呀，还有就是曜石黑，对。然后尺码呢是从 XS 一直到 CL， 就是小野盒子他们家那个修身款，它有这个 XS 这个款还是非常的实用的。你比如说像初中生是吧，它就可以穿就是 XS 这个尺码的，像有一些那个宽松的这个尺码，它倒不是非常的适合啊，不是非常的这个适合。那个岁月如歌，如果进到群内的话，想要这个防晒衣的话，说清楚想要哪个防晒衣，是小野盒子的啊，还是说我们的VVC 的啊 ，VVC 的，然后呢，会给大家来发这个群内的这个链接啊。这是给大家准备的两款的这个防晒，男生的防晒肯定也是有的。刚才提到了这个冰袖，我们就来说一下冰袖吧，是来自于蕉下他们家的凉感冰袖啊，就也就是冰套袖，冰套袖。最后到手的价格16.9，到手的价格16.9。你看我就说吧，买一个冰袖还得多钱呢，对不对？但是它原始的价格呢是32元，也就相当于打了一个五折了啊。同样也是需要你，这个是天猫超市的啊，天猫超市的，不是说蕉下他们家的官方旗舰店的。同样也是把这件商品呢加入到购物车，然后呢点击凑单的商品一起加入到购物车内。刚才我们不是推那个蕉下的那一款那个衣服的时候，然后呢给大家推那个乌江榨菜嘛，对，这个也可以加入到这个乌江榨菜，进入到这个凑单的单品里面，最后到手的价格冰袖就是16.9啊，16.9。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颜色，它的颜色呢有这个蓝色啊，然后还有白色，还有这个黑色，另外还有这个灰色，有 L 码和 CL 码啊。冰袖这个东西它主要就是弹力，弹力，没有人说穿的特别肥的它不会往下滑嘛。而且它天猫超市呢就是今天你现在下单的话，明天就会送达啊，明天就会送达，还是非常的快的啊，非常的快的。想要了解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岁月如歌啊，想要的是小野盒子他们家的这个防晒衣哈。进入到那个群内以后，然后呢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因为在此时此刻平台上呢我是没办法发给你这个链接的啊，所有的链接都在我手机上，对，都在我们的这个手机端。然后呢我们这一台工作电脑呢是连不到手机的啊，所以呢你一定要入群，因为你入了群以后呢，就很多的这个优惠的信息呀，打折的信息呀，都会在第一时间内同步给你。对，好东西可多了呢，除了有这个穿的，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吃的啊，吃的你像我们还带过很多就是大件的东西，比如说牛肉啊，酱牛肉啊，烤鸡呀、是吧？然后小一点的吃的呢，到这个鸭蛋呢，咸鸭蛋呢，鲜鸡蛋呢，是吧？还有一些小零食，什么豆干啊，豆皮儿啊，是吧？还有就是那个螺蛳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物，就我们这个群真的就是太好了，比那个算了，我就别捧一个踩一个了。主打一个是什么呢？你不需要出门， 你就可以实现到就是哎省钱的。对，你比如说你像一些外面的一些零食的这个小铺，其实它并不是所有东西都便宜的啊。你们那个买东西的时候其实可以对比对比，省钱的时候吧，有的时候就会让自己特别的磨叽，真的。因为你需要那个多平台去对比，如果我们已经给您对比了之后，其实对你买起来的时候就很方便了。你像那天我在那个红旗街啊，买那个赵什么赵氏，反正类似于绵绵冰他们家啊，对。然后呢，如果就是说你在线上买的话是40多块钱，然后呢，我买了那个券之后，我又有大额的这个代金券的跳转，就是正常我那一单就是43块多，然后最后我就是花了就是28块钱，我特别有成就感。服务员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我没有把这事告诉他。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好嘞，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省心的生活。再来推荐一个好物是什么呢？就是昨天啊，杨斌一直说不明白的那一款薇若娜他们家的啊，是净痘清颜爽肤水120毫升的组合，它可以呢保湿平衡啊，保湿平衡你的这个肤质，这一款这个保湿水呢，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呢？主要就是这个品牌它真的是敏感肌可以使用，就包括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他们会在青春期的时候脸上会比如说爆痘啊，是吧？因为这个青春期它这个油脂分泌的还是比较旺盛的，是吧？你就看他们那个头发，就对我这是我就记得就是当年呢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是那个油皮。为什么呢？我记得当年有一个洗发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当然你是和我这个年龄差不多的，有一款洗发水叫做夏士莲，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用了很多这个洗发水，比如说潘婷啊，是吧，这个飘柔啊，对吧，然后后来又出什么夏士莲，就觉得这个名好特别呀，然后就买了。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什么洗发水洗面奶啊，全都是选择的是去油的啊，去油款的，然后呢就是现在呢就是我需要往脸上抹油啊，你们懂不懂油养肤，就是奇感无比，头发也干，脸也干，腿也干，胳膊也干，就没有不干的地方，就是可能对，就是上了年龄以后就是干涸了。但是青春期的这个小女生或者小男生，他们就是对，精力各方面都很旺盛，所以油皮的还是居多一些。然后呢就是你可能也会考虑到就是小孩子的这个肤质比较特别，你会选择就是敏感皮可以使用的，因为敏感皮可以使用的话，它里面添加的东西，你说有没有化学物质，一定是有的，是吧？化妆品怎么可能没有化学物质呢？但是它会把你的这个伤害值降到最低，你不能说就是化妆品里面有这个相应的化学物质你就啥都不用了，对不对？你就是那个凡士林里边它该有它也有啊，那没办法，那就必须得用，要不然你真闪脸呢。那这一款净痘的清颜爽肤水120毫升的组合款啊，目前呢就是天猫的价格呢是100块钱，有个活动，就是下单实际到手的价格呢是66.2啊，66.2。现在就是都不流行那一种，比如说就是去油的，它都是平衡的。平衡的，就有一些人可能比如说他只有在那个 T 字区他是比较敏感的地方，比较愿意出油的地方，但是在他的这个脸颊还是稍稍干一些的，所以一般我们都会选择就一种就是油痘的平衡水啊，来保持一下，对，来保持一下。想要了解的朋友同样也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

0: 头两天我们一直给大家分享这个空调啊，分享的都是什么呢？比如说是这个康佳的空调挂式的，还有呢就是海尔的这个空调啊。海尔的空调呢，就是价格颇高一些，当然了，肯定比你自己入手的价格要低一些啊。然后我们可以做到的是2100块钱。然后康佳的那款空调呢，就是它页面的价格，也就是说你自行购买的价格呢是要2100块钱，或者是2000多一点吧。这个具体的价格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是呢，省心生活有一口价啊，可以做到的是1400-1500块钱啊，可以做到的是1400-1500块钱。如果说呢，你依然想了解这一种小的啊挂式的这个空调，可以联系省心生活。那么今天我们在省心生活当中给大家同样也是带来一款海尔的空调，但是是一款大空调啊。啥意思呢？就是立着的啊，柱式的空调，可以放到你们家客厅里的。如果说你的卧室当中不安啊，我们之前推的那一种小空调，1.5匹的啊，这样的小空调，那么你在这个客厅当中如果立一个大匹的空调，就可以带动你们家100来平啊，100来平。你要是说就是你130以上都不行，真的130以上都不行，该说不说，这是说实话啊。就是如果你说你100.0、110、120以里，你客厅立一个这种立式的这个空调是足以带动整个屋的啊，足以带动整个屋的。当然要把你所有的门窗都关好它啊。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海尔的这个空调啊，它呢是三匹的大空调，可以立到你们家的这个客厅，立到你们家的这个客厅。来介绍一下这一款空调，这款空调的型号是什么呢？你现在也可以就是手啊记一下，就是 KFR-72LW 啊-GO200-1啊。好复杂是不是？我来告诉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此时此刻你进入到这个海尔的这个店铺当中，海尔京东自营旗舰店拥有4771.2万人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店铺，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一款空调，它的价格是6771.8块，这个还是拥有这个国家补贴以后的，如果没补贴之前呢，价格要更高一些。但是呢，省心生活有一口价是5099，你听一下这个官方的报价6771.8块啊，因为它有这个国家的补贴啊。然后呢，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呢是5099，告诉你价格之后，我们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空调。首先这一款空调你在下单之后，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送达啊，明天就可以送达，省内的朋友啊，明天就可以送达。然后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呢，主要呢是针对于我们吉林省的朋友，你京东它真的是就是比如说沈阳啊、大连呢、或者是说这个北京啊，都能够明天到达。但是省心生活一口价能够做到的这个价格仅限于我们吉林省内的朋友。那么我们这一款海尔呢，它是和这个京东进行联名的啊，和京东进行联名的三匹的大空调，可以带动准确的是33到50平米，属于15秒速冷，然后呢是节能又非常的省电。节能可以达到啥呢？比你日常你们家的这个空调多节能27%，速冷15秒，那真的是嗖一下的。我跟你说啊，朋友们，就是一个是它匹数大，三匹的大空调，所以它能够做到的就是冷得特别的快。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新空调啊，那玩意儿就是像什么新脑子，就是比这个旧脑子好使，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新空调，我们家今天在4月份的时候，我也入了一款海尔的那个新空调。然后呢，就是这个新空调，就是它冷到啥程度？我跟你们说哈，就是我那个空调的那个温度开到26度，比我旧空调开到21度要冷得多得多。而且真的就是点开以后，唰一下，屋里就凉快了。 我一般开那个新空调的时候窗外开着，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太冷了。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的家里空调比较老的话，是适当的要更换一下。为什么？就是你十年前的了，当然我那个家里，我说那个21度没有那么冷，它也不是说十年的老空调了，就是三年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家里那个十年的老空调，一它可能制冷的效果已经不行了啊，不行了，然后还会有一些异响之类的。最主要是什么？它费电呢啊，费电。现在的这个新空调要比十年前的老空调，这么说吧，一年你可以省下来500多度电啊，500多度电。所以说呢，你就是你别因为说哎呀这个空调那啥不行的话，我上风扇吧啊。我跟你说，风扇比那个空调要费电的多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空调呢，可以说是空调界的六边形的战士啊。哪六边形呢？像一般学习啥都整六边形哈，就证明啥厉害呗，处处都是锋芒。那么我们空调的六边形呢，首先一省电，二呢就是便捷。啥便捷呢？就是 APP 可以操作呗，对不对？可以那个唤醒它呗。然后呢耐用，就是首先这个海尔这个品牌就证明它非常的扛打。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健康。怎么个健康法呢？因为我们这一款空调，你想它都已经做到这个价格了，新空调它一定是拥有防直吹的，所以呢你全屋进行防直吹的话呢就非常的舒适。就是很舒服，对。然后呢它还有这个除尘的功能，也就是说呢它可以除尘率降到达到90%啊，除尘率达到90%。蓝牙 APP 是可以进行这个智能唤醒的。现在啥玩意儿都整智能，啥玩意儿都也哎，好像要是没有这个的话，你这东西都已经落实了，过时了啊。另外，大家对什么还比较感兴趣呢？就是它的这个铜管的这个事儿啊，铜管事儿。有的呢是没有铜管，有的呢是一个铜管，有的呢是两个铜管啊。海尔这一款呢，你是绝对可以放心的啊，双铜管啊，双铜管，而且呢是这个一级能效，防直吹、大风量的。如果说呢，大家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款海尔和京东联合出品的这一款空调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然后呢平台你自行购买的话就是6771.8啊，这还是我有这个 plus 会员卡，如果你要没有的话，价格可能还要再多一些，多个20块钱吧。多个20块钱，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去试一试，你自己去看看。然后确实是说6000多，哎，别付款，别付款，一定要联系省心生活，可以做到的是5099，所有的这个配送安装都是一致的啊，所有的配送和安装都是一致的，不是说因为你少花钱了，然后你享受的这个待遇就会发生变化了，没有任何的变化。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了解到啊，小到这个电源斗啊，什么挂烫机呀、电饭锅呀，我们都有带，然后大呢就到就是100寸的电视也都有分享过。就是大家也都有买过，这个售后大家不必要有任何的这个担心啊。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好。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 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再来补充一下，我们这款空调，可能有一些人就认为说，哎，正常，我们的这个立式的空调也有买过，也是那个三匹的，也能够带动就是相应的这个大房间的这个尺寸。那为什么你要5099呢？可能我要是花一个3000多块钱，是不是也能够买到呢？那要跟大家来说一次，这个呢，这一款空调它有一个特别强的地方，就是它颠覆了传统的技术，引发了第三次空调的变革。啥呢？最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空调啊，先来说的它第一次变革是咋回事呢？就是

是和这个海尔空调，它是和这个西安交大联手进行了这个研发，可以说是一个创新的科技，对这个空调开创了一个新的这个时代啊，新的时代。咋说呢，最开始在海尔这是开始了，那么接下来就该是向其他的这个品牌来进行这个速变，是不是？那么这个冷媒变流它变在哪呢？主要的关键就在于它这个变流的这个导向器啊，它可以调节这个冷媒的流动。就像是啥呢，就比如说像那个就咱们走那个车道一样哈，它可以把这个冷媒的这个流动的效率充分的利用起来啊。啥意思呢，就是哎散热快，哎制冷也快，相应的说白了就是你可以带动的平米数要比之前你的三匹要还要大一些，还要大一些。当然了，他写那个什么带到什么50平，他肯定要写一个保守的这个数字嘛，要写个保守的数字。但是事实上他就是这样，他确实是有了相应的这个提升。然后呢，他可以带动这么大的一个面积，但是呢，他又更加的这个省电，这就是你花5099啊。非常靠谱的一件事儿。如果说呢，大家想要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详情的话，你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啊。群里还有人发着拼多多，是想和大家一起来那个拼团吗？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目前吉林交通广播还有哪一些这个好事儿啊正在这个发生。来看一下吧，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咋回事呢？现在已经是这个7月21号了啊。然后呢，大多数的这个学生朋友们，你是参加这个托管的，你还是参加衔接的，基本上就是15天课，上完完事儿拉倒，是吧？那接下来你家孩子干点啥呢？就在家写作业呀，啥也不去呀，不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不去溜达溜达呀。然后呢，现在有一个好事儿啥呢？就是你们家的孩子可以出去开拓眼界，还不费妈，哎，这个真是太好了。每逢暑假的时候啊，不管是暑假寒假也一样啊，很多家长都特别的困扰，就是你说上班哈，不是说哪个单位都能说请假就请假啊，陪伴孩子是吧。然后呢，孩子如果说你给他捐家里头，基本上就是啥呢，打电脑啊，玩手机啊， iPad 呀，最次他也得是看个电视。然后你会发现孩子怎么话越来越少呢，不愿意说话，是不是啊？那接下来啊，你就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我们吉林的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咋说呢，你去完了之后，你就得是再找交通广播说能不能再来5天。可以啊，可以参加2期。我们说的这个研学，它并不是单纯的去玩，也并不是单纯的去学，属于寓教于乐吧，娱乐当中学习，学习当中成长。然后呢，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北京行啊，脱离了单一的这个居家校园的环境，和全省同年龄段的朋友们一起吃喝啊，然后组队研学，主动的去沟通，互相的去帮助啊，告别这个社恐啊，学会换位思考，团队协作。很多家长都认为说现在的小孩特别的自私，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家里头只有一个小朋友啊，爷爷奶奶呀，爸爸妈妈呀，姥姥姥爷，所有的关爱都在这一个小朋友身上，他就没有让他可施展的地方去团队协作呀，去把自己的这个爱心呢、来分享给大家呀，所以他需要一个大的环境，需要一个大的环境。建议大家此时此刻就是放开手啊，放开手，让孩子走出去。那么参加我们这个研学团呢，还可以锻炼你的语言表达，沉浸式的去体验啊。为什么呢？因为此次带队的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知名主持人李季进行全程陪同。

不只是简单的这个看护啊，全程还会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孩子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口语表达能力呀，纠正你的这个谈吐啊，还有你的这个仪态呀，比如说有一些小孩是吧，站也站不直，坐也坐不直，就是站没有站样，坐没有坐相，是不是家长经常这么去说？然后呢，去表达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要不然就拍翻白眼，要不然就要不然就完了完了。对，这五天绝对给你改过来啊。然后呢，还会有当众进行发言的一些小技巧来告诉你的这个孩子，手把手的帮助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以及舞台感。然后这个是属于我们电台这一个专属的这个福利了。啥呢？就是所有参加我们这一期北京研学团的这个小朋友啊，都可以获得的是省台专属的体验机会，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你的研学感悟，展示你的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记忆。就是2026这个暑假，一定让你过得和以往不一样，让你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这个团呢，就是第一个团期呢是在8月3号啊，8月3号。然后呢，不是说你觉得这五天不够，你可以参加第二个团，两个团都参加，8月11号还有一个团啊。价格来说一下，6999一个人。目前呢，参加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一个专属的团吧，我们可以做到的价格呢是5699。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还可以每个人再减100块钱，也就是5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的这个研学出行吃住的这个费用，没有隐形的这个消费啊。比如说你家孩子说多喝一瓶水呀，多吃两碗饭呢，这都不会说单独的这个要钱的啊。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烤鸭呀，还有这个就是分楼层的这个住宿啊。总而言之，就是真的就是太完美了，就这五天就不费妈的旅行实在是太完美了。你只要准备5699就可以了啊。如何来了解我们研学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研学啊，然后呢主持人李记会单独和您进行一对一的服务。来说一说早上6点多就有人问这个 MLB 包这个事儿啊，你现在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包，不用非得在那个省心生活的群组里来回复包啊。就是 MLB 这个品牌不必要过多的介绍，那真的是火遍全球时尚的潮品，是不是？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链接里面呢，它这个包啊特别的多，有大一点的，有小一点的，有托特包啊，还有斜挎包啊，就是包品比较多啊，包品比较多。然后价格呢是从299起，就是那你不可能大包小包都一个价格啊，都一个价格。为大家准备了14款，你比如说巨能装的这种横版的托特包，你可以干啥？你可以装那个电脑啊。或者是这个当然是笔记本电脑或者 iPad 呀，附赠呢还有这个零钱包，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2026的新款的单肩的手提包啊，打造的是什么？就那种慵懒的氛围感。我跟你说，穿搭都给大家配好了，你就上那个页面详情去了解就可以了。然后呢，还有就是短途特别适用的这种托特包啊。颜色呢也很多很多，你比如说你是搭配衬衫啊，还是西装啊，连衣裙啊，牛仔裤啊，短裤啊，总而言之就是氛围感十足吧，氛围感十足。299起，而且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事情，就是限时加赠棒球帽啊，限时加赠棒球帽，多买多折，啥意思呢？就是这款包它不是299起吗？但是每一款呢只限定100个啊，就是卖完就没有了。比如说你想买大包，说哎呦卖没了，你只能够入一款其他的了。然后呢，就是为什么说就是多买多折呢？就是这一款包正常商场里头它不是1000多块钱吗？现在299起，添加客服还可以额外减5块钱，然后只有前2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才送棒球帽，

棒球帽的颜色也是可以选择的啊。你说这帽子官网还卖269呢，那就是说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就是免费送。那你要是买两个或者是买三个呢，还可以享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呢就更加的这个划算。总而言之，你进到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你来输入包，会出现一个图片，然后呢你识别图片当中的二维码，你到页面详情的去了解一下，你是买一个还是买两个，是吧？是不是买两个都赠送你这个帽子，对不对？嗯，然后呢买一个是多少钱，买两个能优惠多少，另外一定要提前添加客服的这个微信啊。想要了解 MLB 这款包还能够送你棒球帽的话，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包了。

0: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29度到22度；吉林市小雨，30度到21度；延吉多云，30度到21度；四平阴，29度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多云，30度到20度；白城多云转小雨，31度到21度；辽源阴转小雨，30度到21度；松原多云转中雨，31度到22度；白山小雨转多云，30度到19度；长白山池尾区多云转阴，28度到16度，长春阴转小雨，29度到22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小艾佳，你知道在职场最高尚的品质是什么吗？
2: 勤劳。怎么样哥？
0: 那肯定是啊。
2: 是不？
0: 啊，那对啊。
2: 嗯
0: 啊，还有没有比勤劳更高尚的？
2: 努力。
0: 不是，应该说更珍贵的。
2: 更珍贵的。
0: 别说高尚啊。
2: 啊
0: 就是比勤劳在职场有什么品质是最珍贵的啊。
2: 嗯，那再不就是保密。
0: 那这个是那必须得是这个
2: 是不？
0: 对，
2: 也有这一块，
0: 这个是必须的，
2: 这必须的，
0: 啊、这是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的，这个是必须要遵守的。
2: 对、啊、那还有啥呀？
0: 那我们不涉及到这么严肃的话题，我们这是个娱乐节目。
2: 那还有什么？比如说就是
0: 啊，
2: 不八卦啥的、
0: 啊、
2: 品质，
0: 职场。
2: 职场难道不是一个八卦的地方？我理解的有什么问题，朋友们？
0: 有问题，
2: 你就讲啊，行，
0: 有非常大的偏差啊。
2: 好吧，
0: 哎呀，你就是不是一个职场人呢？
2: 我是，
0: 这你不适合上班。哎呀，就你这么随性，真的不太适合上班，没有规矩。真的啊，没有规矩。
2: 我哥，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挺正常，就是。在这种环境里、
0: 啊、
2: 挺听话的什么的，按部就班的这么个人啊。
0: 是吗？
2: 啊，
0: 哎呀妈呀，你不行，你还是差得很远。
2: 哎呀妈呀、
0: 啊、我跟你说，职场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啊？
2: 是什么？
0: 靠谱。
2: 哎呀呀呀，
0: 就是你身边有一个靠谱的人。导播呀，刘哲，你把空调给我调小点。哎呦我的妈呀，我像在山顶似的，呼呼的，这风给我吹着。
2: 你看多靠谱
0: 啊！对，就像刘哲这样事儿的，
2: 非常靠谱
0: 啊，就是非常靠谱。
2: 你什么时候喊他都在
0: 啊？对，我就是近几年，你知不知道？我发现咱们台最靠谱的人就是刘哲。
2: 你看看，所以说他是咱们这个就是这个职场里面
0: 这种品质
2: 非常珍贵了。
0: 哎，对，
2: 这个人来讲已经非常珍贵了。
0: 对呀、啊，你就是不论是手打扫卫生啊，
2: 没
0: 还是收拾个屋啊。
2: 哎。对，
0: 虽然主持节目不行，
2: 人家也不按这来的，可
0: 别的都行。
2: 哎，是不是？
0: 对吧？
2: 哎，对，
0: 你就这么靠谱的，你要培养他，将来主持节目也能行。
2: 也行，靠谱的人干啥都行，是不是这个？
0: 对呀、啊，你就干服务类节目，保证给你干的老好了。
2: 哎，是、
0: 啊，
2: 对。
0: 对吧？你要
2: 他有那个潜质，能看出来。
0: 对，你要不靠谱的，你哎呀，你咋培养他都白扯。
2: 嗯，倒是这么回事。
0: 比如说像豌豆似的，豌豆说：“我都不干了，还躺枪呢。”
2: 是你管我靠不靠谱？我不是不干吗？
0: 对不 对,
2: 对？
0: 你说的我怎么还躺枪了呢？啊！
2: 哎呀，啊！你说这个哥、
0: 啊、
2: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0: 嗯，对、啊，
2: 就是给人一种安全感
0: 啊。我呢，就是你比如说哈，你阔姐也是给别人一种安全感，
2: 安全感、
0: 啊、
2: 真的。
0: 原来我要交代给你阔姐干点啥事儿，她保证也能给你干利索明白。
2: 哎，对的，对的。
0: 你她说不干是不干，
2: 但她要干，她、
0: 啊、
2: 直接能干好。
0: 对，她要是干，她保证能给你干好。
2: 所谓什么呢？拿活。
0: 嗯、哎，对，是这个。
2: 对不对、
0: 啊？
2: 嗯。
0: 你比如说，我原来跟王阔说，我说你明天怎么地啊？你把什么玩意儿给我捡了啊？
2: 哎，对。
0: 她就是两种反应
2: 啊，
0: 一种反应就是。我不整，我说你不整让我整啊，
2: 啊，
0: 整！
2: 哎呀，哥，你这是血脉压制。
0: 对呀、啊，撅个大嘴整去了，
2: 整去了。
0: 哎，但只要他整，他保证能给你整 好。
2: 反正就是你别管咋地，就骂骂咧咧，他也得把活干了。
0: 哎，对，是这么个事儿啊，骂骂咧咧把活干了，
2: 把活干了，
0: 靠谱，对不对？
2: 靠谱，对。
0: 后来这不就豌豆子吗？
2: 哎，对。
0: 啊，我说豌豆，你去把什么给我整了啊？
2: 嗯，
0: 哥，你放心。你放心哥，保证明天给你整漂亮的，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放心吧哥，你放一百个心。
2: 你一放一百个心，你一百个放心。
0: 哎对，
2: 哎对，嗯，
0: 你就放一百个心哥。
2: 对，就是他说的，你就是觉得你要再不放心、
0: 啊、
2: 你都不对了哥，
0: 你都对不起他。
2: 对不起他。对、啊、
0: 完了你这不就放心了吗？
2: 你这真是放心了，
0: 对不对？
2: 嗯，
0: 你给你哄的都含笑九泉。

0: 老乐呵了，
1: 老乐呵了。
0: 哎呦我的妈，给你哄的老乐呵了。第二天你问他，你说馒头子，你那玩意整啥样了？
1: 啊，
0: 哎哥，那什么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说哥，那个什么？你昨天说了吗，哥？对，你什么时候说的，哥？啊，你什么时候说？完，你得说，你说我昨天啊上节目的时候，一边跟你说的，你当时说让我放一百个心
1: 啊，远景重现一下
0: 啊，
1: 啊，
0: 你说让我放一百个心，
1: 嗯哼，
0: 哎呀哥，那实在对不起哥，太对不起了哥，
1: 咱就是说这个承认错误的这个、
0: 哎、
1: 这态度，
0: 太对不起了哥，哎呀妈，我昨天喝多了哥，
1: 哎呀妈，
0: 昨天的酒喝的，哎呀妈，
1: 可失忆了，可失忆了，不行了。啊，
0: 哎，就这么给你整，
1: 哎，
0: 就这么给你整
1: 啊，
0: 这就是一个从一个
1: 可以说是从含笑九泉到含恨而死，
0: 我给你气死了，
1: 对，
0: 闭不上眼睛都，含笑九泉吗？
1: 对，
0: 到闭不上眼睛都，给你气死啊！然后这不是现在大这个台里给我配一个这么个，
1: 哎呀。那么笑话人家是吧、
0: 哎、对、
1: 嗯、我咋了哥、啊、我
0: 这个是啥呢，
1: 嗯，
0: 还、啊、是我说哎呀你去整了啊，这个啊，行哥，
1: 我信心满满，
0: 没问题、
1: 嗯、
0: 啊，
1: 对，
0: 我特意给他安排就提前老多天了，那都
1: 是
0: 提前十多天的活，
1: 是
0: 都不是说又紧急又啥的，
1: 对、
0: 啊、提前好天十来天
1: 给我打好提前量了，
0: 对呀、啊、我这边我俩分子整的，我也整了他也整了，
1: 对
0: 我这边都整完了，我说哎呀你用不用帮帮忙啥的呀，
1: 是
0: 不用哥，不好几天的吗？最后一天我拿过来了，
1: 不是那个，对，我
0: 咋给你发的了呢？微信，我说爱家呀，你就是命好。
1: 对，
0: 爱家当时，
1: 我当时老高不是，但是我还挺高兴的呢。
0: 啊、
1: 我说何出此言呢？这功夸我命好干啥？
0: 爱家呀，你就是命好。啊，咋的了呢，哥？
1: 啊，对呀、啊。
0: 我说总有男人给你托底。
1: 此话一出，我只觉得不对了，
0: 不对了，
1: 不对了。嗯、
0: 紧接下来，我说什么破玩意儿整的？
1: 我哥实在忍不住了，嗯、骂我了，就得啊，
0: 对吧？
1: 对，是的。但是我真是按照就高标准严要求整的，那就没整好。
0: 那你的高标准就那么高啊？
1: 我就是水平有限。
0: 你的高标准跟工兵的个儿似的。啊、
1: 我都已经下大力气了、
0: 所以说就是大伙儿身边能有一个就是靠谱的搭子啊，
1: 搭子
0: 多么的重要，
1: 你看看
0: 啊，真的多么的重要，他就是有这么个人你心里有底呀、啊、就是托底呀、啊、
1: 托底有安全感，
0: 对不对、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我们老师有一次要找校长签字去
1: 啊、
0: 找校长签字，去好几回校长都没在办公室，
1: 那签不上，
0: 对呀、啊、然后第二天呢他就跟我们班一个学生说了，说你去帮我瞅一眼，看看校长在不在办公室
1: 啊，别再跑空了，
0: 对呀、啊、我找他那个签个字，
1: 哎对对、
0: 啊、
1: 先去瞅一眼，
0: 完、我那同学回来之后呢，
1: 嗯，
0: 跟我们老师说在我跟校长说好了、
1: 谁让你说了，那你说啥去了，
0: 老师到校长办公室吗，
1: 啊，
0: 看着校长搁那样拉拉着脸，
1: 咋的了，
0: 你来了，
1: 哎妈，
0: 你班上学生真是出息了，让我在这待着别动弹。说一会儿我们老师来找你签字来。
1: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你别管说就是这个方法多么的粗暴，
0: 哎，
1: 但是很奏效。
0: 靠不靠谱吧？你就说，
1: 哎，
0: 就说这孩子事儿给没给你办明白？
1: 哎，对，你在这签没签上就完了
0: 啊？
1: 是不？
0: 是不是这孩子事儿是不是给你办明白的？
1: 这挺靠谱的，该说
0: 对呗？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在孩子心目当中，班主任最大。
1: 哎，对，
0: 对不对？
1: 啊，真是这么回事
0: 啊！
1: 嗯，
0: 校长。
1: 校长是谁？
0: 是管不着吧？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就说人家
1: 不直接管他，主要是。
0: 对啊，嗯，县官不如县管吗？
1: 对。孩子你看还是能分清的，是不是、在谁手底下是很整得很明白的，
0: 所以说你就说吧啊，
1: 嗯，
0: 这职场上你要能遇到一个靠谱的搭档多么的重要啊，
1: 嗯，那可不
0: 是吧，
1: 也是一种幸运，
0: 就不糟心，
1: 哎，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吧有的时候也挺羡慕别人的，你看人别人上班、不是 A 六就是 A 八的、
1: 哎呀是呢，叫什么座驾哈，
0: 我上班啊，不是 A3 就是 A4。
1: 哎呀妈！你就打去吧。 是不是、啊、
0: 对吧，字儿你就打去吧，
1: 你就打去吧，
0: 仗你就干去吧。跟这部门干完跟那部门干，打遍天下无敌手。
1: 真耗，真耗费气血呀，哥呀！啊，那真耗啊！
0: 啊，真生气呀！我跟你说，
1: 不打不打不痛快是不？
0: 对呀、啊，所以说别人上班不是 A 六就 A 八，我上班不是 A 三就 A 四。
1: 你瞅瞅，
0: 别人上班卡宴，
1: 哎，啊，你那个
0: 卡纸。
1: 修是吧，拿出来重新起重启啥的，你自己会修、
0: 啊、
1: 还得，
0: 对啊，是这样的、
1: 啊、哎呀，你就修去吧。
0: 上班啊，就是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嗯。有一些有拖延症的朋友，他们的工作状态都是什么样的呢？
1: 什么样的呢？
0: 啊，比如说周五啊，就会说、嗯、哎呀，下周一再说吧。
1: 哎，对，都周五了，
0: 周五了，
1: 是马上周末了，咱别说
0: 马上打麻将去了。小一家似的带饭啊，丸子，
1: 对对对对，
0: 除了带丸子还能带啥呀、
1: 嗯、
0: 好入口的还有啥，
1: 嗯，香，嗯，那个
0: 香肠，
1: 烤肠之类的，
0: 烤肠，
1: 对，烤肠之类的，
0: 垫吧垫吧哈，
1: 有没有经验哥，你
0: 太有经验了、嗯、
1: 饺子也可以我觉得。
0: 那可不，高手抓一抓一个，
1: 你这饺子呀，
0: 啊、
1: 抓抓点元宝呗，
0: 啊、
1: 哎，那还能还能抓宝呢，
0: 对吧？
1: 哎，对，
0: 吃饺子也挺好的，
1: 嗯，吃饺子，行，下次我吃饺子了，
0: 下次吃饺子。
1: 我下回先给我自己都安排规划好。
0: 我跟你说、嗯，就是中国人这个讲究啊，可有意思了、嗯、啊！有我妈有一次住院哈、啊
1: 嗯，
0: 然后这不是临手术之前，
1: 嗯、
0: 我是这么的嘛哈、啊
1: 嗯嗯嗯，
0: 咱吃饺子啊，
1: 吃饺子，哎哎哎，
0: 对不对？
1: 寓意
0: 顺嘛、啊，
1: 对对，寓意好。
0: 上车饺子，下车面，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手术完回来之后，咱吃面条，
1: 哎，对对对，
0: 啊、去手术之前咱
1: 吃饺子，
0: 吃饺子，
1: 嗯嗯。
0: 话说那屋里边住的全是老太太、嗯啊，一共四个老太太。
1: 那对，那一个科室嘛。嗯、
0: 啊就不是，那不一定，那不一定，
1: 那不一定
0: 啊、嗯。女的肯定都是女的啊、嗯，但是老是不是老太太？但是那天那次赶上全老太太，啊，全老太太
1: 啊，比较
0: 四个老太太
1: 比较统一了。
0: 我妈是第一个，
1: 第一个
0: 啊，是不是？
1: 嗯，
0: 第一个啊。后来这几个老太太相继的啊，都要求儿子、嗯、
1: 吃饺子。
0: 手术之前，
1: 嗯，
0: 儿子啊，
1: 嗯。
0: 我也吃饺子。
1: 关键你这有人打样了
0: 啊？对呀、
1: 啊，
0: 我也吃饺子了、嗯，就第二个嘛，第三个说的，我也吃饺子。
1: 哥，你瞅你带的呀，你瞅你给带的。
0: 到第四个说的，哎呀，我也吃饺子。
1: 哎呦我天，
0: 都吃饺子了，我也得吃。
1: 就感觉，嗯，就感觉那你看都是要手术嘛，对不对？
0: 对
1: 对、嗯，既然已经有人说出来了，那咱吃别的都不。不
0: 对
1: 劲了，
0: 对
1: 对
0: 啊，都吃饺子、
1: 嗯，都吃饺子。
0: 要不说呢，这个事儿也挺
1: 有意思。你哥就因为你啊，那天那饺子都卖老好了。
0: 那可不咋，
1: 你说是不？
0: 卖老好了，
1: 嗯。
0: 完，这不说，哎呀妈，说拖延症的事儿嘛。
1: 啊，对对。
0: 有些拖延症的朋友呢，他们的工作状态呢，基本就是这样的。每个周五的时候，就是哎呀，下周一再说吧。
1: 拖到周一了，
0: 对不对？周一再说吧。嗯、周一的时候，哎妈，这周刚刚开始，急什么急？
1: 对，
0: 好
1: 几天呢。办去呗。
0: 周二的时候，像今天似的哈。
1: 嗯嗯。
0: 不是还有周三、周四呢吗？
1: 哎，对对对，你别老急得忙慌的、嗯。
0: 急什么？
1: 对。
0: 到周三的时候。
1: 周三了。
0: 妈，连上两天班儿，得休息一下。
1: 哎妈，得小。小周末来了，朋友们。
0: 人家说了啊，人说，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讨论过这个事情啊，
1: 嗯、
0: 说这个周三休息一天挺好的。
1: 这叫小周末似的吗？
0: 小周末，
1: 中间一个缓冲。
0: 对对对
1: 对，
0: 一个缓冲。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到周四的时候，就是哎呀，明天就周五了。
1: 哎呀，
0: 是不？
1: 嗯。
0: 到周五的时候，下周一再说吧。
1: 对，你瞧瞧。你就是今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呀。
0: 对呀、啊。
1: 嗯、
0: 啊，这就是这个
1: 拖延
0: 症。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当有活的时候，必须我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啊，
1: 嗯嗯、
0: 有活必须马溜就干啊，
1: 要不你就是
0: 自己确实很难受啊，就是你当你自己想自己告诉自己要干活的时候，
1: 嗯嗯，
0: 确实是很难受，
1: 很难受，嗯
0: 啊
1: 嗯是，
0: 对吧？你确实是很难受，
1: 谁也不乐意干。
0: 啊，你肯定是那，但是当你真正启动起来的时候，
1: 也就那么地了，
0: 也就那么地了。
1: 哎，
0: 啊，
1: 这就是跟我们小时候上学那感觉是一样的，是不是
0: 啊？对啊，
1: 对，
0: 嗯，
1: 你咋不想学？你不得学吗？
0: 那对，
1: 学了你也就那
0: 也就那
1: 地
0: 了，
1: 对。

好，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的明星这个同款啊，还有以及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价格直降，只要299元起，每款限量100只，那售完。

0: 完不补货。 MLB 呢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品牌，他家的这个复古老花包呢更是包包界的心头好，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啊，几乎呢是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你去各大商场看一看， MLB 专柜永远是人气爆棚，满印经典老花搭配立体刺绣标志，纯正美学复古学院风拉满。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呢全是他家的一个热门大爆款，巨能装的这种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托特包，这个足足有四款啊，大家可以任意来选。面料呢是比较这个耐磨抗造的啊，上手呢触感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都是细密平整的，平时背出去呢也是不怕刮蹭磨损啊，背再久也不会变形起球。那日常通勤搭 T 恤啊是随性又时髦的，周末约会配连衣裙也是精致又高级，一只 MLB 在手轻松拿捏不同氛围感，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时髦与体面。作为韩国经典潮牌呢， MLB 的包在官网或者是专柜几乎是在1000左右的一个价格，很少有优惠啊。那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我们会再送棒球帽一顶啊，颜色也是可以来选择的。那这款棒球帽呢官网单买还要269元，今天我们免费送啊，买两个三个会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扫码验真伪，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啊，卖完呢不补货。那现在呢是每款还不到100个的一个状态了，大家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个字儿啊，回复一个字儿包，就可以赶快来抢了。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咱哥俩下。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3: 钱。
2: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5: 你知道蓝豆子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
0: 在全国各地买房子吧？
5: 不是，
0: 不是。
5: 他最大的愿望呢，其实也是和感情，感情有关系。
0: 不，并不是这个金钱方面的问题。
5: 对啊，他曾经发出过感慨，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酒儿嘛。
0: 对，一喝酒就感慨。
5: 他说我多么希望喝酒的时候能有一个人在旁边拉着我的手。
0: 哎呀妈呀！挺温馨，挺浪漫哈。
5: 深情的看着我。
0: 然后呢？
5: 温柔的说：“少喝点，注意身体。”
0: 哎呀妈呀！哦，真的哦。
5: 可是现实。
0: 现实是。
5: 总是有些个人在边上喊：“你干啥呢？你养鱼呢？能不能干了？”
0: 少喝一口都不行。
5: 总是给我喝的哇哇吐。哎呀，我说你就珍惜现在的生活吧。
0: 哥你是会劝人的，
5: 是是，现在这些人是给你喝的娃娃吐。如果真有一天有一个人牵着你的手哈，温柔的跟你说少喝点，就得让你娃娃哭。
0: 哎呀妈呀，哎呀哥，我觉得你是在保护他，
5: 你在娃娃吐和娃娃哭之间选择娃娃吐吧。
0: 哎妈，让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真的。
5: 此时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两个字。
0: 哪两个字啊，哥？
5: 坚定。

0: 选择娃娃兔的坚定，
1: 选择了娃娃兔。你看啊，我给豌豆子起的名儿啊，是不是叫什么来着？
0: 九儿，
1: 因为能喝酒，所以说叫九儿。
0: 九儿，
1: 你觉得形象不？
0: 形象，
1: 是不是？
0: 特别贴切。
1: 我给你起的名儿，你觉得形象不？
0: 花那个，
1: 大花吗？爱大花吗？
0: 你长得像一个狗的名儿，这个大花狗，啥呀？爱大花啊，
1: 爱大花嘛，
0: 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叫大花都不行，必须叫爱大花。
0: 主要是
1: 贴切不？
0: 主要是爱花，
1: 是不是贴切吧？
0: 对对对对，哥，你不能，哥，你不让那个人如其名吗？
1: 嗯，
0: 你应该给我就是起一个就是有助于我不花的那样的一个名字。就是、
1: 有了
0: 什么哥？
1: 爱小抠。
0: 能不能整好听点啊，文雅
1: 不花呀，
0: 文雅一点儿，
1: 对不对？你不说不花钱了吗？那你小抠，
0: 小抠不好听。你讲文雅一点，你看九儿最起码还有点那么一丝丝的文艺气。
1: 有了
0: 啥？你又有了
1: 抠抠。
0: 我都不满
1: 事儿太多了，
0: 我都不满意。
1: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0: 你回家
1: 太多了。
0: 哥，你今晚那个，你好好的摆一摆，给我起一个。
1: 你就上边拉去吧，你给我多少钱都给你起。
0: 你看，咱俩这关系，
1: 这关系我不能给你起呀，是不是？
0: 行，好吧。
1: 看我给你起的哈，爱大花。
0: 爱大花。
1: 就爱花钱嘛，就愿意花钱。这样
0: 的。那倒是真的。
1: 啊，豌豆就愿意喝酒，所以叫九儿。
0: 对。
1: 王阔给王阔起啥来着？忘了呢。
0: 没给我阔姐起啥呀？没，真没起啥。
1: 我俩一起上五月大篷车的时候，他倒是给自己起了个外号，
0: 叫啥呀？
1: 叫蜜桃阔吗？
0: 啊，蜜桃阔啊。
1: 啊。
0: 还挺。
1: 忘说为什么叫蜜桃阔呢？
0: 挺甜甜的。
1: 我开始都不太明白啊，我说给自己起这么个名干啥？
0: 就很甜呢。
1: 不对。
0: 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因为满脸都是毛。
0: 那为什么不叫猕猴桃呢？
1: 你都不理解什么叫满脸都是毛
0: 啊，
1: 就是蜜桃皮肤年轻的时候皮肤好到满脸都是毛，
0: 毛孔特别通透。
1: 对，就是你没发现吗？就是年小小孩儿，小孩儿小的时候，脸上都是一层绒毛，
0: 绒毛是的，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蜜桃阔，
1: 哎，就他就从这儿来的，给自己起个叫蜜桃阔，说满脸都是毛嘛，
0: 我们都只听说过蜜桃臀，没听说过。
1: 整反了啊！王阔呢，就是很都他很有特征啊，我还有叫王大脚。
0: 这个是这个，
1: 四零的，
0: 这个是真的，
1: 这个是真的吧？
0: 那你说咋整？
1: 你想他300多斤，他再不大点脚。是不是扎土里去了？
0: 人家九十多的时候，人也是那个那么大脚，
1: 啊，那对，
0: 那对，
1: 那对，那肯定是，所以说他90斤的时候就为300斤做准备了，已经，
0: 地基先打牢。
1: 对啊，其实我非常的佩服身边的好多朋友，就是东北，东北的朋友哈，就佩服就是起外号的本事。
0: 哥，你就佩服谁呀？你就佩服你就完事儿了呗，谁能超越你呀，哥呀？
1: 我跟我奶学的。
0: 佩服咱奶，
1: 对，我奶学的。
0: 奶奶还是行。
1: 对呀、啊，最重要的是，就是每一个外号都能精准的抓住人们的笑点。
0: 对，就特别精准啊！你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1: 对呀、啊，来分享一下，大家，你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啥外号啊？
0: 我没有，我没有啥外号，我外号就是什么百灵鸟之类的。
1: 啥玩意儿？你小的时候人家管你叫百灵鸟？
0: 那可不，再不就小小许如云了，什么小这那的了，就都是这种。
1: 小许如云。
0: 小杨钰莹了啥，就都是这种。小、小邓丽君就都这个。
1: 那不都这是后来的吗？都得是你唱歌之后人家给你起的。
0: 不是，我在班上的时候人我就是文艺委员所以就这个得名了嘛。当了这多少年文艺委员呢？是这么事儿。

0: 咋的呀？
1: 真是老天爷弄死瞎家巧，啥特长都能发挥出来哈。
0: 人家这特长不挺长的吗？
1: 以后以后咱们的吧，你就叫瞎家巧。
0: 那你这个倒是多少有点好的寓意，因为老天爷饿不死我。
1: 对，
0: 对吧？
1: 这么的就瞎家巧吧。
0: 家巧，哎呀，
1: 我你看我起就给你嫂子起的
0: 啊，
1: 对不对？你记得吗？
0: 啥来的？
1: 你看一天吧，就啥都记不住一天。
0: 真的，给我嫂子起叫啥来的？
1: 黑丝吗？
0: 是什么玩意儿？
1: 黑丝。
0: 黑丝啊。
1: 啊。
0: 我
1: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我咋不记得这事儿呢？
1: 你不记得这个事儿吗？
0: 对呀、啊，不记得呢。
1: 连我儿子很小的时候都知道，我说妈妈叫什么？黑西。
0: 你这闹腾、你跟儿子说这干啥呢、
1: 啊？他知道啊，
0: 嗯，
1: 啊，知道啊，
0: 嗯，瞧瞧，
1: 你知道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吗？
0: 不知道啊。
1: 啊，你嫂子黑这事儿知道是不是？跟别人相亲的时候，见着小姑娘眼前一亮啊、我见着你嫂子的时候眼前一黑。这事儿知道，是不是？
0: 这事儿知道，对
1: 啊。后来呢，我俩这不就熟了吗？
0: 熟了。
1: 你刚跟人接触，你不知道人叫黑丝，
0: 你不能
1: 直接打你啊？
0: 对呀、你怎么直接跟人起外？
1: 对不对？他五大三粗的，那么得削死你啊！
0: 我哥一看不行，打不过，不能马上起外号。
1: 对呀、
0: 对对对，
1: 我后来这不是熟了吗？
0: 熟了之后混熟了，
1: 熟了之后我给他起个名叫黑丝。
0: 黑丝
1: 从哪儿来的呢？
0: 啊、
1: 有典故的。
0: 请讲哥，这个我指定没听过。
1: 李逵。
0: 李逵跟黑丝有什么？
1: 李逵每当闯祸的时候，宋江，
0: 宋江，都怎样呢？
1: 都说你这黑丝。
0: 你还是个文言文哥，你这闹挺。你太有文化了，你一天你给人起个外号，你啥学术你都用上了、你这一天
1: 缺不缺德？
0: 你真的，我天哪，这我就往我往那个丝袜上那个丝这想了、
1: 那个、
0: 没想到是这个丝，
1: 不是那个、黑丝，
0: 哎呀，
1: 是这么来的，
0: 是
1: 对吧？
0: 就古人不是就你这丝就是你这人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对、
0: 哎、对。
1: 李逵每当闯祸的时候，宋江的你这黑丝。
0: 你这哥，要是你这人，你学的东西多，你这没，哎呀，你全能用上，
1: 对不对？
0: 你全能给人用上
1: 啊、小的时候，我们同学还有叫黑玫瑰的。
0: 黑玫瑰。也是长得黑呗。
1: 对呗，是因为啥？
0: 那是，
1: 对吧？
0: 那还得长得挺好看呢，要不能叫黑玫瑰。
1: 那不一定。
0: 是吗？反正就黑就行。
1: 对呀、
0: 只要符合黑就可以
1: 啊。然后呢，还有身边还有的朋友呢叫大耳朵的。
0: 大耳朵，耳朵大呗。
1: 对啊。
0: 嗯
1: 最关键的是一时间长之后就不往人叫大耳朵了，
0: 叫大耳
1: 耳朵
0: 耳朵。人家重点特点不是大吗？那怎么就把大省略了呢？还呀、应该叫大耳吗？不是。耳朵耳朵来耳朵，
1: 直接往那叫耳朵、
0: 耳朵来，
1: 对吧？
0: 好像孙悟空那个耳朵来来来，
1: 对啊，
0: 变个啥那感觉。
1: 我们班有个女生啊，就是你们小的时候不都是不留刘海吗？把刘海都揪上去，对吧？
0: 得露出那个，因为那个利整嘛，利索
1: 啊，
0: 不挡眼。
1: 你小的时候也是那么说的？
0: 对，
1: 是
0: 我都是这样的，对，以至于我的发际线就是
1: 特别往后。
0: 对，因为你就勒着，后面坠着的，
1: 啊、
0: 拽的，对对。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0: 嗯。
1: 啊，发际线往后都是这么个事儿哈。我们那时候给人起名叫本儿漏。
0: 真闹腾，本儿漏，本儿漏，本儿漏头。我小时候就叫这个。
1: 对啊，说哎妈，那小姑娘长得磕碜的，真的本儿漏把相了。
0: 你们咋这么能埋汰人呢？
1: 说的就是爱家。
0: 傻呀，人对，但是哥，你知道现在有一种鱼叫本儿漏，你知道吧？
1: 啊？
0: 鱼那大大大大板儿了，那鱼你知
1: 道吗？
0: 对、
1: 就
0: 是可大个大额头了
1: 啊
0: 那种鱼叫啥鱼了？
1: 不知道，
0: 反正我们家都叫它板儿了。
1: 对呀、然后呢，我记得这个咱俩说过一个综艺节目，那个哈、就杜江，
0: 哎对，杜琪眼儿，
1: 对呀、
0: 他那个，而且父子两代都叫杜琪眼，他们家在这件事上得到了传承。哎呀，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祖传的了吧？
1: 对啊、
0: 哎呀，不一定祖上，不一定，不一定，就到他俩这儿是这样的。找笑。

0: 对啊，反正就是那个东北人起这个给别人起外号是一个本领啊。
1: 嗯，有一号。
0: 对啊，
1: 是很厉害，绝学。
0: 我们班那时候有一个女生，脸特别大。
1: 脸特别大，嗯，给人叫
0: 面霸。
1: 面霸不是一个方便面的名吗？
0: 嗯嗯、
1: 我寻思，管人家大脸猫啥了不地了？面霸，你这个太难听了。大脸猫多可爱呀、啊！
0: 大脸猫是挺可爱的。
1: 对呀、
0: 啊，
1: 大脸猫蓝皮鼠嘛。
0: 对呀、啊。你看我每次招呼工兵啥的，
1: 啥呀？
0: 嗯
1: 嗯，
0: 大个儿在吗？工兵那边保证就是银铃般的笑声，他去哪了哥你？
1: 哥，你说就在你身边的人都得练多好的心理素质了？
0: 是，
1: 真的都练出来了。
0: 工兵说的，从来没有人把我叫大个儿。
1: 你早些年在成长发育的时候叫你都能给人叫高了。
0: 对，那肯定的、啊。

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都说包治百病， MLB 这几款包真的是闭眼入都不踩雷啊。那 MLB 的这个包官网或者是专柜价格其实都是几乎在1000左右啊。那今天呢是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呢，我们会再送棒球帽一顶，颜色也是可选的。这款棒球帽呢，官网单买还要269元，那今天我们是免费送啊，买两个三个会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韩国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个，咱们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儿包，就可以赶紧来抢了。那有很多姐妹呢，为了省点钱啊，可能会去买代购啊，那是真是假也真的不好说。今天呢不用担心了，咱们这个是从韩国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扫码验真伪，因为没有中间商的一个层层加价，才能给到这样的一个底价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薅大牌羊毛，花小钱背好东西。那正常的话，官网的价格几乎都在1000左右啊，咱们今天是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前20名下单，我们会再送你棒球帽一顶啊，颜色也是可以选的。那这款棒球帽在官网啊单买的话还要269元呢，今天我们是免费送啊，买两个或者是三个会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是更划算的。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个，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赶快来抢了。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1038去旅行，专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本次夏令营的一个核心收获呢，比如说像提升社交协作能力呀，锻炼语言表达的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还有呢像独立培养一些独立的自律品格，另外呢拓宽眼界格局啊，因为可以去行走北京的一些名校名胜实景来研学啊，跳出课本的局限。那这个同样呢也是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一个核心优势呢，就是本次夏令营是由吉林交通广播知名主持人李记全程带队陪同的。那不止呢是简单的看护，更会全程一对一辅导，来辅助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仪态，私下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技巧，手把手的帮孩子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舞台感。那另外呢最重磅的就是所有的参营的孩子呢均可以来获得省台专属体验机会啊，走进吉林交通广播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另外就是咱们的一个性价比和核心保障了，专门呢是为8到16岁青少年开设的，8月3号、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可以来选择。那么原价呢是每个人6999元，专属早鸟价是单人价是每个人是5699元，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呢，每人会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啊，研学呀、出行、吃住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那另外在安全保障方面呢，大家也可以这个完全的放心啊。如果你想让孩子告别枯燥的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在舞台上绽放，那这个暑假呢，你就可以来跟着我们1038啊，去北京研学。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研学两个字，抢占专属名额。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自由大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同志街的路口车型压力比较集中。长白公路呢，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在西环城路的附近呢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正阳街重点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从正信胡同再到皓月大路之间车多。同时桂林路目前看到东向西的方向在岳阳街到龙里路之间呢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同时来关注到的是大经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从西二道街到亚太大街之间车型压力会比较集中。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仙台立交桥，目前南向北的直行方向车多，同时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也是出现了滞缓的情况。同时南四环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同时呢因为大车会比较多一些，提醒大家来注意啊。那同时呢亚太大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也出现了小段的一个缓行状况，重点关注到的是在长泰大桥的附近。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节点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也不是特别的好哈。那很多地方呢都会有一个小的降雨的过程，或者是以多云为主这样的天气。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但是呢，最高气温也是在30度左右徘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阴转小雨，29度到22度；吉林市小雨，30度到21度；延吉多云。30度到21度，四平阴29度到22度，通化小雨转多云30度到20度，白城多云转小雨31度到21度，辽源阴转小雨30度到21度，松原多云转中雨31度到22度，白山小雨转多云30度到19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阴28度到16度。

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哈。对于很多学生朋友来说呢，已经马上迎来自己的一个暑假了哈。很多的朋友呢，尤其是家长朋友们，每到暑假的时候都会有同样的一个困扰，就是上班的时候呢忙碌无暇来陪伴孩子，孩子放假在家居家，整天沉迷于电子产品，性格呢会愈发的内敛哈。枯燥的补习班呢只能被动的刷题，眼界、胆量、表达和社交能力都得不到锻炼，综合素质很难提升。那么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我们的吉林家庭重磅打造了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啊，这个不仅仅是游玩研学，更是一场针对性锻炼孩子综合能力、助力成长蜕变的绝佳的机会。先来和各位家长说一说孩子参加本次夏令营的核心收获，每一项呢都能助力孩子长远的成长。首先第一呢，就是提升社交协作能力，脱离单一的居家校园环境，和全省同龄伙伴同吃同住，组队研学，主动沟通，互帮互助，告别内向社恐，学会换位思考和团队的协作。第二呢，就是锻炼语言表达和自信，沉浸式的集体展示，研学分享场景，逼迫孩子大胆开口，突破自我的胆怯，告别不敢说话、不善表达的短板。第三呢，是培养独立的自律品格，全程自主打造生活起居，脱离父母的庇护，养成良好的作息和独立处事能力，提前适应集体，接轨社会。第四呢，是拓展眼界格局，行走在北京名校和名胜实景当中研学，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积累阅历，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同时呢，也有咱们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核心的优势。那本次夏令营呢，是由我们的知名主持人全程带队陪同，不只是简单看护，更会全程的一对一辅导孩子练习表达，纠正谈吐的仪态，私下亲自传授主持表达、当众发言的技巧，手把手帮孩子来提升口才，锻炼镜头感和舞台感。最重磅的呢，当属我们的电台专属福利啊，所有参与的孩子均可以获得省台的专属体验机会，走进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录制专属节目，全省发声，分享研学感悟，展示个人才艺，留存专属的成长纪念，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履历加持，极大的增强自信心。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性价比和硬核保障。那么夏令营呢，专属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开设了8月3号到8月11号2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原价呢6999元每人，现在专属的早鸟单人价只要5699元，那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每人呢低至5599元，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和吃住的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和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补课和短途的游玩。同时呢，安全保障依旧是全面拉满，让家长100%放心，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各类项目呢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也是投保了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使用5年之内的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之前全面的安检。同时呢，住宿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和独立卫浴齐全，男女生分层入住，管理规范。餐饮呢，甄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10菜1汤的标准啊，专属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的矿泉水的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无忧。如果想让自家的孩子告别枯燥补课，远离电子产品，在集体当中锻炼，在行走当中成长。

0: 在舞台上面绽放。这个暑假呢，给孩子一次突破自我、提升综合素质、收获专属荣誉的京城研学之旅啊！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研学这个关键词，抢占专属的名额，大家抓紧时间了。那么最近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户外活动也是特别多了，但是夏天的穿搭其实挺难的啊，因为穿的非常的简单，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搭配一个时尚的单品了。很多朋友呢，一到夏天，衣柜里面的短裙短裤啊，还有碎花裙全都翻出来了，但是总觉得少了一个合适的包来搭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挖到了宝啊，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它来了，价格直降，只要多少钱？299起，每款限量的100只，售完不补货啊。可以说呢， MLB 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品牌，他们家的复古老花包呢，更是包包界的一个心头号，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呢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你去各大商场看啊， MLB 专柜永远是人气爆棚，满印经典老花搭配立体的刺绣标志，那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他们家的热门大爆款，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坚固颜值和实用的265新款的单肩的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托特包，足足四款任您来挑选。面料呢也是非常的耐磨抗造啊，上手之后触感非常的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的针脚呢都非常的细密平整，平常背出去呢不怕刮蹭磨损，背再久也不会变形起球，日常通勤搭 T 恤呢是随性又时髦，周末约会的时候配连衣裙，精致又高级，一只 MLB 在手，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感，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时髦和体面。那么作为一个经典潮牌呢， MLB 的包在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几乎都在1000左右啊，很少有优惠。今天我们好不容易呢从品牌方要来的全网秒杀价，只要299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并且呢前20名下单的我们再赠送您棒球帽一顶啊，可选颜色。那这款棒球帽官网上还要269呢，今天我们免费送啊，买两个三个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限量福利，那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不是我们不想多卖哈，每款只有100个，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包这个字，抓紧时间来抢购吧。
1: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天气的状况哈。最近呢，我省又是即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局地的雨势呢也比较猛烈，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预计未来24小时，我省大部地区会存在对流强势，以雷电天气为主。那其中呢，白城西部和东北部、松原西北部今天白天到夜间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白城西部今天午后到夜间的部分地方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
0: 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多云为主，白城、松原、长春还有四平的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其中呢白城部分地方会有中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我们最低气温在辽源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20度到2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达到30度到31度。
1: 近日呢，我们省交通运输厅也召开了2026年第13次厅党组扩大会议，部署抓好交通防汛工作。会议指出，入汛以来，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防汛工作部署，各项防汛备汛工作扎实有序，全厅上下要进一步的提高政治站位，牢记四个宁可要求，实话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攻坚战。
0: 第一呢，要开展安全警示再教育，坚决的破除北方无大汛的认知偏差，弃盲目乐观、侥幸心态、经验主义，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牢固树立防胜于救的理念，进一步的强化安全警示的教育，切实把防汛和安全工作要求传导落实到基层一线司机船员，进一步的拧紧安全责任的链条，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全省平安度汛提供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
1: 其二呢，要深化风险隐患再排查，紧盯道路运输、水上交通、公路运营、城市客运、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和临水临崖、低洼陡坡、 桥梁、隧道等重点部位，组织各地对风险隐患进行再排查，落实整改措施，确保问题整治到位，隐患动态清零，加密对灾害易发多发路段关键点位的巡查。

0: 频次，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物资，落实巡查盯守工作要求，及时采取石龙护坡、沙袋挡护等措施，保障道路通行安全。
1: 第三呢，要突出管控措施再细化，严把事前排查整改、事中调度管控、事后评估复盘三道的关口，用好联合会商、协同联动、应急叫应三项机制，紧盯短邻预报，发挥一路多方、车路人协同和突发事件叫应机制的作用，严格落实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坚决做到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洒尽洒，牢守不发生亡人事故的底线。
0: 其次，要狠抓安全责任再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按分工各负其责，一旦发生重大汛情险情，要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靠前指挥，迅速集结抢险救援力量，高效开展道路抢通、清障等工作，保障道路安全畅通。要强化督导检查，加强对交通运输行业应急叫应、灾害预警机制以及呢应急预案、应急力量预置等情况的抽查检查，确保防汛责任落实到位，预警叫应直达一线。
1: 就落实好2026年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的精神，会议当中强调，一要坚持高标准建覆盖广度和通达的深度，加快推动农村公路骨干路网的提档和升级，推动县域内农村公路成网成环，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
0: 其二，要坚持高水平管好，持续深化农村公路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路程制长效运行机制，深入实施农村公路安防工程，增强路网安全韧性，切实提升农村公路管理效能和治理水平。第三呢，要坚持高质量护好，持续加大农村公路的养护力度，动态消灭差等路，提升次等路，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创新农村公路的日常养护模式，稳步提升农村公路的路况水平。
1: 第四呢，要坚持高效能运营好，积极推进农村客运班线的公交化改造，优化农村客运线网的布局，统筹城乡客运一体化，服务均等化，深化交油商农旅工融合的发展，打造一车多运、一人多职、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的农村物流服务体系，深化农村公路和产业的融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建设。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最近这雨真是飘飘忽忽哈、啊。虽然说天气预报上面说有雨，但是具体就平均到这个每个小时，有的时候确实没有显示。
1: 对。
0: 昨天是晴了一天嘛，然后我这个晚上出门的时候就被雨拍到了。
1: 啊，被雨拍到了。
0: 被雨拍到了。
1: 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0: 下了。
1: 哦，我真没看到，
0: 而且不是特别的大、
1: 嗯、
0: 就是那种有人拿着这个小喷壶但是呲呲呲喷的
1: 啊，对，
0: 喷的那种雨。
1: 我现在经常就是路过楼附近的时候觉得要掉雨滴，但是呢抬头看是空调外机，
0: 那可能是空调。 对，
1: 对，
0: 但昨天那真是雨啊。
1: 对，有的时候你觉得是空调外机，抬头看就下大了。
0: 哎，确实是。所以说那天气真是阴晴不定啊、
1: 嗯、
0: 虽然说这个大体上来讲还是多云的或者是这样的晴朗的好天气啊、
1: 哎、
0: 但是雨呢是说下就下，也提醒大家出行的时候关注好我们的天气变化。那今天呢，我们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到的一个话题啊，就一起来聊一聊有什么事情是你真正体验之前哈、啊
1: 嗯、
0: 一直对它充满着幻想、
1: 哎、
0: 有非常多美好的想象，但体验之后你就觉得哦，原来也就这样，哎，这样的一种事情幻灭的一个过程吧。
1: 嗯、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我们希望就是听到一些好消息，就比如说、哎、亿万富翁也就那样，
0: 也就是那样，是不是、啊
1: 嗯？对，什么这个。

0: 那还是那当一回也是比较爽的、
1: 就比如娶到演员也就那样
0: 哦，是吗？
1: 反正咱们做不到，我们就听一听到底是哪样。
0: 没错啊，那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呢还有机会获得由我们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呢，在我们的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三个字啊，我们就知道你想要这张卡了。我们稍后在最后一个时段为大家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2000元的一个体检卡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0号，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圆满地落下了帷幕。本届汽博会共吸引观众15.04万人次，展览总面积15.4万平方米，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95个品牌、967台展车竞相亮相，其中新能源汽车580台，占比达60%。
1: 日前，长春市人社局发布《长春市春季校园招聘人才紧缺目录》，目录聚焦光电信息与新型半导体产业、汽车及装备制造业等产业方向。
0: 20号，长春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发动基层镇街应急消防站网格员、基层综合执法队伍以及其他的网格力量，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1: 近日，吉林省博物院基本陈列白山松水的记忆，吉林省历史文化陈列焕新后常态化对外开放，开馆日期间为公众提供公益讲解。
0: 19号晚，精彩叶吉林2026消夏演出季重磅戏剧曲目《孟丽君》在长春四季南河精彩上演。
1: 日前，吉林市潮剧松江超级周末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正式启幕。本次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10周，每个周末都会推出形式丰富的惠民文化活动。
0: 今年上半年，延边州社保共为全州1.42万户的参保企业减免失业保险费6060万元，减免工伤保险费873万元。
1: 20号，长白山池北区锦江街长青路至云山路段道路工程历经50余天的紧张施工正式通车。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多款，超全球的半数。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的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
1: 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的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的成本压力。
1: 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的12月31日。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国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目前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
0: 当地时间19号，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0-1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了亚军。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了球迷骚乱，警方至少逮捕15人。

0: 来，今天的超级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事情啊，你之前对它存在着非常多美好温存的一个幻想啊，但是真你体会到之后，你会发现啊，也就是不过如此吧，
1: 不过如此
0: 啊，这样的东西。
1: 我在探店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想法
0: 啊，探店的时候啊，
1: 就说啊这个，或者看电影的时候
0: 啊，
1: 说这个应该得老好吃了吧，这个得老好看了，然后结果
0: 所以说呢，为什么你记忆当中的这个风景永远是最美的？因为你的记忆还有你的这种期待呀、啊、幻想啊，会给它蒙上一层滤镜。
1: 对，
0: 距离产生美，就是这个意思吧？
1: 但其实它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0: 对啊，确实是有很多事情都是，比如说现在那个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网红景点嘛，很多朋友很向往啊，尤其现在很多这短视频拍的也真是酷炫啊，也真是美啊。然后底下总会有这样的这个评论，叫你一批我一批呀、啊，大家到了、全懵了。
1: 对。网友这么说的吗？网友是原话是这么说的吗？
0: 这个健康网友啊，这样的。所以说呢，但是没有办法啊，人就是要出片的嘛啊。我们去到了这个这里之后，你如果不加个什么滤镜之类的，直出现在这个身边的人真的是特别特别少。
1: 对，真的是就这种，就是拍照之后完全不带美颜啊，不带磨皮，直接赶
0: 好像都不适应了吧？
1: 也很少。
0: 对，
1: 而且他这样发朋友圈，你会觉得说，怎么了？最近精神状态
0: 心情不好，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会怀疑他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
0: 小番茄说火鸡。
1: 火鸡
0: 那么难吃的东西拍得那么的温馨啊，你吃过火鸡吗？你应该吃过吧？
1: 我好像没有哎。
0: 没吃过吗？
1: 火鸡是跟正常鸡有什么区别吗？
0: 肉特别多，特别厚，特别大的。
1: 口感呢？
0: 柴。
1: 柴啊。
0: 就是它，你在吃，你觉得自己在吃鸡，但是就是一直嚼啊嚼啊嚼啊嚼啊，这个鸡呢也
1: 吃不完，
0: 汁水也不多，然后肉显得特别的厚，然后做不好的话还有一股鸡腥味儿，我个人觉得啊。
1: 你是在哪儿吃到的火鸡？
0: 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那个南美烤肉。
1: 我们当地
0: 自助。
1: 公主岭。
0: 不是。
1: 啊
0: 那个长春就有一个知名的南美烤肉，然后他们家有一种那种现切的，给你拿个那个大叉子切。
1: 那不是巴西烤肉吗？
0: 对，不，类似吧。然后就有一道是烤火鸡。每回他来那个烤火鸡的时候，说我说我不要，我不要，因为那个火鸡他给你特别大，因为没人要，他给你特别大一块，然后他又大又噎挺，
1: 又不好吃，
0: 又不好吃，
1: 我真没有吃过。
0: 但是对于很多这个朋友，比如说喜欢看这个外国电影呢，你会觉得哎呀，他们这个过节的时候吃火鸡，那火鸡多好吃啊！
1: 我忘了是在什么里看到的，就火鸡的制作过程，我觉得也很反人类。
0: 对，那火鸡里面塞一堆那个东西，
1: 就是从头是吗？反正就塞进去了一堆东西，
0: 肯定不能从头塞呀、
1: 反正就是不太好。然后塞那么老大，就这个过程我也不太很喜欢。
0: 火鸡唯一的好处就是它大，
1: 大
0: 肉多。他们可能一个这个节日聚会，可能十几号人吧，有可能是，可能一只火鸡比较扛分。
1: 它的这个制作过程啊，在遥远的这个东方，
0: 有一条龙，
1: 吉林省长春市有一个人跟他产生了共鸣。
0: 谁啊？
1: 用。这个青蛙还是叫蛤蟆呀？
0: 啊，
1: 做粽子，你刷到了吗？就长春人，
0: 没有。
1: 他把那个青蛙的
0: 报警了吗？
1: 他在短视频上可火了，就是在端午节，端午节那两天，他就把那个应该叫什么？应该是蛤蟆哈，他就往里面塞那么老大，
0: 塞啥呀？
1: 塞各种米呀、啊，对啊，米呀、啊，然后枣啊、肉啊，塞进那个蛤蟆里。你们肯定有人刷
0: 蛤蟆是着魔了吗？为什么要用糯米？
1: 可能
0: 是驱邪吗？
1: 跳到过他的脚背上膈应他了。
0: 太奇怪了，
1: 他蒸了好多个，而且天天吃。他说很好吃，
0: 他天天吃，
1: 他天天吃，就是蒸完人就吃了，蒸那么老大个一个，叫什么赖嘎宝。
0: 赖格宝，
1: 赖格宝，这个东西叫赖格宝，
0: 就是那个好像四川那边吧，还是哪儿啊？就是管那个。那个蟾蜍叫那个赖格宝，
1: 你别说吃它了，看它视频我都不敢看完。但是它那主页里全是蛤蟆，点个进去就一个比一个大。
0: 我只能说尊重祝福吧，这个东西啊。还有这个健康小天说非常羡慕白领啊，拿着电脑在飞机上面办公啊，羡慕电视剧里人天天出差。小学的时候想象自己戴眼镜啊，生日礼物还让爸妈送我眼镜框啊。
1: 现在呢，终于干了，干着这个活知道了。
0: 但是确实就是之前的影视作品给人一种这样的一个幻想。之前谁来着？秦海璐吧。他说他一直就想演一个白领。 就他就特别幻想那种就是穿着那种职业装，
1: 嗯，
0: office lady 那种，然后就出入什么高档写字楼啊，喝咖啡啊，拿个那个电脑在那谈判的那种白领，
1: 嗯，他长得也挺像这个白领的感觉，
0: 嗯，可惜就没干上这个。
1: 是一直都没拍过吗？
0: 哎，好像是没有吧，
1: 应该也有过，
0: 后期可能是有吧，后期可能是有啊。
1: 啊，小张说上高中的时候他听过广播，不是咱台的，说听声音一直以为男女主播都可瘦可年轻了，结果线下见面会都没敢认，要么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不是点我们吧？
0: 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他什么意思呀？
1: 他说了听的不是我们，
0: 你给我翻译翻译。
1: 他原话他说听的别的台的广播，咱不知道。别的台广播也别吃惊，咱不知道听的谁台。
0: 来解释一下。
1: 啊，对啊，解释一下呀。
0: 嗯，
1: 小张，
0: 反正知道你解释。没有，现在不一样了。
1: 嗯，对，我们这不是
0: 也不能这么说，是不是？
1: 就是你，我们主要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台，
0: 不是
1: 我们不敢说呀。
0: 因为就是可能以前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呢，因为很神秘嘛，大家这个看不见嘛，大家可能对形象上面的管理是没有那么 的。
1: 我们长得其实还行，是你们对我们赋予太高。
0: 其实现在的人，你说实话，任何人只要是不是说长得太丑，
1: 对啊，
0: 你实到实到都行，都能看。
1: 对
0: 啊，那因为我们现在呢，经常需要出镜儿。
1: 对啊，
0: 哎，大家经常能看到我们，所以呢，现在这个年代的主持人呢，可能多多少少会收拾一下自己，
1: 打扮一下，
0: 哎，打扮一下自己，所以看起来就哎。
1: 我觉得是你们原来在
0: 听，你都不知道啊，那些主持人卸了妆，哎呀，哎呀，也好看。
1: 不，但是是真的呀，就是我们在翻看那个电台的老照片的时候，
0: 哎呀，也都漂亮着呢，
1: 我真
0: 好看着呢，
1: 但是他好看多了，
0: 帅的呢，对啊，
1: 对啊，就是那些时候没有那个这个直播嘛，你看不到视频嘛，
0: 嗯，
1: 很可惜。
0: 哎，我觉得真是有点可惜了，我们个别有些主持人，极个别的，
1: 嗯，
0: 都可惜了那张脸。真是没被大家看见。
1: 我跟你说，就是那好看的程度，就是当时不是会有很多明星做客直播间吗？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做完客之后就合影，合影完你现在一翻那照片，你分不清谁是
0: 明星了。你说的是不是那张照片？
1: 对呀，啊。
0: 哎，
1: 我真分不清。我说，而且，就是，
0: 真的，我们主持人把明星衬的，就是不知道谁是主持人。
1: 而且，就是跟他合影的那个明星，我还迷过好多年。我说他太帅了，但是他俩年轻的时候放在一起，我真不一定迷谁。
0: 就一比，就是又别说。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讲讲幻灭啊，有哪些东西你之前充满了幻想，之后觉得也就那样吧啊。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啊，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有哪些事情啊，你在没有体验之前对它充满了幻想啊，真正的接触了之后，你就发现啊，也就是那样啊，也不过如此。那个严上对我们今天主题啊，这个总结得很好，
1: 这么长，
0: 他主题理解是祛魅啊。他说了几个人，
1: 这几个人我还都挺熟，
0: 李白、杜甫、纪晓岚。怎么还有我呢？
1: 啊，哪儿是你啊？ 啊啊！他说纪晓岚跟刘念一样。
0: 王阳明你也敢评价？陶渊明。
1: 我看看他怎么评价纪晓岚。
0: 他说李白以为他是潇洒剑客，实际上是想当官想疯了，一辈子都在给达官贵人写求职信，还入过狱，一点都不酷。
1: 哦，
0: 就是同样的故事，怎么来理解吧？
1: 李白是潇洒剑客，是从《王者荣耀》里了解到的吗？这他是会使剑吗？
0: 我觉得这样，我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的。我记得你看那个动画片的时候，他不是打拳吗？
0: 嗯。
1: 行
0: 就行，不过呢，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历史上每个人都是什么活人，
1: 活人
0: 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一面的啊。如果说这个人你深刻的了解他了之后，我觉得任何人都经不起这种了解吧。
1: 对，但他这确实让我还挺这个打破观念的。他说纪晓岚电视剧里帅气聪明，其实是个重度的烟鬼和大胖子。真的吗？
0: 嗯，
1: 视力很

0: 为什么视你视力很差吗？
1: 我视力没有很差呀，
0: 视力很差跟刘念一样。
1: 我都不戴眼镜啊，嗯，我也不胖。
0: 哎，但是他对你的人品表示了认可
1: 啊。
0: 他后面说了一个这个他的一个缺点，他说跟刘念不一样。
1: 哦，他说一个色鬼，
0: 这个东西是可以说出来的吗？
1: 啊，没事的啊。
0: 哦，你看他认为你在这方面上
1: 美好
0: 对道德贵重，
1: 是不是？哎，我就是哎那个谁了，叫柳下惠是不是？
0: 错怪不
1: 对对，就是我了啊。王阳明说以为是圣人只讲良心，结果打仗的时候套路极深，玩的阴招比谁都狠。老祖宗说得好，兵不厌诈，哎，对不对？
0: 嗯，然后他们说纪晓岚胖的是因为天天喝可乐喝的。
1: 纪晓岚喝可乐吗？
0: 这个你别骗我，这个我不信。
1: 那我跟他不一样，我喜欢喝雪碧啊。先打怪再说露营啊，设备支好了之后，大家都在那里大眼瞪小眼，
0: 露营
1: 闭眼睛不行吗？
0: 我有一次露营经历是在，
1: 我觉得装备支好了之后大眼瞪小眼还好吧。最怕支装备之前大家那个大眼瞪小眼儿，对啊。
0: 我们露营是在乌拉盖的那个草原，
1: 嗯，
0: 它应该是离咱们最近的一个草原了。
1: 是。
0: 然后去了之后，那个导游就发给我们几个帐篷，就说你们自己支吧。
1: 啊，自己支啊。
0: 对啊，我们就一群大学生，那个支帐篷其实也蛮简单的，因为那个草原地也很松软
1: 啊，
0: 你就把那个小圈往那一套，然后放根棍儿往里一踩，
1: 一支就行了。
0: 对、
1: 啊。
0: 然后踩完这些东西，我们就把它就封上，就去吃饭了，就去那个蒙古包里面玩了嘛。
1: 嗯。
0: 等回来之后，满天都是星星。就是因为在那个草原上没有楼没有灯、
1: 嗯、是，
0: 所以你看那个银河还有流星都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对，
0: 所以那个这个叫露营的这个经历让我觉得特别美好，
1: 嗯，
0: 虽然说到处都是蚊子和牛粪，
1: 是，
0: 但是依然觉得那个星星就是很治愈。
1: 你看有些人只看天上的星星银河，有些人就只注重这个牛粪和蚊子，
0: 我都能看见
1: 同样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来看它。
0: 对、嗯、但是我觉得咱们有机会真的可以再去一趟草原，因为也不远、
1: 嗯、
0: 六个小时就到了
1: 啊，我都可以啊，大家比较忙一点了，嗯，
0: 我可以。
1: 但是我唯一露营的一个经历就是和你们，就是之前我们去一个露营营地。
0: 我吗？
1: 咱
0: 们
1: 去那个烤肉有一次，没有你吗？
0: 露营叫做住在那儿叫才叫露营吧？
1: 也算吧。
0: 你咱啥时候在外面过过夜呀、
1: 啊？没过夜啊，就在那个外面支帐篷有一回，好多人
0: 支帐篷在那个会展中心、啊。
1: 不是，好多人当时在。那你没去？
0: 我没去、
1: 啊、那次那个可能是你没去吧、
0: 哦、
1: 因为去了之后呢首先要干活，
0: 嗯
1: 啊，那个露营的营地呢是在一个坡底下，然后它都是那个台阶的，我们当时买了好多这个吃的呀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然后那个车没有办法拖下去，就只能手动搬，首先搬到那儿我已经很累了、
0: 嗯、
1: 啊，等会儿我那找照片啊，我搬、那个、
0: 应该是在我来之前的事了吧？
1: 不是不是不
0: 是不
1: 是
0: 吗？
1: 不是不是啊，就已经很累了、
0: 嗯，
1: 然后去了之后还要烤肉，
0: 嗯
1: 啊，有你，
0: 有我，
1: 对，
0: 那我在干啥？
1: 还有你和另外一个朋友，你俩一起的，当时还说他会烤肉呢。
0: 那是在那个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叫露营啊。
1: 那叫啥呀？那请问你怎么命名它？叫我们一起支帐篷吃了顿饭吗？
0: 我认为露营至少就得睡一宿。
1: 好吧，
0: 而且那个对，那不就是个帐篷吗？露营是指说有一个那个拉锁，然后你可以人进去之后把拉锁一关，你就与世隔绝了。
1: 那我请问那个叫什么？
0: 帐篷，
1: 就是我们去帐篷了。是这意思吗？
0: 我们
1: 你好啊，我们周日去帐篷啊。有病啊。
0: 我们去户外烤肉了。
1: 哎，你那个特别像那个外国话。
0: 怎么
1: 我们一起那个帐篷一个住吧，一起。那好奇怪啊，谁会说那就是露营吧。
0: 嗯，但是那叫棚子。
1: 这个 ML 对 MCL 说了、嗯、李白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吧，是不是？
0: 千里不留痕吗？
1: 痕横啊，行啊，
0: 不知道。
1: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觉得
0: 这是李白，
1: 按那押韵的话应该是行吧、嗯、是不是啊？
0: 这是李白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李白十步杀一人、
1: 啊、这个古诗方面我这个造诣非常差啊、
0: 哦、
1: 非常差。小贾说小的时候不会开车感觉很难，等会开车了之后感觉也就是那么回事吧、
0: 嗯、
1: 确实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像骑自行车，
0: 嗯，
1: 很多人不会骑这个自行车会觉得啊怎么可能两个轮还能支住，
0: 嗯，
1: 但是
0: 学会了就
1: 它就像游泳一样，你会了就会了。
0: 啊，他们说这是李白的《侠客行》
1: 啊，
0: 十步杀一人，
1: 嗯
0: 嗯，啊他说我
1: 这诗我知道，
0: 嗯，
1: 李白我也知道，但就是 安不到人身上、啊、
0: 非常这个抱歉，我这四句诗都听过，但是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听过，我还以为是他编的呢。
1: 啊，对，这个嗯，对，我记忆力
0: 就
1: 我记忆力就很差，
0: 嗯，
1: 就是我上学的时候背什么文言文、嗯、背古诗就非常非常差，
0: 嗯，
1: 记不住，
0: 也都还回去了，都多少年了。嗯、黄色的洛夫斯基说，我去了，当时郭靖举报英雄大祸，杨过还给放了雌花。
1: 是啊，
0: 行哈，大家这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1: 没有耳朵的吗？我记得
0: 耳朵是什么？
1: 那个就是坏人的耳朵吗？切了，
0: 这是啥事儿？
1: 小
0: 三好说
1: 神雕大侠嘛，
0: 啊，下乡就可以啊，说农村也没有城市的灯光。
1: 嗯
0: 嗯，但农村你住在哪儿吗？
1: 这个东西确实是，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从小就是在城市里面出生的，
0: 嗯，
1: 然后就说啊，我好想去这个，
0: 对，有个小院、
1: 农村啊，有个这
0: 个
1: 小院啊
0: 小
1: 什么的、
0: 嗯。
1: 我说那个，你睡过炕吗？我说，你要是真睡过炕的话，你不一定会喜欢啊。
0: 嗯，但我
1: 你喜欢，
0: 我是睡过的，我喜欢。
1: 你喜欢是吗？
0: 嗯，就是因为你童年很快乐的记忆在那儿，所以你就会对这个地方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1: 哦，因为现在我每年还是能睡到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喜欢睡。
0: 现在能睡到炕，我觉得很幸福了。
1: 是吗？
0: 真的，现在谁家能说还在农村能有个小房，多幸福事儿！
1: 这样过年我去你家，你去我家。怎么样？
0: 你平时就可以来我家，不用非得过年来。
1: 言上说《新唐书》里面也记载过啊，
0: 嗯，
1: 喜纵横竖，击剑。
0: 哦，对，他喜欢击剑。
1: 哎呦，喜欢击剑，击剑王子、
0: 嗯，
1: 真不错。
0: 你叫是什么王子就觉得不是什么
1: 怎么了？王子怎么了啊？
0: 啊 ，WW 说，我努力奋斗30多年出来接你来了是吗？
1: 哎，
0: 对，从农村里。奋斗了一辈子，然后终于爬出来了，找的这个女朋友非常喜欢田园生活，
1: 又回去了啊。这个九九说开店当老板啊，有的时候压力和焦虑真是让人会不堪重负。
0: 嗯，
1: 那确实是这样。
0: 对，我身边这个开店自己创业当老板的朋友还挺多的，
1: 也有成功的。嗯，
0: 成功我觉得都很成功，而且你看到他们
1: 啊，没有失败的呀，
0: 还真没失败。我身边因为就俩人，俩人都成，我觉得算成，
1: 那完了，
0: 我觉得算成功了，因为你看他们要比正常上班的手头的流动资金要大很多，
1: 嗯，
0: 因为可能人家就是收一笔钱就是你一个月的工资，
1: 是，
0: 但是呢，他收的这一笔钱可能就是以他创业的这个行业来说啊，可能是预支了未来的一年的这个收入，
1: 嗯，
0: 但是他要用这些收入，比如说房租啦、水电啦、人工开支啦，
1: 嗯，
0: 又开始负起一个老板的责任，
1: 是，
0: 还会经常有人来检查啦，然后就是这个维护了。
1: 反正每个人的这个定位不一样，像是我给自己的这个定位，我就不适合当老板啊，
0: 嗯，
1: 我就适合这个出技术
0: 干活
1: 啊。
0: 你适合当二把手，对吧？
1: 可以，
0: 嗯，
1: 就是纯干活，
0: 干活，
1: 哎，
0: 然后这个技术顾问就是领导给下面活安排完之后，你去督查，
1: 嗯
0: 嗯，可以。
1: 小拐小王说旅游，
0: 旅游
1: 啊，这么简单，旅游怎么了呢？
0: 就不喜欢旅游呗，他。
1: 那我太喜欢，就是我至今旅游好像也没有什么太不好的体会体验。
0: 嗯，我但是如果我一年出去旅游太多次的话，我会特别忙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计划一直在被打乱
1: 啊，
0: 我会有一点。
1: 那你就一直计划去旅游啊？
0: 你在外面旅游的时候，跟你日常不一样。
1: 啊，我体会过，我体会过，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自己在外面溜达了20多天嘛，后来我就有点烦了。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哎，就这个感觉，
1: 就想回家。
0: 我就是我去年吧，我忘了是什么事，反正就连续每个月感觉都在外面。然后我在最后一次回到小区的时候，我说家可真好。
1: 是，
0: 那你不出去玩，你回来都没有这种感觉。
1: 人还是需要一种这个安定的感觉哈。看面相说没有现代便利设施的简单生活啊，这个也是田园生活啦、乡村生活啦啊，有些朋友可能想象的挺美好的。
0: 对，你别说让
1: 我，你就是烧炕这件事儿，其实就挺烦的啊。
0: 现在那个简单生活我也过不了，你别说让我过去过生活了，你现在10分钟不给我手机，
1: 嗯，
0: 我都有点受不了。
1: 哦，
0: 就让我单独在直挺挺坐10分钟，不给我手机，我都有点抓心。
1: 你让谁直挺挺坐10分钟，他也挺难受的。
0: 冥想
1: 能干点别的不行吗？非得直挺挺在这躺着，怪吓人的。
0: 冥想就得是直挺挺坐在这嘛。
1: 哦，直挺挺坐着，躺着不行。
0: 佝偻的也行，但是对身体不太好。
1: 哦，行。
0: 啊，山羊组合说，大学以为是解放，实则是又上了个高中。
1: 嗯，
0: 你觉得大学很累吗？
1: 没有，
0: 我也没有，可能我们没什么，没有那么好学吧。人家好好学习的可能累了。
1: 我个人觉得大学真的完全跟高中不一样哎。
0: 嗯
1: 嗯，高中的时候一直 虽然学的还行吧，但是我一直也没有开窍的感觉。
0: 啊，你大学开窍了。
1: 但上了大学之后，就是你会学习了。
0: 嗯。
1: 就是没有人督促你的情况之下，你为了达成考试的那个目标，
0: 嗯，
1: 你会有的放矢的说我现在要干嘛，我重点学什么，哪里可以不用学或者什么的，就是你会有主动性的。
0: 嗯，我忘了这是谁跟我分享说他不喜欢这个环境给到他太大压力，假如说这个周围都不学习，反而他就学了，是你吗？
1: 哦，可能是我吧，
0: 好像是你、
1: 啊、但这前面不是我，我说我在这个群体里面经常是一个替补。
0: 哦，不是这个意思、
1: 啊、
0: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在这个环境大家都学他就不想学了，如果这个环境大家都不学他反而就想学了。
1: 那不是我，
0: 不是你哈、
1: 啊、
0: 我有一点这个感觉
1: 啊，
0: 就是你看我在上
1: 就叛逆呗
0: 就是感觉反正学也追不上他们，跟他们也比不了、
1: 嗯、
0: 就是
1: 你没听那个最新那个脱口秀吗？
0: 嗯，
1: 他说他是一个差生、
0: 嗯、
1: 他上清华呀北大的那个人
0: 啊、
1: 嗯、他说我是我们那个班级里面最差的人，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每个学校都需要一个这个差生
0: 啊、哦哎、没有我们这种差生怎么能够衬托出来你们。
1: 对，不有个木桶理论吗？啊，他说啊能装多少水取决于这个木桶哪个地方最短，我觉得能装多少水最重要的是底下得有那个
0: 底儿。对，我大学寝室 就全是学霸，
1: 嗯，
0: 他们大学上的跟高中一样，天天去自习室，
1: 哎呦天，
0: 去学习的。
1: 然后你就不学了？
0: 我就觉得大学还是玩一玩
1: 啊，压力有点大是不是？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哎！
1: 你觉得有哪些事情你在没有体验的时候，你会觉得对它充满了幻想、
0: 嗯？
1: 但体验过后之后，你会发现，哎，好像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府买空调时间刚刚好，享国府享祈福享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5: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6: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7: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1: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蔬菜都一
12: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3: 行，打得好，出镜了。
1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乐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来说说啊，祛魅这件事情有哪些东西你之前对它充满了一个幻想，但是你接触之后发现也不过如此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同时呢，这个时间也开奖了，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您呢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啊。我们导播这边已经跟您取得了联系，您看一下留言就知道了，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的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这位朋友啊，爪吧爪吧说熬夜很久之后想吃的泡面啊。
1: 哦，熬夜之后会想吃泡面，
0: 就是现在对于这种东西真的是纯是闻着香。方便面这件事情就吃上的时候就说啊，那这味儿吗？
1: 我在游泳馆里会非常想吃泡面
0: 啊，
1: 或者是那种爬了很高的山，就那个山上不是都很冷吗，下来的时候很想吃泡面，
0: 因为你想吃一些快碳。
1: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热乎的，那个时候觉得很好吃，其他时候没有。
0: 之前也会想吃，然后吃上的时候也感觉不错，现在就吃上的时候有一种恶心的感觉。

0: 现在也不正经吃饭呀，
1: 不，那个时候是每天固定，我就大家都出去吃饭了，我那个钱就买冰粥。
0: 是啊，不是，我就是
1: 冰粥也是粥。
0: 有的时候看你在那办公室里面吃那些东西，我都有点可怜你，真的。
1: 为什么？
0: 我说也太惨了吧，人生就是吃饭就这么凑合。
1: 啊，我觉得我吃的可好了。你那天不是看见我吃鸡腿吗？我觉得可好了。
0: 那它也是个超市里面买的一个东西啊。
1: 那它也是鸡腿啊。我自己还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呢。
0: 行吧，行。
1: 那你觉得正餐应该是啥样啊？
0: 就是热的做的饭菜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1: 怪不得给你不吃，你觉得我可怜啊？
0: 不是，我就是
1: 我还嫌你跟我客气呢。
0: 我就是心有戚戚焉，我就说人就是差距真的差别好大呀。
1: 我觉得这是幸福的。
0: 哦，你喜欢吃这些东西。
1: 家里不是有饭吗？这不是出来又偷吃了一口。
0: 哦，
1: 对吧？你就
0: 行行行。陆然说，上大学的时候幻想自己以后啊自己住，自己赚钱，自己花，该有多美好啊。后来才发现还不如大学美好呢。
1: 嗯
0: 嗯，
1: 现在压力。
0: 那时候多好啊，那个时候纯脱产。
1: 上大学的时候，对。
0: 有人供养是吧，嗯，哎。
1: 但就看毕业之后有没有找到工作了。
0: 虽然说我毕业之后也没有赚到很多钱啊，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这样的日子。
1: 嗯。
0: 就是你在花钱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受制于别人。
1: 哎，我挣多少花多少吧。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还行，我个人挺喜欢的反正。
1: 山羊说他是刘老师将近十年的老粉了。
0: 谁呀？
1: 山羊组合。
0: 啊，山羊组合。
1: 你听过。
0: 不，没有啊。
1: 他说他喜欢你将近十年了。
0: 哦，
1: 嗯，
0: 第一次让我知道。
1: 啊，嗯，对，然后这不才直播才听见吗？
0: 啊，
1: 嗯，小男孩说刘念喜欢吃中餐。
0: 对，我喜欢吃中餐啊，但是我本身你看啊，我虽然这个挑食，我之前就是反复说，
1: 嗯，
0: 我口味还挺开放的，
1: 嗯，
0: 就是哪里的这个菜系我都有喜欢的，我觉得都能尝试尝试。你就除了这个食材我不吃之外，
1: 对，
0: 啊，
1: 他挑食材，
0: 嗯，
1: 但什么味儿他不管。
0: 哎，你说的好像没什么品味一样，就是好吃都行。哎，方便面我怎么吃都吃不够。
1: 嗯，爱吃方便面。
0: 那可能还是年轻的朋友，我现在吃方便真是有点恶心了，觉得。
1: 我这世界上就没有我吃不够的东西。
0: 我现在一年能吃两次方便面。
1: 嗯。
0: 一次是啊三次，
1: 嗯，
0: 一次是五一时候值班，一次是十一值班，还有一次是过年值班。就在单位里面吃个泡面觉得还行
1: 吧。不，那过年的时候泡面买多了放楼下你们不是也吃吗？
0: 就是以前前几年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那个值班的时候有这个泡面，有的时候我会吃两桶。
1: 嗯，吃两桶泡面一次。
0: 对，现在我这吃不进去了。
1: 我哪次来之后好像也没有吃进去泡面。
0: 你有的时候也吃不着。
1: 有时候到我就没有了，
0: 来的晚了就吃没了啊，
1: 嗯！我现在发现就是什么东西好吃都不能吃多了。
0: 嗯，
1: 你看他们，比如有说能来点生鱼片的吗？我其实还挺爱吃这个刺身啥的，但是也就能吃三四块。你如果，嗯，
0: 我有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想这个东西，我说哎，我想吃这个东西，但吃上之后你就是吃上几个，差不多那个意思到了，就是。
1: 哎，你说第一口的时候这个切的真厚啊，好吃香，然后第二口进去，第三口就有点腻了，
0: 嗯，
1: 第四口就是硬吃了。你说我花这个钱，我必须得把它吃完，所以这玩意儿你说它贵吧，但是它就能吃这么两口。
0: 嗯，
1: 黄色的洛夫斯基说米饭里面磕一个生鸡蛋拌酱油，这太接受不了。
0: 现在有人吃那个无菌蛋什么的吧，啊，还行，
1: 嗯，
0: 但是我个人确实不太喜欢吃生的鸡蛋啊。
1: 我这些都敢吃，
0: 因为是一个既有的印象，就是小时候吃那个鸡蛋它是腥嘛，嗯，
1: 对，
0: 生着吃很腥嘛。
1: 但其实它稍微有一点风险，因为前一段时间有新闻说一个奶奶每天都会给孩子做那个水冲鸡蛋。
0: 啊啊啊啊！
1: 因为大家说这个是很健康的，就是早上起来一杯开水，把那个鸡蛋就边搅和边给它冲开了，说喝进去就补气血，对身体特别好。所以奶奶
0: 怎么炒了就不补气血了？
1: 这不是喝进去水了吗？早上起来不是喝水对？
0: 那喝水和吃炒鸡蛋呢？
1: 炒鸡蛋得放油啊。
0: 哦，
1: 这不生鸡蛋咔就给你冲熟了，不就喝了吗？
0: 妈呀，
1: 然后它
0: 蛋花汤吗？
1: 还不一样，蛋花汤也得有咸盐吧？
0: 啊啊啊啊，
1: 他就给你冲一杯水。这奶奶天天冲，天天冲，然后这个孩子就得寄生虫了。
0: 啊啊啊啊，
1: 就因为那个开水，它不能达到完全的沸点的话，冲鸡蛋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什么什么巴氏什么菌。
0: 再一个，很多人吃那个生鸡蛋，它也是偏这个叫什么无菌蛋吧？
1: 嗯，
0: 啊，它本身是有一个检疫这个检验的啊。所以说咱们自家那个还是小心一点啊。
1: 哎，不谈剂量的话就还可以少吃点，就解解馋。
0: 是啊，月亮心动了说，我25岁去厦门，生平第一次坐飞机，颠覆了我对天空的认知，蓝天是蓝天，白云是白云，两者并不是融为一体。
1: 哦，
0: 为什么要融为一体呢？
1: 很新。

0: 因为我们抬头看到的可能是平面的、
1: 啊、
0: 二维的，上天了才发现原来不是。
1: 对，坐飞机我的体验还挺好的，但是
0: 什么体验？
1: 嗯，
0: 你还记得吗？第一次坐飞机是什么体验？
1: 去上海。
0: 嗯，
1: 第一次坐飞机去上海，我记得当时400块钱，但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那个经历，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讲过。
0: 嗯，
1: 我旁边的那个阿姨看起来非常那个面善嘛，
0: 啊，
1: 然后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他就拿出来了一个笔记本，然后上面有一些他那个抄的诗，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哦，这个阿姨还写诗，后来我就看他写了一些
0: 毁灭吧，
1: 就是你看起来你会非常害怕他可能要执行一些非常特别的任务的一些东西啊。
0: 你没跟他交流一下吗？
1: 没有，我没敢，我怕那个激怒他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我说人生第一次坐飞机不会出事故吧哈、啊、然后还好最后是平安这个落地了、
0: 嗯、
1: 啊，我因为我看见了一个关键词
0: 啊，
1: 当时非常的害怕，我非常非常害怕、啊、
0: 我能想象到你当时的表情。
1: 我太害怕了，简直是。
0: 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好像也是去上海，然后我当时非常中二，就是我在坐飞机的时候一直在唱歌，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声音是足以前后排都能听到的，
1: 嗯，
0: 我在唱远离地面，
1: 真的吗？
0: 我俯瞰30000公里的，
1: 真的吗？
0: 真的，
1: 一时说不上来，你跟那个阿姨谁更，
0: 我唱
1: 谁更吓人？
0: 全程哦，
1: 哪个航空啊？
0: 我不记得了，
1: 空姐不管你啊？
0: 没有人管、啊，
1: 没有人投诉你？
0: 没有啊。而且我当时我爸
1: 大伙可能都吓到了，
0: 我当时觉得就是我说这多应景啊，我就一直在唱，我爸我妈都不是很想理我，
1: 可能是不敢，可能是不敢刺激你，可能是，也可能就是不敢说，怕是哪些地方不是很好这样的啊。星空老四来打卡了啊、
0: 嗯、
1: 他说这个偶有水滴头上打，空调外机玩花洒，晴雨变化，天气多变化，交广预报锁定他，念山挚爱日增加，越是了解越升华，坐怀不乱挺敢夸，帐篷一词难表达，还是露营最顺达，有念有山有酒花，夏日晴空带晚霞，日常生活美如画。
0: 他说你夸大了。
1: 他夸大了吗？
0: 这哪有这么夸自己的？坐怀不乱，谁敢自己这么夸自己？
1: 夸嘛，在外面人设都是自己设的，这样的、啊。
0: 你设这么个人设对你有什么好处？黄苏德洛夫斯基说，
1: 母子呀，
0: 说我看电影八几年的时候坐飞机飞着飞着，空姐就会过来发纸写遗言。
1: 发什么？
0: 发张纸条写遗言。
1: 飞着飞着吗？飞着飞着就发吗？真的假的？
0: 八几年的时候。
1: 八几年也不至于吧。
0: 可能
1: 那还谁能做了？
0: 当时做的人也少嘛。
1: 啊，
0: 这不是服务比较好吗？
1: 大家嘴真严，那么严吗？不能吧？别开玩笑了哈。
0: 嗯，说那不是电影，是真事儿。你看、
1: 哦，
0: 很多人都知道。
1: 行吧，那好吧啊、嗯，那跟大家说了很多啊。其实有些东西你哎得到了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
0: 有时候飞一回写两次，那是为啥？
1: 那就一直写呗，你上就发就完了呗。
0: 那是为啥呀？
1: 上就录好多好呢。别开玩笑了哈、啊，来吧，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好东西吧啊！其实有些东西呢，你到手觉得之后也还好，就是因为哎，其实它可能你这个花的这个钱呢，和你最后拿着这个实物觉得有点不匹配啊。但如果说这个东西好，你花的钱也少，你这个心情那肯定觉得这个东西值啊，这东西好啊。
0: 是的，相信大家这么久听交通广播，听跟我们这个买东西哈，你一定会发现，就有的东西它是越用你越觉得它好的。
1: 是，
0: 就当时也没对它抱有这么高期望，就花。几百块钱买的，结果回去之后就发现这东西越用越好，哎，远超价值。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就是一个韩国直采正品保真的一个 MLB 的一个包包，因为呢这个包非常的实用，而且跟一普通的那个轻奢包不太一样，它就是你适用任何场合、
1: 嗯、
0: 你不管是把它做当做了一个什么妈咪包啊，然后上班的通勤包啊，还是你日常休闲穿搭呀，你随便搭它，它不需要你把它看得特别金贵，但是人家确实又是一个品牌包包、
1: 嗯、
0: 哎，这个呢就是 MLB 他们家这个包哈，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了几款，一个呢是横版的托特包，比如说上班要带电脑啊 pad 出门的，这个容量非常巨大，选它准没错，而且还附赠了一个同花色的零钱包，大包小包叠打小包叠搭着来背，层次感瞬间拉满，你随便穿一个 T 恤啊短裤啊一挎就是街拍范，很漂亮。还有一个是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追求慵懒法式的这个女孩子可以看一看这个哈，黑色还有浅灰色两色都百搭，吊带裙啊裤腿裤随手一拎就很有味道，小个子呢你可以选择这个短肩带款更显高挑。还有一个是波士顿包，这个包也相信很多这个女孩子 这个衣柜里一定是有一只的、
1: 嗯、
0: 通勤约会想一只搞定的就选它，包型呢立体不塌，黑色浅米色多经典耐看，衬衫再穿个高腰裤，你配上它又利落又有气场、
1: 哎、
0: 以及呢鞋 logo 的这个托特包，奶油色非常的温柔，黑色又非常的酷飒，多种颜色任您选择。最关键的是价格，之前有只了解过这个牌子都知道哈，专柜价格都是1000多块钱左右的，那今天我们只要299元起，而且添加客户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今天我们前20名下单的还会再加赠您一顶棒球帽，这个棒球帽您是可以选择颜色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包字还可以看见这些图片哈、
1: 嗯、
0: 买2个3个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加划算，每一单都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个了哈，马上我们就要售罄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
1: 嗯、
0: 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包字就可以在线抢购了。
1: 没错，那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明天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0: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12: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1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9: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2: 我是好哥们儿小侯。
0: 不是跟你们节目结束才也差了一分钟，就突然人就会变态吗？
2: 你脑子让雨山带走了。
0: 那就说你满脑子都是雨山了。哦，被带走了，
2: 什么意思啊？
0: 哎，那个前几天半个月前吧，大概刘老爷带我去吃了一家那个超好吃的那个店，当时不够吃服了嘛。周六那天我带着我全家老小，
3: 哎呦我天哪，
0: 我全家老小，我老公阿姨，我家孩子，还有我的两个闺蜜一起
3: 朝圣起来。
2: 你能找着那地方吗？你都没记名，你找着了？
0: 不是，因为我就吃完之后，我就跟那个我朋友聚餐的时候，我就把这事儿说了，我说太好吃了，够吃服了。我说就是那平阳那头一个叫就是鸡公堡啊，然后他们说哎呀，我说是啊，你吃过啊？他说哎呦，我那个
3: 还是名声在外的，
0: 我说小时候就吃。然后呢，我就因为我觉得真给我吃服了嘛，我就跟所有没吃过的人，我就一顿说，我说天哪，给我吃服了！我说我炫三碗大米饭，杠杠泡汤啊！
2: 都吃好十年，你拿出来炫耀？
0: 对，我说不行了，给我吃服了。他们就说干啥？
3: 那也真不是谁都吃过。
0: 对呀，就导致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因为我铺垫的太好吃太好吃了，所有人对他预期太高了。
3: 所以就觉得还好是吧，
0: 导致我第二次去吃的时候我就在装有那么好吃。
3: 啊，你个人觉得其实也还好。
0: 因为这次他们要的辣锅
3: 啊，哎，我吃这么多年就没吃过辣锅，因为辣锅要加钱
0: 加10块。 对，
3: 对，
0: 因为这桌人无辣不欢，我家阿姨巨能吃辣，所以就导致就要的辣锅啊，我就找那种
3: 好吃
2: 辣锅不正宗。
3: 没吃过辣锅好吃吗？
2: 看着样子能好吃吧。
0: 好吃，但是绝对没有那天晚上想吃好吃。
3: 你可能也是吃的人不一样。
2: 那啥，下次还是得点那个原味的那锅，然后给他们自己配青辣椒不就得了。
3: 而且也不是谁都喜欢吃这口的，有些人吃会觉得腻油，
2: 它就是酱香口。
0: 我喜欢，我喜欢。哎呦妈呀，我们几个要了一个小锅，我们这么多人要了个小锅，但是我加了一份鸡胗儿，
2: 哎呀，加配菜，
0: 加一份鸡翅，加一份鸡爪，然后加了点什么干豆。
3: 你还加鸡胗？上回打包里边我半锅鸡胗，我也吃，我也不吃啊，你这浪费
0: 啊！那我们好多人都吃鸡胗，就是就反正又加了什么，就是有什么青菜呀、豆角干啊什么乱七八糟粉一顿加吧。完了之后我们这么多人还剩一大半，
3: 哎呦天，
0: 打包回家第二顿更好吃。
2: 对，那玩意儿得越炖越香，土豆啥炖化的。
0: 但是尤其加完辣椒的第二顿炖起来就齁咸，
3: 有点入味儿了。
0: 对，太就有点太入味儿了。
2: 再续俩鸡腿就好了。
0: 哎呦我妈呀，那给我香的都不行了。当时我们做那个附近有一家烧饼挺好吃的，我们一个朋友就说先等着呢，那我去买那个烧饼咱吃。
2: 烧饼
3: 啊，是不是有个著名的那个烧饼？
0: 对对对对对，
3: 是
2: 关门会比较早。
0: 然后我说不行，我白天去的嘛，我说不行，我说就是把胃都要腾出来吃这个。不能吃别的，你这是简直不尊重，说不行。
2: 拿烧饼蘸点汤吃都不行，那也是很好的搭配呀。
3: 那玩意能蘸烧饼吃，必须得泡米饭。
0: 就是啊，就得泡米饭。然后他们就说要去，我说不行不行，坚决不行。后来他说买完晚上吃行不行？我说那行。他就买完放桌面上，回来他就说我尝一口，我说不行。
2: 就我吃鸡肉。
0: 我说现在只能吃这个鸡公堡，现在必须只吃这个鸡公堡。还行吧，
3: 行，咱俩口味能挺对卤的，
0: 挺对卤的，就是你，
2: 就是你约不着他，这全年这一顿饭，
3: 世上最难约之人，
2: 诓你半年多，而且每次问都能去，
0: 我就是有礼貌，
3: 你就得马上逮着他本人，我觉得现在去，
2: 真到要吃时候，这人就没了。
0: 问鸡公堡在哪儿？是在长春
3: 平
0: 阳那一头，只要你说平阳的鸡公堡，都能打听到你家店。
3: 他家不叫鸡公堡，叫鸡堡。
0: 叫鸡堡，反正就都是，反正就那玩意儿
2: 啊，都是那玩意儿，
0: 就是那么玩意儿。就是那家怎么说呢？三碗大米饭给我吃的是胃的饱和，不是我大脑的饱和。
3: 还是想吃。
2: 闫宁真挺能吃，那天我才吃了一碗，他吃三碗，哐哐炫的。
0: 拿汤一和和，然后我当时我就是觉得吃商一定要相合的人才能一起吃这种店。他们所有人一桌人，我拿勺，我一人要了一个勺，我说泡饭吃。
3: 还硬逼人家泡饭，
0: 然后大家说泡什么饭，就吃肉呗。我家阿姨说我就吃肉呗，我说不是
3: no， 这个泡饭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就得有一种饭叫霍霍饭，你知道吧？我说你就得整嫩咕出的，完了你搁那一吃就老香了。哎，他说不对，我吃肉，我吃就大米饭我也能吃的。我说你霍，我说你霍。 然后没有一个人，零个人听我的，他们都不和。
3: 啊，那我知道了，他们就是因为没泡饭的事。
0: 对，
3: 泡了饭之后那个味道是你光吃鸡吃不出来的一种味儿。
0: 对，就是哎呦，那个吃的可好吃了。
2: 你下次去那啥，你点完了锅之后，你让后厨说你别拿砂锅给我上，你拿这个锅直接给我焖大米饭。
0: 对，你把大米饭直接给我下里
2: 焖好了再给我拿上来。
0: 哎呦我的妈呀，就真是也给我香懵了他们。但然后你知道每个人就像为了我吃这顿饭一样。
3: 你烘托的太狠了，
0: 你整得太高了。
2: 而且你家了在那老南四环哼哼跑平凉吃去，你给人这得多大瘾呢？
3: 我现在就是领别人去一个我觉得好吃的店，我都会事先铺垫说，我说还行啊，还行，我不太确定你喜不喜欢。我觉得
0: 对，那天你也是这么给我铺垫的。
3: 对，
0: 他是这样的，我不是特意去，就是我因为我从跟你吃完之后，我就张罗我身边好几伙人去吃了。嗯，然后我身边都给我反馈，就是哎呀，出去为什么还要吃这种饭菜呢？就是想说
3: 出去就要吃饭菜，
2: 出门就吃饭菜，
3: 我们要支持所有做饭菜的饭店。
0: 是，
3: 哎，
0: 我其实我就吃烧烤，真的是有点吃恶心了，我有点。
3: 我们不支持的话，满街就只剩下火锅跟这个烧烤了。我们一定要支持。炒菜的饭店，
0: 我就愿意到哪块你给我吃点饭菜啥的，你就整点这玩意儿。不行，我身边没有人愿意吃，根本都不吃。后来我就说那个已经约两回，约我闺蜜，我们三个闺蜜，就我们四个人总去吃漂亮饭。我说这次咱们吃这家不漂亮但很好吃，
2: 让他摆好看的。
0: 然后他们表示都不去。后来我又约那个我们就是我们大群里所有的那个好朋友，我说咱们这次聚餐
2: 谁
0: 能
2: 去报名，
0: 我说就定在那儿，也不去。我说那24小时咱喝到几点都行，也不去。直到那天我们就说是每周要带孩子出去玩一天嘛，不知道去哪玩。
2: 你去济公堡，
3: 去济公堡玩，
2: 真服了。
0: 然后就不是特意去的那个济公堡，我还跟那个每天下班我都问一下我老公，我说能不能陪我去。他不去，我小时候总是我不乐意，
2: 老长春人
0: 找别人呗。那个什么
2: 说眼睛控制欲太强了。
0: 哎，你说你这点，我诚心诚意为你好，你说我控制欲强。
2: 眼睛不光控制欲强，他还屌，你敢说他
3: 那总吃总吃，我也总想吃呢。
0: 对呀，啊，我就那天就说遛孩子，然后去哪儿？因为他现在月龄太小了，能玩的那些他又不能玩沙子什么那种连跑带颠儿，不会走嘛。就说小月龄能去哪里？就是搜了搜，说剩那个儿童公园。
2: 啊，
0: 我说天哪，儿童公园我好像就是十来年前去过，十多年。
2: 姑娘那么大玩的吗？
0: 有旋转木马、什么小车啊之类的东西。
2: 都陪你玩了
0: 吧？后来就说是那去一下吧。路上我说这一片，我其实完全是看那片像老城区。我问了一声，我说老公，这片离我说那个济公堡
3: 挺近，
2: 远不远？
0: 他跟我说，他说不近，差老多了。他其实就是不想去。走着走着我路过了，我说哎，
3: 这不是吗？
0: 我说这是不是？因为我还没有看到那个济公堡，我是看到了那个金碧辉煌，但是有点老旧的 KTV。我说
2: 不跑动植物公园去了吗？
0: 没有没有，就是那个儿童公园。
2: 啊，那边是儿童公园吗？
0: 是儿童公园，儿童公园的。啊，
2: 我怎么记得是动植物公园？
3: 那我不太知道。
0: 不到2公里。
2: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说哎不对，我说这离我那个济公堡不近吗？
2: 啊，
0: 他说那个不近。我说我认识这个 KTY。啊，
3: 你跟你老公在一起长点心眼儿吧，以后他把你卖了都有可能。
0: 这个时候他看瞒不过我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说你知道这个 KTV 对面这个什么什么火锅巨好吃吗？
2: 啊，
0: 我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儿离济公堡肯定近。
2: 啊，
0: 我就这个时候大脑已经开始运转了。我们到那会儿到那个儿童公园的时候大概不到11点。
2: 啊，
0: 我就跟所有人说，我说咱们今天必须在这个12点之前结束。
2: 啊，
0: 我们要去留出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吃济公堡。
2: 哎呦。
0: 然后说今天谁是遛你来了还是遛孩子来了？就我玩的那些东西呢，我估计就是在那块看个乐呵，就是我抱着他玩，我嘻嘻哈哈的，然后又陪我去吃济公堡。他们说现在这是你怎么的？说开始补偿自己了。
2: 挟天子以令诸侯，
0: 最后终于强迫着吃到了这个济公堡，太爽了。
3: 行，
0: 真
2: 别说，控制欲是挺
3: 没事。你下午别带咱们去，咱们去。
0: 是不是啊？
2: 但他不想找你。
3: 我走了。
0: 我没有，就是我是需要就是这一个一顿饭能做很多事情。比如我又陪了孩子。我又陪了你，下次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一家子去。就我姑娘也要在场，你知道吗？
2: 年龄这人爱憎分明的，就是跟你能吃到一块去，但烦你这个。
0: 我们吃伤相合，就是性格一般。
3: 那都是你害的。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恨屋及乌吧。
0: 哎，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你看那个我跟那个李泽玉，我们两个吃商也是相合的，
2: 嗯，
0: 但是我烦他这个人现在是非常明显了，嗯，就是
2: 李泽玉在单位他都不来。
0: 我最近这两天呢，又跟李泽玉就沟通两次关于吃饭的事情。嗯，他这个人就是，比如说我一时兴起，我说吃什么，他说哎我懒得动。
2: 啊，不爱动的。
0: 我说你有啥可懒的？我说你搁家里面吃外卖，我说你上那吃一口呗，不行哦，那咱俩打车去吧。我说我找你就是因为你有车，
3: 我不想开车。
2: 但现在确实停车啥的挺难受的。
0: 然后再不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大概距离还有2公里的时候，看到一个车位，
2: 嗯，
0: 他说我们就停这溜达过去吧。
2: 嗯，
0: 我说那咱今天就打车来呗。我说2里地走10来分钟，他说走走呗。我说为什么？他说万一到门口找不到车位呢？我说就哎，我说这个，哦，有点技巧的人都能找到啊。然后就比如说去哪个商场，比如说我们到摩天，
2: 嗯，
0: 去摩天了，然后他就到广电楼下，他说车停广电吧，
2: 嗯。
0: 我这么懒的人，我最讨厌了。我说停车费我出，他说不是，
2: 嗯，
0: 那个摩天往下走那个弯儿太急了，嗯，
2: 啊，车技不好，嗯。
0: 对，所以我就开始厌蠢。虽然我没有驾照，但我厌开车不好的人。
2: 你先骂自己。
0: 你看人永远越缺什么还厌恶哪方面吗？你看我没有驾照吧，我不会开车，
2: 啊，
0: 但我讨厌开车不好的人。
2: 啊，
0: 我讨厌车技不好的人，
2: 啊，
0: 甚至打骨子里有那么点瞧不上。
2: 哎，你看看，
3: 但有时候那边确实是你就是进去了之后可能也会堵里头啊。
2: 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坐车跟开车人的区别，人也不用非得给他找着车位停，马路边一停他就下去了，他就觉得坐谁车他都能马路边一停就走了，
3: 简单方便。
0: 说我现在侧方位停车停不远，但你我能包容。
2: 啥呀，烦呀，
0: 哎！那天我们不是在那个儿童公园出来嘛，就是那个儿童公园对面有个正正好好的车位，就旁边都找不到车位，有正正好好的车位，但是人脑子要活一点，那个正正好好的车位上面放了个垃圾桶
3: 啊，
0: 我说垃圾桶

0: 是什么车吗？
1: 啊，
0: 统车。
1: 啊，
0: 我说你点一脚。我过去老大比我都绑实的，就是能装下我的一个垃圾桶啊，我扛走了。
1: 啊，应该就是有一些这个道德不太好的，拿它占个车位。
0: 对，然后就我就把那个挪走了。
1: 啊，
0: 然后挪走
1: 了。就怕道德更不好。
0: 我直接下去我就给他挪走了。
1: 恶人还得恶人磨呀。
0: 说被一个不会开车的人鄙视的真够窝囊，一个驾证都没考下来的人还好意思说别人，
1: 嗯，
0: 怎样呢？然后我就那个我们把车就停在那儿了，我们还一直在感慨说，哎我天哪，咱们就是一定人说是人挪人树挪死人挪活，人不能让要憋死，就是说这个出来的时候车上就有个条儿，
2: 嗯，
0: 原来不是车牌。然后就是关键是我们刚看到一个骑着摩托的交警，然后在那个在我们车前，我就呜呜跑吧，还放下呜呜跑，我就赶紧跟他商量一下。
2: 那有啥的，票都开了。
0: 对，然后但是因为他还没有离开嘛，我跟他说，我说现在就开走行不行？然后那个交警跟我说了一句我现在都觉得很有意思的话，他当时就是。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哦，来了来了来了，嗯，就接说完那个啊，嗯、就是我不是。就我们出了儿童公园，就看见我们那个车位就有个交警站在那儿嘛、
1: 啊，
0: 就好像手上在做着什么动作，啊、我就呜冲过去了，看我们那个就是车的那个窗户那儿夹了一张那个已经有一张小条了、
1: 啊嗯啊，
0: 然后我就开始跟那个交警叔叔说，我说哎我们现在就走，我说告诉你个事儿，我等我现在就走
1: 啊，
0: 然后呢你就其实他跟我说说那个停不了，这个都开完了，你从这就是不对，
1: 啊、
0: 你教育我顿其实没有毛病
1: 啊。
0: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这个辈子都想不到，并且我觉得，呵呵他说啊，我不知道，不是我贴的。
1: 啊，哎，他想不到哈，
0: 手上的动作都没停，他可能就不想跟我磨叽了。
1: 啊，
0: 他只有这么说，
2: 人
0: 还
2: 可能是几波，就是人家已经贴完一波了，这是又过来看看我们、
1: 嗯，有可能、
0: 啊、不是，因为一转身他走到了我隔两三辆那个车，
1: 啊，
0: 又开始了，
2: 就是
0: 他。他就是不想跟我犯话了，嗯、
2: 啊。这个追根说，宁子驾照下来以后，开车到哪儿停，想停这儿就跟自己说一句“师傅踩一脚”，然后停那儿下车就走。我有一款车推荐宁子，车上空间挺大，适合带孩子一起出行开，而且这车有一个 BGM， 据说这车停到停车场吧，你这俩你啥玩意儿都说。
0: 他说啥？
2: 一会儿头像没了，
0: 没听懂。一会儿我再仔细看一看吧。嗯，这个蓝纯心他说感谢宁姐给我的作品点赞。就是可惜宁姐那天不在现场，那天我过生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那天生日快乐，祝你那天生日快乐。
2: 人过生日挺好的事儿，咱别喜事丧办，行不行？你唱这玩意干啥呀？
0: 快滚吧你！嗯，好吧，然后那个这个金箍宝事件就已经说完了。
1: 嗯，
0: 啊、那刘老爷，我们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1: 好的，
0: 嗯，
2: 好久你们两个没有合作，
0: 就是、因为我打算
1: 咱们三个合作。
0: 这个专场就是接下来下周一的那个专场正式开始实行了一个，就是我要跟全场大合唱，所以我
1: 哎呦，
0: 嗯，我们要玩这个了。
1: 好。
2: 唱啥呀？
0: 全是爱嘛，全是爱嘛，
1: 全是爱，
0: 就是男生和女生分声部的那个唱。但是你知道我好神奇啊！我那天发现我的专场70%是男观众，在整个脱口秀史上都是一个很难实现的事情。
2: 一般男生不太舍得花钱看这个，
0: 对，男生就不是这个项目的主要消费群体。
2: 嗯。嗯，放了。
0: 嗯，
1: 那你就简直就像那个二次元那个 coser 一样。
0: 有点儿，
1: 对，
0: 我现在是刀口扣子，
1: 你们就都一样的。
0: 来吧来吧，咱们来一首来自凤凰传奇两位老师的《全是爱》，让我回来跟你们说别的八卦哦。
1: 啊，这
2: 怕人不听，怕人
0: 不是我怕刘老爷走是吗？
2: 怕人啥也不听就走了，在这块专门留一扣。
0: 你们两个。

0: 要不先卡卡先卡卡这口痰吧。
1: 啊，这首歌还行，这首歌你不跑调。
2: 对啊，
1: 你只是那个高音唱不上去。
2: 我会到时候放个降调版的
1: 啊。
2: 而且如果
0: 观众能上去，你就放原调吧。
2: 啊、
0: 你不合唱，女生不跟你也一起唱吗？
2: 对啊，
0: 你就放原调吧，弱下来了，要不然。
2: 哦。
0: 啊。
2: 就是调会变低，也会弱下，整体气场会弱下来。
0: 对，那你在那块长得像那个像盆地似的，那玩意儿好听吗？
2: 嗯，那好吧，
0: 人也不听你唱。
2: 嗯，来吧，那个今天是我们想有个话题跟刘老爷共同探讨的。今天
1: 你还有八分钟，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2: 这个刘展宏想到一个话题，他说很适合你。
1: 啊、我吗？
2: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说，说是看你能想起以前甜蜜的回忆。
0: 嗯，
2: 就是这个话题，就是你的，就是突然出现的一笔财富，叫什么来着？
0: 意外之财。
2: 意外之财。
0: 啊。
2: 就最近有没有
0: 因为刘老爷没有合法收入。
2: 那个
1: 说完我直接就被铐走了。
0: 他全是意外之财。
2: 因为刘展宏说完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跟我说完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我没有意外之财，我的每笔财富都是
1: 我真
2: 的
1: 没有。我这个人就是没有任何偏财运，所有的钱都是靠自己劳动换来的。
2: 我也是
1: 没有那种钱。
0: 彩票啥没中过呢？
2: 从未。就是我永远买彩票是就本的一个人。
0: 那你前人买水不中奖了吗？
1: 那也值得说一下呀。
0: 是意外之财吗？要不然花钱买不得五块钱一瓶吗？
1: 那也不值得说。哎，
2: 就是我发现我也是个，如果你要是吐就是意外之财的话，你怎么界定它？就比如说你突然来了

0: 很幸运的单子，一个项目，然后这个就这个，我觉得不算是意外之财。
1: 嗯，甚至我这种都没有什么，
0: 然后这种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就比如突然有人找你做一个什么事情，然后给另一笔钱，不可以，这不算意外之财吗？嗯，
1: 你没本，因为没有很意外啊，
2: 没意料到的。
0: 对，就是本身就是你该接到的活啊。
2: 很多活你不都觉得没钱你就去了，完事人还给你200吗？这不也算意外之财吗？
1: 别讲了，人生太惨了。
0: 那天那个，我去，就是你说身边最没有外财的一个人，就是李泽钰。李泽钰呢，就是往往就是他，比如说他很挑活，他这人比较懒，然后比较懈怠，比较不称职，
2: 这人就枪毙了，
0: 就
2: 腐了吧。
0: 就经常我会有一些那个，那天上掉广告了，那你这哥们儿，你这太。你有偏财运了吧，哥们儿？
2: 这是算意外之财，
1: 有，真的有。就是我之前在一个其他的频率，那都好些年前的时候，那个实习，然后呢，他们当时为了这个拉广告嘛，会监听对标频率的一个广告，然后那个上面都会有对方甲方的这个联系方式嘛，他们就挨个给这个对方打电话过去。
0: 哦，
2: 这算意外之财。
1: 有个人就直接打到了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然后人就投了，
0: 这个是很常规的手段，你知道吗？就是你
2: 膨胀，
1: 但是别人没有，他就成了。
0: 但是这个人他该成
1: 啊，
0: 这个人就该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能做到这一步的人，就能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能通过电话销售把单子促成的人很厉害。就是你看咱们现在
1: 不是因为他打那品牌好吗？
2: 是因为他打的多一点，
0: 对，他也不可能就打一个就成。就是你这么说吧，那个咱们现在不都在说自己电话号码动不动就被泄露啊什么的吗？我是也是身边就某个行业的一个朋友，然后就说他们的那个每个单都挺大单的，然后我说那你们上哪儿找到这么多就是客户，而且是高保值的客户，就是那种比如说这个项目到几百万的那种客户，我说上哪儿联系？我说哥，我接触不上啊。我说上马路上问，就不现实。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我们也买电话号。就是你发，
2: 每个人电话号都有定位。
0: 就我整个孕期，我产检一次，但我是私立医院，我产检一次，电话号泄露一次。就是会有人说，就是育婴机构的呀，然后月子中心就苦苦给奶。
1: 包括你这买了房子之后，就会有人问你要不要装修。
0: 所以他们这些地方，你说白了，他们都泄露电话号，我真的觉得他们都是泄露的。然后
2: 像刘老那样，基本就是买几个之后，他那算赠的，赠的那100万里边，
1: 那个是纯监听来的，就会把对方的
0: 广告
1: 时段录下来，每一个都剪成每一个广告，然后上面写了哪个家，然后这个电话号多少多少，然后分配你去打这个。你去打那个，
0: 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我是做销售岗的，我也能干出这个事儿来。
1: 是，但是就是大部分人都没成，
0: 人
1: 家就随便打一打就成了。
2: 大部分
0: 因为一般留的那个电话号也不能是话事人的电话号。
1: 是
0: 啊。然后听我说，我说那你们的那个电话号都是在哪儿买？他说就在高端汽车品牌就是在就比如说这个车都得你买辆车都得8-9-10万的那种，在这样的品牌买，他们一个电话号很贵。就那个店他也是卖的，
1: 这个是灰色，
0: 非常违法的。
1: 对，
0: 然后我说啊，
2: 个人信息泄露，
0: 我说这个不是纯粹的个人信息泄露吗？
1: 是。
0: 然后他说就是其实如果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不会给你有什么正式的，就是你买我电话
1: 协议
0: 是吧？对，你在我这溜达，我那本儿搁墙挂
2: 偷的
1: 就是很难取证这件事情，
0: 就是很难取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说他们那几个人，我说你确实他们在钻这个空子嘛，然后在钻这个空子，说他好多客户都是这么打来的。我说如果是我是一个几百万资产的，不能几百，几千万资产的人，我电话号就被这么一个汽车品牌泄露了，我会非常的生气，
2: 心里抵触。
0: 但是他说的就是你不会相信是一个这么高端的地方把你的电话号泄露
1: 啊。
0: 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就打这个逻辑，就是你以往觉得泄露你电话号的肯定是他们缺这笔钱，他们才会怎么怎么样，就是泄露，就是你觉得你很信任这种，他们天天服务的都是什么，就是
1: 是
0: 他们也泄露
1: 高净值的，
0: 对，他们也泄露。所以你这个你要说，
1: 不过咱们身边确实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之前你的一个同事现在已经离开这个咱们这个台里面了，之前就台里面做活动一个皮草活动，他就现场那个买了一个，抽完就抽了个一等奖，然后咱们那个广电会开业的时候
0: 收了个手机，
1: 抽奖抽了个手机一等奖， 人就
0: 他老有偏瘫，
1: 他老有这个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就全就是只要抽奖，咱们全台的活动，你就一等奖就基本他去了没？
1: 他老夸张了，他老夸张了，
0: 老吓人了。
2: 哎，我没中。
1: 是
0: 我也从来都不中，
1: 对，我对这个完全没有期待。而且如果今天我真的得了这个偏财、
2: 啊、
1: 然后中这个奖，我都有点害怕，
2: 对，
1: 我怕我失去什么，我怕我失去什么，你知道吗？
0: 哎，那个案子说我不是买了什么什么一个小区嘛，然后人家装修公司多少钱买的我电话号，
1: 嗯
2: 嗯，
0: 哎呦真的，我这个确实有点好奇了，我有点好奇了啊、
2: 嗯，
0: 来吧，咱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进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说一下这个事情。哎呀，你说有的人这个偏财吧，他确实沾不沾灰色咱不说，这命里有吧，那是命里有吧、
2: 嗯、
0: 那大家都在做这件事情，他怎么就能打电话打着呢？是不是？进段广告吧。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这一时间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哦。这个好消息可真是我们所有宝爸宝妈的福音。如果你家里面有这个8到16岁的孩子，如这个夏天这个暑假不知道往哪消风的，不知道往哪安排的，
1: 千万别浪费。
0: 我们话题还没有聊完哎，刘老爷，
1: 坐会儿。
0: 那我们这样，我们先不播那你就坐下吧，
1: 你
0: 就
1: 坐
0: 下。
2: 我冷。
1: 你要是一走就停啊。
0: 来吧，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安排你的孩子啊，然后说这一个假天给他放家里面看那个电视、刷平板、刷抖音，你觉得也闹心。你放补课班啥的呢？没人经过，他没人看，没人接送。哎，怎么办呢？我们现在有一个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的5天研学夏令营。哎，这研学夏令营是什么概念？就这几年研学这个概念炒得很火，
1: 对，
0: 但是就是因为最近这个概念火起来了，以前只叫夏令营，现在有研学这一说法之后吧，就很多就开始滥竽充数的就来了，鱼目混珠的就开始什么玩意都叫研学，
1: 对，
0: 什么能够得上研学这两个字，你告诉我学到什么了？
1: 你得让孩子有成长，
0: 真的，你这个你就研究出啥来了？是不是？我们这个夏令营不在本地，不在我们长春，不在吉林省范围内，咱去北京，直接咱就直奔首都，去哪里？只在我们北京的名校和名胜之间，就是。北京的那些咱们中国人一辈子必须要去一次的那些景点儿，和所有孩子梦想的学府，就这几个地方，咱们在这中间去学，你想想能学到些什么？而且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学的东西立刻就让你用，也学到什么东西立刻就开始给你应用起来，之后这个知识就是孩子自己的了啊，
1: 跟一辈子。
0: 是的，这次呢，我们先说一下有哪些核心亮点吧。第一呢，就是能够提升你的社交协作能力。很多孩子一直都在以家庭为单位，校园这个环境从来没有过跟人同吃同住的这样集体生活的一个体验啊。这样的一个集体生活体验，能够帮助你学会混乱思考和团队协作，这就是集体生活，让你早点融入社会的这个意义。第二呢，就是锻炼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啊，沉浸式的集体展示，因为研学嘛，肯定有中间你涉及到你要跟当众说点什么话，你说说你的收获，说你学到的东西，这样的一些展示环节，一次两次比都比出来了。这孩子，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可以，我不愿意在人前展示，但你不能不具备这个能力。第三呢，就是你有一个自律的品格，因为我们这次生活呢，就是主打一个自主打理生活起居。很多孩子，你别看10多岁个丑15、16了，确实自理能力很差。你想想，他还有2、3年自己他要上大学了，这个自理能力你早点学会，绝对是对孩子没只有好处没坏处，别溺爱孩子了。那我姑娘5岁。能做饭我都愿意，你就得这么想想。
1: 对，
0: 而且你看，孩子如果他自己能不包括不仅仅是自己的那个吃饭的穿衣服啥的，还有他能不能按时的这个作息，还有独立处事的能力，能不能提前适应这个集体生活和这个大部分人合群儿这个事情，这个都是一种锻炼。我们这次呢，只会老师只会监督，不会帮他做任何一件事情。第四，能够拓宽眼界。你看北京名校啊，实景的研学，让你跳出课本的局限，知行合一，让你积累阅历，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啊。我们这次是1038独家，别家没有的啊。这个有几个优势。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李记知名主持人，我们季哥全程带队陪同，他不是简单的看护啊。省内我们季哥教播音主持、教小主持人都是有名的，都首屈一指的。你想平时你说想报个他的班，我想跟李季老师学习一下，这事儿挺难，你得找人，不亚于这上吉大院挂号去，就基本就这个实力。这回他全程陪同，一对一纠问的孩子，就方方面面的，是人前讲话呀、逻辑表达能力呀，这方面都给你整明明白白的。你回去你再嘱咐你家孩子，你说说你见着那个李记叔叔，你就贴乎他，你就让他多教你两句，多学点，这是自己的。那玩意儿，你就回家你一嘱咐就完了。李记老师从来不犀利，
1: 心软，
0: 啥都给你整。而且如果这次活动呢，你报名成功了，就有机会来我们省台，不是有机会，每个孩子都可以来到现在我所处的这个直播间里面，
1: 对，
0: 进行一次全省的直播，让你感受一下这个舞台，提前来进行一下，就是这个提前熟悉一下舞台。然后呢，这是一份履历加持，能增加孩子的自信心，因为我们每一句话现在就是实打实的就传出去了，直播，我们是直播啊。
1: 这暑假回去之后跟同学又有炫耀资本啊。
0: 是的啊，这个绝对是不一样的，在省台经历过，而且我们还有录播的节目，就比如说孩子第一次表现不好，你不用担心，我们再给他录一遍，再重来，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然后等到你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你把你家一家老小都叫，
1: 亲朋好友全叫上，
0: 指定是张脸。过年的时候表演节目，说让你家孩子表演节目，说别的了，我把那段节目给你调出来，你再听一听，
1: 再来一遍
0: 啊。我直接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性价比，这个先说团期吧，8月3号和8月11号两个优质团期，特别适合这个暑假节奏，原价6999一个人，现在专属早鸟价只要5699，如果 你两个孩子结伴同行或者更多的孩子啊，只要5599又给你省100，一站是全帮所有研学出行吃住的费用，无任何隐形消费啊，就是到底了，一价全含了啊。我们直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怎么样具体了解是吃啊住啊安全保障这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两个字，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哎，刘老爷饿了，赶紧回来吧。快了，闫宁这边一啰啰，刘老爷自己就知道往回走。
0: 哎，
2: 还挺会呢。
0: 你不觉得这个屋里现在很热吗？
2: 你们疯了吧？我的
1: 空调应该得给开到26吧？
2: 我都出去避寒了，我都。
0: 啊，你身体已经这么虚弱了吗？
1: 之前我开空调我都开到22，刘老爷一开得28。
2: 我不开空调啊！
0: 我去年夏天的时候家里16度，开空调开到16度，24小时开到16度。
2: 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家空调都没插电。
0: 那你能给我家运过来吗？我本来想在客厅安个立式空调，没设备
2: 啊。我家是那个挂式的
0: 啊，挂式。我今年真的想在家里客厅安一个立式空调，然后就是搜了一下，就是便宜的也得6000-7000，
2: 对，
1: 也不到50，
2: 那个匹数大
0: 嘛。对，就卧客厅嘛。
1: 而且你是现在想买吗？不是，现在是
2: 网上有卖那种的，就是那个套了那个挂机上边一个那大风管。
1: 对，能倒到你想去的地方，就一塑料布啊。
2: 对，
0: 对，就是昨天那身衣服没换，但是我那个当时就是太想买了，我买完之后我就是看了一下，我是舍不得。
2: 你今年冬天买吧，冬天买好一点，
1: 你赶淡季的时候看看有折扣。
0: 然后你听我说呀，我就是那天就开始祈祷，我能不能来一笔6000块钱的意外之财
2: 啊？结果呢？
0: 然后后来来了财富，我也觉得这不是意外，这是我应得的，我不想拿它
2: 来。对，你来了之后你就舍不得了。
0: 对，你就舍不得了。
1: 所以说就应该来个意外空调。
2: 对，
1: 要什么意外之财？
2: 我们今天的大奖就是抽立式空调。
0: 这个我还有话说，
1: 然后转手卖了再给。
0: 一会儿咱们讲啊，我先跟大家说那个，就是我买空，后来没有整空调怎么办？我发现我家客厅有一扇落地的玻璃窗，我之前。前是不知道，一直让我家。
2: 你家里面你不知道的东西也太多了。
0: 就是一直
2: 有没有地下室、密室？
0: 没有，我家顶楼。就是有一个那个立式的那个，不是，就有扇窗帘，窗帘前面是猫爬架给挡得死死的，我不知道。我就把那个窗户安了纱窗，让它这样来关风也好了一点。
1: 有点这个南北通透的自然风。
0: 对，就是好了一点，就把空调给省了。然后上次就夏天就已经这么过渡下来了嘛，直到我哪一天对空调的渴望达到了巅峰。周六四季南河有一个公司举办了一个类似于就是水上项目比赛，然后赢冰箱的那样的一个活动。他们的奖品不是冰箱，是空调。
1: 哎，这个实用，这比冰箱实用。
2: 男生女生向前冲啊！
0: 对，就是那种
2: 闯关，
0: 是本地的一个 MCN 公司做的。那个很有名的一个 MCN 公司做的。大家那天周六那天是十几号，18号吧。
2: 上周六是入伏以来最热的一天了，
0: 而且上周一周都雨，只有周六暴晒。
2: 是
0: 我就不说那天我都经历了什么了。那天我早上10点就已经在外面暴晒了，然后就总之吧，那天我到现场，因为参加一个活动嘛，那个活动是上午10点，就是当天的彩排。我到了之后，我还以为因为我这个人我觉得黑我也就认了，我不太涂什么防晒啊，然后而且当天彩排没有机会让你打着伞啊，太热我不想穿防晒，我去了我就傻眼了，我都晒懵了，晒化了。就已经爆炸了。与此同时，对面在进行激烈的水上项目我就去看了一眼那天就是我穿的衣服实在不方便
1: 没直接上
0: 我真上，我太渴望那个空调了，是立式空调。
1: 人家
0: 那一刻所有夏天的渴望都闭环了。
1: 咱说人不是上了就给，那不得跑到终点？你看看你这体格子，你拿啥跑终点去？你天自己走平道，你都能给自己绊一跟头，你要上去得空调，你疯了！
0: 我就一直在就关注，我说哎，上几个蹦咖能不能我突然就是超级就发挥好，
2: 发挥超常。
0: 就是因为我对这个空调的渴望达到了顶峰之后，所以就会发挥的特别好。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样先上去扒了哪个棍儿，再上去迈左腿迈右腿，我就大脑已经策划上了。
1: 要把时间降到最低。
0: 那天我穿的实在不方便，我没有衣服要不然我高低我必须得上去。
1: 亏了你穿的衣服不合适，
0: 我就没有办法，我就给我老公打电话。
2: 对，家里老爷们儿就在这时候使。
0: 可是我不敢跟他说我是让他过来去赢空调。
2: 你先把他骗来。
0: 对，因为我如果跟他说我是赢空调的话，他不会来，他甚至会辱骂我，
1: 对，
0: 甚至会爆发家庭矛盾。他问我你是不是疯了？别说空调了，一个门都拿不走。对呀，
1: 他会问你说你想要的是空调吗？不是我的保险吗？
0: 反正我就说，我说老公你快来，我说这个活动必须得你帮我。他说你参加活动我帮你干啥？我说我们那个活动休息室离那个舞台特别远
2: 啊。
0: 我说现在我就要晒冒油了，我感觉要中暑，胳膊都晒疼了。
1: 我
0: 说那个你把车开过来停那个舞台旁边，我这样我随时就可以进车里休息了。
2: 找
1: 大
2: 伴
1: 儿，
0: 当
1: 大伴儿。
0: 我说你要是能给我借个商务，我就跟我们家。当然这话我没说，我说你能不能过来？那个他说人让吗？我说人家都说了，让我说严老师你开车过来吧，能那个舒服一点。我也没敢跟人说我没有驾照啊，我就只能说我从外地回来的，我没有来得及回家取车。我说你开过来呗。其实我主要想他迎宾箱。
1: 那得告诉人穿的舒服点啊。
0: 然后就是他到了之后，他就说：“我说老公，你看什么？”然后他跟我说呢：“说哎，你早说，这我参加一下行不行？”跟我我说：“啊，
2: 你现在就能参加。”
0: 我说：“我现在给你报名，我找人都给你插队，一定要报名。”然后他穿着拖鞋来。
1: 所以说你得先骗他，你说这边都挺正式的，
2: 那你让他光脚呗，
1: 拿都套
0: 上。行，老滑了，水上项目光脚多滑呀。
1: 对，因为他们那个都是那种布的，他们都得专门穿一个合脚的鞋跑，能增加点摩擦力啥。
2: 可惜
0: 我看着他当时我就讨厌他了。我那一刻就是觉得结婚也不过那样。老爷们
2: 指不上，
1: 不有点电吗？你给他先买一双呗，500块钱买
0: 一
1: 双鞋。
0: 没有得到还搭双鞋吗？啊，不是，那个空调没有得到，
1: 是退他呗。
0: 啊，
1: 这不合脚，
2: 还是你行的。
0: 那个说有今天晚上。我没有，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因为一天的活动，我们一天的彩排晚上正式活动，一天的白天最暴晒的时候，那个活动都在如火如茶，
2: 对，进行当中
0: 啊，就别举报我，就是那个，
1: 那你就别抖着老破袍，
0: 我现在有叛逆心，
2: 忍不住，
0: 自从我被
2: 忍不了
0: 举报一次
1: 之后，
0: 我就总想
1: 再抖两遍这种包袱，
0: 气气的，然后那个就一天，我只要有空我就去看看。现在有没有人扒楞群众啊？开始扒人群，我有没有人得着？有没有人得着啊？啊，说哎呀，刚掉了一个啊，刚掉了一个，怎么的？我就说，哎呀，我是不是那玩意儿做手脚，谁也得不着？结果那天好像发出好几个，
2: 好几个，好几个呀！
1: 那你要知道，
0: 办一天呢，
1: 他做了一整天，
2: 哎，
1: 然后其实一个人的通关时长没那么长，
0: 嗯
1: 啊，他还是能上不少人的，
2: 还是琢磨琢磨怎么挣钱吧。
0: 就是。不是钱挣到手里，你也会觉得冰那个空调不是刀刃儿，
2: 是，
0: 你就舍不得给他用到那个空调上了，因为你不说家里先热不行了。
1: 他就是跟你说，
0: 因为我现在只不过是外面风而已。
1: 就他只要领奖的时候，他问你一句说：“女士，你要空调还是我给你折现？”马上
2: 就折现，也不热了，
1: 八折折现我都拿钱。
0: 那不行。
2: 八折的话，你拿空调？
0: 当然要空调了。
1: 哦，完事自己卖能按九折卖。
0: 而且我以前觉得你就是接触下来，我也不是一个很抠的人吧？我不抠吧，刘仁浩？
1: 不抠。
0: 我是不是一个抠的人？但是我经历过好几次人生的考验，我发现我对物质看得极多。
1: 一分钱不能少我的啊！
0: 回来我跟你讲，上次就是这个事情，怎么能看出我对物质？
1: 又留一扣，
0: 来
1: 还走不了。
0: 我们接着广告回来马上说。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是我上一次就是涉及到在关键时刻问你钱还是换别的的时候，不是那个开门大吉那个时候，在开门大吉的时候，我本场我是那场不是唯一一个得到奖金的人嘛，是因为所有人，我觉得开门大吉那个节目极其省钱，因为所有人到关键时刻都会说，因为上一次就是央视也好或者这个节目也好，都要挑战自己，
1: 对。
0: 然后而且因为你每一关都有机会再讲述一些自己的一些故事，
1: 因为人家是为了展示自己去的，不是为了拿奖金走的。
0: 只有我我当时跟那个就是尼格买提小尼老师说完，我不挑战了。小尼抬头瞅了我一下，
2: 还有这种人，
0: 小尼没有想到，我只答了两道题，我就说
2: 拿钱就走，
0: 我不挑战了。他没有想过来这个节目组是纯奔这7000块钱来的。
2: 你太适合炒股了啊！
0: 对，我真的这样，
2: 散户就得这样，见利就走。
0: 当时那个这个能不能说啊？基金是可以说的吗？是正经的可以说
2: 啊，就是你不推。推荐你不推荐，
0: 我不推荐，我
2: 不
0: 坚决
2: 推荐，
0: 推荐就是很早年前的时候，我就是最我妈开始炒股，
2: 嗯，
0: 然后开始炒股的时候呢，我就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妈就特别欣喜的说，哎，你知道这个这今天怎么怎么样吗？我说妈，那赶紧抛了吧。我说你挣钱了吗？我说你抛了吧，
3: 赚了
0: 就那行吧，那不第二天就说，哎，幸亏没整着。我说妈，我说妈，我就开会，我说妈，必须抛
2: 啊，
0: 我说你必须抛了
2: 啊。
0: 我说咱家没有那大财命
1: 啊，这可以。
0: 比如说你10000块钱，你说你搁这滚到100万出来不存在，咱家没有那命
2: 啊。
0: 我说现在已经到12000了，
2: 是
0: 这2000块钱，咱现在就上楼下下馆，
2: 哎呦天，
0: 咱就结束了
2: 啊。阿姨说，阿姨说富贵险中求，我今天
0: 单车变摩托，
2: 搏一搏。
0: 然后我就一顿跟他说，我妈都没有听我的。
2: 那
1: 最后呢？
0: 最后就没有最后了，最后单车就是
1: 变没了啊，大变单车啊，
0: 单车变轮子
1: 啊，
0: 不能说单车变轮子，
1: 拿黑木
0: 变脚蹬子，
1: 拿黑木一挡，这车变没了，
0: 基本上就是这样吧。反正那个我是很知道这样的时候，因为我就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收住除非玩游戏，就是说再玩一把，
1: 别投入金钱的都行。
0: 说一下吧，这个绝对是一个就不涉及到任何赌博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因为前天晚上是世界杯的决赛嘛。
2: 是。
0: 我从不关注足球这个赛事，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天天玩那个游戏叫鹅鸭杀嘛，那个鹅鸭杀内部有一个大家可以投，就是说你觉得哪个
2: 会赢，
0: 然后拿你的就是你的那个每天领取的金币，你只要上线就会领金币
2: 啊。
0: 我接了
2: 一个竞猜活动，
0: 对，就是我不愿意领那个金币，所以我但你不领他每天也给你很多，这个金币能做什么呢？为什么说不是赌博呢？它能换表情包，
1: 换你表情包，
2: 就是纯虚拟竞猜，
0: 对，
2: 纯竞猜，
0: 就是比如说我们两个在发言。

0: 说一定要那个
1: 竞猜一下，
0: 对、他们说今天咱们就是、新西兰，嗯，他们所有人都说那个新西兰，我说啊，
2: 新西兰是不是投错了？是不是全赔那个了？新西兰的，他们找都找不着新西兰吧？那阿根廷、
1: 阿根廷、
2: 西班牙、
1: 阿根廷和西班牙，
2: 找新西兰，这确实是有点多钱都不够出的。
0: 反正所有人都是投那个，说英格兰怎么怎么地的，
1: 西班牙
2: 投英格兰去了，投的哪一场
0: 说的英格兰，
1: 那不是杀猪盘吧？
0: 说西班牙
2: 的呀，
0: 说是西班牙。然后我们玩游戏玩到12点多了，然后他们说都没有，他们都已经要开始了。
1: 嗯，
0: 我说我还没开始，我说终于攒够了，我说今天晚上我要梭哈，
1: 哎呦，
0: 我要 all in，
1: 攒半年2400，
0: 我2400，我说我要 all in， 我说到时候你们所有人发言，我就是疯狂打，我不信，
2: 我啥东西包都
0: 花得起，我说这个我就是就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但是我没找到那个投票那个页面，我把电话给我老公，就是说你帮我投一下，他帮我 all in 了阿根廷
2: 啊，就投阿根廷了，
1: 我跟你说。就是你没找着的时候，你就心里面有个感应，
2: 对，这就是拦你，
1: 老天拦你的时候，你就别干这件事情了。
0: 嗯，梭哈了，
2: 梭哈跟你，
0: 谢谢，但我现在是隐形的翅膀。
1: 当你知道输没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个表情了。我不信，
2: 那他们常规，
0: 我真的不敢相信。哎，我这个特效好好看呢，
2: 这玩意儿这特效这么长时间呢？
0: 哦，我这个特效好好看呢，
1: 贵的肯定时间长
0: 吧。哦，谢谢治愈，我天。我跟你讲哦，治愈大哥，然后关键是我明确说了，我说我要逃子儿来着，
2: 西班牙，
0: 我说你老公帮我梭哈的那个西班牙，然后他直接
1: 给你投了阿根廷，
0: 犹豫的给我投了阿根廷，
2: 那他自己呢？他自己投的啥呀？
0: 西班牙。
1: 啊，你们俩是对冲，
2: 他是看常规赛还是看最后的总比分？
0: 就是谁赢，我们这个很简单，就看谁赢嘛。然后呢，
1: 你老公使用了，不愧是金融巨鳄，使用了金融当中常见的操作手法，对冲。
0: 他说，咱俩鸡蛋不能放一个篮。
1: 哎哎，
0: 可是当时我们群里12个人，只有我的筐里一个鸡蛋。
2: 大家在这块，我不信。
0: 全世界都投了啥？
1: 西班牙，
2: 现在
1: 这么难记吗？
2: 我看你还是不想投，你想投西班牙，你早记
1: 住了，你记不住。
0: 我们觉得所有人都投了西班牙，只有我一个概念。第二天，他们所有人都在问，说：“哎，你们换哪个表情包了？换哪个表情包了？”然后就一直在说，然后我就一直没这声，然后他们一直艾特我。
1: 你让你老公
2: 换啥了？
1: 你让老公给你转过来。
0: 一直艾特我，我就不回。后来我那个闺蜜也在群里面就私信我说：“哎，咱俩买那个一样的，还能换那个小黄冠，你知道吗？”她说：“咱俩正清用那个一样的小黄冠，我俩每次在里面像一对双似的，你知道吧？”那个因为我金币不够，甚至我那个在闲鱼上买的他那身衣服，
2: 哎
0: 呀，然后他说咱这样能换那个皇冠了，我就不回他给我打电话老执着了，给我打电话说你赶紧，你别把那赢那点金币，是赢点金币别乱要。因为那个我不是2400嘛，
1: 啊，
0: 那个好像是3000块钱，就是3000个金币就能换那个小皇冠了。
1: 嗯，
0: 他说咱俩就买那个皇冠就行了
1: 啊，
2: 就别买别的那些没用表情包。
0: 说命运的分叉路口把我们分开了，
2: 啊，
0: 我再也戴不了那个皇冠了。
2: 啊，你说那什么，那个你那个金币是买皇冠，我那个金币买阿根廷了。
0: 然后我说我买，我说你别给我打话了，我买不了那个皇冠了。然后我说我真的我买不了皇冠。他说 啊为啥你没投上啊？我说我投上了。
1: 就因为投上了。
0: 投的阿根廷。他说你疯了啊，现在这所有人的全世界我都没听说过谁。我不知道他俩为什么就是让大家觉得毫无悬念，就我身边所有一个人现在也说你就告诉他4年后见吧。然后就所有人都就啥来着，
1: 西班牙，
2: 你不就你玩你身上，你恪守
0: 全世界都说西班牙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啊，
0: 一定要给我投阿根廷，
2: 你就自己投就好，
0: 因为他投了西班牙，他就怕有闪失，我们两个。
1: 你说这败家老爷们儿，
2: 你
1: 说
2: 现在
0: 为什么不用他自己投阿根廷？
2: 但你现在的这个对于西班牙，
1: 啊，他自己的没投阿根廷啊，
2: 啊，投的西班牙，
0: 他投的西班牙呀，
1: 啊，对对对，
2: 买皇冠去了吗？
1: 那他不是那个挣了吗？
0: 对呀，啊。
1: 你让
0: 转送不了的，我们那个
2: 就是跟花哥的，
0: 只因为

0: 表情包，
1: 他妈游戏自己送你的东西，
2: 玩他号以后你
0: 那个表情包什么的只能自己的。
2: 完了，
0: 说姐夫号现在多少金币啊？现在得20000多吧。
1: 哎呀，他投不少啊。
0: 他而且他是梭哈哟，
1: 啊，
0: 他梭哈了，
1: 你那不也梭哈了吗？要不你在咱那也能买，其实你那要是留点的话，
0: 关键我攒了半年，我才得了2400个金币，马上就能换表情包和皇冠了。
1: 啊，上闲鱼买吧，买个成品账号，就是你问问说有谁投了西班牙的账号，你卖我一个，
2: 啊，说不定现在那个海鲜市场什么啥都有。
1: 对，
0: 所以你就说要说到偏财，
2: 啊，
0: 我甚至这事儿，你说这玩意儿到手的偏，这算偏财吗？这感觉这是纯应得的，只要你知道这个消息，就会得到这个金币。
1: 知道这个消
0: 息，
1: 知道这个消息，同时你得会自己投的人，你不找不着吗？你自己笨了，咔哧，你找不到投票链接，那玩意儿怪谁呀？
0: 不是，就在那个活动一麦，但点很多钮，我就嫌麻烦。你看看，我没有想过他会坑我呀，我那么信任他，
1: 纯活该。
0: 而且我甚至没有想过他会反其道而行之。
2: 这多少人都是被枕边人坑
1: 了。对你还算好了，兴许你有赢。你要是放到我这，我给你找瓶。世界杯总决赛，我必须给你买一瓶出来。
0: 哎，
1: 不许有胜家。
0: 太生气了，我真的太生气了。现在，你看我天天玩这个游戏，
2: 啊，
0: 自从决赛之后，我再没有登录过了，因为我们房间
2: 碎了。
0: 我们房间里是13个人，除了我都有皇冠，
1: 啊，不是
0: 现在是，因为那现在是那个游戏
2: 13个国王一个平民，
0: 他们13个人领导我一个呀，
2: 管你一个。
0: 就是现在只要进到那个房间里面，所有人脑袋上都不溜不溜的，
1: 啊，
0: 所以我这两天我都没登录，咋艾特我都不去。
1: 慢慢攒吧，啥时候攒出来了？
0: 还有半年。
1: 对，然后等你买完了皇冠，攒上去一看，人有龙袍。
0: 然后那个游戏里也经常有抽皮肤的那种活动嘛。
2: 嗯。
0: 前段时间那个游戏跟《甄嬛传》联名了
2: 啊，
0: 然后所有人都是什么特别华丽的那个就是抽奖嘛，有抽到皇后的，但有的你实在抽不到，你可能就要付费了。
2: 是，
0: 然后有抽到安陵容的，是最次的了，华妃什么都是非常基础的操作。
2: 嗯，
0: 我抽到一个赤色鸳鸯肚的，
1: 给一配件。
0: 然后你知道
2: 这可比皇冠有意思。
0: 所有人进去之后，大家都不灵不灵的，然后有情侣的，有情侣的，还有哪怕有配角都是国剧了，只有我穿个红肚兜进去了。
2: 有赤色鸳鸯肚兜进入直播间，
0: 真的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1: 多冷啊！多冷，穿个肚兜就
0: 真的，
2: 要不热吗？也符合你日常的穿着。
1: 嗯，
0: 狂徒没有这个狂徒是男号能抽，你知道不？就是我们当时那个游戏那2个月，所有人进去都发言的时候都爱说，哎，就是那皇后面刀
2: 啊，
0: 哎，皇后太多，今天认准皇后太多了。
2: 哎，
0: 但只如果我面刀，大家一下子才小肚兜，因为太不体面了，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我不穿上那身衣服呢，我又参与不了这个页面了。
2: 哎，
0: 我只能
2: 穿肚兜出席，
0: 我只有肚兜啊，
2: 盛装出席。
0: 我就跟他们组不了队了。
1: 你看闫宁这么好面，都没舍得在这花钱。
0: 不会的，
1: 对不对？
0: 不会的，这
1: 还好，
0: 这不能说不是刀印儿了，这都不硬是这个地方。
1: 还是好，行了，咱这个赶紧好哥们好好分享吧啊！
0: 啊，有人又提醒我一遍是西班牙，我记住了。
2: 你记住西班牙了，
1: 赶紧去。
0: 因为我一直在记阿根廷。
1: 下届去投西班牙。行了，咱们赶紧好哥们好好分享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 MLB 的包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因为我前一阵去济州岛，特意就是奔着 MLB 的那个免税店的那个专柜去的，就觉着在那个地方就是买点东西很潮流，而且呢觉得价格很低。但是那个即便是在国外的免税店的这个 MLB 专柜里边打折的那个包，我也觉着有点太贵了啊。但是我今天一看我们这个价格一上架，嘿，买得起了。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时尚潮流人都在背的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价格直降299元起，300块钱起啊！买 MLB 啊，这潮流人是必备的这么一个这个品牌啊，而且是老花经典包啊，每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啊，确实是比专卖店里面卖的便宜了好多好多，但你要说这就已经够实惠了，我们这边不同意。今天只要在我们平台下单前20名买包的，我们再送您棒球帽一顶啊，而且是可选颜色，多种款式。就这款棒球帽，官网你要是买的话得

0: 200多块钱，我在济州岛的免税店，我觉得占老大便宜了，买下来那一顶也得156。但是我们今天你300块钱买包，我们就送您一顶啊。你如果要是买2个、3个，我们还会想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我们这边就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扫码验真伪，限量福利，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卖完了我们真的就不补货了。不是不想多卖，而是每款真的就只进了100个。感兴趣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包，一个包下单就可以了。有多种款式啊，都是现在比较这个火的款，您就看就行。然后这个买完了之后，您再选这个赠的那个帽子啊，确实非常合适，抓紧时间下单吧，回复包即可。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

0: 对，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48581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进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最直接、最方便啊，最快解的一种方式方法来帮您解决心目中的疑虑哈。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说一两句话，这个事儿就能帮您把事情捋清楚啊，接下来该怎么做，或者是最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才是对您的这个事情最大化的一种利益啊，也是非常便捷的一种方式。如果要是发送文字的话，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了，会丢失一些相关的信息。首先我们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张女士，看张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张女士，晚上好。
1: 对，
0: 嗯，
1: 哎，你好。
0: 哎，您好。
1: 哎，那个律师，我想咨询一下。
0: 嗯，
1: 我就是骑电动车和另一个骑电动车的撞上了。
0: 嗯嗯嗯。
1: 对方呢逆行，
0: 嗯，
1: 把我给撞骨折了。
0: 嗯嗯。
1: 就是我医药费吧，我就花了3万多。
0: 嗯嗯。
1: 交警说对方全责。
0: 嗯。
1: 但是对方说他没有钱。就是不赔呀，哎，我就想问问电动车撞人不赔钱咋办呢？我能不能起诉他呀？
0: 嗯嗯嗯嗯
2: 嗯。嗯，行，我听明白了。啊，那这种情况的话，你肯定是可以起诉的。对方那说没钱不行啊，你得，那你有没有钱这事我也不知道呀。那你真是很多这个就是赔偿主体，那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哈。那你就直接起诉呗，因为现在已经下这个责任认定书了，说是全责。那么你拿着你现在看病的这个医药费、病历，然后还有我不知道你撞的是哪儿骨折啊，花了3万多，大概率我觉得你可能是手术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能平残啊。那你这一块儿呢，可能会有这个伤残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等这些损失，住院或是补助费。如果说能平残相应的，还有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那如果说他是全责，那肯定要赔啊，直接起诉就行了。你这一块儿啊，你这一块骨折，我现在也不太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样。
0: 嗯
2: 啊，我建议你最好把病历拿过来，我给你看看呢。
0: 嗯
2: 嗯
1: 啊，那我律师，我还想问一下子，
0: 嗯，
1: 如果要是对方要是真的没钱，
0: 嗯，
1: 也没有财产啥的话，就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咋整啊？能把他列入失信名单呢？
2: 那肯定的呀。正常来说，像这个很多人老赖，这怎么来的？这不就是他们老赖着钱不给吗？那然后法院采取查封他所有的这个财产的方式，然后再把他放入到失信黑名单里边，对他的生活构成影响，坐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出不了远门，然后影响他未成年人子女上这种贵族学校，这些贷不了款，买不了这个什么高昂的这个消费品，这些都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啊。
1: 嗯，那我就得把我这些手续啥的都得准备齐全里边，是不是？
2: 是的，
1: 又不太懂啊。
0: 嗯，那这样
1: 你们能不能帮一下忙啊？
0: 嗯，太能了，就是已经说到了我们速帮的专业的这个领域，您就可以直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先添加这部微信号，然后把您的这个病历啊，通过这个照片可以直接发过来，让咱们的律师先帮您看一看。
1: 啊，我去加微信呗，是不是？
2: 对，
0: 好吗？
1: 啊，好。
0: 嗯，
1: 先谢谢律师，好。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1: 哎，
0: 嗯，好。
1: 哎，再见。
0: 好，
1: 再
0: 见。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48581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嗯，刘先生，
3: 哎，是我吗？
0: 是您，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

0: 请讲。
1: 啊，你好，谢谢。我想麻烦问一下，啥意思？就啥事呢？我头两天下雨，楼上装修，因为装修跑水，装修嘛跑水漏到我家了，
0: 嗯，
1: 给我家淹了，淹了。现在就是说给厨过上大白啥的都淹坏了。完事儿了，跟他谈谈了几次，谈了几次，就是说啥，就想走法律程序。
0: 嗯，
1: 啊、我想走法律程序的前提下，我通过我朋友问的说，那个是，就是我拿出我当初我找的装修公司装修合同的报价去跟他去谈的，但是他不同意，那是也被里头有折旧费。完事儿就是、
2: 嗯、
1: 就是完事儿，我也上我们当地那个就是那个法院嘛，向提起诉讼。他说你好像还得找个评估公司去评估这个东西，对吗？
2: 嗯，对，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正常来说，你们之间这个叫相邻关系，那这种相邻的不动产，那楼上的话，他应该避免对你造成损害。那用水不当，那他家现在跑水了，那他肯定应当对你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正常来说，像如果说双方能够商量，那就商量。很多时候，包括去法院也是，双方先进行商量，认为多少钱可以，我认可赔多少钱，那你赔这些钱我也认可，那就这样。那如果说实在商量不了，这个法院跟你说的这个评估，那确实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评估的话，那他肯定要看你当时这个财产都值多少钱，那这个方式的话肯定是合理的。那你不能说像我十年前买个沙发花五万块钱，那我现在还朝人要五万块钱来赔，这事儿那说不过去啊。所以说这一块是根据实际的这个损失来，那这一块用评估第三方评估鉴定机构进来评估完全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是属于在法院方面，这个由法院组织。然后这个评估鉴定的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哎呀，这种事儿跟您说，起诉到法院之后，有可能在法院的这个主持下，双方就进行调解了。因为这个事儿，你们双方现在没有办法就说这个事儿一定能，我就认可多少。你说你要的少了，你自己不认可；要多了，人家还不给。那咱们就去法院呗，让法院给你做一个评估。因为这个法官他总是办这种案子吧，法院对这种事情那真是特别清楚啊。
1: 对，我是就是说啥意思？我现在吧，我说啥意思？我说不用。就是走法院，就是你不赔我钱也行，就是你给我重新给我做一套，给我安排事，他还是不同意。
2: 嗯，那都这种情况了，你还不走法院干等啥了？直接诉吧，在法院的主持下，可能你们双方也就能达成了。很多这种案子，很多这种案子，最终法院主持一下，就双方就差一不二就得了。个人建议还是再诉诉吧，要不然你这事儿他就是在这这么僵着，你俩在这僵着，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
1: 对，他我装修咋的呢？他给我泡坏的东西吧，假如说泡坏了一个橱柜，泡坏了几个地方，他让我给我修几个地方，剩其他
2: 的、那有些东西他是修不了的。你就算走评估鉴定的话，评估也是能修的，我给你按修算；修不了的呢，我肯定按正常的损失来算。
1: 行，那我明白了，那就走法院吧。
0: 好，那这样，刘先生后续的相关问题，您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怎么商量都商量不完这个事儿，就只能走法院，可能这个事儿大家才能把自己的那口气输了，是吧？就只能走到这一步才能解决问题，是这样吧，宋律师？
2: 是的，有个第三方介入，彼此都各退一步，这可能就解决得了了。要不然按照很多非得是按照这个你来我往的这个程序，确实麻烦啊。
0: 嗯，确实是这样。那后续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 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

0: 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0: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可能三言两语就把您的事情解决了。你是知道下一步诉讼也好，还是说下一步我们走劳动仲裁呀，或者是投诉哪个部门哈，反正就是最快的速度会帮大家来解决大家可能当时面临的这一些困境。我们的微信网友就说，他说住楼的时候啊，最怕的就是说别人家跑水，然后他说他家楼上就跑过水，当时就把他家给淹了，那水简直就像瀑布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商量就能商量出来这个结果啊，你说知道怎么修啊，或者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但是事儿赶到那儿的时候就没办法商量，是吧？大家就瞅你互相都不顺眼，就只能走诉讼，是这样吧宋律师？嗯，
6: 是的，我们很多都是有的时候碰上楼上楼下都好说话，两个人商量就得了，那真有不讲理的，那真是啊，到法院都不讲理，那你最终不就得上院判吗？
5: 嗯，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就得找一个比较公正的地方为咱们解决啊大家都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啊，也别觉得诉讼就是麻烦，真正有的时候就是为大家来解决自己的相关问题，存在就合理哈。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7: 主持人好，律师好。
5: 您好。
7: 哎，那个我通过中介哈买了个房子，签了那个房屋合同，还交了20000中介费，后来还因为房东违约，这房子没买成，我吧我就要那个中介去退中介费，中介说他们已经提供服务了，不给退，我呢就想问问房子哈没买成，这中介费能退吗？
5: 哦，这个事儿其实在生活中太常见了，
8: 我听明白了。那这一块的话，首先咱们从这个你们的合同中来看啊，合同中是否写明了一些关于这个不退的这个东西？那如果说正常来说没写

0: 的话，没写的话，那咱们根据这个中介的合同的这个目的，那是促成你们购房，促成你们这个房屋的交易完成。但现在因为房东的单方违约没有完成过户，那你这个房子没买成，那可能这个合同的目的没有根本达到，这根本目的没有达成，那属于说你只提供了这个前期的一些活动，那这一块你可以要求退还部分中介费，全退可能不能啊，因为人家毕竟也为你办事儿了，是吧？那可能说给你退个20%多，那如果说你们之间能商量就商量，商量不了的话，去到法院，法院酌情，根据对方的工作量，可能会让对方留一部分啊。
1: 哦，就是。合同里写了，就因为买卖双方原因导致交易不成啊，中介费啊，就是不能全退，是吧？
0: 啊，那如果说他写了，那就属于格式条款啊，那格式条款是否有效，那就看他当时这个条款有没有对你进行一个这个告知，有没有这个对你进行明确的告知啊。那你像这格式条款的话，正常来说，如果说对你没有进行明确的告知，没有对你这个着重的说我们这一块啊，我告诉你这一块，你把这几个字签，你给我抄下来，然后再签字证明你知道这个事儿，那严重的排除他的义务，排除你的义务，你的权利，那这块对你是不利的啊，加重你的责任的。那如果说没有进行到这种告知，那是无效的啊，那无效的该退退，该诉讼，好吧？
1: 哎，好，这我整不明白。就请问您地址在哪呀？
2: 嗯，
1: 我明天想过去一趟。
2: 好，地址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您在导航上搜索一下也可以找得到。
1: 哦，行，明天
2: 我
1: 就过去。
2: 好，那就赶紧赶早。好不好？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2: 好，那也跟马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趁着宋律师还在线哈，所以大家有问题赶紧向他抛问哈，把自己心目中的问题都抛给他，让他为咱解决，多好的一件事儿，把烦恼丢给宋律师。所以有任何问题可以来直接拨通04318581541 8581542以及8581543，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李先生。李先生，晚上好。
3: 您好。
2: 您好，请讲。
3: 那个我有这么事儿。这个2022年，这个他借我的钱。他这属于什么吧，他属于跟他妈上这当了，属于给高息，一年多少钱，这个上这当了，我投了那个，投现在是5万块钱。那个2022年打电话还接，23年接，到24年、25年电话号就换了，怎么打也不能，都说不接了。那像我这事怎么办？应该。
2: 这钱怎么办？好几万块钱。
0: 借给了好几万块钱，然后后边就干脆就不接电话了，是不是？
3: 对，电话号换了现在。
0: 现在电话号换了。那这种情况的话，首先你应该考虑的是你的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因为我刚刚听你说23年电话还接，然后24、25年就不接了。我不知道你这个23年的电话是什么时间这个给你接的。那这一块的话，如果说是咱们今天是7月21号，如果说是7月21号之前接的，后边就没接了，那这一块你的诉讼时效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啊。那这一块
3: 我没转来给他打呀，没转来给他打，
0: 没一直给他打是吗？
3: 对，就关键是打，因为一天打好几遍，他才不接。
0: 那人家现在就是有预谋的，那从一开始可能就不想还你这个钱，那肯定是不能给你这个，不能达到你的这个要求，不达到你的这个目的呀。那你跟我要钱，我都不想给你呢，我能接你电话吗？那这种情况，你这样，看看能不能再试着给他打电话，然后咱们尽量的把这个诉讼时效这个事儿给他续上，然后看看你们之间当时有没有条啊。
3: 我的，他有借条，有证据。
0: 啊，有证据，有借条，有转账记录是吗？
3: 对，有。
0: 那你的有？
3: 直接有借条。
2: 有
0: 借条，转账记录，那你的证据？

0: 多好呀，早为什么不诉讼呢？那现在既然已经今天已经咨询了，也知道了，我个人建议您抓紧时间诉讼啊。那我建议您有时间，咱们这个来一趟我们这儿，我给你看看你的那个借条什么的，好吗？如果说可以的话，咱们该诉诉。
1: 那个
0: 别拖了啊，越拖时间越长。
1: 哦，那假如说我这个钱要是让你们给要，能行吗？
0: 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啊。
1: 他家是花，他家是吉林省桦甸县。
0: 嗯，不管是哪儿，只要是说在这个中国，咱们都可以诉他啊。
1: 哦。
0: 嗯，放心吧。
2: 嗯。
1: 哦。那你的意思呢？我得上你们那得去一趟。
0: 可以，你看看，你今天可以先把电话记一下，完微信加一下，好吗？
1: 哦，你这个，哎呀，我记一下您的电话号。
2: 好，那您记一下0431-8567-1234。
1: 我看看啊。
2: 嗯，别着急，0431-8567-1234，其实后面还是非常好记的，直接四个数字是1234-8567。0431-8567-1234，对对对，0431-8567-1234。
1: 8567-1234的。
2: 对对对对对。
1: 不听我记这个啊。
2: 嗯。
1: 8567-1234。
2: 对，这个是电话，您就直接拨这个电话就行，或者是您觉得啊，我想把这个手里面的这个证据发送一下也可以，可以发送到线下的微信1829456718294567。
1: 1234。
2: 嗯。
1: 啊，我用微信把那个证据给你发过去也行，是吧？
2: 也可以，
0: 可以。
1: 啊，那个你们那边就怎么发吧？你那个怎么发是吧？怎么发你告诉我。
2: 就是添加微信之后，然后把您的这个证据发送图片就可以。
1: 哦，我把我证据我拍发过去就行，是吧？
2: 对对
0: 对。
1: 啊。
2: 嗯。
1: 那个发这你那你们那边是？怎么干啊？我你们那怎么发？
2: 嗯，发送图片就直接发送照片就行。
1: 啊。
2: 嗯，好吗？
1: 行。
0: 如果不会，可以让身边的那个人帮忙弄一下啊，帮忙拍个照片，好吧？
1: 行，好。
0: 好嘞。
2: 或者是直接拨通电话也行。
1: 行，好。
2: 好，那也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嗯。
1: 好，谢谢你们啊。
2: 嗯，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人认为说离开公司之后就是结束了一段工作关系，但其实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呢其实就是一场尊严的博弈。怎么说呢？就是被无故的辞退啊，被恶意的调岗啊，加班费一笔抹去啊，你以为的是顾全大局，其实在对方眼里呢只是好欺负。像劳动纠纷呢中来的其实不只是那几万块钱，而是大家应得的公道，是大家呢作为劳动者的底线，也不要让自己再沉默啊，也成为别人的得寸进尺的筹码。所以说有问题的话，大家就不要慌，您就直接交给素邦律师事务所，让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进行撑腰，让大家的每一滴汗水都不会被辜负。所以有事情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可以进行预约，并且素邦律师事务所呢首次咨询它也是免费的，有问题啊大家赶紧问哈。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

0: 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啊，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就可以更直接的啊，把您的这个问题进行解决。所以说啊，文字会丢失一些信息，但说话不会。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赵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赵女士，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您好，请讲。
1: 我跟我老公，我俩过不下去了，就是现在商量离婚嘛。我们俩吧，一共有两套房子，然后一套吧，就是是全款的那个小一点的，得价值100多万吧。还一套是贷款的那个大房子，那得价值得300多万。现在贷款吧，还剩150万没还。然后我是想要那个大房子，完了他也想要，他说他工资高，还贷能力强。然后我就想问问，像这种情况，法院一般会把这个房子判给谁呀？
2: 是这样的，那你们两个都想要大房子，那这种的情况下，那就是分割析产。正常来说，像这个小房子，你说值100多万，那咱们就按100万算。那100万的话，如果说给你，那你就应该给他50万。那这个大房子，价值是300多万，还剩150万没还，那就是还有150万的价值呗。那这个价值也得分割。那这个房子如果给他，那这个150万里边，他得给你75万。那里外里你给他50万，他给你75万，那就等同于他给你25万，然后你获得这个小房子的全部价值，然后他取得这个大房子，然后剩余的贷款由他自己来偿还。啊，谁取得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剩余的贷款一般来说都让对方来还。那如果说你们两个能对这个价值现在双方有一个认可的话，那这事儿可以商量。那如果说你们都不认可，那你们可能就要进行这个评估鉴定了啊。可能法院或者说咱们可能先竞价，那搁在法庭竞价。那你说这房子300万，他说这房子310，那你说我320，你说我330，那你们竞价，最终谁竞的高，这个房子归谁。那实在竞价竞不了，那咱们就鉴定啊，评估鉴定，看看这房子现在市值到底多少钱。那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大房子的话，可能你们还要考虑你。确实他说的这个工资高还贷能力强，确实是可能法院要考虑的这个范围。然后如果说孩子，还有一个孩子这个抚养这个未成年人子女，那这一块孩子跟谁，这一块这个房子哪有学区啊，哪块更加便利这个未成年人生活，谁后期更有还贷的能力，这些全都是可能法院要考量的因素啊。
1: 啊，那么麻烦。
2: 是的。
1: 他本身他工资他是比我高，那这种情况下我这个收入率就不是很大呗，而且就是但是判给我，剩下的贷款就得我自个还了。
2: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呀。那一般来说，后边这个房屋所有权谁取得，后边的贷款你自己就还。但是一般来说，像你们这种贷款的话，都是这个夫妻共同贷的，婚姻存续期间贷的。那这个时候，虽然说你们内部约定了房子归谁，然后贷款由谁还，但是你们这个约定不能对外啊，不能对外，对外部的善意第三人。那你像你们当时的这个第三人，善意第三人谁啊？你们当时婚姻还没有破裂的时候，这个银行。这个银行给你们发放了贷款，那你们一点一点来还。如果有一天你这个老公他还不上了，那银行该起诉的时候还是你们两个啊。你名下要是有房子有钱，这个钱可能就从你身上掏了，然后你回过头再去起诉他要这个钱。
1: 哦， 我想过去找你了，你妈，那咱们地址在哪儿啊？我给你当面说说吧。
0: 嗯，好，地址。
1: 发包事挺多呀。
0: 嗯，确实，有的时候这个当面说这个事情可能更快捷哈，解决掉。您可以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在地图上也可以进行搜索。
1: 啊，行。
0: 好，那也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吗？
1: 嗯，好，谢谢，谢谢。
0: 嗯，好，跟您就先说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那这样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儿子呢是在学校啊，这样吧，我们看已经有一位这个线啊进来了，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女士，看李女士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李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
0: 嗯，你好。
3: 你好。哦，我是一名那个实习生，我在一家那个公司吧，我都实习半年了。
0: 嗯，
3: 然后公司说我是实习生，不用签那个劳动合同，也不给交社保。
0: 嗯，
3: 工资吧只有正式员工的一半。然后现在我在那个公司就意外受伤了，那个胳膊就骨折了，然后打的钢板。嗯，公司说我没有赔偿，说我不是那个工伤，就是我已经都毕业了呀。
0: 嗯、
3: 完了，公司还说我是实习生。这个合理吗？是不是应该按那个正式员工算呢？薪资啥的，是不是也得给我补啊？
2: 嗯，我明白了。啊，那这一块的话，正常来说，你这个公司是以实习生的名义来规避这个用工的这个义务。那正常来说，你如果说是已经毕业了，正常来说你不属于在校学生的实习，那么你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的劳动关系。那他为什么我说他在规避这个用工义务呢？那他以实习生的名义，那他就不用给你签合同啊，不用给你缴纳保险呢、啊。然后这个因为你实习生，可能你跟你干一样活的正式工，人家挣5000，你这边实习生就挣2000，那这一块你肯定你是有损失的。啊，那这个时候你们虽然说你名义上是实习生，但是我刚说了你们之间成立了这个事实劳动关系。那如果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话，你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受伤了，那就属于工伤。那么这个过程你完全可以进行仲裁，仲裁之后咱们该申请认定工伤，认定工伤。
3: 哦，
2: 虽然说就是名义上是实习生，但是实际上你对你的这个用工的用法啊，你受这个公司的管理，受公司的管控，那这个人身有这个依附性，财产有这个依附性，那这一块你们之间就是一个事实的劳动关系啊。那如果说你跟你同岗的，像我刚才也说了，那同岗的这个正式工开5000，那你一个月就开2000，那正常来说我觉得你也可以在仲裁同时起诉要这个差额啊，要这个工资差额。
3: 哦，
2: 嗯，
3: 我这刚毕业，我就觉得我要是跟公司要是硬要一闹这么僵的话，是不是也不能在这公司干了呀？因为我也没有啥社会经验，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我就想那个找你们，能不能就是委托你们帮我去跟公司交涉一下呀？
0: 嗯，
2: 可以。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你说你这刚出入社会就被人欺负了，你这未来路还长，你要一直在他这儿，那你就一直是实习生。咱们莫不如就是说，打一把，那咱们下一次该找一个好一点的下家，咱们就找好一点的下家，好吗？
0: 对，
3: 那行，那你们地址在哪儿啊？那你加个微信也行。
0: 对，地址和微信都给您。地址呢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微信呢是1829456718294567，可以赶紧添加。
3: 行，我先加一下微信。
0: 对，
3: 然后有时间过去一趟。
0: 这个方式方法比较好啊，先加微信来个最快的，然后有时间咱们再上这个律所就可以，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好，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3: 好，再见。
0: 嗯，再见。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8581-5422 以及 8581-5433， 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及时的解答哈。尤其是有一些问题啊特别的棘手，大家可能通过电话一两句话就能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要是发信息要发好长一段，有的时候还会把这个人称代词啊这些，就我们念着念着，虽然说您这上面表述的是没有问题啊，就是念着念着这个东西就是站的位置就不同了，会出现一系列的错误，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表达您的这个自己想要去解决的这些相关问题。这样，我们马上呢也是进一小段的宣传，还有一小段的时间，我们也是到了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啊。有问题大家就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4: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5: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4: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4: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5: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4: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5: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4: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5: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4: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5: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4: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5: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4: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5: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4: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5: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6: 恐龙探险岛水乐园7月18日盛大启幕，全龄水上项目放肆畅玩，水枪激战，泡泡狂欢，人炸盛夏，一键驱散酷暑，解锁清凉水花派对。
7: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冯先生，看冯先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冯先生晚上好。
9: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0: 你好。
9: 那个，我有这个事儿想咨询一下律师。
0: 嗯，
9: 我这个车吧，就停在我们那个小区里边。完了，就是前天吧，就是楼上就掉了东西，就把我车给砸了。把那个前面挡玻璃砸碎了，车大顶子也给砸坏了。
0: 嗯，
9: 现在就是就比较闹腾，是咋的？这小老旧小区吧，这也没监控，就不知道谁家掉的东西。我就想问问这种情况应该找谁赔？然后整栋楼的业主就是都有责任不？就是。
2: 是这样的，这个高空这个属于典型的这个高空抛物的侵权，那法律规定是说难以确定侵权人的时候，那么这个业主就要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那如果说证明不了的话，那整栋楼的二层以上的所有业主需要共同补偿你的这个赔偿你的这个车辆损失啊，因为这个咱一楼的人他没有高空抛物的可能啊，顺着窗户扔也砸不着你车顶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举证责任，你只需要证明我这个车停在楼下被砸了啊，那你这个时候你不需要举证说谁砸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你们这个楼上的整个的业主都起诉，起诉之后由他们来举证，证明自己当时我家没在家，然后那个我们家没有人住，我们家这个没有这个那个对应的这个物品，那可能说像现在有一些人家自己家周围屋里屋外安监控，那人家能证明如果说不是我侵权，那这一块人家就不用赔偿，如果说他证明不了，那就要对你的损失来进行赔偿。
9: 那律师你现在看这种情况，就是上次高空抛物，这您说是高空抛物，现在我可以起诉整栋楼的业主，但是这个物业我是不是可以找他？不，
2: 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物业是有责任的，因为

0: 偿的。嗯，根据他的过错来。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把二层以上这个业主就是没有办法自证清白，那如果说他有证据，让他跟法官去说去，然后包括物业公司拿着你这些修车的这个证据，那修好了花了多少钱，再跟他要就跟他要，好吧？
1: 那行，律师，那按照我就按照您说的，完了我就是再找你们去帮我出打这个官司吧，因为我自己是没这个能力。
2: 好，那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
1: 好
2: 吗？
1: 好，
2: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的，我记下了，谢谢主持人啊。
2: 嗯，
1: 谢谢律师。
2: 好的，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很多人认为，可能离开公司了之后，就是一段工作的结束，但只有很多人经历过的才知道啊，其实那就是往往一场尊严的博弈。怎么说呢？就是说大家可能被无故的辞退啊，被恶意的调岗啊，加班费被一笔抹去，你以为是顾全大局，其实在对方眼里都只是好欺负。像劳动纠纷呢，争来的不仅仅是那几万块钱，而是大家应得的这种公道，是大家作为劳动者的底线，不要让自己的沉默啊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如果遇到像劳动纠纷，别慌别忍，把证据交给速邦律师事务所，把委屈呢变成法律的武器。速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进行撑腰，为大家的每一滴汗水啊都不会被辜负。所以说，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1，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同时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另外，您可以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670431-8567-1234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所以啊，有问题啊，大家别在心里憋着啊，直接把这个问题输出就好。同时，大家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林与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2: 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0: 时收听我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的6:3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上好，今天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三出发吧。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7月22号，农历今天是6月初9。欢迎大家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两个渠道，第一个呢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大家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您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了，这里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哈，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就是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浩然老弟在5:55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说，一同姐早上好，打卡报道，敦化今天发布

了大雾黄色预警，全天大雾转晴啊，19度到30度，升温3度，报告完毕。我对每个人，这简直了哈，这个感觉说的是太详细了。还有我们的赵俊池哈也非常棒，在6点27分也是节目开始之前哈就过来问候了，应该是自己随手拍的一张照片，然后呢做了一点点小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在左上角哈写着夏日已就位，其实他整个拍的就是那个向日葵花，而且这个向日葵花呢好像是一种改良变种的，整个那个大朵哈就有点像菊花的感觉，然后下边写的阳光明媚的天气，努力看看所有美好，真棒哈、啊！对，所以你的眼睛哈、啊，你的眼里看到的是美好，那美好就在你的心中。好的，那除了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过来签到打卡，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来到抖音端哈，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哎，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同了，与众不同的一同，期待大家的关注哈，还有留言哈，看到暖宝宝说了1038一路撒花，这个花儿代表快乐，一路散播快乐，棒棒的哈，给我们的暖宝宝点赞赞。还有我念一下大家的名字吧好吗，好多的小伙伴，他山之石，周鹏新邦吗还是什么，那个有点繁体字看不太清哈，暴饮暴食，不要暴饮暴食哈，对身体不好啊、还有看看风城玫瑰是吧，健康快乐时尚快乐老顽童飘飞雨梦，还有方圆啊157157，感谢飘飞雨梦说早上好，暴饮暴食他说我的名是在提醒我自己，明白了，有点像是这个叫什么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暴饮暴食是吧，好的，还感谢我们的周鹏的关注哈，哎，露水河什么没能看清呢，这走了，好人就有好报，感谢您哈，对没错，好人就有好报啊，暖宝宝说小姐姐你再念一遍哈，想看想想看有没有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往前看看，1038一路撒花是不是，这个花代表快乐，一路播撒快乐，是明白你这意思挺好的。还有石瑞来了，飞飞扬做个俗人哈，蓝天瑶光，好吧，不一一点大家的名字了。今天最早过来签到打卡，就来到播间的，抢到沙发的是我们的小四川哈，给小四川点个大大的赞。好的，还有好多小伙伴在房间外边观看的哈，大家可以进来。对，与众不同的一同，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01年参加工作，今年工作的第26个年头，今年刚好是2026年呢。此刻是北京时间的6点36分。好吧，大家呢可以随时随地的过来签到打卡，然后可以互动留言哈，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朋友的话，期待在公屏当中打出一个数字1，主播呢就能够第一时间 get 到哈你是新朋友。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灵魂的三连问，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说一说你是几零后啊，也可以再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我穿过城市里转过的人行横道。没错，就像歌中唱到的一样，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可能我们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哈，在抖音端或者是在广播端哈，但是呢，我们互致问候好不好？早上好三个字，把满满的能量相互传递哈。暖宝，我刚才升级了，是不是？你已经升级成粉丝团的，这什么意思 ？LV， 然后后边一个6。哎呀妈呀！他说我也算是看着1038成长的一批人呐。感谢您的陪伴哈。好了，和大家说说天气吧。长春今天预报显示是多云天气，22到29度。吉林市阴转小雨，22到29度。延吉哈，今天是晴转多云，21到31度。四平阴天，23到29度。通化多云，20到29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辽源阴转多云，21到30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白山多云天气，19到30度。长白山晴转多云，20到31度。你好 ，Tina 看到了。

0: 好的，6:38了哈，那今天已经是一周的第三天了，我们向着快乐的星期三出发喽。最近这几天不知道你们那儿天气怎么样，反正就是我们的大东北哈，大长春，小伙伴们相互之间也会说，哎呀，好热呀，因为来到了盛夏的时节哈，所以天气越来越热了，越来越闷了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怎么说呢，适时的调整一下作息，别睡太晚，咱们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才会有更加好的精神状态面对白天的你的工作学习还有生活，好吧，愿我们能够清凉一下，快乐无边，愿大家都能够远离烦恼，心情舒畅，幸福永远。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3

1038幸运节出发，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我们和大家分享一组新闻和资讯哈。昨天也就是7月21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数据，截至目前的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的是2713万条，已经发放的有2516万人。那么同时呢，国家的卫健委还有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的时间呢，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那么符合条件者可以登录支付宝、微信或者是省级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延长申请的通道哈，来去提交申请。好的，再来关注下一条，也是一组数据哈。昨天上海海关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上海市外贸进出口2.55万亿元，那么同比增长了18.6%，进口的规模还有出口规模进出口的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呢，出口1.14万亿元，增长了20.1%，首次突破了万亿元大关，已经连续21个月实现了同比正增长。上海呢，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进出口增长，百亿级贸易伙伴达到36个。来，再来关注下一条。昨天哈，也就是7月21号，全国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扬州正式交付，创下了3项世界纪录。该船呢，具备双向航行的能力，配备高效自卸的系统，在船舶设计和建造技术上实现了多项突破。那么昨天的10:08，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七星坪隧道顺利贯通。这个隧道呢，全长13669米，位于四川省达州市的宜汉县境内，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的第二长的隧道，全线的唯一一座燕尾式的隧道。目前呢，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已经进入到了施工的，还有这个站房建设以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的阶段。正线全长是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会建成通车，我们期待一下。昨天啊，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工艺验收，标志着这个装置呢达到了所有工程建设的目标，进入到了试运行的阶段，那么开始投入科学研究。这个装置呢，是世界上第一台由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的重离子研究装置。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树，那么可以助力原子和物理基础研究、重离子致癌和医用同位素新药研发等等。这条消息当中包含了很多的专业专属的名词哈，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明白。

那昨天呢，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的工作正式启动了。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呢，分为春夏两个阶段实施。第二阶段是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输水工作呢将会持续三个月。新疆呢，从2000年开始就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止到目前呢，已经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到了107亿立方米。近日呢，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深化互联网协议第六版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哈、啊，方案明确呢，到2027年啊，这个IPv6 哈、啊，也就是深化互联网协议的第六版，这个活跃用户数将会达到9亿，网络的流量占比将会达到38%，而到2030年，活跃用户的数量达到9.5亿，网络流量占比达42%，推动形成以 IPv6 为主导的网络服务和应用体系。最后一条哈，央视7月21号播出了《中国经济半年报》专题报道，显示中国企业拿下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首办全球独家授权，位于杭州的桑尼森迪哈这样的集团运营全球首个规模化的玩具的黑灯工厂，智能设备全速运转，单日产能达到了150万个公仔，产品是销往了全球60余个国家，怎么样？是不是要给我们的大美中国点赞？棒棒的。

0: 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没错，6:45，1038幸福出发，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全是爱》。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好了，1038幸福出发，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三出发吧。现在已经来到了6:49了，那不管你在哪里哈，以下几种方式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首先一个就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大家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大字，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添加关注了。添加关注之后，你就可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哈，我们一起来互动。不过呢有个小 bug， 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对，只有我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因为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在这个公众号当中，您发送关键词的形式就能够解锁我们每一期给大家分享的团购单品哈。今天啊，关键词是秒杀，各位，关键词是秒杀。有经验的小伙伴一听到是秒杀的话，就知道这一定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产品。没错，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拉夫劳伦的纯色的经典的 polo 衫，那么专柜价1199元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我们这个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发送秒杀看到的链接能够花多少钱买呢？您听好了，一件299，多色可选，买两件立减10元，好不好？对这个感兴趣的小伙伴啊，稍后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另外一个签到打卡互动留言的方式呢，就是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哈，没准有可能会找到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我的个人主页就是一个戴着墨镜穿着白色 T 恤哈，然后这个比着剪刀手的一张自拍，与众不同的一同就是我的主页了。好的，看到了好多小伙伴的留言哈。小四川说西渝高铁经过我的家乡，哎呀，宣汉县，你读错了。好的啊，宣汉县哈。还有张大龙发来了六个大字，说主持人早上好，早上好，张大龙。雨滴也过来了，说早上好，看到了雨滴你好。还有我们的淡泊宁静说向日葵花向阳开，大家问候一同来，盛夏炎炎多保重，健健康康乐开怀。你看看，感谢我们的淡泊宁静哈，这出口成章啊，张嘴呢就是个小小的这个对仗的感觉哈。东东外公来了，一同早上好，6:31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过来了。还有我们的乐呵达人哈，乐呵达人说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早安。然后说快乐是良药，健康是财富，说得太好了，幸福是归宿。人这一辈子啊，不争不抢不纠结，不气不恼不烦扰，看淡得失，珍惜拥有。新的一天，愿你善待自己，不负时光，不负己。要给我们的这个乐呵达达必须点个大大的赞，双赞双赞双赞。乐呵达达说得太好了，感谢你的分享哈，说得太对了。就人这一辈子真是这样，是你的哈，就是对，都跑都跑不了，不是你的你争抢也没有用，所以说叫不争不抢不纠结。哎，有啥事儿你说生气他也乐呵也是一天，是不是？你一天气闹闹也是一天，那咱们就是不气不恼呗，咱们就不烦扰了呗。说的太对了太对了。星空老四的分享大家想不想听？来，星空老四的分享啊。清凉夏日晨之光，交广声声传四方，幸福出发声回荡，青翠一同送芬芳。哎呀，快乐陪伴岁月长，风雨无阻守身旁，快乐直播小

0: 太阳向阳生长一路香。哎呀，你就说星空老四分享，那就是棒棒棒。好的，咱们的小伙伴是不是都非常有才华，对不对？是不是你们一个个的哈都是油菜花儿？谐音梗啊，谐音梗有才华。好的啊，对，暖宝说了，人这一辈子可短暂了，眼睛一闭一睁，这一天就过去了。不轻易开枪说话哈，一说话就是经典。那句话叫啥来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好吧好吧，来分享我们的 polo 衫啊，各位小伙伴啊，这个 polo 衫呢怎么说呢，专柜价1199，今天呢只要299，不到三折，让你就入手国际大牌，真的这个就叫妥妥的薅羊毛。而且各位哈，不是说就是什么尾单了或者卖不出去的剩下的东西，人家三种颜色可选，黑色、藏青色、白色，尺码从 S 码到两个 X 一个 L 哈，这个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到手就更划算。各位，限量清仓的福利，每一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所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去回复秒杀选择你喜欢的颜色吧。我跟大家说，你别觉得100件挺多，就是咱们这个叫什么电波甄选哈，咱们这个平台跟我们合作的，它不是只在我们交通广播，不是在吉林省内的交通广播来做这种推广，它是全国的各大交通广播也好，其他的什么音乐广播也好，全国的广播媒体去分享。你想这100件是不是别以为就是我再等等，你再等等，你喜欢那色儿没了啊，然后别忘了去添加客服的微信。为什么呢？我多次强调，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你在这个商城买任何产品，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就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对不对？所以伙伴们啊，就都长点心，该省省该花花，5块钱它也是钱。拉夫劳伦不用多说了吧，是风靡全球十几年的经典的，就是它是一个轻奢的品牌哈。哎，对，就是百姓们也能够得上，线下各大商场专柜均有门店，胸口的标志性的小马刺绣哈，这个辨识度也是拉满呐。吴彦祖啊、肖战啊等很多的明星私下也是频繁上身啊，自带低调高级的老钱质感，日常简单穿搭呢就能够凸显你的出众的品味。咱们呢做到的就是不张扬，但是却很有格调。好吧，那时尚百搭呀，这款拉夫劳伦经典的 polo 衫呢，适配多种穿搭的场景，搭配西裤通勤见客户，就会给你什么感觉呢？就沉稳大气。你就搭配一个牛仔裤，你去逛街呀、约会呀，哎，就清爽简约。男女同款，咱们可以做一个情侣穿搭，轻的商务这样的一个办公哈、日常出行完、休闲约会，我觉得就一件哈、全覆盖了，轻松驾驭各种造型哈、各种需求，实用性非常非常棒。多色可选，给大家上架了3个颜色，我估计怎么的也能够有一件你喜欢的颜色吧，是不是？黑色百搭，显瘦，是不是？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不挑身材。藏青色呢是温润沉稳啊，最近这几年也比较流行藏青色，也就是那个蓝色。还有就是自带复古的老钱氛围哈，低调不沉闷。白色那就不用说了，干净清爽哈，然后衬气色减龄啊，效果出众。搭配牛仔裤啊、卡其裤啊、半身裙啊，各类夏装都是十分协调好看。好吧，采用正肩的一个宽松的剪裁，修饰溜肩圆肩，巧妙的藏住了身上的赘肉。面料呢也是自带这种微弹透气不闷汗，整体做工非常的精细哈，胸口小码的刺绣牢固不易脱落，多次水洗不易变形发黄，长久穿着啊，依旧是挺阔有型，一件能穿多少年呢？也不过时。所以各位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秒杀，哎，对，回复秒杀，不是 polo 衫，也不是什么，对，拉夫劳伦哈，这些可能都找不到，您就回复秒杀，就能够看到产品的链接、海报了，然后就自行下单购买吧。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一播放这个金志文哈，还有这个谁来着，这个女生合唱的版本的远走高飞，就是要和大家分享那个我们北京元学的那个事儿了哈。但今天呢时间有限，我好像是说不完整了，提示大家吧，如果您对我们的北京元学的内容呢感兴趣。

599，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的费用，没有任何的隐形的消费，花一次钱收获研学成长、口才提升、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和短途游玩。所以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研学，抢占专属的名额吧。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父亲之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103.8路况信息。
2: 103.8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长春市路面的通行情况。现在西四环路的北向南，从富民大街到西新大街的位置车多，东来南街的南向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车流量稍显集中。开元街的西向东，从飞跃中路到南湖大路当前为缓行路段。长春大街的西向东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车流量主要集中在亚太大街的附近。我们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的位置排队偏长，南四环路的东向西，现在南四环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还有西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的位置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继续来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3度到29度；吉林市多云转阴，23度到29度；延吉多云转晴，20度到31度；四平多云转阴，21度到29度；通化多云，21度到29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0度到29度；辽源多云转阴，19度到30度；松原小雨转多云，22度到31度；白山多云，20度到30度。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3: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3: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我们来关注新闻。连日来，各地坚持水退人进，边清边修，城管、交通、电力、农业等多部门联动攻坚，乡镇跨区域守望相助，全面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复产工作，全力以赴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4: 汛情过后，梅河口市牛心顶镇大沙河村村民自发上阵抢修道路，村民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操作挖掘机平整路面，转运土方，徒手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全力推进受损路基修补作业。
5: 自发组织参与抢修，有车的出车，有力的出力，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道路即将修复，村民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
4: 接下来

0: 来，梅河口将持续紧盯汛后恢复工作，常态化开展设施排查、农田复产指导等工作，切实保障村民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蛟河市城区受强降雨冲击，多处市政设施受损，当地城管部门采用人机联动分段清扫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低洼路段全面冲洗清运，拉网式清掏雨水井60多座。针对积水情况，施工队伍在滨河西路铺设雨水管线40米，增设雨水土口，对昆明街明渠坍塌边坡清淤修整，砌筑江砌石挡墙，同步修补道路坑槽30余平方米。
1: 我现在是在蛟河市政务大厅旁明渠，在我身后市城管局正组织工作人员清理淤泥、疏通管网，同步修缮受损排水道路设施，全力消除积水隐患，保障市民安全顺畅出行。
2: 对城区排水设施开展清淤整治，清掏雨水井、疏通管网，在滨河西路铺设雨水管线，增设雨水吐口，对昆明街明渠清淤整治，加固边坡，完善排水配套。
0: 本轮汛情过后，为保障居民饮水安全，辉南县疾控中心开展供水设施及二次供水专项检查与水质采样检测工作，全面排查乡镇供水房、小区二次供水泵房，核查设施运行，精准查找安全隐患，同时规范开展末梢水采样，对多项核心水质指标进行送检评估，并督促相关单位规范落实日常管护和消杀保洁工作，切实增强群众饮水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此次汛情造成敦化市部分农田积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敦化市两级农业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深入各村屯地块，实地查看农作物情况，根据受损轻重分类制定补救方案。
3: 根据不同作物过水、自涝、倒伏等实际情况，分类施策，细化落实减灾措施，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0: 安图县亮冰镇多处道路、河堤、河道在本轮汛情中受损，当地联合包保单位下沉一线开展清淤堤坝加固工作。目前归市矿屯120米损毁河堤路、碱厂村塌陷河堤已全部修复通车，布尔哈通河亮冰镇段5000米受损河道疏浚工作完成过半，
4: 出动了一台钩机、4台翻斗车、1台铲车进行修复这条归市矿河堤路，填3米10，2000多方。
5: 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以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6: 近一段时间，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跨境游掀起热潮。为了给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体验，珲春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当地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7: 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8: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6: 从过境游到度假游的业态升级，激活了珲春文旅消费新动能。同样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巧妙整合电影院、历史博物馆等公共文旅资源，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日前敦化市推出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文旅活动，创新搭建观影加非遗体验的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可凭借当日影院有效票根免费游览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
9: 吉林省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以超常规举措布局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城市，加大政策要素保障，细心培育龙头企业，构建研发、设计、制造、应用一体化产业生态，走出了一条政企研协同攻坚、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
10: 6月27号，极易智能2026新品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全球首款面向规模制造业零部件检测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质检加正式亮相。它以柔性7轴仿生机械臂、自研工业视觉系统与超长续航为核心，攻克了汽车线束质检这一行业公认的难题。与此同时，

0: 它还可扩展至分拣、搬运、包装等多元环节，实现一机多用。发布会上，面向商业服务领域，智能机器人小木搭载自研语义与导诊大模型，可支持24小时无人值守，补齐夜间服务空白，为药店、商超、品牌专卖店提供轻量化智能电源方案。而这两款智能机器人产品的诞生仅用了8个月。吉林省吉亿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产品总监屈强：
1: 我们面向这个工业场景的检测效率是远超人工的3倍左右啊，然后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将近上万条线索的检测。另外一款产品呢是主要是面向这个商业服务。
0: 从无到有，超常规的速度源于细致的谋划和硬核的举措，底气来自吉林深厚的产业底座。汽车制造与巨深智能核心技术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吉林的选择也很清醒，不跟风做通用人形机器人，而是定向开发场景优先，先跑通再迭代。2025年起，我省整合省内外高校院所、企业和金融资本等资源，全力推动由长春吉亿领衔，联合省工研院、长春产投、长春新区产投、博利电子、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公司组建吉林省吉亿巨深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同年8月，公司正式揭牌，注册资本 16.33 亿元。2026年初，吉林省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科技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33家省内优质企业院校参与，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度融合。吉林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一石：
2: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开展实地调研，成立了省级工作专班，省工研院先后完成了行业产业调研、合作企业遴选、业务架构设计、可行性研究论证等重点任务，向经管团队充分授权放权，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全面激励企业创新发展。
0: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田志平：
3: 紧扣打通技术、样品、商品和产业全链条工作导向，系统推进全省的巨深智能产业的研发、设计、制造和应用，以场景开发为导向，牵引企业快速发展。
0: 从一张白纸到初步成事，这背后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精准握手，是超常规举措与市场化机制的有机统一。当老工业基地遇上新质生产力，一场关于巨深智能引领的未来产业变革正在白山松水间悄然发生。
4: 央媒看吉林。
5: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管护中心科学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东北虎豹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家园。报道自2017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启动试点后，珲春管护中心团队常态化开展实地巡护、科研监测等多项工作，用科学方法保护野生动物，踏寻茫茫密林守护野生东北虎家园的故事。
6: 昨天，人民网推出《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报道镇来县地处吉林省西部苏打盐碱地核心区。2021年，吉林农业大学联合当地农业企业，共建吉林镇来稻谢科技小院，免费为农户改良土壤，提供两种菌剂，还搭建产销渠道，打造嫩江大闸蟹特色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5: 7月20号，新华网推出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亮相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报道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长春新区的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围绕 AI 赋能巨深智能的核心理念，展示从仿生技术研发到巨深智能规模化量产的机器人产业化落地思路，向业界展现东北地区仿生智能产业的创新研发与商业化落地实力。
6: 7月20号，央视客户端推出长春硬化所技术支撑10万吨稀土橡胶装置投产的消息。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

0: 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昨天见证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由老工具厂房改造而成、历时1年多建成的综合性展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集品牌展示、历史传承、文旅打卡于一体，全方位展现70余载一汽实干报国、自主创新的壮阔征程。
4: 中国一汽博物馆总建筑面积31800平方米，由1953年始建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改造而成，设置不忘初心、时代先锋、解放领航、红旗荣耀、奔腾向新、合资典范6大核心展厅。馆内陈列各年代代表性车辆150余台，整合红旗、解放、奔腾、大众等中国一汽全系品牌，完整记录从1956年第一台解放卡车下线到如今红旗高端轿车、解放新能源商用车领跑全球的发展脉络。留存的老图纸、老工装、老设备等1000件珍贵工业史料，既是一部浓缩的新中国汽车工业教科书，也是长春这座汽车城全新工业文旅地标。中国一汽职工、中国一汽博物馆筹备组工作人员潘成：
5: 我们放了50多台的红旗车，这个在品牌这个馆里头能有这么多的单一车型的，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它的根呢，其实在一汽啊，包括走过的这个一汽的正门，它也是中国汽车发展的一个根。把这个根做好了之后，咱未来的中国的汽车呢会走得更远。
4: 中国一汽红旗制造中心首席技能大师、装备维修段长赵达。
6: 在博物馆里呢，也看到了老一辈的一汽人在建厂和造车时候的老的工具啊、老的设备，还有老的图纸，以及呢我们初代的红旗车，让我呢感到特别的振奋和激动吧。作为一名呢新时代的产业工人，我也一定会传承好老一辈一汽人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4: 一汽解放商用车开发院数控机床特级技能师石敬龙：
7: 一汽的根是奋斗，解放的魂是担当。那我作为一名一线的工作者，会接好先辈们的这个新时代的接力棒，立足岗位啊，极致创新、极致奋斗、极致创造啊，助力我们民族汽车工业做大做强。
4: 中国一汽退休职工、原红旗 CA770造型设计师贾延良：
8: 新车型也挺好，它就在这个老的基础上，它继承传统的那一些造型的概念，发挥了红旗的特色。我感觉这一点来说，我挺欣慰的。我们车能在世界立足就不容易，在这方面我挺骄傲的。
4: 印记中国汽车，纪念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大众篆刻作品展同时拉开帷幕。展览首次将篆刻文化与汽车工业文化相融合，70枚印章全面展现中国一汽创业。

0: 成长期、改革转型期、创新发展期三个历史阶段，把70年的奋斗与传承浓缩进方寸之间，让红色工业记忆可触可感。据了解，中国一汽博物馆作为红色工业教育基地城市文旅新名片已经面向全社会开放。
1: 昨天，见证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由老工具厂房改造而成、历时一年多建成的综合性展馆，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集品牌展示、历史传承、文旅打卡于一体，全方位展现70余载一汽实干报国、自主创新的壮阔征程。
2: 走进中国一汽博物馆，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浮雕震撼开篇。六大展厅内，新中国第一辆解放卡车 CA-10、 红旗 CA-770 经典防弹车、历年阅兵检阅车与自主研发 V12 发动机、氢能动力等展品交织，完整串联起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的峥嵘岁月。
3: 开开眼界是吧，看看我们一汽发展史，我要把今天参观和学习的这个体会带回我们本部。
2: 走出博物馆，沿东风大街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枣红色的大屋檐建筑群。这些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职工住宅，2015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人世间等热播剧曾在此取景，让这份火热记忆走入全国观众心中。
4: 这是一汽的早期建筑，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的更续。一汽文旅呢，是一汽的一个窗口，也是一张名片，它把中国汽车工业和我们广大的群众老百姓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2: 沿着东风大街向东出发，就来到了位于汽开区95栋原址的新华书店汽车厂店。这家书店与一汽同生共长。1953年，新华书店流动服务队开进厂区，逐渐发展成新华书店汽车厂店。2005年，因房屋改造，书店搬迁。今年2月，这家见证一汽发展历程的书店重回原址。近200平方米的空间内，最引人注目的是特设的汽车专区，各类汽车书籍与红旗车模让书店别具特色。
5: 重启后的新华书店，我们升级了环境、主题和业态，我们打造了独有的汽车文化主题空间，极大的丰富的品种，让书香和工业记忆在这里交融。
2: 在距离新华书店不远处，一汽富华文创展厅同样引人驻足。展厅采用动静分区的空间设计，巧妙融合接待洽谈、文创展销与咖啡社交等多重功能。设计上深度融入中轴线布局、山水意境与红色点缀等红旗经典元素。展厅内各系列红旗汽车车模、国风雅韵系列高端文创产品琳琅满目，让游客感受国车的风范与品味。从静态展馆到沉浸式线路，从单点打卡到全域漫游，如今以博物馆为起点、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文化为亮点的长春工业文旅生态圈正在加速成型。
6: 眼下，各地立足本地资源优势，深耕特色设施农业，通过科技赋能、村企合作、产销联动等举措，让小果蔬成为带动农业农民增收致富的金疙瘩。
0: 在通化市东昌区金厂镇的西红柿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西红柿即将成熟上市。当地把设施农业作为农民增收的新途径，鼓励农户规模化种植。目前西红柿种植面积已达1000多亩，预计可带动农户人均增收超过2000元。同时，农技人员主动上门指导农户开展病害防治，助力产量提升。
7: 今年产量挺好的，种了能有4亩地，大约能产3万多斤，价格也挺好的，有多少带多少。
0: 在双辽市辽西街道吉星村，大棚木耳也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通过村企合作模式，携手企业打造标准化木耳种植基地，依托科学管护实现错茬丰产，既稳定了产业规模，也让村民实现了就近务工。
8: 农闲时候来采摘木耳，这一季木耳我们村民能挣40块钱。
0: 如今吉星村木耳基地已形成稳定产销体系， 全年投放。

0: 棒约十万担，总产量可达1.5万斤，年利润超过17万元。
1: 今年的产量非常可观，预计可以采达在3000多斤左右。在进行商标的申请，有了商标吧，咱可以更好的打开市场。我将来的规划是想打造的文旅小镇。
0: 辽源市西安区的设施农业满满科技范儿。在灯塔镇富强村的辽源智诚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区，一期工程建设有序提速。新期建成的温室里，20多种有机蔬果长势喜人，四季循环种植模式稳定落地。新建棚区工地上，工人正在加紧搭建温室框架。
2: 在去年，我们就已经建成了31栋那个温室大棚，并且呢，全部呢投入了运营投产。余下的这38栋，3月初呢就开始开工建设了。全部的工程预计在今年9月底竣工，正式的交付那个投产使用。
0: 项目全部建成后，69栋温室大棚每年可产出有机蔬菜100万斤，年总产值预计达1500万元。既能优化本地农业结构，还能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
3: 持续做强设施农业产业链，以特色种植激活乡村资源，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走出一条科技兴农、产业富民、全域振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径。
0: 从特色种植到产业升级，从就近务工到品牌打造，我省各地正以设施农业为抓手，不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让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4: 近日，洮南圣一农业冰麦种植基地1万亩冰麦开犁收割。
5: 广袤田野里，层层麦浪随风摇曳，两台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有序作业，切割、脱粒、清选、装车一气呵成，饱满紧实的麦粒源源不断输送至运输车辆。
6: 今年使用2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晌粒产量约在7000斤。我们抢抓晴好天气，轮班作业，预计1周完成全部收割。收割完成后，负重燕麦槽。
5: 近年来，洮南市立足西部盐碱地资源禀赋，以圣一农业为龙头企业，重点培育壮大冰麦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推广冰麦加燕麦槽等高效种植模式，逐步完善冰麦种植、粮食回收、产品加工全产业链条，实现盐碱地改良、粮食提质增产、群众稳定增收三方共赢。
7: 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抢抓市场有利契机，通过技术改造、精细化生产管控，推动丁苯橡胶产能效益双提升，总产量达到6.71万吨，同比增长11.39%，创下近5年生产的最好水平。
5: 丁苯橡胶广泛应用于轮胎、线缆、橡胶制品等多个领域，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作为国内丁苯橡胶重点生产企业，吉林石化聚焦装置运行瓶颈，对标行业先进工艺，针对性开展设备优化升级，有效破解生产痛点。
8: 改造后搅拌效率显著提升，胶液混合均匀度达95%以上，装置运行稳定性明显增强，实现极致增效的目标。
5: 在技改赋能增产的同时，企业强化全流程生产管控，通过多专业联合攻关、动态隐患排查、闭环整改消耗等举措，上半年累计解决各类机电仪设备问题58项，全力保障3套生产装置高负荷安全稳定运行，为企业提质增效、稳产增产筑牢坚实基础。
4: 安燕是延吉市建工街道延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他扎根基层10余年，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情温暖民心，把聚居着10个民族的城乡结合部社区变成了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温馨家园。
9: 夏日里，延红社区的民族团结游园里格外热闹，秧歌队队员们身着彩衣，手持彩扇，踩着欢快的鼓点，扭得起劲儿。长椅上围坐的居民看得津津有味。撤出4000平方米的活动场所，健身器材配备齐全，几百名群众每天都在这儿锻炼身体，休息放松。
10: 安书记到这个延红社区来以后，给我们打造了这样的休闲平台。
9: 正午时分，记者来到社区成立的暖心食堂，安燕经常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做手工造家常，
11: 每天陪我们

0: 就等于和我们儿女在家，儿女都没有陪我们这么长时间，像姑娘一样。
1: 安燕的用心远不止于此，开办红石榴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帮助200多人实现就业创业，累计调解矛盾纠纷500起，协调151万元资金，改善人居环境，桩桩件件都是他为民办实事的生动注脚。安燕还创新吸纳两新组织负责人，兼任社区副职，让多元力量拧成一股绳。
2: 在有限的年华里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呢，这就让我快乐。社区工作能够蓬勃发展，我再怎么努力都是不够的，就一个字儿，干。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6: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0: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
11: 每个早晨
12: 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3: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2: 哎，到夏天呀、啊，想要一件能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绝对得是 polo 衫。但是呢，去到商场线下专柜买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品牌哈、啊，起步价就得700-800块。稍微好点的呢，直接破千，买一件确实是心疼啊。今天给大家一款品牌捡漏福利，就是 La Florent 的特色的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千风的高级感。
13: 嗯，说到这个拉夫劳伦呢，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一个国际轻奢品牌了。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啊，核心商圈必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都忍不住多看两眼，胸前那个马球刺绣标辨识度也是拉满。你像是吴彦祖、肖战、陈伟霆、刘诗诗这些衣品在线的明星啊，日常也都在穿，跟着买也不会踩雷。现在入手一件呢，3-5年之后拿出来，哎呦，它还是那个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着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啊、约会啊、逛街呀、底气完全不一样。不是炫耀炫耀那个我有钱，而是我超有品味的一种松弛感。
12: 嗯，专柜价1199块的这个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呢只要299块钱，不到3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3种颜色可以选择，有这种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从 S 码到这个 2XL 码，是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2件加入购物车的话，一起付款再立减10块钱，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这两个字的关键词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又多省了一笔。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同时你也可以在平台上回复另外两个字的关键词，就是研学。因为到了暑假之后呢，很多朋友也有这种夏令营或者是研学的一个需求。很多的家长啊，在假期的时候啊，平时的时候就上班就很忙碌，没有时间来陪伴孩子。到了假期，孩子有时间，父母又没时间，但是又担心的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呢收获少，所以说就有了这种困扰。怎么样才能够让孩子多去收获、多去了解、多去学习？那么今天跟着1038去旅行，专门为吉林家庭重磅打造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的夏令营来了。那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团期哈，是开设了8月3号和8月11号的两个优质团期，适配学生的暑假节奏。原价是6999元每人，专属的早鸟单人价仅5699元。如果是两名孩子结伴同行的话，每人的价格还会更低。

0: 一些，一站式全包所有的研学出行吃住费用，无任何的隐形消费，花一次钱就能够收获研学的成长、口才提升和省台出境眼界阅历多重的价值，远超普通的补课和短途的游玩。如果您对于这样的研学感兴趣，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研学这两个字的关键词来抢占专属的名额了。那么我们还会有一个幸运的朋友哈，获得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也请我们的听众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下来，我们来听取一下领奖方式。
1: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长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盛夏时节，吉林各地依托优质的山林江河生态资源，叠加路网通行优势，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2: 入夏以来，国331公路白山段串出成链，将长白山腹地山川江岸风光和沿线乡村旅游点位融为一体，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3: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实在是特别解压。
2: 路网畅通带来持续客流，也让沿线乡村旅游迎来旺季。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民宿农家乐客流稳步增长，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4: 我们这儿的回头客吧特别的多，还有不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就为了吃我们家这一口江鱼。
2: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让藏在深山的优质生态资源加速出圈。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秀美的山林景致，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自驾前来避暑观景。
5: 比如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登上山顶看完全景，真心觉得不错。规划建设全新的徒步路线和景区观景平台，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2: 山林清幽，流水清凉，在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原始森林漂流，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全长10余公里的森林河道让游客沉浸式畅享自然清凉，
6: 整条河道都在原始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落差够大，激流特别多，全程2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刺激又好玩。
7: 进入夏季旅旺季，我们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我们将把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体验优质的夏日漂流游玩环境。
2: 以路为媒，以景留人，以生态兴产业，吉林各地深挖山水资源，完善旅游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做热夏季文旅市场，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8: 近日，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 G13 路公交车悄然换装，以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为主题的冰雪文化车厢正式亮相。此举旨在为即将举办的长春大都会营造氛围，同时提升游客和市民的出行体验。来听报道。
9: 经常乘坐 G13 路公交车的市民最近会发现，车厢内的布置焕然一新，冰雪主题的挂饰、贴纸、宣传展板以及可爱的小玩偶，将整个车厢装点的仿佛一座移动的冰雪世界，扑面而来的清凉感令人耳目一新。长春公交集团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队长孟清本介绍，
10: 这次的主题车厢是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一个主题车厢。通过宣传大冬会，宣传咱们长春的冰雪经济，让所有的到长春旅游的乘客认识长春。
9: 车厢两侧的展板详细介绍了长春各大滑雪场和冰雪乐园，并附有滑雪安全小贴士。G13路驾驶员李金菊表示：“
11: 我想借着这节小车厢，宣传咱们长春的冰雪文化。”
9: 南通汽车公司三车队党支部书记王雪瑶告诉记者，此次推出的冰雪主题公交车不仅为即将到来的长春大冬会增添了独特的文化氛围，更巧妙利用季节反差，在夏日里重新点燃市民和游客对冬季盛会的关注。
12: 未来我们全队会为长春大冬会做好交通保障，守护好本地交通安全，也为外地游客来长春更添一份好心情。
9: 据悉，长春公交集团将继续以主题车厢为载体，创新服务形式，助力城市文旅宣传，让公共交通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流动窗口。
0: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那么什么是冬病夏治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14: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三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8: 刚刚我们了解了哪些人适合冬病夏治，以及有哪些疗法，那么具体到三伏灸又该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呢？
14: 温针灸，它是把针刺和艾灸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适合寒盛湿重、经络壅滞，如长期关节疼痛、手指脚趾麻木、慢性腹泻等，对常规疗法效果不太理想的人群。悬灸，也叫悬空灸，就是离开皮肤一定距离施灸，温通经络，散寒止痛效果突出。督灸，也叫长舌灸，它是沿着整条脊柱督脉进行浮灸，是补充阳气效果最强的一种，能起到整体调理的作用。此外，市面上还有智能艾灸仪，无烟控温，还能随身穿戴，安全方便，适合日常在家保健调理。选择时您可以记住这三大原则：一看体质，虚寒重的选火力猛的，体质平和的选温和的；二看病症，不同病症对应不同穴位；三看使用场景，在医院可以接受专业督灸，居家则推荐方便安全的艾灸仪。
13: 不同的灸法各有侧重，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适不适合。比如像寒湿重、关节疼痛明显的，适合火力较猛的艾柱灸，而阳气极度虚弱的督灸呢效果更好。但无论哪种方法，初次尝试呢都建议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安全有效。
0: 正值暑期，出行的人们增多，出行的服务也不断升级。20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了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
15: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预约时间范围是如何确定的？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信息，这项服务还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自行选择。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铁路部门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 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

0: 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1: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三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
0: 此外，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入伏买空调时间刚刚好，想国府想吉府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避暑正当时，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1: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小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正聚焦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以培育壮大科技服务业为抓手，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更深度的融合，
13: 建立了从研发到中试再到孵化的全链条服务能力。在研发服务阶段，新成立两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累计布局啊达到了32家，持续提升了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在中试服务阶段，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31家重点培育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全国制造业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服务阶段，认定并发布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截止目前，在孵企业和团队数量超过了42.5万家。
14: 目前我国正加快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构建集权益登记、价值评估、供需匹配、交易结算、合同登记等全链条于一体的全国技术交易总枢纽，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同时正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加快推进先使用后付费改革和试点，让科技成果为更多企业所及所想。
15: 记者7月21号获悉，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 150%， 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五类网站。
12: 7月21号发布的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有关情况显示，2023年1月至2026年的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捕4181人，起诉16648人。从检察办案的情况来看，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部分

0: 行业领域危害安全生产的风险隐患值得关注。
1: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
2: 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其中，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方面，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地方培育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龙头企业，引导保险机构积极开展家政服务相关保险业务，推动家政服务企业拓展养老服务市场，支持企业参与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在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清晰界定家政企业平台和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支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新全产业链培训，提升以赛促训水平，将家政服务相关竞赛项目纳入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此外，还将依法依规提供家政服务人员信用核查服务，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推动服务标准化，提升服务水平。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的试点项目。
3: 据介绍，村镇微能网建设在乡村或镇区，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生物智能等多种能源，并且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国家能源局明确，主要按几个方向开展试点工作，布局建设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群，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建设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智能微电网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应急型微电网。
1: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21号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国际航线网络已通达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的263个城市，其中全货运航班通航70个国家和地区的162个城市。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7月20号提醒，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运营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需加防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4: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 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5: 十五时期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夏天呢，想要一件能够 hold 住所有场合的衣服，那就是这个 polo 衫哈。但是去商场线下专柜买 polo 衫，随便一件叫得上名字的品牌子呀，起步就得是七八百块，稍微好点的直接就是破千，买一件确实心疼。今天给大家一款品牌简陋的福利，很多人都非常认可的一个品牌哈，就是拉夫劳伦的纯色经典 polo 衫，让你不用花大价钱，轻松穿出老前锋的高级感。说到拉夫劳伦，它可是火了几十年的国际轻奢品牌，从巴黎纽约到北上广，核心的商圈是必有它的一席之地，路过橱窗都忍不住多看两眼，胸前的那个马球的刺绣标哈，辨识度拉满，吴彦祖、肖战、陈伟霆、刘诗诗这些衣品在线的明星日常都在穿，跟着买不踩雷，现在入手一件三五年之后拿出来还是那件经典有质感的小马 polo 衫，搭配休闲裤、小白鞋，领口一翻，见客户的时候、约会，还有这种这个逛街哈等等这各种场合，底气完全不一样啊！不是炫耀说我有钱，而是说我超有品位的这种松弛感。专柜价1199块的拉夫劳伦纯色经典 polo 衫，今天只要299块，不到三折，入手国际大牌真的是在薅羊毛了哈！三种颜色可以选择，分别是黑色、藏青色和白色，尺码从 S 到 2XL 的全覆盖，男女都能穿。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再立减10元，到手更划算。限量清仓福利，每款颜色都不多，只有100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秒杀选择您喜欢的颜色，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在这个优惠的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又多省了一笔。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